0: 区这个站下车，那大概要到教室的话，大概3到5分钟就可以走路就可以到达。那其他的客运的部分，其实蛮多的，客运都可以到。那下车的地点也是新北产业园区这个站就可以到，哎，还蛮方便的，对，
1: 真的很好。各位观众朋友，在都市丛林里面，我们也可以求道求法，而且捷运到了3-5分钟就可以上到这个道场教室了。所以在新庄地区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们圆观法师是义经大学的资深法师，在混元禅师的门下学修也非常久咯。法师，请问您几年？哦，
0: 好，那其实并不限于说学多久了哈，其实在学法修道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心而已，好，一个心而已。那我比较早的缘分，也就是说我比较早跟我们的维新圣教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来结缘，那时候才84年的时候啊，我就已经跟我们的总导师结缘了。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对于易经风水或者宗教其实是陌生的，因为在维新圣教还没有成立之前，大部分的人对于易经真的是 不熟悉的，很陌生的。所以有刚好有这个机缘，那当时我年轻，因为我30几岁 也不懂嘛，但是呢，因为来听了总导师一堂课之后，那我就觉得这个老师，我们的总导师，他传的法就是非常的简单，易经容易。诶，这个我们的师父在授课的时候，他就讲了很多的法，生活上面的方法，然后我听了我就觉得很欢喜心，很高兴这样子，因为这样子而进入到宗门的学修。当然时间是慢慢去领悟的，那因为我是上班族，所以学修的过程并没有设定多少的目标，是这样子，那就慢慢的学，慢慢的领悟，那其实是收获很多，但一时半会儿也说不上那种领悟。欢迎大家一起来领悟。
1: 是这个学道学法学修的内涵很深，但是其实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法喜。所以我们邀请我们新庄地区的朋友们，虽然我们在这个都市当中步调比较快，但是也就是因为步调比较快，我们需要一个沉淀心灵的地方，新庄教室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圆观法师在这里开班授课，因为圆观法师是我们资深法师30几年的经验，他有非常多的正道的经验，我们请圆观法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
0: 嗯，好的。好，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在这个学义就是要应用嘛，我们维新圣教所传的法就是应用易经。那在这个易经的部分，你说它很难，它也是很简单，因为易本来就是相对待的，所以呢，在很多结缘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信众也好啊，或者是同修也好，其实都有很多工作上面的这个疑惑疑问。那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刚开始我们解卦不是很好，但是呢，有一件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位就是我们在工作上面有遇到一些问题的这些朋友，他就说你在学易经，那你可不可以帮我补一个卦这样子？结果呢，那个卦象就是我用简单的方式来说明了，那我就帮他占了一个卦，叫做乾为天卦。那可能有学易经的人会懂，没有学易经的人可能不懂。那我们用很简单的方式告诉他，这个工作呢，对你来讲可能缘分大概2-3年而已，然后他就选择了去大陆去工作嘛，然后就过去了，然后在这个去之前呢，又占了一个卦， 又是同一个卦乾为

0: 牵挂，哇，对于初学者来讲，哎，那时候刚进入宗门，你怎么那么不可思议？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时间，可是卦象同一个？也就代表说，他要去大陆工作这件事情，一定是缘分很短的。哎，那这个时候我就会用，哎，我就会用，因为很简单，哦，叫做浅学浅用，所以我就会了。哎，我就告诉他这样子。那果不其然，就是他去工作了几年之后回来了，哎，他就来告诉我，哎，你的卦怎么那么厉害？哎，其实不厉害，其实初学者都可以做到，哎，因为这是其中之一这一个工作的例子了哈。当然，还有本身的例子也是有。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那时候我大概学3个月而已，哎，64卦还没有完全都理解的状况之下，那总导师说了一件事情，一个卦象，叫做丰泽中孚卦，啊，那这个卦象里面对于求职者，对于要去工作的人，他其实是非常的不 OK 的，哎，因为无财无库，我只听师父讲这一句话而已，然后我就记住了，哎，对对，然后。我也是刚好面临工作的问题，然后我又就占到这个卦，其实其他都不会解，可是也可以用。我那个工作换了之后呢，哎，也是很短的时间都不 OK 呀，就没有办法再持续，所以就是缘分不具足，哎，所以初学者可以简单的来解释这个卦象，就工作这个部分，好，一个是冲嘛，冲就散掉了。嘿，那个就很简单，所以我3个月我就会开始学习占卦，就可以用了。嘿，完全可以去解释你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求职的问题，哦，很有趣。
1: 是的。
0: 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持续的一直来学修，因为它易的东西，其实它是慢慢的让你去了解宇宙天地之间的一些。生活的哲学也好，一些简单的道理也好，那可以用，重点可以用，好，所以欢迎大家来，进入到易经的这个领域里面，可以帮助我们得到我们这个工作上面啊，或其他方面的这个能够解决我们的疑惑。
1: 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创办易经大学，为的就是教浅学易懂，而且生活化的易经，并不是咬文嚼字用不上的易经。所以呢，各位观众朋友要把握这个机会，我们圆观法师要在新庄教室开初级13班，这个交通非常方便。我们再请圆观法师介绍一次开班讯息。
0: 维新圣教新庄教室目前，我要新开的班级是新庄教室初级13班。那新庄教室在新北市新庄区5公路84号7楼。那为大家服务的是李师姐，她的电话是0910849127，欢迎大家来结缘，阿弥陀佛。
1: 是，圆观法师，您服务这么久，应该案例很多。通常来讲，我们都会区的朋友大概会遇到什么问题？那您又如何来帮忙他们呢？
0: 都会区比较会遇到的，就延续刚才的一个话题，在工作上面或者是子女的部分，他其实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疑惑，那我就再分享一个，在几年前我们新冠的时候，我们有一位信众呢，师姐，他就说，他在航空公司工作，

传奇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
地址在台南市六甲。

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接着我就再来分享一则跟工作跟求职有关的一个案例啊。那这个案例呢，是我的初级班的学员，那时候他来结缘的时候呢，也刚好面临到工作的问题。那这个工作呢，其实他去求就是面试的时候，那这一个公司希望他赶快去上班，然后他就拿不定主意啊，所以就来请示这样子，所以我就帮他占了一个卦。然后卦象当然对各位观众朋友可能要比较多的时间才能够分享的清楚，那我就讲整个的过程这样子。那卦象出来呢，我就建议他，你这个工作可能也是很短暂。为什么？因为对方的公司要你去做这个工作呢，当然第一个是你有这个能力，所以从卦象看出来就是是爻去生应爻，但是应爻就是对方的公司，对方的公司他就是财要动，化兄弟回头客，结果呢他就急于要这个工作，所以他就去上班，然后到隔年时间到了，我们的应期时间到了呢，他就没有领到薪水了，薪水的领不啊，跟卦象非常的符合，我说你可能要有心理准备，那你就去上班吧。那第一个月、第二个月都有领到薪水嘛，可是隔年就没有领到薪水了，所以呢，我们的卦象，老祖师尊、诸佛菩萨、历代祖先给我们的，就是历代的祖师爷给我们的指示，就是一个方向。那我们根据这个方向跟学员，让他心里有准备，他说。可是你的卦怎么那么准？我说不是准，是祖师爷的啊，列位祖师老祖的指示，让我们在求职方面得到一个一个方向的指引啊。所以初学者虽然初级班同修刚来，也许大家都会担心说我的卦准不准这个问题。我说大家的卦都很准，好，我就分享了我自己刚刚分享的那个例子。但是呢，解卦就是要慢慢的去学习嘛，需要时间的一个淬炼，需要时间的去消化吸收。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都是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以现代人来求职的这个面向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有八句真言呐，那大家学易经，工作做事工作可顺心，希望我们得到一个心安平安，那接下来我们人生的路就能够有不一样的这个视线，不一样的启发。所以学易经，其实我都是按照我们总导师师父所开示的一步一脚印，也没有设定说我要学到多好，但是呢，浅学就浅用，浅学浅用，那就可以帮助我们了。不一定说你要学到什么样的阶段，那有缘的人他会有不同的学习的阶段，那初学者大家一定可以两年，在这个两年的时间呢，我都对我自己的有一个期许，也对我们的初级班的同修有一个目标。那因为大家也许没有接触过，所以呢，我会用比较简单比较生活方式或者案例跟大家分享，就像初级班的同修，我一定会跟他分享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对宗教，很多人认为他只是提香拿香拜拜，那其实只是一种宗教的仪式或者是法仪，所以初级。

0: 般的课程第一堂课，我一定会让大家认识维新圣教的这个我们上课的一个宗教的法仪。那后续当然陆陆续续有很多宗教的法仪，在维新圣教里面，我们是要传妙法，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法仪，让大家学会之后接到这些妙法，能够帮助自己。所以课程包含了我们的易经、风水跟宗教这个三样宝，哎，三样法宝。那我常常会说是五术，五种智慧，五种学术。那大家学到的浅学绝对可以很简单的来用，那要用的更多，就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维新圣教正式的来学修。那相信大家这一生绝对受益良多，不会白白的走这一趟人生的旅途，这是我对我自己非常有自信的地方。哎，最少最少要给自己两年的时间，两年的机会，然后你会发现你变了，你不一样了。哎，因为我都会观察我们的同修他的脸，他的相，哎，相由心生，他的相已经在改变，代表这位同修他是非常用心，很努力的再去将这些法接回去之后能够消化吸收，那他的相脸相就会变了。哎，这是在初级的课程比较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哎，这个部分。
1: 是，我们混元禅师，我们的师父开示我们说，这个卦不欺人，祖师爷的卦、王禅老祖师尊的卦都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在占卦的时候，我们会请神，会请祖师爷来示现。当卦占出来以后呢，祖师爷会根据我们的程度来示现。如果这个卦我们看不太懂的话，没关系，各位可以问老师啊，文冠法师很乐意来为大家解答解惑。所以呢，学习易经、风水、宗教，就是给我们人生一个机会，给自己一个机会，一个礼拜就一个晚上，或者一个白天三个小时，一个礼拜就三个小时来学习，对于自己人生的投资真是太划算了。我们非常的鼓励我们新北市新庄区的朋友们来参加新庄教室初级十三班圆冠法师的课程。我们最后再请圆冠法师来介绍课程。
0: 好，维新圣教新庄教室初级十三班目前已经开课，三月份开课的。那维新圣教新庄教室在新北市新庄区五公路84号七楼，为我们大家服务的是李师姐，她的电话是0910849127。那欢迎大家来结缘。
1: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圆冠法师，谢谢法师，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各位十方善知识。修行的方法很简单，其实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找到安心、心安的方法。今天这个节目，圆冠法师的分享，让我们觉得我们的朋友真的很幸运，可以在这个都会区跟圆冠法师来学习跟精进。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握这次开班授课的机会，赶快自己进来，或者介绍亲朋好友来加入易经大学学修的行列。我们今天谢谢圆冠法师，谢谢，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我们诚挚的邀请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2: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就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来到的是维新圣教的三重道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杨婉如杨师姐，来跟大家分享她的人生的历练见闻，还有进入宗门的这些学修经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师姐。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三重道场27届学员杨婉如。
0: 首先的话是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进来到维新圣教，在王禅老祖的座下学习，事实上都是一个不简单的一个路径。
1: 真的，
0: 到底怎么样进入宗门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因缘呢？路径如何？请你来给我们答。
1: 其实我进来宗门也意想不到是用这种方式进来的。因为好几年前我有个朋友，他很早就进来，这个跟我讲，他说哦，来学风水易经很好啊，我家里啊怎么样怎么布置啊，我都跟他讲说，哎呀，迷信啊，说什么风水啦，易经哎呦很难呐，不要啦，我上班很忙。结果有一次我就车祸就很无聊，在家里我朋友跟我讲说，要不要去上课旁听呗，我说无聊，好，我就去了。
0: 这就是找点事做。
1: 对对对对，因为我在家待不住，那我就去了，就上2堂课。两堂课也没什么感觉， 也是就是似听非懂，似懂，我就2堂课以后我就说，我要上班了，没有空，拜拜。就经过快1年的时间，很奇怪，就发生一件让我这一辈子就是那种困难度是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遇过的困难。还有我说这些困难没有人可以帮我解决，我就很困扰，困扰到我快得忧郁症，就很困扰很困扰。就我打电话打给我朋友，因为我们都很好的朋友，我也没有想说因为要学什么来怎么，我说心情很不好啊，怎么样怎么跟他讲，
0: 他也没办法。
1: 对对，就是好朋友。

0: 啊，结果他也没有办法帮我解决，他就说，来了，我跟你讲，这一本《天德经》哈，拿回去念。
1: 对，
0: 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天德经》呐。
1: 会偷窥吧？
0: 对对，嘿，就是他那种，他是跟我讲，我那时候心态就是说，哎呦，没办法了，已经走投无路了哈，这死马当活马医，我就拿回去念。啊，给我一张文书，我都不知道啊，就是从完全都没有那个，从零开始，就回去拿回去以后，我就开始翻开念，真的非常震撼，
1: 一翻不得了。
0: 对，我没有翻还好哦，啊，这本经是他念过的，不是新的。嗯哼，我就翻开开始念，念到33天往的时候，我狂哭，你知道吗？我在家里念哦，我们家里没有神位，我在家里念，狂哭到那一种。断气，你知道吗？一个人的狂哭到断气，你看，那种程度，
1: 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
0: 而且很大声，你知道吗？哦、因为我的声音又很大，就很大声。我儿子在房间读书，跑出来说：“妈妈，
1: 吓到他了，
0: 发生什么事情？你怎么哭的这个样子？”那我拿着经书哦，我就一直念，就33天往念完以后，就不哭了，就不哭了。我那是震撼到，因为我以前去拜拜啊，生活拜拜，我也念过很多经典，完全没感觉，就是就一经典嘛，就练练练啊就好了，就好过了，就没有什么感觉。我心里想说，怎么有这部经？而且后来我来道场有跟几个人讲说，我真的看到33天。在《天德经》里面，我真的看到33天王哎，我真的有看到，我狂哭哭到33天王练完，我就不哭了，就自然就没有哭了，连一滴眼泪都掉不出来。我知道，我说哦，怎么有这部经这么厉害？所以我每一天都练，啊，当时的困难还在哦，可是很奇妙，我练一个礼拜以后，就有一个人跳出来说。杨小姐，你有什么困难吗？我可以帮忙你吗？我心里想说，怎么这么好，好像雨降甘露，你知道吗？而且在念经的当中，我本来头脑都空白哦，可是在念经的当中，我自己哦，自己脑袋里面就会生出我解决这件事情的方法，而且顺序都很清楚。第一阶段你要做什么？第二阶段你要做什么？第三阶段你要做什么？我就跟我朋友邻居讲，他说：“哎呀，迷信啊，脑科灵，不可能啊！”可是我想说啊，不可能，啊又没有方法可以解决，啊为什么不要试试看？我就是那种心态，没有办法。好，我就照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非常顺利，非常顺利。而且跳出来跟我帮忙的人啊，事情都做得很圆满，钱也进来，事情都解决了，那些人都不见了，到现在都没有联络，都没有联络哦。我心里想说，啊，怎么有这一部经怎么会这么厉害？这一辈子没有碰过，我就打电话给我朋友说，哎，某某某。我想知道《天德经》跟你们讲的那个易经风水有什么关系？刚好很巧，我觉得老祖都安排好了。我打电话以后，他说：“哟，下礼拜要开课，
1: 就三重时间接上，
0: 对，就三重教室第一班。”我说：“好，我自己来，不用他带，不用人家说带，不用地址告诉我，我自己来，我就坐公车坐捷运来上课。”啊，因为那时候我在餐厅上班，所以时间不能每个礼拜都休息，有时候请假，有时候上课。可是那点心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因为我觉得这不是偶然的。
1: 我知道。
0: 嘿，这不是偶然的，这种神奇的那种，已经刻在我的心里的。
1: 就是说，非常具体的有。
0: 对。
1: 这样，虽然说没有具体的物在这里，
0: 对，
1: 但是那就是有。
0: 对，可是他，我一路走过到上课。我来上课以后就听老师在讲啊，讲有一天忽然间哦，我觉得这种灵感怎么讲，这没有人别人感应不到，有一天就 听老师在讲，我心里想说，哎，

0: 老师是不是在讲我们家？
1: 对，
0: 因为刚开始风水嘛，哈，是在学啊朱雀玄武啦，哈啊龙边虎边呐，哈，这基本的那个地理那个风水嘛。哎，是不是在讲我们家？是不是在讲我？因为那个时候我有差不多有十几年的那个毛病，就支气管炎。本来一年哦感冒一次，再来两次，再来一年三次，再来一年四季，都不会好，都不会好。可是我想说，嗯，他老师在讲的，是不是我如果照这样做的话，是不是可以改善我那个支气管炎？因为我每一次发作都咳到有血，我都怀疑我可能肺癌了。以前真的咳到那咳血出来，你知道吗？后来我就好，我就休息的时候，我就把我们家的朱雀、龙边、虎边，把我们家都整理好，把虎边清干净，把所有东西都挪到龙边。很奇怪，因为那时候已经快是冬天了，我每一年的冬天一定感冒两次，一定咳到吐血，没有办法上班，连睡觉都没有办法，很严重。结果那一年很奇怪，哎，喉咙痒痒的，喝个开水，哎就好了，不用看医生。因为我的个性，我不会就这样子就相信了，不会，我不会就因为这样子而相信，不会。第二年还是一样，不用看医生，这件事情都没有发作。第三年还是一样，哎，很平安哦。从第三年我才相信说，哦，原来我得的病是风水病。因为我本来不知道，是来到场以后，我把我的事情讲出来。我们师姐说，师父有讲，哎，说有一种病哈医不好，叫风水病。我啊，对呀，啊，我以前的毛病就是看医生都不有，看到哈吃到客流感，吃到什么药都吃了啦，啊好了，可是没几个月又发作，而每一次发作都比上一次还严重。就这样恶性循环，就一直轮回，直到我把我们家的风水朱雀弄一弄以后，还奇怪嘞，五六年都没有发作了呢。哦，原来风水病是这样子，我那时候才相信。一两年我不会相信，后来我的确相信，所以我就一直走，确定说这个地方是我要来的地方。啊，天德经哦，我认为天德经是我的主经，我每一天一定要念天德经。比如说我要求财，我念土地公经，可是我一定要念天德经，以后才可以念土地公经。这个当中也让我求到财，真的也让我求到财。现在台湾不是很疯台积电吗？说到台积电，大家眼睛都亮了。
1: 对，
0: 啊，你知道我以前没有注意台积电这张股票，就因为我一直念天德经，那时候我在台北上班，就是那一段期间，就一个礼拜，我那天德经的量念了很多，啊，又念土地公经。可是我那时候不是要求财，只是说啊，让我工作顺利啊。谁正常的财谁不要，大家都嘛要啊，工作顺利，对，正财。那时候我忽然就有感应，你知道吗？感应到台积电会跌到什么价位，我自己都吓一跳。我不相信。我想说我的个性会这样子，
1: 可能是自己我在妄想，
0: 啊，对，有感觉就这样子。后来真的哦，一个礼拜后台积电真的跌到我感应的那个价位，我那时候才敢吓到说，也是真的哎，天德经怎么这么神奇，你知道吗？啊，我就冲下去买了以后，到现在都没有回到我以前感应的那个价位，300多块。

0: 我来维新社教，不只说让我得到贵人，而且我在工作，我那时候在工一直都在念经。那有一次，我同事就跟我讲，我那个同事跟主管哦，他们都是那种能力很强，眼睛都长在头顶上那一种了，都走路都看天花板的那种，这种主管，就有一天哦，他竟然买东西来给我吃，请我，而且哦，还称赞我。我心里想说啊，我不是工作都这样做吗？我工作都是这样做，我没有对你殷勤啊，我也没有做的比较那个啊。都是这样子的 啊！忽然间，我同事还跟我讲说：“哎，某某某，我觉得哦，你怎么看起来哦越来越好哎，就很想跟你做朋友。”我心里很纳闷说：“哎，我们以前不是朋友吗？”就是我在进来中门所做的一切，所念的天德经，都让我一一的验证说，我不只得到贵人。在工作上的困难，都很在当中都会有人跳出来帮忙我，帮我讲话，甚至主管都会帮我讲话，帮我排除很多困难，而且不止学来这边学了风水，还可以解决我身体的，像那个毛病现在都没有了。之前前几年不是疫情吗？
1: 对，
0: 哦，那种新冠啊。新冠得了不是会咳嗽吗？
1: 对，
0: 我大家都咳得这样子稀里哗啦的，
1: 结果反而你没有。
0: 没有哎，我得到新冠是怎么情况哎？就觉得喉咙卡卡的，就好像病菌在这面，因为那是那个喉咙支气管，喉咙卡卡。我那时候还很担心呢，因为我以前这个毛病嘛，我想说惨了，我得了新冠，我可能会咳死啊，真的，我可能会吐血了。我想了很多，你知道吗？都没有，就喉咙卡卡，就是人很没有精神，就是病毒嘛，就人很没有精神。可是很奇怪哦，我去喝了中药以后，就很容易就好了，很快就好了，也没有说像以前这样子，就小小的感冒咳到吐血，从来没有。还有说法功，
1: 对，
0: 我法功感应也超深的，我第一次做法功。因为道场大家都在讲，老师在讲嘛，说啊，做法功很好啊，或怎么样？
1: 其实真的需要很多的人力啦，
0: 对，
1: 物力跟这些。
0: 对啊，那时候那一段期间，刚好我妈妈往生了。那我妈妈往生以后，我就时间空下来，没有上班，就诵经回向给她。那又刚好有遇到那个法功的做法功的机会，我想说。啊，已经告一段落了，已经半年了。那我想说，啊，想要换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啊，哈，啊，待遇比较好的，福利比较好，可是都没有头绪这样子。那就我想做法工，可是我去做法工，我没有说哦，我去做法工就是要，哦，我回来要求什么，要求什么，求什么，没有，没有，我没有那种心态。我想说啊，都啊就有空嘛，哈，啊大家要做就。就是
1: 心态坦然，
0: 对，
1: 是自然的，
0: 心态就很自然。说，我想说，我去做法工的目的说，我不知道我的能力有多少，哦，我不知道我对这个社会，贡献有多少，我不知道，哦，啊，我想去做，就是说，我想知道我的能力能够做多少，好，哦，我就去做了。结果做完以后，虽然很累了，因为我们从台北到。仙佛是蛮累的，四点就要出发了，
1: 休息不是舒服
0: 的休息。对啊，我想说好就去了，结果做完，回来了啊，坐游览车回来嘛，就因为在游览车里面就一直人打电话给我，啊，因为我会晕车，所以在
1: 人家姐她好简洁，
0: 对，而且在游览车坐车上，我从来不会看手机，一看的话我就开始哦，
1: 对，
0: 哦，不行了，
1: 对
0: 啊，所以我就。回到台北以后下来，我看我的手机，吓死了，十几通，就两回来以后十几通的电话，我说谁呀，找我啊？他说，后来我到一直打，还一直打哦，一直打哦，我接着说你是谁啊？你干嘛？找我干什么？有什么事吗？你说，他就跟我讲，有工作要给你啦，嘿，啊，就薪水都开得很好哦，啊，你要不要来？把你找好了，工作帮你找好了啦。就直接这样跟我讲，工作帮你找好了，哦啊，都安排，所有都安排好了，啊，薪水也就跟我讲，薪水比以前。

还要好。我回到家哦，吓一跳，我说，我心里想说，我刚要找而已，我还没有开口跟朋友说我要去换工作，要去找工作，也连104都没有上过，都没有，只是那个认识的人。

0: 我不是因为要去得到什么而去做法工，我去新罗寺做法工，师父就一个名言啊，就吃亏就是占便宜。真的，我看到这句话以后，我想说啊，好像看到我自己，你知道吗？
1: 先把自己这个很硬的这个心性哦，先柔软一下，
0: 对对对，
1: 按摩一下，然后拉宽拉广一下。
0: 对，因为我以前的个性哦，很多角角边边，
1: 对，
0: 整个都蹦出来，你知道吗？
1: 我想大家很多就是在还没有很成熟的时候会这样，
0: 都会这样子，都会这样子。那我进来那个中门，我自己得到好处，得到改变，我的身体还有我的财运，我的工作，那还有我儿子也得到很大的回馈。其实我当时并没有说啊，我儿子要得到很好的工作或怎么，不是，没有想说自己都266了，还有怎么有那种能力去求到自己的儿子呢？对不对？而且我儿子又是那种铁齿型的，你知道吗？就那种硬邦，也跟我一样啊，很那种硬邦邦的，你知道吗？啊，因为我儿子他以前他自己讲的，他也自己这样讲，他说他以前读书都266了，普普通通啦，一般般啦那样。啊，其实他很想练，很想练，可是很奇怪，练不下去。练不下去，他很想练，可是练不下去。啊，你想想看，我做妈妈，我也无能为力啊。因为书上也在练，你知道吗？后来我进来中文没多久以后，那时候有一个机缘啊，就老师圆明法师真的很慈悲，他就说，因为我们一样住泸州嘛，就有空就绕到我们家去看一看，这样啊，就把我儿子的那个书桌。因为我儿子的那种房间很小，你知道吗？就床跟书桌放下去就挤，很挤的啊，我们又不会去瞧，我怎么放？
1: 没有办法避啦，
0: 没有办法，啊，就把他的书桌啊，哈，他的书桌就对着门，他的书桌就对着门，你知道吗？所以啊，我也不知道啊，因为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学到那么深啊，我也不知道这个利害关系。啊，房间这么小，我也不知道怎么瞧。哦，啊，老师真的很慈悲，很厉害，就把我儿子的床位啊、书桌就瞧一瞧。很奇怪耶，就瞧一瞧以后，就瞧得如法以后，哎，没多久，我就看我儿子的那个书啊，买那个原文的书哎，我心里想说，那你看得懂吗？因为我知道他以前的功课都266，你知道吗？哦，你忽然间怎么看那么多书啊，那种六法全书，你知道吗？我买的整个房间都是书，我心里很纳闷，你知道吗？我也不好意思问，都跟我讲啊，你不要管那么多了，我念书也你也该管了，好吧，就念吧，就几年以后，就前几年就跟我讲说，就跑来跟我讲说，也爸，我想考高考，哎，高考很难呢，高考很难呢，普考还可以啦，普考都还可以啦，高考很难呢。我心里想说啊，你以前的成绩，我不敢讲啦，不敢跟他吐水吐槽，你知道？我心里一直想纳闷说，啊，你以前的成绩考高考刚可以屌啊，可是也不能吐槽，都要去考，啊，就考第一次考，差三分。他很不足了，我也帮不帮什么忙，
1: 但是知道自己在哪里，
0: 对，
1: 差的不多，
0: 对，他又跟我讲说他还想再考啊，因为这个我那国家考试我也不懂
1: 什么，这部分真的帮不上，
0: 对，就，啊，对，比如说考法官，我就跟他讲一句话，我说你自己要努力，你自己要很努力哦，我能帮你的我就帮你啊，因为我进来中门是因为《天德经》给我那么大的震撼，所以我那时候一直很相信，我在我心里很相信哦，很相信中门的力量，因为我真的很相信，所以我就在道场帮他点元神灯点一年，那在清佛寺帮他超度冤亲债主，那还有就是因为那就一点点布施，用他的名字。完全用他的名字帮他做一点点的布施。那有一次就是初一十五我们在切蛋糕的时候， 就有就听到师娘就讲一句话，

0: 他说师父来我们三重道场，就说我们三重道场的地理然后会出状元了。我听了就笑一下，我心里很 就一直笑说啊，大家都六七十岁了还出状元，做状元妈妈比较快啦，做状元、嗯、对不对？六大家六七十岁了还出状元，不敢不就人家状元就一定要参加高考过才可以做状元啊，做状元妈妈比较快啊，哦啊啊，大家就吸一下下就过了，你知道吗？嗯，哎，这个很奇妙哦。过了一个礼拜，我儿子回来跟我讲说，妈妈妈妈，我跟你讲一件事。我说什么事啊？好像很神秘，你知道吗？可是看他的表情就是很开心。我说什么事啊？哎，我考过了耶，考什么？我高考考过了耶。嗯，我考上书记官了。哦，我真的吓一跳哎。嗯，我说哇，你真的考上了？嗯，他说对，已经考上了。所以我那时候心里就哦很开心，真的很开心。所以我觉得。我们中文的力量不是说一般人想说哦，我想要去求什么哦，我现在要得到什么，我就去求什么，我买个水果去拜佛祖就可以求啊，一大堆东西。我自来进来中文，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嗯，因为我在，因为老师有说我们可以念那个风水真经，嗯，我在念风水真经，我就念到一句话。老祖有讲一句话，他说：“业尽，业尽，福随时临。”嗯，我好几刚进来，刚接触到风水真经，刚念到以后，我念到这一句话以后，这一句话就刻在我的心里，就刻在我的心里。所以我相信，我进来中门，我相信老祖的力量，我相信中门，我相信我们的心，我真心。不要有所求，一大堆的心去做的事情，我相信老天爷一定不会让你吃亏。嗯，所以我真的很感恩，很感恩。
1: 对，那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借由易经风水跟宗教整体，还有自己的家人、至亲一起共同来完成的人生一件很圆满的事情。那我想今天的时间有限，
0: 谢谢，
1: 感谢师姐非常棒无限智慧的分享，谢谢您，阿弥陀佛，
0: 谢谢阿弥陀佛，
1: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祝福大家一起提升增进智慧，祝福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静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劫功德榜。

好，接下来我就谈到我们的消灾化解之道，也就是我这一篇论文，把它分析出说无形的煞跟有形的煞，它的影响跟它的消灾化解的方法。第一个无形的煞，它的影响也就是说病人生病的人，他的运势本来就比较低，然后业障。的一些重病，甚至说我们在半夜，也许要去找医生，可是身体很不舒服，那有时候不方便，这是第一种情形。第二种情形就是参加丧葬之后吃药没有改善的现象。第三种就是动土煞，他虽然开刀设身的这个疾病消除，但是还是有其他的问题，四肢无力、四肢紧绷等等。那这一种。都是属于无形的煞气所影响的。第一，这个无形的煞气呢，我们用所用的这个消灾化解的方法我整理出来都是依据我们妙法普传所师父所传的。因为水跟安镜子是我们维新圣教消灾化解的重要的法宝。第一个洗七宝。我就不做详细的说明，欢迎有缘的信众大德来接法。好，第一个叫洗七宝，维新圣教传了这个七宝的妙法。当我们遇到这种无形的煞气的时候，我们可以到各道场教室都应该都会准备这一个七宝，可以来化煞的。第二种是甘露水的祈福方法，这也是在用水来化解我们的煞气。第三种佛水祈福法，第四种大悲咒水化煞法，这四种都是用水来化解无形的煞气。好，所以水用在我们化煞的时候用的非常的多。那跟我的这一篇的报告有关的，我大概列举了这四种方法来化解无形的煞气。接下来谈到有形的煞。它的影响属于是这个修造新宫动土所产生的这个动土煞。第二种就是我们的大楼形成的一个壁刀煞，原来没有这一栋大楼，可是大楼盖好之后就已形成了这个煞气。那我们所用的方式，好消灾化解的方法，有第二次洗米水的妙法。所有这四种妙法都是我们妙法普传里面师父所传的。好，第二次的洗米水的妙法用的非常非常的多，我小时候就知道有这个方法，但是我们小时候不懂它的原理。好，可是呢，我们看见父母亲呢，他会用这个这个洗米水来到处洒进，这样这个洞这个因为什么产生的动土所产生的哪边小孩子他会有不好的影响。就用了这个洗米水的方法来去化煞，所以我小时候就知道这个妙法。那三煞方的动土化煞方法，那这边所提到的是用盐米，用红色的染料，那这是其中之一。另外第二种的三煞方动土化煞方法是第一戒，师父在第一戒的时候所传的，那是圆蓝法师整理出来，那这个。

0: 代风早期的风水大师里面有呈现出来这个方法，他是用祈福香案，用一些贡品供养之后的化煞方法，我用的是这一个。好，那化煞祈福秘法就是我们很多人经常用的，叫做两桶水的法则，在我们的阳宅风水讲座小本的里面有，还有各种的我们的化煞的方法里面都有这一个祈福化煞秘法，尤其是风水学的奥秘这本书里面也讲得非常的详细。第四种就是安静法，镜子跟水是维新圣教最常用的化煞的重要法器。好，所以那我这一个动土煞，我准备了这四种这个化煞方法跟大家分享。那我这边整理的，因为我的两个案例都是在这几年发生的，从2017年大概到2023年的时间这个区块所发生的事件，所以呢我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好，那接下来我就要谈到我们的最重要的维新圣教消灾化劫之道里面的正道案例。那我用什么方法来分享我的正道案例呢？案例第一个案例就是这个事件，这个案例发生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件。第二个我们用了占卦案例来探讨。第三个修造动土的方位，我用 Google 的地图来让大家知道什么方位。那因为这个案例是不方便拍很多的照片给大家分享，所以我用了地图而已。所以我用这三种方法来去分析案例一。好，那这个案例呢发生在112年，也就是癸卯年。那我们刚才有分析出来三煞方跟五黄方。好，所以癸卯年三煞在西这个方位，那年的五黄煞在西北方，所以这一位信众在他没有择日，因为他不是我们宗门，也不是他有学这个武术，所以他不知道这个煞在哪个方位。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在丑月的时候，在他住家的西方，也就是他住家的前面，然后在第二个修造的方位是在他工厂里面的西北方来修造。所以动土之后呢，董事长就心脏不舒服，就紧急的送医开心脏，心脏开刀。那这位主人原来是身体健康的，好，所以我们的基本判断一定是动土所引起的，但我们不能用猜的，不能用猜的。好，所以我们就用占卦来看看是不是这两个地方他因为动土所引起的不舒服。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好，第一个案例我们看都没有什么动摇，好，没有动摇呢，叫这个卦是丑月的五日占的三地剥卦。从大卦象来看，剥者剥落，琐碎事情很多。诶，那没有动摇呢，我们的师兄就想说，那再占一卦看看，还是一样动画剥卦。嘿，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卦。三地波本卦子水子孙辞世，那我们问吉凶，子孙辞世就代表平安，这第一个想法。但是呢，从大卦象看是不平安的。我们看它是丑月，子丑合克，子孙就代表不平安了。第一点，第二点，五日占的子午冲，子孙要破。所以第一个卦虽然没有动摇，但我们对于这个修造的事情，问吉凶，它就是不平安的，可以很显然的发现，这个卦就是只是不平安。那第二个卦叫做天风姤之剥卦，啊，不同一天占的，但是动摇有一二三四，有四个卦，四个爻动，好，有四个爻动，好，卦又化剥卦，那前一卦已经只是我们不平安，那动又化剥卦，还是不平安呢？好，这是从大卦象来看。那我们看平不平安，用子孙爻为动摇。那父母辞世代表忧神嘛，忧愁。好，那我们看下卦的动的部分，卦化反盈，内卦反盈就是内心的不平安。诶，这一个解释是我用这样子来判断它。那我又用了六兽来看这个卦，六兽勾陈。沉蛇都动，那也是指因为修造所引起的不平安。所以，我们透过卦象的分析，刚才是用我们一般的常识来判断。那现在我们用卦象来探讨，它还是不平安呢？两个卦象不同一天占，啊，有时候我们也会常常使用这个方式，也就是说，第一卦好像不太准，再占一卦看看，还是一样，哦，经常会有。哎，这个我们很多同修也会，为了再一次的确认，所以又再占一卦，哎，非常的，跟事实现象是吻合的。好，那这个就是这个工厂，它非常的大哦。我们看，以我们的左手边，好，就是工厂的龙边来看，它是一个水池，叫做皮塘，好，很大，所以厂区就是红色的范围之内，就是它的工厂。好。那我们看到，它修造的第一个位置就是水池。那我们看水池的右手边那一栋是它的住家，啊，它的住家。所以第一个方位水池局部修造，就是我们黄色所标示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它内部的一个水池，所以它要修造。那癸卯年三煞在西，所以这个住家是坐东向西，前面修造刚好就是三煞方第一个。第二个部分就是在外大门的地方，好，外大门的地方，它也做修造。那以方位来讲，它刚好是西北方，也就是癸卯年三煞的煞五黄煞方位。好，所以它我们说五黄煞在乾宫，但是它也是西北方，印证了第二个修造的位置。所以同时犯了年三煞跟年五黄煞。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年的五黄煞它影响的时间比较长，好，那整个厂区它是有围墙的，好，非常的大。好，那案例一，我们用的化解过程是这样子，所以我用了使用三煞方的动土忌煞方法，也就是重新再择日、择吉日、吉时动工。那用了第二种，就是我们师父在第二届上课所传的三煞方动土化煞方法，所以有用了香案、祈福香案、祈福化煞。那供养，有七种七宝。好，重新择日动工。那按照我们中文的法仪，完工以后要卸土，按照这个法仪来进行。那事情到这边应该就整个的就服务圆满了吗？好像没有。好，所以主人开刀之后呢，四肢无力，经络紧绷，所以我就建议我们的师兄去帮他再一次的、第二次的来去服务。
所以我建议给

0: 有人洗七宝，再喝大悲咒水来化煞。那当然消灾化劫的化煞的方式，分别后面有在占卦的。那因为我们凡事皆占，用意来了解说我用了这个方法 对主人是不是有帮助的。好，所以我们占以妙法普传，其实妙法普传里面我用了第一个三煞方动土的化煞方法，也就是不是我们妙法普传里面的，好，但也是妙法普传，好，方法稍微不太一样。所以我用三煞方动土化煞法，是否可以解这位这位主人的他的病痛吉凶如何？卦象是风火家人之同人卦，七财持世。好，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吉凶，那四爻就是指这一位主人，好，那应爻就是代表这个方法，这个化煞的方法。好，那子孙持世，显然化煞方法是有用，因为动会来相生，但动爻的部分我们也需要再看一下。动爻的部分勾成动，七财化子孙化合，那跟日辰未土跟日辰又合，显然 还有其他的问题，因为没有完全化解。 好，那再沾这个某一个法医对于这个病痛能不能化解，那官鬼爻就是病痛。我们看他的官鬼爻是伏藏寻空，那还是病弱，妙法旺，那应该可解，好，应该可解，时间还没到而已。所以我最后对这个卦判断是日辰来冲这个子孙，冲动它，冲起它的时候就可以来化解。 好，那所以后面又在占卦，所以因为主人开刀以后四肢无力，所以我们又再占，建议给主人洗七宝之后再喝这个大悲咒水化煞。 好，所以用这个大悲咒水呢，我们也占了很多个卦，决定用哪一种矿泉水，因为我们矿泉水市面上的种类品种各种各样都有，好，所以我们 要使用哪一种矿泉水来做这个化煞的这个水，我们也用了用意，以七宝跟大悲咒水给这个主人喝，吉凶如何？卦象火风鼎，四爻是官鬼持世，代表有这个疾病嘛，有这个现象，亥水持世，官鬼持世，应爻是子孙，好，子孙就是代表这个法。那目前亥水非常的旺，但是合住了寅亥合，子日占卦，亥水非常旺。好，那子孙爻未土，月克，月令来克，所以这个月一定没有太大的帮助，好，没有帮助。好，所以四爻就是指这个人，应爻就是指这个妙法，好，所以等它冲起应该是有帮助，极为有用，也是要待时，所以寅月这个月不会有帮助的。好，因为这个动土煞对这个主人伤的蛮严重的，蛮严重的，所以需要一段时间的调养。好，所以我看到的是这个现象，因为官鬼持世是病，药也有，妙法也有，所以是等待时间而已。好，跟刚才的前面的卦是吻合的。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 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好，所以我们来看用各种的水，有碱性水啊，什么纯水啊等等，好，一个一个沾。好，所以第一个卦象是用碱性水来好加持大悲咒。那卦象是六冲卦，画六冲卦，震为雷之无妄卦。然后卦外卦它是画这个浮云的，大卦象凶，基本上我们就判断它。我们就不用这一个碱性水，好，就这个卦就比较属于简单的一个类型啊。再沾以矿泉水加持七遍的大悲咒给这个主人家饮用，吉凶如何？同时他同一天沾了两个卦，结果都是不好的。哎，第一个卦象是丰泽中孚之坎卦，好，这是卦画六冲。好，内容我们就不再多做解释，因为大卦象凶。第二个卦巽为风之坎卦，六冲化六冲，哎，所以这个某某是矿泉水，我们也不用。第三个以某某纯水来加持大悲咒，给这个主人饮用，吉凶如何？卦象呢？火地尽之坤卦，又是卦化六冲，很妙。嘿，结果沾到最后呢，用一般的矿泉水就好了，嘿，就这样子。所以凡事皆沾，也在我们用意的时候很常用的一种方式。所以最后选择了一般的就好了，不是特别有品牌或有名气的那些水，一般的就可以了。好，所以案例一，因为动土引起的煞气伤到主人，好，我用了本宗门三煞忌煞法，在用七宝，再使用大悲咒水，这三个过程，然后呢，当然一定要配合医生的治疗，最后平安出院。那原来的这个四肢无力，是原来开刀完以后他是没有办法下床，哦，整个筋都是蛮难很紧绷的，最后平安出院，而且可以恢复到之前的，虽然没有办法完全恢复，但已经恢复得差不多。好，所以这边做了一个小小的对于案例一的结论，就是我们易经风水的理论跟实务它是可以支撑的哈。那也为了之后的案例，好，奠定一个基础。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原来平安的房子，但是呢，自从这个土地增建之后呢，家中就灾厄不断，家人陆续死亡。好，那我一样用了这三个过程三个方向来去解析这个案例啊。第二个就是用占卦的案例来探讨。第三个，因为主人的描述我们看不见，即使你看了现况，你也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时候星宫动土。所以，我用了这个 Google 来去呈现这个动土的情形。哈，煞方跟住宅附近周遭，它的地形地貌，就是整个样貌，你可以看得出来，它还是很大变化的。好，所以刚刚已经重复了，这说明这个案例是从2017，好，我从2017就开始去观察这个地貌的变化。那实际上从2018开始就是戊戌年，三煞在北，因为这个阳宅呢，它是坐北，子山五向。好，所以从2018年戌年一直到寅年2022年，这两个年度都是三煞在北。那我们去服务的时候是2023年，好，那他跟我们描述当时的情形就是，陆陆续续，好，爸爸妈妈姓仲，爸爸妈妈，然后弟弟小弟的儿子都在2013年，我们去之前都已经往生了。好，案例。这个案例二，

0: 它是2017年我们看到这一个地图它的样貌。我红色圈起来的部分就是本宅的后方，刚开始在整地，就是我们看一个工地，它要盖房子，它会先盖停车场，所以红色圈起来的地方就是停车场的位置。2017年，那到2018年的时候，它已经有一栋房子，也就是我红色圈起来的地方，已经可以看到有一栋房子正在盖。那2018年戊戌年三煞在北，那这一栋房子在盖，已经开始这个煞的形成，已经开始形成了，好，已经开始形成了。可是我们如果不了解煞它的重要性，你不会去注意这件事情，那信众自然不会去好特别去留意这个问题。好，所以我们去服务的时候是2023年，所以我们一样用意来去了解，所以对于本阳宅地理吉凶如何，因为它是一楼到三楼的透天套天业处。 好，所以四爻就是本宅，一般大部分不会去看到年，但如果有冲克，我一定会去看那个年。子孙爻辞世，本应该要平安，可是卯有冲，冲太岁，然后有金辞世，子孙辞世入月木，因为是戌月占的，戌月不是戌月来生，它是有金是入丑木，好，但是呢，我们的动摇是亥水，有金生出亥水，生出就是泄气。但是我们凡是问这个阳宅地理吉凶的时候，如果是六冲卦，坤为地是六冲卦，所以你住在这个住宅会不平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动摇的部分，动摇是勾成动，占地理吉凶，那勾成或成蛇动都非常重要，那是勾成动，化戌土，化回头客。 好，所以又受到日月日的克，亥水之事戌月丑日都是土来克，所以有耗财之现象。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第三个勾陈洞，勾陈洞是我们问这个羊仔他的吉凶，那动摇只是当下，所以中宫洞或者建筑或者是。

动线或者地基的问题，都是在沟层洞这个六兽可以把它从这个方向来讨论。那用神，我用的用神是父母爻，父母爻安静是火，入月木，又临旬空，又受动摇之克。动摇是亥水，亥水动来冲克我们的父母爻，又是在玄武方，所以玄武方受克，主人丁受伤，主伤到智慧。第二个探讨的方向就是占本阳宅缺点如何，卦象没有动摇，三雷一卦，七财辞事。好，四爻一进就是我问的这个阳宅缺点的主轴，没有动摇，又旺，临戌月丑日，月见日旺。好，这是第一个。但年度，因为动土煞既然已经有，我们有有这个疑虑，所以我又看到年，年的话是卯年，卯戌合克，受太岁之克，所以虽然月日都来有旺，但还是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凶中带吉，吉中带凶。那第二点谈到用神父母爻，受月令的克，戌月来克，日辰是子丑合克，所以他在初爻跟午爻都是父母爻，所以初爻属于地下地灵的问题。那午爻呢，就是在沟层，所以一直在有子嗣沟层这个地方。那三雷一卦，子孙爻福场，我们问平安吉凶，那子孙爻是福场的，子孙爻福场，又临旬空，入月木，又受飞神之克，子孙爻是伏藏在父母爻之下，那子孙爻受克又临旬空，又伏藏，所以子孙不平安，所以他的缺点，我用这个子孙爻跟父母爻来做一个判断，所以还是代表有沟层有动，这个动土的问题、建筑的问题跟地灵的问题，这些都有，都有。虽然我看这个卦的时候，我虽然看了很久，但是看不出来什么原因，慢慢看，所以有时候一下子还找不到缺点，最后终于把这个问题给找到了。好，那我们就借助我们的现在的3C产品广大的这个资讯系统来看星宫动土的位置。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箭头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看的2018年它开始慢慢在盖，2021的时候，我们看这张图，这张图呢全部都是在新建中的大楼位置。那这个地方呢，对，这个是本宅的位置，它的玄武方这边都是它的屋后，不管哪一方，因为后来我没有再更细的 去观察它。但是呢，从这一张的地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边本来刚才都是绿色的部分，有没有？全部都是停车场。好，这边也都停车场，全部都停车场。那正中央这一栋在这里，正玄武方，可是这边都还在盖，都在新建中，一直连续的在盖。2021年，那么2022年，三煞在北，我们看到本宅的这一个方位叫做太岁方。寅年的太岁在东北方，地图的右手边就是东，上方就是北，所以这个地方你看大面积全部都在动土，而且是太岁，修太岁不行，星宫动土一定又引起了很多的煞气在这个东北方，本宅在这里。好，那到了2023年我们去的时候，好，这边全部房子都盖好了，地貌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它已经盖好了，已经盖好了。好，再看这一张图，是我们现场勘察的结论。好，三楼的透天处，这是正面。那当然，这个都是停车场，有新建的大楼，这个都是朱雀方的样貌。好，看它玄武方就是这一栋。2020年就盖好了，所以这一栋就形成了一个壁刀。那这个壁刀

0: 然后呢，刚好正对着我们这一个啊，我们去服务的这一个信众的这个后门，刚刚好切到这个，所以煞气是从后门进来的。当然，这些属于一个形体的比较不如法啊，有一些裸露的钢筋啊、水管，这些都是小事，最重点就是这个壁刀煞，好，都是壁刀煞。好，所以案例二的方式呢，我们透过用意占地理吉凶啊，占缺点啊，发现居住者是不平安，这是用意的结论。再过来，我们从这个 Google 地图的样貌的变化，发现就是这一栋啊，我们的信众的住宅呢，哈，它是连续有三煞，以及刚才有太岁方动土的问题，哈，连续动土，煞气就加重，这个环境工业影响就很大，好，很大。所以我们去2023年10月才去服务，好，煞气影响已经将人丁都受伤了，所以很抱歉，好，凡事皆有其因缘果，很遗憾我们没有办法在第一个时间去帮助他，好，这是比较遗憾的地方，好，其次我们从现场的勘查发现，这个玄武坊新建的大楼就是形成一个壁刀煞，所以镜子是我们宗门重要的一个法器之一，化消灾化劫的法器之一，所以屋外有不吉的这个屋形，好，形成的煞气伤到本宅的时候，我们就来使用这个妙法，因此建议他使用平安镜化煞。研究发现，动土犯煞影响家运、人丁与健康。化煞的法也可以缓解负面的影响。虽然案例二我们没有第一时间去服务到，但是案例一我们用了我们宗门所传的妙法，对于动土所影响的这个身体的不平安、不健康等等，我们有得到缓解。所以忌煞化煞的法也具有正向的作用。结论：鬼谷先师开示，天道不可违。天道，风水就是天道，风水就是天律。我们如果违背它的话，就会尤其是风水。刚才我们的风水学的讨论，有屋形、有动土等等，风水的理论，选日择日，在没有择日的情况之下去动土，好，所以选日也非常重要。还有方位学，方位学就是我们师父常常提到，就是三次元六度空间，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点。我们去动土，就违反了这个天律、天理的运行、风水的法则。所以，我们如果违背它的话，就会受到伤害。所以，这是千真万确的。风水属天理，不管你信或不信，因为人都生活在这个风水磁场当中，仍然会受到影响。但是大部分的人因为没有研究，所以当你发生的时候，像我们案例二。发生了这个事件之后呢，那就来不及了。虽然我们印证了这个风水妙法，三煞它的重要性，三煞对于人的影响非常大，但是呢，已经来不及了。没护。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所以欢迎有缘的信众大德，好，所有的好朋友，只要你来我们维新圣教接这些妙法，一定可以保护自己，在第一个时间我们能够帮助自己保护自己。我的这篇报告呢，也就是透过实际案例的分析来印证，印证三煞的力量非常的大，所以在三煞方如果你动土修造增建的时候，不管你是谁，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是会受到影响，都会受到灾殃，所影响的伤到人丁，有的事业会受到影响。综合以上所分析，希望大家认识煞的重要性，了解消灾化解之道，则可以减少烦恼，家家户户都得到平安，得到心安，得到健康。我的报告完毕，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他刚才在前面讲到说，沾用什么水来加持化煞？水，它沾了好多个什么矿泉水、什么碱性水、什么纯水。我们书有传啊，水就是用的入垃圾的入好啦，用的青菜蒸的水就好啊。为什么？因为里面有细菌啦、有细菌咬咬人，那不就是化煞？你弄个纯水里面啊，拢无毒。啊，拢无细菌，那边画什么煞？真的哦，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哦。你得点下水，就点下水来画煞，来加持那都好啊啦。弄那个纯水是错误的啦，不用沾，那不用再沾啦。书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讲到这个，本宰缺点在哪里？对不对？这个卦，这还要讲清楚哎，我都没有听清楚他到底最后结论是哪里，哪里缺点，或是重点讲在哪里？你们又上来讲，要把这个想清楚，要讲好，要让人信服。我们当房子缺点，当房子不是以父母爻为用神哦。张王子最主要看有没有福星啊，有没有财星啊，这很重要呢。也不是说父母爻不用，但是最主要还是要注意里面福星跟里面的财爻，这是张房子的要点。如果一个房子里面福星没有，或是财星弱，或是有相冲，那房子是不能住的嘞，是这样子而已。好了，那我们交给处长。
2: 我们感谢圆冠法师提供的这个案例，我刚刚很仔细看，应该是圆冠法师很慈悲，锲而不舍的对这个案例不断的用意，也证明了市售的矿泉水不要用，只要用。那个龙泉水就好。而且这一次我看今天所有的发表人，从早上的圆昭法师还有圆昭法师的发表里面，所有的天堑博士班的同修都值得我们学习，对每一个案例从始至终因缘果报还有如何化解都交代得很清楚。虽然说刚刚这个校长指点到几点，这可能是处长我的不对了，因为安排的时间太短了，让圆冠法师没有办法很清楚的交代所有的细节。下一次我会再安排时间长一点，让圆冠法师把所有细节都交代清楚一点，因为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要讲那么多的细节实在是不容易啊！下一次在安排时间上来讲，

会再安排更长一点的时间，把让所有的天线博士把它所有的细节都交代清楚。这也值得我们所有视讯学员学习的地方。每一个解卦，每一个细节都交代得非常清楚，尤其是他在这个画煞的部分的解说，他有整理到有形的、无形的。因为时间关系，所以他有些东西就没有讲到，像七色彩带、像麒麟画煞、那七色线，还有用七色可以结界，还有七色现在画室内的壁刀，还有动土方可以放三桶水。等等等等，后面都还有，他都来不及讲。这个下次我要请他把这篇所有画煞方法整理个完整，再跟各位报告。

0: 成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占地2000坪的梅园，此时正是梅花盛开、赏花观景的好时节。运用易经风水法则，将大自然的山水、草木、花朵、沙石组成一幅和谐相融的禅境，身处其中自在安然，

天地万物的平衡充满禅机妙意，正是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木一浮生。易经大学南投校区欢迎您来赏花观景，领略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维新圣教是21世纪诞生于台湾的新兴宗教，以7000年中华文化与易经风水学为教义内涵，将世界所有宗教的真实意包容其中，化繁为简，直指人心，在宗教历史的进程中开启了全新的一页。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曾三次化身于人间。其一是5000年前轩辕皇帝的国师韦于屈，他以易经阴阳五行探讨人体与自然之气运，成就中国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又发明指南车助皇帝大败蚩尤于涿鹿。其次是2500年前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王许，又名鬼谷子，他在云梦山创办中华第一所古军校，培育出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知名弟子，以纵横学说统一战国乱局，著有《鬼谷子》一书，被后世尊为至圣。其三则为晚清时期主张严禁鸦片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他不畏权势，心力除弊，提出失仪之常计以制仪，被史学家评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韦于屈、鬼谷子、林则徐这三位古圣贤的思想与作为，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今又透过慈悲的大修行者慧远禅师，道驾慈航再次示现于台湾净土，圆满天下太平本愿，是中华儿女之福，亦是天下人之福。33年来，慧远禅师正道、行道、弘道不曾间断，透过宗教与教育两大途径，力行消灾化劫之法与教化人心之功，方有今日的维新圣教以及全球独一无二的易经大学教育系统。慧远禅师以现代语言重新诠释易经风水妙法，在台湾各地开班授课，造成一股人人学易经的风潮，又从学员弟子中拔擢才德兼备者，培训成为宗门法讲师，共同推动弘法置业，达到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的立教目标。数百场海内外弘法讲座，电视弘法、网络弘法、两岸交流、法会讲经，慧远禅师把握种种时空因缘，将眼耳鼻舌身意所感悉数宣说，并录影存证，再一一转为文字印行出版。自1995年至2014年，总计出版书籍15000余册，成为教门之重要法宝，统称为鬼谷子文化在台湾弘扬法宝大集结。

2012年10月，浑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深感唯心圣教之教义真理，实为天下太平唯一之法，随即开始着手酝酿金折版法宝大集结之编。

0: 影，由义耀出版社社长元和法师主导，并于2013年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日尊天法旨，将其定名为鬼谷文化维新道藏，正式成为教门经典，流传千秋万世。2014年12月27日，第一阶段文字大集结完成，总数高达15615卷，等同于中华民族15615姓氏，卷卷不重复，卷卷都藏有心灵智慧之天机。2015年2月27日，农历乙未年正月初九，维新道藏于禅机山仙佛寺举行5000年来第一场开卷传藏法仪，由维新圣教64位法师、218位讲师及数千名宗门贤士同修热烈参与，法仪殊胜圆满。当下维新圣教正式成为台湾第28个宗教，而这套象征维新圣教大藏经的维新道藏，除了供养于总本山维新博物院之外，奉教主王禅老祖圣誓，将同时典藏于全台9座分寺道场，以镇守10方法界平安，造福众生。台中道场位居后天8卦方位之西方对宫，负责守护地球西方无尽虚空法界的平安。2015年8月8日，乙未年农历6月24日上午7点，禅机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举办隆重的维新道藏开卷传藏大法会。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1楼太极天向弟子慈悲开示法会的真实意。
1: 今日中华民国1804年8月7日，也是咱的溪南尊者关圣帝君的圣诞节，是一个真有意义的日子。尤其是咱维新道宗，啊，就正月初九，禀报玉皇大天尊。5月7日，维新道宗15615卷，啊，全部开馆交址。在7月21日，由三宝师道地法界的开馆，前几天啊，开馆的前两天，全省、全国拢落雨。那么在当下，今日8月7日，咱在台中道场开馆，是向西方叫做世界这片的净土，咱已经开馆了。真深的意义，上天的相回应，风水雷电，台风一阵暗，为东部向西部的吹去，将这个妙法啊传向西方。王禅老祖师尊大天尊伊个坐向，嘛坐当向西茅山游向。啊，不管王禅老祖师尊在民国72年的当下，一开始讲西方叫做世界，伊嘛一片的净土。同时讲遮咧，我从西方叫做世界净土，都讲阿弥陀佛尔。整整33年的岁月， 罗道所开。

I C 的一卡波一卡印，那依法修行，那融合如数道，百家思想融为一炉，依法修行，今日成就到15,615的唯心道藏，这个妙法。就是咱15,615世列祖列宗，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资粮、的资粮、妙法、法布。所以咱伫今日8月8日，一个月前六道书证就开始变为这边。都一定带动多条，而且来玩玩啊！所以今日这个台风嘛是天意啊！今日落这个大雨嘛是天的祝福，所以都正啊，早上一大早来落到开始。四序记，巍巍道藏三大千，不是三大千错，三千大千世界，法界天人圣神，法宝一归，所以巍巍道藏三大千，风风雨雨7000年。风风雨雨7000年，你看唯心道藏也殊胜有多么的殊胜，7000年，从伏羲氏族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到现在有7352年，在7352年中间多少的风风雨雨啊，战争就有3762次大小战争，分化出15,615姓氏族。啊，其中5000年从天上降下来的天子帝王917位，到现在还没有创造人世间的一块净土，还没有和平。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从不同虚空法界来到世间，我们来到世间不是来当炮灰，来到世间也不是只为打仗，我杀你你杀我，我抢你你抢我，恩恩怨怨情仇5000年、究竟是为什么？3762的大小战争也没有解决人类的问题啊，就是多么愚痴、愚昧、无智慧、不慈悲的众生啊！啊，这么多917位天主帝王的罪过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忏悔。风风雨雨7000年呐、啊，千锤百炼。不偏移呀、啊，道，中华文化道统，道永远是不偏移的，千锤百炼，尤其我们圣教只有33年，33年之间的千锤百炼，风风雨雨那么多，来得来去得去，啊，还是。千锤百炼呢、啊？啊，各自有缘，我们要有这个智慧啊，所以我们不要偏东，也不要偏西，不偏移啊。方有天理传世间呢、啊，唯心道藏就是天理。你违背的唯心道藏的真理，则往。顺天则昌，所以我们台中道场

0: 楼梯间第一，电梯间的就是尊天，第一层尊天、顺天、和天，所以一切都要尊天理，一切的天理在维新道藏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是祖列祖列宗共同的智慧啊。那么今天已经在台中道堂世界和平原点从这里出发往八方，下一次九月九日在台北新北市大安寺开建，陆陆续续十月十日就在台东道场，到最后圆满在九九重阳以前在土城安心道场来总圆满，然后在农历九月九日九九重阳登高供养一切精宝华严。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风雨无阻，这个就对了，就风风雨雨七千年啊，今天这是有风又有雨啊，七千年啊，在这里祝福各位今天开建圆满啊，给我们所有的圣灵带着这个功德接得未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但是当下最重要的就是唯心净土在当下，这就是唯心道藏的功德天啊。好，在这里祝福各位，各位工作的同修你们很辛苦，好几天来就在努力 在整理，好几天来都在不眠不休的准备，昨天晚上风又这么大，风这么大，这是兄弟未来抢着要华宝，尤其是向西方啊，这一次的台风它是由东向西跨过中央山脉，中央山脉啊，一上是都天总本山，下是都地第三宝寺的道藏啊，那么台东道场是向西的，向西必须要这台风由东向西把这个法音宣扬传到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当下以唯心净土唯心世界相归应啊。在这里恭喜各位，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开卷仪式前，由梵贝法师恭诵教门经典《鬼谷先师天德经》，庄严坛城，并回向十方法界。随后进行洒净仪式。慧圆禅师钦点嫡传弟子圆生、圆富、圆全、圆全、圆耀、圆佑、圆君、圆化、圆普、圆起、圆勋，共十二位法师负责开卷，代表十二地支。法师们分作太极天中央六个方位，以代表六方弥合。另有讲师二十四位，及来自全台各分寺道场、易经大学各界学员同修，约三百人参与传藏。梵拜声中，传藏开始。身穿灰色法服的学员依序将道藏经函交给讲师，再由讲师双手捧至法师面前，由法师慎重地盖下双龙印及梵文的瓮字，为经卷开光加持。此时参与传藏的贤士同修交互排列成长长人龙，将开光后的道藏经函从一楼传送至五楼的道藏典藏，过程中展现恭谨慎重、合作无间的精神。

0: 我们辛苦了八个小时，我们历经红台风雨雷电交加，大风大雨，今年最强的台风来历练这次台中道场船上开卷大法会圆满。
1: 禅机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于2015年8月8日，乙未年6月24日，自上午卯时至下午未时，圆满完成维新道藏开卷传藏法仪。宗主混元禅师亲自坐镇，并于传藏圆满时向弟子慈悲开示。
2: 我们台中道场住持圆义法师、幻变学院圆松院长及各位法师，各位讲师、贤士同修，今天8月8日，我回想7年前台南道场8月8日安坐八八水灾与洪台，今天又8月8日。有无量无边的法界，诸天圣神、佛菩萨，还有法界众生，光降台湾净土，成为台风呢，跨过中央山脉，今天到午时。在我们台中道堂太极天的上空，在这里哇，这里然后一起欢欢喜喜的，相对西方无量无边的净土世界，所以今天呢开卷，我们大家很辛苦，所有准备的同修，晚上几家过门。还有好多同修准备各种的贡品，无论多大的台风，台风就是好兄弟，你用妙法普度众生的台风，下雨是活菩萨龙天护法光降来加持灌顶，所以今天8月8日，现在呢已经开卷圆满，在台中道场5楼维新道藏，我们在这里供养，以后修法，以此功德回向给十方法界以外，尤其。

0: 给地球西方无量数无尽数无尽数虚空法界一切天人圣神众等皆得同沾王禅老祖的法义回心道藏功德天呐、啊！在这里祈求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以为本愿那么今天法会传藏开卷法会已经圆满了在这里祝福各位祈愿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天下太平以为本愿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开光后的维新道藏15615卷将永久保存于台中道场守护地球西方无尽虚空法界的平安祈愿天下太平世界永和平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花朵洞，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花朵洞，花朵洞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利人天。

0: 师兄怎么称呼？
1: 毕姓吴。
0: 吴师兄，吴师兄，我刚刚远远的走过来，只有你对我比爱心，只有你最好。
1: 不敢不敢。
0: 我们是正旗班第几届？
1: 我第27届。
0: 二十七届吴师兄今天一起回来担任法工的工作。
1: 是。
0: 那吴师兄，我们今天到场是由来介绍一下我们竹北一心到场的师兄师姐，今天都特别回来了。那师兄您在每次法会的时候都有回来不？
1: 几乎了。
0: 几乎没有缺席。
1: 很少很少缺席。
0: 那师兄您是怎样的法缘来到中门？
1: 这个是我们的师娘。圆显法师的师娘有一次在竹北光明六路，在一个巷子里面，她看到我，她叫我 CJ， 因为我在福德六合做事，我们是同事。
0: CJ 是什么意思？
1: CJ 是吴宗敬，宗敬
0: CJ 缩写。
1: 对对对，
0: 是。
1: 所以那个师娘说，CJ 你住这里，我说是。过来就这个，他们原来他们的道场在光明九路。最后又搬到那个目前那个
0: 地方
1: 他就说CJ过来啊，要进来，好，所以我就一方面捧他的场，一方面刚好有点大概姻缘到了，所以就
0: 来到道场
1: 了。道场了，就是
0: 原来是师娘的朋友同事。
1: 我已经大概7年了，我在这个道场已经7年了，7、8年差不多。
0: 那时候师兄您原本就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吗？
1: 也没有说，因为坦白讲，以前曾经在那个什么那个那个一个叫什么禅师的那个叫什么
0: 一个修行单位，
1: 修行单位了，
0: 是。
1: 对过来以后就因为有点事就离开。刚好这个师娘就找我进去，因缘际会了，
0: 来跟老祖结了缘，
1: 跟老祖结缘了。
0: 哇，那这几年当中，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
1: 我最近呢出了那些小小的问题，因为我那天在竹北开车的时候，跟一个摩托车擦撞，还好那个摩托车那个人跳起来，都没有受伤，只是他的摩托车倒下去。就警察过来就来做笔录，
0: 是，
1: 最后就和解，花一点小钱呢，就是把它摆平了。但是他说帮他修摩托车啦，修了5400块，
0: 人没有受伤。
1: 对，没有受伤。他说对阿弥陀佛，他说他要精神慰问金5000块，我说给我一毛钱都没有跟他 nego， 就是。好吧，这是我欠他的，所以说这个是一段很短的经验。事后我想，老祖我天天在诵经，天德经在诵，所以老祖给我让我一个小小的警惕，你没有受伤，小小的钱，如果说真的是把人家中伤的话，那没完没了。所以我想说是老祖有在护佑加持我，让我。只是小小的警惕，要开车要特别小心，
0: 是化解掉这一个结束。
1: 对，结束
0: 哈。
1: 因为在我的命里面，好像今年我属猪的嘛，对，今年有点劫财的东西，还好劫的是小财啊，那是啊，所以他在讲赔多少钱，我都一句话都没有跟他讲，说好就这样子，钱快就和解掉了。
0: 所以今年师兄也是冲太岁嘛，在今年。
1: 对啊，猪是算。
0: 对。
1: 是顺，
0: 害
1: 我对害的，
0: 是
1: 状态是，
0: 今年要真的特别小心。
1: 对，所以说这个已经这个比较算这个花的一个。

0: 比前过去的应该快到年底，应该是要好运要接着来了。
1: 没问题。有时候呢，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真的是转一个念，很多时候诸佛菩萨都在护佑着我们，大事化小。
0: 对对，正面思考。
1: 对，正面思考。
0: 正面思考。
1: 哦，阿弥陀佛，还好没事了。
0: 对对对对。
1: 那近期有没有什么好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想这个刚刚这个坏事过去了，那刚好好事我在期待着了，正期待着，啊，在这个今年这个，今年算蛇年嘛，对，是。那我祝的话是，希望在下个年份会更好，
1: 是吧？
0: 而且在老子的护佑下，我天天还是继续诵天德经，这样。
1: 起来诵经，累积我们自己的福报，我们自己的资粮。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要不然我们也不太会有什么其他才艺。
0: 对对，因为现在已经年岁已经大了，只是说能平安就是福啊。
1: 嗯，是。
0: 对，平安就是福。
1: 那也祝福我们的师兄喽，今年快要过了，没问题啦。
0: 没问题，来就不。
1: 来就不，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师兄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哎。
1: 师兄怎么称呼？
2: 我姓徐，徐鹏志。
1: 许师兄是我们第几届同修？
2: 30届。
1: 30届是。那今天师兄一起回来这边当法工工作，是。那师兄，您当初是怎么缘分来到中门的？
2: 哦，也是就是我小舅子啦，蔡师兄他就跟我讲了很多次，我才有空过来了。对了，对了，对了，对
1: 了。那时候了解我们中门同都在是在学习哪方面吗？
2: 哦，现在主要就学梵呗嘛，诵经。在家里，我因为领悟比较慢了，所以就是从经典进入了。
1: 很难得哎，感觉每次常常主要是师姐们比较会对于诵经有感受兴趣这样。
2: 对了对了。
1: 师兄您啊，我背的部分
2: 也是学习呀、对了对了、嗯，对于那音符在走哦，觉得比较轻松。
1: 有没有什么样的体会？
2: 就是在诵经的过程就比较那个啦，比较没有烦恼啦。比较没有烦恼了，比较凡事看得开了。
1: 这是一个心境上的一个层次不一样的改变。
2: 哦，对了，对了，对了。
1: 有时候有的师兄师姐回馈，我们就有的小朋友啦说：“哦，妈妈，我不喜欢诵经。”哎，姐姐，我不喜欢诵经，觉得心里都会想很多杂事。
2: 对了，对了，对了。那希望说透过诵经能够长智慧嘛。
1: 真的，有时候自己烦恼事情都借由诵经的过程，一直浮现出来。
2: 对对对对。
1: 有这个经验吗？
2: 而且会那个，你体会到以后，你就不会有压力，那不会存留在你的脑里，你就会想通了，这样才会真的轻松啊。
1: 也是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消化我们自己的杂念了。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那近期呢，师兄有没有什么好事来跟大家分享？
2: 近期哦，是，也没有说什么，因为我家师姐最近身体不大好了，不大好就是
1: 所以师姐现在在家里休养。
2: 对了，对了，明天来回诊了，
1: 谢平安，请老祖师尊一起护佑。
2: 对对对，哎呀，林讲师刚刚就跟我说，叫去跟老祖那个老祖慈悲啊，去跟他求啊。
1: 要讲详细一点哦。
2: 对对对对对。
1: 是的，这是一个心法，也祝福师姐早日康复，也谢谢师兄。
2: 谢谢。
1: 谢谢。
2: 感恩。
3: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赏。

唯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好哦，师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师姐怎么称呼？
1: 我叫林秀美。
0: 林师姐啊，师姐嘞？哦，
2: 必姓钟，
0: 钟
2: 嘿。
0: 师姐，刚刚你们在忙法务的时候呢，其实我就看着这位师姐，师姐说第一次来，
1: 是，她很她我问她的感想，她说非常法喜，早上一下来到门口，她说怎么这么好的空气，今天好高兴哦，然后我心里就放心，因为她第一次我邀约她，我真的很高兴，很高兴。
0: 她是您的朋友还是
1: 朋友？
0: 朋友，
1: 对，
0: 以往没有来过仙佛寺吗？
1: 没有，
2: 第一次，今天第一次。
0: 对对，他
2: 所以很感恩，
1: 就说非常的发喜，
2: 我要感恩他带我来。
0: 才来啦。
1: 不嫌慢，永远都不嫌慢。
0: 是。那在一起来到我们仙佛寺，第一印象是什么？
2: 来到这里啊，就觉得很庄严，充满法喜这样子，
0: 而且很特别。我们今天终于又出任务来拍节目，就遇到你了呢。
2: 真的，感恩感恩，真的很感恩。
0: 那师姐是我们正奇班第几届？
1: 31届。
0: 31届也才结缘这两年的时间而已。
1: 没有，其实我100年就进来，我后来当中我念了3年。然后休息，然后去年开始回竹北一心道场上，
0: 是，
1: 重新，
0: 你赶快回来了，
1: 重新
0: 来跟老祖结缘，
1: 是，很高兴。
0: 那当初是怎样的缘分来到钟楼？
1: 我今天早上师姐问我，就是我在98年的时候，我在台视就看师父看了2年的节目，因为那时候朋友常常带我到处公庙拜，我觉得我得找一个我寄托的一个宗教或者我信仰的一个什么佛神佛之类的。后来我就看了2年，我发觉这个应该不是什么歪门邪道。后来就决心，刚好那个圆贤法师在竹北那边就开了那个初级班，我就去上。
0: 寻寻觅觅，想说离家里近的一个地方。
1: 对，而且它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宗教，就总比那时候朋友常常带我就这个庙拜一拜，那个庙拜一拜，然后我觉得我一心想找一个寄托的一个，然后让我信的那种神佛，就很高兴啊。
0: 觉得这那几年都像浮萍一样。
1: 没错，所以啊，家人啊，还有我先生是最挺我的。他虽然没进宗门，但是他一路也一直陪着我走。
0: 哇，是非常师兄，
1: 对，非常感恩他。
0: 那在结缘这么多年当中，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特别的故事，我觉得。就是我会，因为当初是一直会忙着社区的活动，所以我上课常会缺席，然后缺席我没有学到，我就灰心，我就后来就觉得放弃。那后来最近这两三年，我觉得家里啊还有孩子不对劲，我觉得我是应该要回来，我应该要回来求老祖才对。就是因为我都荒废，我才今天才有这些事情发生。所以我是绝对的，结果后来回来觉得那种心会很，会安呐、啊，会觉得有一个让我靠，
0: 有人靠，
1: 不会说找不到依靠，说我心里很慌，我现在遇到事情我怎么办？我要问谁？我朋友也，那后来朋友也是有带我问佛、问神啊，问什么的。我后来觉得那个都不是，好像应该不是我想要的。
0: 是，
1: 对，最终我还是觉得还是要老祖最疼爱我。
0: 是，
1: 对。
0: 师姐刚刚提到说要有人靠的那种感觉，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修行靠老祖。
1: 是。
0: 所以其实在这段时间，师姐也是这样经历过的一个感想、感受了。
1: 对。然后现在我也是鼓励我的孩子诵经念佛的，然后在我女儿

0: 婚的时候，他一直不想要生孩子，那我就问了法师，我先问说他是不是有家命啊？有，那后来就叫我诵天德经，然后再来他，终于有肯生了，然后
1: 做奶奶的，当
0: 对，
1: 奶
0: 然
1: 奶。
0: 后我就教他诵那个地藏王菩萨经啊，然后有孩子让他长得健康、清秀，果然生出来是真的是好可爱、好漂亮的。
2: 现在多大了？
0: 7个月，
2: 7个月哦，所以才刚刚出来不久哎，这
0: 对，
2: 是新的。
0: 那就等着老主任那个做 K 孙，
2: K 孙
0: 对，我现在等等师傅，是
2: 是。
0: 啊。
2: K 孙呢，我们一年大概会有一次两次的机会，也是看师傅指示的时间，可以跟观众朋友解释一下吗？K 孙。第一次当阿嬷还不熟，
0: 对，不
2: 多
0: 熟。
2: 当两个就熟了，再多等两个好消息，好不好？
1: 一回生，二回熟。
0: 是，
2: 在我们每一年的时候呢，我们的总本山事务部会有公告时间，就是我们小朋友在7岁以前可以来给老祖师尊当 K 孙 K 囝，来给老祖师尊来做保佑，这样。
0: 是因为当初圆显法师就跟我这么说，我有先问过，然后讲师也，那个灵团义讲师有大概跟我讲一下，所以我就先报名了，现在就等师
2: 通
0: 傅。
2: 知，
0: 对，
2: 要跟观众朋友讲一下，我们可以先报名，可以先打电话到0492724669先报名哦。这边 确定的时间呢，只要师傅一指示，就会跟你们联络。那记得是049的电话，不是诈骗电话哦，要记得要接。那
0: 是，
2: 也非常恭喜师
1: 我
2: 姐。
0: 几乎会每天看你的节目，所以太刚刚真的太严肃，我想跟我朋友做一个留念，赶快拍，结果他把我拉下来，
2: 一
0: 又
2: 定，
0: 抢了他
2: 因为
0: 的
2: 我
0: 风
2: 今
0: 头。
2: 天
1: 第一次来嘛，我怕说师姐问我什么比较不了解，也
0: 没
1: 不
0: 关
1: 能
0: 系，
1: 乱讲，
0: 知
1: 对不
0: 道什
1: 对？
0: 么就答什
1: 那
0: 么，
1: 因
0: 没
1: 为我
0: 关
1: 什么都
0: 系。
1: 不懂啊，我第一天来。
2: 其实就是交朋友，我们师兄师姐来交流一下，这样。
1: 对，很好，这种感
2: 那
1: 觉很
2: 下
1: 好，
2: 次法会的时候也要回来
1: 非
2: 拜
1: 常
2: 拜
1: 的圆满。
2: 哦。
1: 好，谢谢，感恩
2: 太
1: 师
2: 好
1: 姐，
2: 了，也谢谢
1: 谢
2: 师姐
1: 谢，
2: 了，我
0: 谢
2: 这
0: 谢，
2: 里。
0: 谢谢。
2: 修行在个人，已经有人引进门了。
1: 对，修行在个人，对，没错。
2: 哎，谢谢师姐喽，谢谢大家，
0: 我
2: 谢
0: 今天
2: 谢。
0: 总共带了8位一起过来。
2: 8位，他们人呢？
0: 一个在门口啊，有的在上面，挥挥手。
2: 那来请师姐带我们认识这8位的师兄师姐喽。
0: 有的在楼上，
2: 那就有请走，
0: 有请走。其中一位是我，那就还7位。
2: 那请师姐当代班主持人，来，我在你旁边。来，我们看着镜头来介绍你的好朋友们。来，
0: 这位是
3: 麦克风来，
0: 我的我都在叫她姐姐，她真的是亦师亦友，叫范秀梅。
2: 范师姐，范姐姐。
0: 这也是叫黄凤英，也是亦师亦友，她非常挺我，只要我办什么活动，她就非常挺我。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姐妹，叫戴美满。
2: 但是美满是姐，
0: 是她也
2: 什么都
0: 是，
2: 美满了。
0: 对，这一群都是非常挺我的，因为我们社区办活动或者我办活动，挺到底的。
2: 哇！
0: 所以今天来这里，不管他们第一次或者第几次，只要他们时间可以，他都会挺我就过来。
2: 那师姐们都住同一个社区吗？
4: 对，
0: 差不多啦，对。
2: 所以这一次都是第一次来仙婆寺吗？
4: 第三次了，
0: 对，刚刚那位师姐是第一次，还有个谢老师是第一次，
2: 是，
0: 对，然后我侄子也第一次，我老公几乎每次都会跟着我来，
2: 所以今天师兄
0: 刚刚在那边看我，
2: 待会来认识一下我们家里的师兄。那
0: 谢谢
2: 你们在这几次来到仙佛寺有没有什么的感觉，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4: 感觉蛮好的，很开心啊。大家来到这里真的庄严呢，真的是很震撼，真的哎。像1号我们也要去啊，林口啊，对呀，对，
2: 最重要的活动，
4: 对，
2: 好，
4: 好，对呀，很棒，真的是很棒，看到大家很开心。
2: 是，邀请大家参加我们的祭祖大典，我们在现场呢，也是一个团聚了。
4: 哦，是，
0: 对，姐姐都会一起去，
4: 对，通通都会一起去。
2: 好哦。欢迎大家喽！我们来最后一个大合照，看前面，耶！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

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佛。
1: 怎么称呼？
0: 哎，我姓古。
1: 古，
0: 古时候的古。
1: 古，很特别的姓哎，古师姐。
0: 是。
1: 全名可以知道吗？
0: 佩晨。
1: 佩晨师姐 是我们真奇班第几届？
0: 没有，我初级十二班，我刚要念。
1: 所以开课多久了？
0: 哎，没有，这六号才开课。
1: 对，还没开始上课。
0: 对对，
1: 就先来做义工，是很早之前就跟中门结缘。
0: 对对，
1: 什么时候？
0: 好多年了。
1: 是什么缘分来到道场？
0: 没有，我们家师兄也是那个一心道场的。哦，对，
1: 是师兄的缘分。
0: 对对对。
1: 啊，你怎么现在才来？
0: 没有，我来过好几次了。
1: 怎么现在才开始上课？
0: 对，现在才开始上课。对，
1: 家里的事情比较能够来调整了。
0: 对对对，而且还有上班啊。对，
1: 是。所以目前都还在有工作当中。
0: 对，没错。
1: 那今天义工的时间是平日，师姐特别请假。
0: 没有，我请特休。
1: 年底要到了，特休要赶快请完。每一年的特休是不是都有安排要给排义工回来做法工？
0: 都有，都有，都有，都有。对。
1: 那在这几年当中，跟师父这样算结缘多久了？跟师父、跟法师，从师兄开始。
0: 应该十年，七八年到十年有了。
1: 八年、十年了，这当中您觉得有没有哪些师父教的妙法运用在你身上、家庭身上，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这个我还不会说，
1: 对不对？
0: 我还没上课。
1: 那师兄有跟您分享吗？
0: 会啊，会啊，会啊。
1: 有没有印象深刻的？
0: 我不会说，我不会说，
1: 是秘密，这个不能对外讲的。
0: 对。
1: 那最近家里有没有什么好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就一切平顺呐。对，
1: 太重要了。
0: 对对对，
1: 太好了。那今天的法工感觉我们很多同修一起回来呢，这次是搭游览车回来吗？
0: 对对。
1: 那所以呢，我们要借由镜头再多来认识一些师兄师姐咯。好，拜拜拜拜。师姐好，师姐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怎么称呼？
2: 姓黄，
1: 黄师姐。我常常看到师姐说，师姐，我们是不是有采访过你，对不对？
2: 没有，
1: 没有吗？
2: 对，
1: 那我看看你。来，让观众朋友看看你来。师姐是我们第几届同修？
2: 18届，
1: 十八届同修，今天一起回来做法工。
2: 对啊。
1: 那您是怎么缘分来到中门？
2: 一心道场的。
1: 你为什么会到道场来？
2: 隔壁的啦，隔壁的。
1: 隔壁。住道场隔壁吗？
2: 不是啊，师姐在隔壁啦。
1: 哦，师姐在隔壁。
2: 对啦，一直邀约我，我以为他说来去上课，我以为是传销啦，我说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上课。
1: 结果一场误会。
2: 还在邀约哦，他没有放弃哦。
1: 什么时候的事？
2: 那十几年前的啦。
1: 结果嘞？
2: 结果邀约好几次，我感到说，拍谁我就去了，我去看到老祖，我要，我第一个我就说我要了。
1: 你怎么那么可爱？
2: 我就说我要了，我会来，我一定会来。结果我就来了、啊，
1: 就到现在了。
2: 对啊，就到现在啦。
1: 所以师姐看到了老祖师尊，好熟悉。
2: 对啊。所以我一看到我说我要，我一定要来。
1: 早知道，跟你叫你不爱来。
2: 对呀、啊，要约。

0: 久呢，半年多哦。
1: 你嘛就拍照呢？
0: 半年多，我都不要。哎呦，那个上课哦，是那个传销的啦，我才不要去上课。
1: 结果现在呢，老祖师尊的妙法，
0: 现在就好像后悔说太晚喽。老祖怎么那么晚才抓到我？
1: 那在这几年当中，师姐有觉得老祖师尊在哪一刻有特别护佑的感觉？
0: 哪一刻哦？嗯、我现在都占卜哎。
1: 有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案例吗？
0: 我每个星期四都在道场在占卜啊。
1: 是帮我们的法师一起协助问世，还是您来上课？
0: 没有上课了啦，就去道场占卜啦。
1: 是，
0: 对啦，
1: 是，
0: 对啦。
1: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正道故事跟大家分享？
0: 没有什么好分享。
1: 总之呢，赶快来到老祖的金莲坐下休息。
0: 对了，对了，对了。
1: 好，今天谢谢师姐，跟大家打招呼，谢谢。
0: 好，大家好。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是九九梦，整个系列到这里还要持续，还要持续九九梦。那么这一个九九梦呢，每个梦代表一位尊者，代表一位长者，所以。
就是那么尊贵。

0: 不到这个山的险，
1: 这是尊贵，
0: 贵尊，华山何时何时来呢？下面我们到下面的是乌溪。
2: 国士国身边，左仓右顾帐篷上，就在我们的后面。左仓山，右顾山，左仓右顾帐篷上，南西北港会岸前，南港西北港西的会到这个前面来。湖海星辰来拱照，这个就像湖海，就像浪花，有没有？就像浪花，这是一个的浪花。湖海星辰来拱照，这要来拱照。你看这个呢，从屁股翘翘的高高的这样来，好，就这样，有没有？就这样来，这个西样来拱照，不行吗？那不行，你们爬到这边，看着山景一起看看像不像？哦，湖海星辰来拱照。八百烟花列两行，好，啊，八百烟花列两行，这个，好，两边走，前面，好，列两行来向着这个禅机山啊佛的位置这里，好，啊，再来呢，我们这里一个叫做黄帝地，黄帝慈流慈楼下殿，啊，这叫做开面。平平了，叫做开面，也是开面了。这里后面的山，弯弯曲曲的落下来，开一个四四方方的面，刚好对着我们的天坛，对在天坛，对在老祖，对在玉皇大帝来朝拜。哦，以前呢，我这个天坛呢，那里，我把气拨开来，刚好绕向，刚好正向这个地方来。啊，那时候我就问同修呢，啊，师兄呢，还有跟七哥说，以后这里总统，副总统一定要来朝拜，来拜老祖。啊，因为这里一个慈楼下殿，这个一个慈楼下殿哦，这是一个慈楼下殿一个局，啊，一个谁呢？这像皇帝的，哦，皇帝。那个是那个宫，啊，皇帝那个宫有文武百官呐、啊、百将呐、啊，送他出来，送他下来，落下来，那就来朝拜，也是来朝拜天坛，朝拜老祖。啊，我说以前国家大事，无论哪一个人，哈、啊，他要来一定要来朝拜，啊，这个，啊，那么这里呢？啊，这里所有也都是拱着这一点，你看这个山拱起来就守着这个啊，就开面好了、啊、这个所以说慈楼下殿也是贵人登殿的，好啊，也是来守护着啊，那这边也是就在守护着，这是守护着，这又一个局，一个山一个局守护了这个局。好了，再来这一页，我们所向的向这个，向的这个山，你看这个山啊，这边也在朝拜，在朝拜，这也向拱极，向拱极，啊，所以我们这个地理啊，整个禅机山现佛寺所面的、所看的所有的，要有第一，要有情，啊，这个呢。好，我们这里向过去，它也是很有情的，而且面向的这边都有开面，这个都有开面，有开面，开面，都有开面，都有开面的，好，开面的向着这边很有情，啊，第二呢要有开面，这个面都有开了，来相对了开面，若是你对了，这个就不对了，面向这里就错了，面向你向这边绝对是错了，不能面向这边，你要面向。找一个山有开面的圆脸的好、哦、或是四方形的好、哦、那个开个面，那个才是真正的啊我们的贵人好、哦、那在千佛禅堂也向着这个山，千佛禅堂向着这个

向着这个也有开面，它也这也有开面的，开面的我们得向着这个，这个大家也是公道。我们这里它是认定它是主人，主人的时候，这里呢，所有山，都要朝着它，它这边朝着它，认定这个主人。这个呢，它得大家朝着这样子守护，一层一层守护的，这么一层一层守护的，这个是主人。对着所背对的主人呢，背对着主人，他一定要也有人对着他，那么才是真正的贵人。如果单一个 n 的，他不是绕跑，就是失礼流，这个你流窜，你他那一个那个是投降的兵，单独一个来朝拜，那是单独是投降兵，那个没有用。这一生真不是这个禅机，很妙，那么这里呢，我们的天坛向这里朝拜，周边后面站着这么多的人，站着周边的这么多的天龙虎虎神将，这个呢都在守护着这个，那么这个呢，他在这里就朝拜的天坛，等一下。你们可以下课了，可以在天坛那边，下来门看到西边那一个，就是朝着天坛而来，那么这个要来朝拜的有情，而且又有护法，而且又伏下来很谦虚，又很服从的，来拱照，不能这样站起来，你向着那个没有用。所碰到的人呢，以后每个人都功高，你气得半死，他还在嘿嘿嘿，没有用。所以这个虽然是这么大了，他是这么主星，这么大，他落下来，后面有很多人，很多很多的众生守护着他，他还是这么很谦虚的，有没有这样，这个？你说三河大帝他没有生命吗？他没有情吗？他很有情哎，而且呢，他也非常非常的有理性的。他的攻击下来，左右都有人扶的，左右都有人扶的嘞。如果周围都没有山，光一个山站在这边，哎呀，这个是他再来不能朝拜，我告诉你。你光这个山的时候，其他都没有山，那战败者，他是来投降者。那么你呢，找一个投降者，没有什么用。那他有整个那么千军万马，这个也有左仓，也有右库，他也是一个很完整的团体一个组织，他有个团体，他全团体来攻击，来攻造，那么就是和平的相处，和平的相处。人来了，也都绝对是有用，绝对有用。所以我们在平地里面，平壤平地，你要当为你，暗山，是这一类，像太阳刚刚旭日东升的形，那么是形啊。要远一点，周围又有小山，没有小山的，光一个山的，周围又长有很多很多的树，也是一千军万马来朝拜，让两个化解干戈西战争，这样才有用，否则的话单超一个，或是乱军，很麻烦，你找不到。像这个地方，找人这个地方绝对没有一个方向可以来向，没有向可以向，因为这个是乱军，这一段是乱军，没有主人，这个没有主人了。所以你要看到对面的对岸的，能够向着岸。第一个土星，前面土星可以向，金星可以向。这个也是一个土星，

周围都是火星火生火，火生水，上面不像，像前面。好，那么这里一个点哦，这里是一个主帅，要向着看着主帅。这个地方呢，主帅就在里面，你要看着主帅，你抓贼啊。要先这些抓王，先擒王，就这么道理。好，那么这里都是乱军，哇，都很乱，中间一定有一个头，一个主帅，一定要你要皇子向过去，前面的很多山没有关系，你要找一个土星或者金星或者比架山，这个呢你。但是比架也不能完全作为象山，比架我是在旁边靠花比而已，旁边花比。那么整个能够像的，就是土星与金星，再下来一个木星。啊，木星呢，这里都没有，大大小小是小小大大小小是木星。如果有特别单子一个山比较高，想到啊，我们就看它做木星。但是木星也要有开面，木星没有开面，你绝对不能像，不然你出去手碰碰这眼中钉，这眼中钉哦。哦，那这一、二、三，我们先说是三个重点，弥陀讲堂。也向着这个山，好，极乐殿也向这个山，大乘宝殿也向这个山，好，这千手禅堂、一经大学，好，就向着这个山里面的这个山，好啊，天坛向着这个慈罗下面的山，极乐这个整个九十九峰，九十九峰只有。这三个人可以用，其他都是战争的，我压机关啊，我风高吹啊，我敲锣啊，我打鼓啊，我拿枪，我拿刀哎，这个整个视线在仙佛寺啊对岸的九九华山九九峰，好吧，简单介绍，剩余的时间早上你们可以去再找。看还有没有找到那个主人家在坐在对面的，你们再看，如果有的话，你说比较请你下殿嘛，所以说，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土地可以下那边的，不过我们还有好多的穴，好多的穴呢，这里如果有可以向着山峰，也许你也要向着那个，不过我们说的。九九峰是一二三可以下，三三九再没有第四个下，也没有第五下，你们都没有，只有三个下。好，那上来跟各位介绍我们禅寺山对面岸的九九峰这一些各种形状各种形状非常好。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岁末时节，阳光温暖地照耀大地。位于南投八卦山上的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悄悄地降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一丛丛盛开的白雪木，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仿佛圣诞初雪洒满枝头，清雅的风姿引人驻足流连。在这片开阔无遮的净土上，没有观光景点的人烟喧哗，只有大自然的鸟语花香、绿树成荫，与独特的宗教建筑、艺术造景相映成趣。顺着入口处的天心池拾级而上，穿过巍峨光灿的南天门，感受地球众生来从南天、去从南天的玄机奥妙。走进维新大道，与慈悲俯瞰众生的王禅老祖慧心，感恩圣灵导驾慈航，护佑天下苍生。

道两旁的33天王石雕圣像，各以不同的功德成就，启示我们人生修行的方向。巨型石雕九龙壁，厚实雄伟，线条灵动如飞，无形中散发出安定的力量。最上方八卦天星台正中央，端坐汉白玉王禅老祖圣像，灵应娑婆众生，天威不可思议。

古色古香的校舍建筑，是宗竹混元禅师为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学所创建的宗教研修学院所在地，期许宗教与学术并进，使文化薪火相传，为大众广开智慧法门，创造平安幸福的人生。校舍前方33米高的定海神针九龙柱，是世界和平灯塔，照亮每个人的灵性光辉。细腻的工法与灵动的线条，堪称台湾铜雕艺术的奇迹。位于九龙壁左方的梅园，壁石一幕错落有致，尽显日式庭园禅风，安处其间，自然感到宁静祥和。易经大学地灵人杰，充满光明的正气与盎然的生机，一年四季各有不同美景。若能以开放的心细细感受，眼前便是穷乡缭绕、瑞霭缤纷的人间仙境。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奉献一生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世间的希望与和平所打造的宗教圣地——易经大学南投校区，欢迎您的莅临。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前叫古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哦，一记哩，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就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4: 我是象鼻山卫星圣教仙女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奉献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问事，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问事。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请大家合掌，咱来共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久久发挥大中造相，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上顶。咱这节继续过来讲解，咱这个《天德经》。《天德经》呢，不离心。那无心者，要做到天，咱的德要到天者，是无简单，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一点心、发心、错发心，叫做奉德。奉德者，至尊为奉德。无限的至尊，无限的心量，无限的心量甲心量合二为一，是为奉德。所以奉德呢，自咱的人生命几啊千万年、亿万年以前，来到世间转生轮回，到现在，咱的生命无消失哩。咱的身体上有消息的，咱也要保守着咱的身体，顾着父母给咱的咱的身体，该顾就顾，咱唔好去个浪费去，咱唔好照着无正常的生活，把咱的身体弄歹去的时啊，咱有个人讲我真有效，是骗人的，那是真不好，确实真不好。曾经一位信徒先生，也是我的好朋友。有一天呢，我去看因四大人的，说因丈母的风水，在咱台中市四张里。我一看呢，风水因丈母面头就风水嘞，因为人做风水边仔寸土，伊就啊留一块作深的，风水面头就来切深嘞，一块作大出，乌人人。个人摕刀本事，刀面头前，我甲看无人，好朋友嘛，认真点啊，这么风水，开始败咯，未安，灵未安，祖先啊，未当到哦，各家子孙啊，你家子孙啊呢，已经灾难到位啊，速速甲恁姑啊，大姑啊改过，结果呢，伊讲安尼哦，好，我甲因讲，我讲。伊咧，结果跟大哥讲，因大哥未信啥，什么时代啊？未信信遐，人死底下有啥关系？那咱这好朋友伫市政府做测量，照上张先生，伊讲迄个老师咧，我你这也无用诶，会损丁，损着人，损身体，伫头前咧，手会斩掉伊，那无咧，头会斩掉伊。买新啦，刚好新鲜，刚好水，好累累，嘿嘿。结果，等于个个话咧，因大算大姑仔的囝咧，伫乌日，伫开工厂，手咧，无就向我戆去，戆去手就伸出去咧，几啊两只手中间掉，两手中间掉。迄个时阵嘛接袂起来啊，那。这个伊个姑啊咧，吼，我就真紧张啊！感情只个去问风水有关系，好无？伊就去马戏场咧，晓得看红姨。红姨啊，就请咧出来，伊丈母咧，就会红姨个嘴，或者灵媒啦，红姨来讲，哎呦，我孙，我大孙手真正长，你若无甲我大孙顾好啦，你无顾好，安尼哭，一直哭，声音红溢出来，
声音甲因丈妈声音完全共款，讲话的腔口创啥拢完全一模一样。我的孙什么名？你是安尼名字先叫啥？唱啥？你怎当的啥呢？靠家的哦，你安尼哦？哎呦，不好啦！我这做祖先，大家拢阿公阿妈阿祖阿太，拢做欢乐安尼唱怎怎当？你看，尾下只咧后悔，袂活啦，大不好。

0: 骨头。所以各位是奉神的旨，上天有因缘，互咱这身体、肉体会当生存，肉体会当生活，会当做足侪足侪好代志嘞。咱有生之年，咱爱好好啊顾这身体，毋通互这身体嘞去造成慢啊不幸的气甲气啊。那至于咱的业力已经到位啊，吼、哦，咱当然啦、啊，咱会破病，吼、哦，该肉体暂停待主人，咱灵性、咱的灵魂继续过虚空中，哈、啊，去过咱的生活。那无只，咱达水唔通照各种的歹因缘，甲身体弄坏，系非常非常不好啊。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所以天地经刚刚开始，咱有一点风格，是咱的生命，是黄极风格的生命，是咱的心，是咱袂当欺骗迄粒心。往往咱人呢，拢会骗家己，啊，家己骗家己。但是咱的迄粒心，无可能骗，骗袂过咱的良心，骗袂过咱家的迄粒心。这叫做风格。啊，故圣人作业，作业。做字为风格啊，哦啊，其啊，其功自用三千世界，叠配天地法界虚空之境。圣人呐、啊，好、哦，甲咱启示，甲咱讲咱的生命，哈、哦，是无量劫以前到现在，到无量劫以后，甲咱启示着世间的万生万物，拢是咱的因缘人。这一功德滋养三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更加阔，上简单就三千世界，三千个世界，咱地球一个世界尔，三千个世界，你看宇宙虚空，这光，这光明，这白光，滋养偌济众生呢？滋养偌济众生？所以叠配天地法界虚空之境，哈、啊，咱的光啊，这光明，这个风，这个水，风甲水甲光，滋养着三千世界，所有一切万生万物，伊的功德叠配天地啊，叠配天地，哈 啊， 啊，心达虚空无尽法界，强达万象之境。咱的心啊，达到虚空无尽的法界，咱的心是风格，咱心是足大。前几天有一位信徒女士，啊，伊咧过去拢有咧修行。我讲你少年哪会出家？我有啦，我十七八岁想要出家，但是咧，伊去要去出家去佛寺的时啊，看到出家师父遐个甲世间人同款的生活和这个心态。行为的时，伊就对这个哈、啊、宗教咧起着真大的烦恼心，伊就安尼未愿接近佛法。我讲你错去啊，你的业障重，你业障重咧，你自然会当着这咧你的令魔界魔心现前，何你去干那看到人个歹，好诶，你一点都无咧看，你干那看到人个歹，这是你的业障，所以你今62岁。17岁到62岁，这中间呢，哈、哦，你嫁这灾难，嫁翁呢，哈、哦，未受，大家未受尊重， 生囝囝袂乖，哦，啊家内咧乱糟糟，身体嘛一歹，这是啥？咱迄点心风格偏起啊，心念偏起啊，无正知正见，所以对万行代志诶，拢对歹去看，看了歹你就歹，看了歹，咱一定爱对好诶去想。六祖慧能大师，甲咱有36对，三十六种个情，有情就有后，有上有下，有倒边就有正边，有善就有恶，有是就有非。有来就有去，有贪钱就有了钱，有乐就有悲，好，有生就有死，好，还说有老就有病，等等嘞，这36对，你甲恁启示着咱人众生的烦恼。但是嘞，咱不要对光明的三明开台，拢对光明的去想的事啊，咱一直一心一意。拢家己对歹去甲人计较，去甲人检讨的是烦恼是咱家己的，哪有可能作为王啊？无可能。所以王是啥？咱心为王啊！咱成为是大雄宝殿后边极乐殿，极乐殿呢，在民国咱的79年的时候，我去到极乐殿。那么，叫做对联啊。几个先师开始啊，哈，道人呢，叫做仙人爬人啊，仙人爬网啊，一黑人啊，仙人撒网一箩筐啊，佛刹净土心为王啊，对啊，佛的净土，佛刹佛的净土，心为王啊，心为王啊。咱若离开心以外呢，什么代志都拢无去啊啦。所以咱爱发善心，发善良心。所以万行代志，要是有你心者，你咱的德都要来配天配地；无你心，无可能配天配地，自己都配未过。哈，心达虚空，无尽法界，强达万象之境。心。咱会使达到虚空。那么这位恶僧呢？啊，伊讲老师啊，我的心内，包括你嘛，伫我心内呢。所有的众生，我伫我心内呢。我对啊，咱心量宽的是，你甲所有的万生万物，拢伫表包伫咱心内。无论喜怒哀乐、贫富贵贱，拢。包含在咱的心内，任何人嘛抢袂走。那么包含在咱心内，咱化为光明啦，咱就袂落入地狱的境界了啦。那么各位，那么让咱心啊，让咱心化为光明的境界，咱念神圣佛之名。当咱有烦恼到位的时，佛教咧。咱的本性就阿弥陀佛，咱的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事实，咱的本性就是阿弥陀。咱大家念阿弥陀佛是念家己，不是念别人，不是念别人。哦，所以咱的身体要找谁疗愈？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在民国71年的六月份啊，他就开始救人，不是救家己。救家己不如救真真正正的家己，啥啦？阿弥陀，阿弥陀佛，安尼尔啊！所以这个一个月前啊，啊，前阵啊，咱大中观哈的新社乡啊，新社乡面头千华咖啡啦，啊，庭园咖啡，上水的庭园咖啡，会当所长咧，就当所长，我是刚刚在开车咧。头壳疼，噶安尼哦，安尼足艰苦，系啊，过日就艰苦，怎么开车？才想着，手机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说好去，救人不如救家己啊！这时阵你食药嘛不好，嘿，只救家己啥？念家己本性，家己心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你念观世音菩萨，念太祖爷，念王阿公。妈祖婆念几个神书，往前都说拢可以啊！你艰苦家己，字来家己念，救家己尔啦！你要倒去救，迄是啥？咱的心达虚空法界，吼、哦、无尽的。

0: 虚空法界，每一个虚空法界三千大千世界内底，拢有真济的万法，拢有一切的法，一切的妙法。你认识时，持一个心性之妙好的时啊，这即是万法唯心嘛，万法唯心。强大万象之境，包容三千法界一切众生共畏，就讲到过以善恶将灭，将灭分别两端以来哦，咱的心法如何哦？咱的心真大呢？善恶所有一切万生万物，善恶你拢个包含入来。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咱目前究竟发挥第一功用，阿弥陀经，啊，大阿弥陀经，大阿弥陀经在无量劫前发种 BQ，伊咧伫世自在王如来面前咧，啊个开始放弃世间一个国王的地位，出家修行。修行咧，伫发这个世自在王如来咧面前发48大愿，讲也是啊，这个叫做未来啦，哈、啊，这个叫做马唐等等，我到来我诶极乐世界的时，我绝对唔做佛。你看，这种个心偌大，迄是代替咱每个人发这个心咧，咱48大愿呢。阿弥陀佛啦，各位是方式利息啦。所以咱家咧告诉迄个时啊，咱上经咱这火啊，糖拢会来，唔知对对来，到遐芒啊糖拢会来吸伫这个火，嘛来听经文法，来占着咱法藏比丘阿弥陀佛，咱的本性嘛是咱风格无极的心。所以可见呢，咱一个人心中啦，放宽以后呢，哈，包括芒阿糖，等等呢，伊嘛会来给咱赞叹，来给咱多。这是啥？咱的心啊，哈，包容三千法界一切众生之共畏与善恶。故意，咱的心本来就唔要去讲分别，光明。跟伊妈妈分别着好人、歹人，伫世间伊做偌济好，做偌济歹，伊嘛无甲咱分别，永远互咱光明，互咱善念，互咱希望啊，太阳之光。所以各位啊，咱要修行真简单，透早起来，呼吸真是爽快，迄就是有风，咱感应着风。透早起来，嘴干水食咧，要洗嘴。哈、啊，咱爱水，暗时要困，咱爱水先苦。哈、啊，这呢，咱就感时时感应着水，咱爱一个感应水。啊，我感应着光明，感应光，太阳光，这三个三阳开泰，所以整个虚空三千大千世界，心量上大，这三个大国家，风神、水神，哈、啊。更的神，你看这三个上伟大。那么有人讲老师啊，你刚才讲风水鸟啥？

我对二十多年前，尤其是三十多年前呢，开始学风水的时候，那阵虽然不了解风水跟是对咱遐大的因德啊，跳到尾啊，72年开始行。

水甲光三要素，即是三样开台。我则体会着，哎呀，即三项上伟大尔，人要会抵消费啊壳咧。啊，即三项伊完全嘛无，即叫做无加无降，吼，无即种诶 QQ 扭扭，啊，QQ 扭扭是啥？真别扭就对啦，心放未开诶，一心一意拢互众生万生万物拢会当生存。这三个，咱们去尊敬，要尊敬谁？那么这三个宇宙虚空上大的眼睛人，过去咱毋捌想过，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伊讲我你爱感应这三个，就是上大的修行啊啦，上大的课题。所以，以戒为师，以万生万物为师，以虚空法界一切万象为师。咱老安尼是啊，咱都袂落走落地角，要对落地角，咱就完全会飞升为神、为神、为圣、为佛、为菩萨，啊，为天地、天主，是安尼嘛？啊，所以各位啊，大家一个心念爱注意啦，哈、啊！啊，这就讲咱讲咱的心将未分别两端以来往，故其心之功。其行之德，实属众生万物之尊啊！咱的心，三阳开泰为至尊，咱的心嘛为至尊，万生万物为至尊，咱的心，哪个的心者？咱会尊敬着万生万物之时啊！咱的心就是为至尊啊啦。三相大，心为王，心要做王，三阳开泰，完全是光明的想法。但是讲足简单，要做是无简单，要做是真困难啦、啊，真困难。那么恨一个人真简单，那么赞叹一个人是真困难，是真困难。那么讲一个人的好处。咱讲话讲未出来，讲出来有个人啊，疑神疑鬼，哇！你咧甲糟蹋，你唔讲咧，讲你对我所做的一切赞叹啦无？所以这种的啦，那人心啊，三阳开泰，化为三阴为坤为地啊，坤为地，啊，坤地者，就是咱人的心，就是无超越起来啊。所以这部天地经，咱也有上者，咱渐渐心量一开化，心量一开化的时啊，咱就心为王。每个人自己的心来做咱的王爷公啊，是咱的心。若是离开心啊，你要找王爷公啊，去到倒去拜王爷公啊咧。第一届求有效，第二届求一定无效啊，因为咱无悟着真理，无悟着三种王爷公啊。三个字，咱的本性，咱的本心，所以各位是方成之心，三界万灵将定了，哈，咱爱以心为王。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人生你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

0: 材料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咱的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坝东亭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0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亨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日半，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上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7圈，右边走7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庙祝圣，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各位维新圣教已经大学在法师讲师各位贤士代表啊及九九法会坛上历代祖先列祖列宗诸祖灵啊，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王室之怨灵啊，山河西涧啊，裸逃裸卫，无数男女孤魂啊，各位的累劫冤亲债主众等啊，今日今时10月6日啊，继续为各位来讲解。啊，刚才这一节为各位讲到，人在世间上的有四个大导师。啊，大导师呢？啊，一个是莲，也就是虚空、宇宙、业。这星辰叫人和，日太阳，好国法，天道天理，好时，好就是因缘。啊，这是众生相，众星呢，众星相也是这个相，这都是我们的老师，四大老师，四圣谛。啊，因缘就是我们的恩仇。人来世间上以后，啊，所以各位，有人问我说：“哎呀，我莲师父啊，你的老师是哪一位啊？”我看了太阳，莫名其妙说：“哎，太阳有什么好看？他是我老师啊。”哦，太阳星君哦，对，他是我的老师。啊，月亮呢也是我的老师。啊，月亮是代表人和嘛。那其他星星呢也是我的老师，恩仇的人。所以我们命卦时间呢几点到几点出生就恩人或者仇人，生四爻为恩人嘛，克四爻为仇人。那么年呢，哇，这是我的祖先啊，这是神佛啊。哎，各位同修，这是我们的老师呢。我跟他讲了哟，哎呀，对不起，你让我误会了好多年啊，让我疑惑了好多年。我哎呀，真是罪过啊，罪过啊，我没有事先讲清楚，这四位都是我的老师，我的传承 老师。那么相对你呢，哦，他们也是我的老师啦，哎，你就悟了，就很快乐。人的老师有缺点，有各种的缺点，人挖鼻坑啊，哎，这在哪，哎呦哎呦，我的师父怎么来了呢。啊，有一次在3-4年前了，我在高雄道场第7届、11届上课完毕嘛，晚上要回来台中了，啊，有一对老人家嘞，80几岁的老夫妻，我要厕所，他一直跟，没变瘦哟，哎，给大家看，师傅啊，你们爱棒球哟，哎呦。我嘛是人呢。

0: 我一直是把那任何师傅是行面放油，我嘛爱放油啦，嘛爱食物件啦。谁贵啊？世间的老师有各种的陋习，但是都是惨想，你不悟绝对会惨一想啊。所以我们本山为禅机山，禅机山上处住禅，水生啊，树的生，竹生，还有鸟生啊，虫声等等的声音啊，都是老师啊，都是法呀，尤其是空气呀、啊，啊，再来更庄严了、哦，啊，更不可思议的，你们来这里看我松树这么大，抱不过去，只有21年的岁月，小小的，现在变这么大，抱不过去了。这个为什么这里的松树这么大？那是禅呢、欸。哦，那就正常啊，正常正常嘛。哎呀，师傅，你说的都正常啊，嘿，我都做正常的啦。正常就是正常嘛，语音就是正常正常。我们人来世间呢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什么？妄念、眼、耳、鼻、舌、身和情把我们困住了，把原来很善的一面困住了啦，所以烦恼一大堆嘛。我们的性情本来相近啊，哦，结果呢，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啊，啊，尤其呢，现在世间的夫妻离婚率的那么高，到时弄到最后呢，我很喜欢我这个孩子啦，很喜欢女儿啊，吼，又讨厌老婆啊，老婆又管得很紧呐、啊，吼，很气老婆。我问他，哎，你早间睡不？吼，早间我告诉你，把人无我的早间睡呀，怎么样？乖不？很聪明，嘿假生啊，这点名。你陌生对不对？很难很难。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假设你娶别人，是安尼无？就没话讲了嘛。说从感恩嘛，人啊人感恩嘛。哎，有的老婆嘞，话说哎呦，我安了吹起火啦，目睭吐吐啦，啊，吹薄冰冷啦，啊，头毛嘞散不散啦？啊，逐天出门低头爷嘞啦，光腿啊爷嘞，啥干嘞啦？人个拢挂皮包啊啦，我的老公呢挂的是工具箱啦、啊，哎呦，看到我那只歹命啊！我你讲你有够好命的啦，足好命的。哦，你哎嫁一个翁婿要做工课，哦要来当个饲囝，啊恁囝呢？我囝还不错啦，我囝吼算比因比因爸较缘投啦。那囝比爸缘投就好啊嘛，你计较我恁翁？我老啊，哪要紧，对不对？好、哦，囝还要紧，孙还要紧啦、啊。啊，观念要转念，人的本善嘛。你没有看到心，你只有看到 end up。

0: 鱼蛇身，五官五印皆空，我五种的表达哦方式，你会看得很讨厌，但是那是我们的老师要学习，要学到，懂吗？要悟，那的话你就会很快乐。而且我们到禅西山仙佛寺来，你进入山门来，看到那个五岳松这么大，哦，我拜托旅行社的朋友们，你来介绍，我们只有23年的岁月而已啦。哦，搬来这里23年，松这么小小了，啊，你不要把介绍禅西山仙佛寺哦，这个280几年呐、啊，哇，我的岁月只有20几年的道啊。而已啊，所以为什么松树那么大，有里面的禅意哦。在今年是刚好第10年，第3坛的99法会嘛，99天的法会哦，就是要给各位消灾化解，解怨释结，盖棺谢给。所以那松就不能很大张，那么在2年来松就自然就枯萎了，自然就枯萎了，里面又没有虫。到这一次法会前呢，啊，老祖开示的，啊，就要把这采起来，1寸1尺，啊，5分，这么大呢，上面呢，啊，就印着，啊，祈求王禅老祖加持灌顶，某某某，盖棺谢给，化解冤仇，盖棺谢给，然后呢？啊，请回来了，啊，盖着章，好、啊、呢，在这里砌堆成99层的灵山宝塔，灵山塔。等到11月17阿弥陀佛圣诞法会的时候，这个灵山塔，啊，和我们大家所恭送的文殊一起回向奉化。把这文殊的功德回向给各位啊，你们所祈祷的5弯该弯5解该解啊，再不是人世间的欠钱的债啦，过去所发生的无量劫来弯弯熊博一解啊。所以各分殊道场同修们，你们还没啊这个送回来了，赶快送回来，我把它要把它堆成啊99层的灵山塔啊。灵山塔里面的功德啊，你表面看没有什么，事实上里面有很深的禅意，十方法界啊，我们有缘无缘，有情无情啊，三界众生众等诸灵，我们都能够仰仗王禅老祖慈悲，啊，天威诸佛菩萨加持灌顶，啊，够灵，我们所诵经的功德，啊，个个回归极乐净土，以为本愿呐，啊，所以啊，在这里特别声明，告诉各位，还没交回来，赶快交回来，好，啊，我们现在继续再讲下去。啊，人来世间，因为世间的很多啊引诱，所以失了本善之心，而习以相近，我们的习性就是众生嘛，我们的胎生的人习以相近啊，所以一性欲离越远呐、啊，越离越远，我们的性都是善的啦。善性善性，结果我们有眼睛嘛，啊，看到不满啊，你就各种报复啦、贪啦、偷啦、骗啦、拐啦。所以人与人的习性是相近的啦，啊，喜欢最近来吸毒的特别多啊，哦，就去哦就吸毒啊，啊，哎呦，那个坏习惯啦。习是后天有为华，性是先天的啦。好、哦，我们从太极来图来看， 这个呢，习是后天的，啊，这个性是空的空性，啊，这是先天的。所以我们来说的习相近呢，你看不到黑暗，你这里就看不到这里，这有很多的障碍。但是我们性是空性，啊，我们的空性呢，啊，就本来一片光明嘛，就没有一些坏习性啦。我们在天上界是天界啦，天界没有世间的坏习惯。我们来到这世间有这习惯呐、啊，习惯喝酒就喜欢喝酒，在啊十几年前，我比较有时间给人家问事啊，啊在清佛寺每天早上一大早呢，坐着问到晚上三更半夜，好问事，啊、有时候呢。哎，奇怪，你怎么那么快又来了啦？为什么？他本来习性，前辈子就是清朝的时候是鸦片年，好、啊、把清朝搞垮了啦。因为被英国好狠毒的英国人用毒呢来毒我们的中国人。而、啊、死了以后呢，他很快，德恨还没有花完嘛，啊，还有余德，好、啊，所以投胎转世来世间哦。那脑海里面，性里面的脑海里面，就积存了。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所以他有缘的那一些吸毒的朋友也都投胎来了，哈哈，啪子习相近，好了，就来问事啊。我说你那么快又来了，一讲那么快来，因为我们学到讲话进入心田，来一点告诉他的本性，原来的性是善了嘛，啊，中间的过程就哪一生哪一世染到世间的不好习惯，哦，所以就有那些坏习惯呢，留到这一生来，那看出来了，你怎么那怎么又那么坏就来了？啊啊啊！眼裂口不牢。问了师傅，你有没有抽烟啊？我没有抽烟呢，意思要我赶快拿一支烟给他解这个毒瘾呐、啊。我没有说哇，和尚你有脚粉吗？拍死啦！哎呦，我的佛堂来师傅家脚粉，无要紧啦，紧来这包摕出来，无要紧啦，一家喝三支、四支、五支做结束啦。哦，四五支粉，四五支吼，做嘞，做一点么多，大雄宝殿那就是做回灾嘞。好、哦，是是是，好、哦，稳下来。那我告诉他，你这种坏习惯哦，我们很同情你以前前辈子所带来的陋习。

下来。当你想要来，身上你要带着口香糖，带着口香糖你一直剥，那来的拿口香糖剥，口香糖一剥一下就会动，两边动就牵涉到两边的太阳穴，太阳穴是上面中间是啊的顶嘛，凌王宫、乾宫啊这边呢成三角形，啊你就会稳定你的思想下来。我说你吃，啊这个口香糖，啊下一次他又来了啦，来了说话，哎你过来哦，他就不哈爷了，不会的啦，啊因为。我说你回去认真念佛，啊，金弥波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金弥波金化阿弥陀佛，超度你也冤亲债主，你也习相近的灵魂界祖先以外，你还有多生的善友，啊，你一边波一边念阿弥陀佛，哦吼，我只前段时。回去的时候我克服两三天，我把这个烦恼克服掉了，口香糖所以全部都得几头通的口香糖啊，十几年了我就没有讲到这一点了，好，我来讲了一下口香糖里面不知道差不多了，我不知道，后来还是没有了，很干净的，有时候我在买些包啊，好，那个就是身体自己的运动，口德、口业、啊、口福、福德业，也是修口嘛。然后念佛四项，念佛、口德、口业、口福，这四圣地，你能这么修啊？你戒毒，我相信你可以戒掉。啊，你有空就是念佛嘛，念领导的太祖爷嘛，可以嘛？领导妈祖婆、妈祖婆、妈祖婆、爹爹婆、妈祖婆，也是一样。哦，所以治一切法，你能超越一切法嘛？所以啊，我们老祖先开示了，啊，习相近，啊，所以我们失去了本善习性。志同道合，近朱则赤，近赤则赤，近墨则黑，啊啊，相信，所以性欲离越远，一定越远。你有修行的人，有修行，同时出发，你有修行的人，你知道法的人，你一直会往上升提升。若是没有修行呢，你会往下越。越陷越深啊，所以你就有的你有修行，你找到自己的善心善性，自己的本性就一直往上升，你就很快乐嘛。啊，这里呢，你就是黑暗的，就往下一直坠下去。所以我们太极图有这张太极图，就这样啊，同一条路。同时出发，同时出发，你有的往光明面点去里，啊，那么你就绕到里面一直绕，啊，这个有的从上面下坠下来，坏习惯的来，一直对，看到没有？黑暗地狱嘛。那我们有智慧的人，有接近修行修道。知一切法，你可以慢慢提升上升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6月19日星期五，农历5月初5，甲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南方，明天6月20日星期六，农历5月初6，乙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四离日凶。三煞在东方，后天6月21日星期日，农历5月初7，丙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申时16时26分交夏至节气，节前四离日凶，节后天月二德宜新宫动土定丧拴架入宅开张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佳。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那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就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维新圣教的三重道场，为您邀请到杨婉如杨师姐，就她个人的学修见闻，还有现在的参与社会服务的这些视角，来跟大家分享她个人的心得，一起来欢迎师姐。
1: 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婉如，是三重道场27届的学员。
0: 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在仙佛在我家的节目里面，就是一起工作。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现在担任的这个长照的这个领域的工作，是一个很棒的，我觉得是职业，是置业。那尤其是在人生一个最精华、最成熟的阶段。什么都有遇过了，
1: 对对，
0: 见过的也都不同空间的事物也都有体验到，
1: 对，
0: 所以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您的视角当中这个长照，您是怎么样去参与在里面？
1: 哦，我当时我是照顾我母亲差不多10几年，那因为我照顾我母亲当中，因为常常会去看医生嘛，
0: 对，
1: 那。就是会接触到那个医生，都固定一个医生。这个当中，因为那个医生有多了解我们家的，我跟照顾妈妈的情形。
0: 对。
1: 他都很好，都很照顾我们。后来我妈妈走了，往生了。那有一次，就是因为往生走了，医生也不知道。后来有一次，我就不舒服去看医生。刚好就看到他，就挂到他的号，结果他就聊天嘛，都了解，都聊天。他知道我妈妈往走了，他就跟我讲说：“啊，你可以去做长照。”我那时候对长照一点概念都没有，也没有那个都没有，完全都我说什么是长照啊？他就解释给我，医生呢在看诊就一直解释给我听。他解释好以后就说：“哦，你可以去找，告诉我从哪里去找资料。”那我觉得我很庆幸，因为我当时已经在中门了，因为我每一天也都在念天德经，所以我就去公司，就那个主管都对我，公司的主管，有的主管都对我很好，那我就跟他聊天啊，聊了这一部分。哦，他一听到我说长照，就跟我讲说好，我帮你。他帮我找资料，找课程，因为要去上课嘛，要受训。
0: 是的，
1: 对，找课程。还有怎么上网站，怎么报名，怎么考试，把我弄得好好的，叫我自己去，因为也要自己去报名啊，自己去弄。
0: 对，
1: 哎，就很奇怪，就很顺利啊，我就去报名上课考试啊，这中间都非常的顺利，通过了，上课考试都一直通过，我就开始上班。那有就是上班以后。刚开始因为什么都不懂啊，接触都是一些生病的啦，老人家啦，一些比较身体有一些残疾的这样子。因为我是属于居家，因为居家的话时间比较有弹性，因为我说在道来还可以来道场啊干嘛，所以我就用居家都可以兼，两个都可以兼顾，家也可以兼顾。因为我以前待过保姆嘛，有做过保姆啊，因为我又进来长照，那长照里面就有可以照顾一些，就是比较迟缓的小孩子，就是
0: 特殊教育学校里面的，
1: 对，特殊的小孩，
0: 是，
1: 因为他又可以申请我们去他们家，因为父母亲有时候没有空，就去帮他照顾啊，因为那种特殊的小孩，很多人都不敢照顾，
0: 是
1: 因为他们的情绪都不稳定。很多人去像我们公司一样的同事，就是一样这样子照顾，有人就没有办法去的话，他就会情绪失控。那种小孩子，你一情绪失控会拆家， 哇，整个家都拆光了，很多人都被吓到，你知道吗？连报警来都没办法，
0: 反正自己的信心就弱了。
1: 对，我们公司就说啊，你可以去，就叫我去看看。好，我就去。啊，因为我心里有个准备嘛，所以我就带，我要去照顾他，我的包包就带着《天德经》。我的包包里面就带一本《天德经》。
0: 仰仗王禅老祖的力量，诸天仙佛的这个威德力，
1: 真的，
0: 对，
1: 我这么
0: 爱狼，蛮爱喜
1: 呐，爱
0: 的。
1: 嘿，我就《天德经》带在包包里面，结果去看到他以后，哦，啊，就像跟
0: 神威的施展，你需要您到第一现场去帮忙一下。
1: 对，
0: 这真的是
1: 真的呢。我就因为要照顾，有时候时间照顾比较长了，就一天有时候照顾十个小时嘛，因为父母在外面上班。我心里想过，好，我既然带了《天德经》来了，带了经典来了，对不对哈？我就借着天的神的力量嘛哈，我就跟这个小孩子，就安抚这个小孩子讲说，啊，乖乖哦，啊，我跟你讲哦，你在这边写字，啊，我在旁边念书好不好？进来跟我说，好啊，好，啊，好，他就在旁边写字。我在旁边念经，
0: 那等于就是圣神的加持。
1: 对，我在旁边念经，我一点还可以照顾他，还可以念经，他那整天的情绪非常的稳定，非常的稳定，所以我照顾他一段时间，我每一次去都非常稳定。我同事问我说：“啊，你要怎么顾他？”连我公司的老板哦都问我说。奇怪呢，你是怎么顾他的？你怎么安抚他的情绪？啊，因为这个怎么讲？这个玄学有时候不能拿，因为不能拿出来公司讲嘛，有那就不相信。好，我就说啊，安抚情绪啊，哈啊，怎么这成就咋稍微就大概带过一下这样子而已。所以我每一次去照顾这个小特殊的小孩，很多人都被他考倒了，甚至还会打人呢。我每一次去就天德经带着，我就知道不错，今天应该可以很顺利的度过。
0: 对，所以也异曲同工，也就是说当我们在长照的这个领域里面的时候，
1: 真的
0: 其实就是失智症的老人有的时候其实他也会比较表达情绪的时候
1: 他会失控，
0: 他是愤怒的或者是比较激动一点这样，
1: 即使他也不知道，但是他情绪失控的这段期间他的脑袋是空白的，闹完了，打完了，拆家拆完了，他体力完全没有静下来，其实他脑袋是空白的，你跟他讲他都不知道他做过什么。那这个当中说真的，你跟他讲道理吗？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你跟他讲道理不可能啦，因为他脑袋空白嘛，这样子，所以来称为特殊小孩，特殊教育。所以我每一次照顾这种特殊小孩，我一定带《天德经》，都很顺利，
0: 是，
1: 都非常顺利。
0: 是，
1: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也请他念，后来我有请他念经，可是他并不相信了。就是说，他老公得了一种病，一种哈，就是没有办法吃东西，你知道吗？不是咀嚼哦，就是他的食道里面。我们食道很小嘛，哈，可是很伸缩性。我们的食道很小，可是会有伸缩性。我说我们吞东西下去会有伸缩性，撑开会吞下去。他没办法，他的食道就会长瘤，把他的食道都塞住了，而且完全都没有弹性。那医生每一次去，他固定都一定要找台大，任何医院他都治不了，都一定要台大那个医生，啊，一直治到没办法。他都，哎，我真的想起来，觉得真的那种哈，陷在里面。说真的，真的就像老祖讲的，夜没有尽，福不会随时临。他整个身体的那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因为他们家哈，厕所都在中央，厕所都在他们房。因为我去看，他房子很大。一般不懂的人说：“哦，你们家住大房子哈，很舒服啊哈。”他们那间房子都非常的不如法。他们的厕所就在他们的中央，两间都在中间。他在中央啊，他们吃饭的客厅啊， 就靠近他的餐桌，就靠近厕所啊，他的床位啊，他的床位就是那个面对的厕所门。他房间，因为他房间是套房嘛，
0: 房门也是面对厕所门，
1: 对啊，他的床位面对厕所门，所以整个那个晦气，
0: 厕所门冲撞，
1: 对对，所以他冲出来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所以他得的那种病，我就觉得说哇，怎么有这种病，以前我没有听过有这种病，就是你的食道长瘤，把你的食道都塞住了，那你食道塞住，你怎么吃东西？你没有办法吃东西，啊，医生去通，就是用管子下去通，可是你通了下去，可是你管子一。

0: 因为他要换管子嘛。他如果说你管子如果溜了或要，因为管子会要换的时候，他的那个肉那个
1: 有点粘黏，
0: 又没有办法要开刀，不然的话他的那个瘤啊，那个息的，听他说是息肉了，就把整个食道都塞满了。啊，他食道塞满不是只有不能吃东西哦，连呼吸都困难。啊，那个毛病哦，就一直持续，一直持续，一直持续。所以风水真的，居家的风水真的非常非常，因为我们家以前的风水也是不如法，所以我才知道说哦，风水病真的很恐怖，而且风水病医生医不好。
1: 所以就是说事实上每个人也是有每个人的这个累世累劫的羞耻，那我们累世累劫的一个因缘，那也会造就我们自己在当下的这些因缘跟所有的遭遇这样子。那如果能够里里外外以这个正确如法的这个方式来调整风水的话，是能够让自己的人生真的是停损，然后开始反转这样。
0: 对，
1: 那周遭呢，我相信也许一起跟着痛苦的亲人也会感觉比较
0: 对
1: 疏解了这样子。
0: 对，真的，因为一个家庭一个人这样有生病，
1: 对，
0: 全家都会拖累，
1: 全家就觉得
0: 对
1: 重担了，
0: 重担真的全家都拖累，拖累到全家都忧郁症，真的全家都忧郁症。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3: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聆赏

0: 原来易经风水，给我们每一个人呐、啊，这个影响是非常的深远呐、啊。
1: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
0: 对，
1: 每一个人都需要，
0: 是的，是
1: 真
0: 的。
1: 的。
0: 所以其实，在以前呢、啊，古代的时候，为什么这些文人他们也都要念易经啊？真的，易经是群经之首，真的是有它的重要的地方。那尤其是古至今用，让我们现代人又可以用在日常生活当
1: 对，
0: 中，
1: 真的，
0: 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时刻，我们一定
1: 对
0: 要
1: 呀、
0: 去把握它，这样子。
1: 我是进来学易经，那自己占命过，我才知道说，哦，为什么我以前的那个人生这么坎坷？
0: 对，就不会一直在那边打转，对不对？
1: 对，对，不会那边一直转，一直转，这样死胡同这样一直转，你知道吗？啊，又转不出来。
0: 想不出个所以
1: 对，
0: 然，
1: 为什么？啊，我明明又没有，就像，就是我又没有做坏事，我又没有去干嘛，又为什么会事情都做到一很认真做到一半，可是我要的成功的结果都没有了，就到那就没了，
0: 或是。
1: 就化为乌有这样子。
0: 对，到某一个阶段就是阻碍、
1: 对，
0: 碰壁这样
1: 对，就是好像前面有一个高墙，你知道吗？
0: 子。
1: 你就是穿不过去。可是进来以后，我才知道哦，为什么？因为我的普命卦才知道哦，为什么？可是当你知道为什么，知道病因以后，你要知道怎么去医呀。
0: 对了。
1: 你没。

0: 你不知道怎么去医，还是一样啊，还是想打转啊，只知道而已没有用啊。
1: 对，那其实这也是让我们心可以打开，然后也许来这样子吃个午餐，哦，老师也在，结果就解决了我们现在当下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石头，把它搬开。
0: 对，这种分享，这种快乐是看不到的，
1: 全面的一个学习了。
0: 所以我很非常非常感恩说，哦，让我那个机会能进到宗门，那接触到老祖的妙法，那师父真的非常的慈悲。
1: 是，像您现在，在长照的这个领域，还继续的在社会服务，
0: 没有啦，尽一点自己一点点的那个力啦，真的
1: 置业开创多元这样子。
0: 我也希望说，我服务的对象如果有什么病痛，我也能够说去跟他让他减轻他的病痛，让他心情愉悦。或者跟他分享一些，有时候我会跟他分享说，我们道场有一些小小的快乐，他会觉得哇很开心，哇，才是说
1: 啊，五爷嘛来看看来，
0: 嘿，还是说啊，有时间就念佛啊，干嘛的？所以，我都会跟我是所有的案主下去分享。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快乐，你知道吗？
1: 对
0: 对啊，像说，像我的邻居看到，因为我最近我一个邻居来上课。他你知道吗？他怎么来上课的？你知道吗？就是他看到我儿子这样子，因为他的小孩，他的小孩跟他在这样子，哦，硬碰硬，你知道吗？两个都硬的，硬碰硬，他就看到我儿子这样子，就很好奇说，你怎么可以？他怎么可以这么好？因为从小都是二三十年的邻居，都看着小孩子长大的，那我就跟他分享说，啊，我来。我们宗门学习易经风水，学习很多方法，很多法门，可以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小孩，我们的亲情，能够化解很多没有必要的阻碍。我说啊，你要不要来上课？好啊，马上就答应。所以，对，我觉得这种是一种善的循环，善的循环。其实，
1: 对。
0: 我也从来没有想说我会带他来上课，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1: 是，
0: 对，只是说这种，就心里发自内心的跟他分享，所以就会产生很多善的循环。所以我觉得很感恩，我真的很感恩。
1: 啊，
0: 我的人际关系，像我做长照，我现在做长照的人际关系也都很好，真的也都很好，就大家相处的都非常好。真的呢，
1: 那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我觉得借由我们的这个影响，事实上他们还可以再去影响他们的亲友，更多的人。
0: 对
1: 对，这也是我们学习易经风水跟学习的宗教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目标跟一个向往，这样子。
0: 对对对。所以我真的很感恩。
1: 是，我想在您的服务对象里面哦，也许他们都有自己原来的主神，
0: 有，
1: 对，但是就可以再有一位老祖，还有我们的师父虽然已经圆寂做神去了，但是他还是时时刻刻的去护佑我们大家。
0: 不会呢，我都觉得师父还在身边。
1: 是的，
0: 师父还会各道场这样子巡视，这样子看，这样子
1: 呀，对，因为也个性了，
0: 因为我有那种体质，
1: 没有这种
0: 对对，所以我觉得师父没有离开我们，对，真的师父没有离开我们，
1: 用另外一种方式，
0: 对，用一种方式在关心我们，在扶持我们，真的是真的，所以我真的说，我的人生从我进来宗门以后就开始改变，是真的开始改变。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开始改变。过去的不如法，过去的不顺心，我过去的不知道怎么办，的很多事情，进来以后我都觉得，哎，我好像可以自己找到答案了。啊，如果真的找不到，我就找天德经。真的，我每一次哦，没关系，我现在还不知道答案怎么解决，对不对？没关系，我就找天德经。我真的找天德经，我每一次找天德经回来给我的答案都是正面的。像我去年有占卦说，我在哪一个月份会有财运，因为我们每一年流年占卦财运，可是 才孕要3-4个月，

0: 我想说，嚯，还要等3-4个月，我觉得有点久，你知道吗？
1: 有点久
0: 了，有点久。我就说好，那我想心想事成嘛，哈，我就拼命的念经，念天德经，念土地公经，一直回想。

0: 对，
1: 那当我们觉得需要再加一把这个 turbo 的这个力量的时候，我们赶快加紧诵经，
0: 对，
1: 那就可以缩短了这个时程。我想这个是师姐也是在这个当下，就是像我们大家的老师一样，
0: 真的
1: 以自己的这个真实的这个体验呢，如实陈述来分享给大家。那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
0: 对，
1: 都有自己的前世的累积跟因缘，所以也许您现在诵了好多经，仿佛看到事情没什么进展，但是你能够平安的、健健康康的站在这个当下，也许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福报。
0: 对
1: 对，所以还是要持续不断的努力，祝福大家都可以有很多很多丰富灿烂的收成。
0: 对 对, 对，
1: 今天非常感谢师姐，谢谢您，
0: 谢谢
1: 阿弥陀佛，谢谢您的分享。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希望大家都能够收获到更多的法喜。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3: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11至第12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11至第12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

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袁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尊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心圣教，显示法师、讲师、十方大众，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庚子年，武汉肺炎，消灾化解，齐安大法会第二阶段，地球世界196个国家所有天文煞神的与人类名扬两界的恩怨情仇不断在发生，到今天已经全部降到地球表面。这一个天恩煞神

降到地球表面来，有两个禅意啊，一个禅意的，就是这个恩怨情仇不断在发生。第二个禅意就是相亲相扶啊，这个是大家所期盼的。所以我们护国习斋水陆大法会的时候，也已经供养了无量数的斋串和经宝来供养，作为解冤释结。到今天农历六月十九日，要开始生产啊，第二阶段的地球196个国家啊，天文与人类的煞神冥阳两界要解冤释结，所以唯心圣教本着天意啊，在六月十九日生产了。我们都以前进的心啊，体悟人生难得啊的原则，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生坛香花果串供养，金银琉璃珠宝供养，所有唯心弟子共同所送的经宝已经2270多万部的功德陆陆续续在供养，仰仗佛力，仰仗天神，仰仗上帝、阿拉、诸佛菩萨，尤其玉皇大帝的慈悲，将各位所诵的经都一一的交旨来供养。啊，并且由唯心圣教幻变学院啊院长袁中院长啊带领着所有法师代表，每天啊不断的啊依宗教法仪啊来将各位所发心所布施的啊，经宝来供养啊，这是宗教的力量啊！我也相信这个力量呢，加上各位同修的努力，我们的汉啊，天文煞神都能够和平相处啊，这即是易经啊卦象所开示的水地比卦相亲相扶啊，水土不能离，土容于水，水必须要土才能承受，这是大宇宙的调和法则，也就是冥阳两界调和法则的真禅奥义啊！今天已经法会到第七天了，啊，我们除了

0: 感恩各位同修啊，大家的护持以外，也感恩玉皇大帝、黄檀老祖、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诸天圣神佛菩萨的护念、护佑、加持。时间过得很快，已经第七天了。啊，若是供养还不够的话，我们还是继续会在维新圣教禅机山三宝寺，在7月12开始七天的盂兰盆法会，由圆中院长主坛来供养香花果串，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三宝寺，啊，是一个台湾九龙其中一龙金龙宝穴，承担着天命，在庚子年，这一年是天温，煞损的消灾化劫。圆满点在三宝寺，金龙土珠的宝穴。好啊，相信啊，我们大家所有为君贤士，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的原则之下。我们要有信心，而且要以大公无私的祈祷，上天啊，诸天圣神、活菩萨会满我所有一心贤士众等，弘会大众所求。接着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啊，以为本愿啊，还在起起伏伏的疫情，那唯有大家努力来靠天公听，大家共同来祈祷，我相信这个灾劫会真紧就过啊！尤其现在已经秋天来啊，啊，咱唯愿呐，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息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体世界永和平，名扬两界同关照，共生共荣啊！祝福各位。各位维新圣教，各分支道场住持、法师、讲师及所有贤士同修，即十方大众善知识，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今天已经第七天的祈求世界天恩永息。

0: 我们在梵蒂冈维新圣教的总坛天坛，在这里深喊，祝6月19日开始香花行、香花营，供养世间的琉璃灯宝，还以及五谷丰登，还有天池庙供，以及酒，来供养世界啊，所有的天文煞神，尤其以金宝千万部的金宝功德来回向啊，由本维新圣教43处的道场。梵蒂冈宣佛寺、大恩寺、三宝寺、大环寺、台中道场、和美道场、嘉义道场、秀水太极道场，啊，燕里道场。以及花莲道场、台东道场、宜兰道场、苏澳道场、澎湖道场、土城安心道场、桃园道场、中立道场、八德道场。啊，以及啊，斗六道场、嘉义道场、还有高雄道场、屏东道场。岡山道场、湖内道场、澎湖道场，啊，以上所有道场的住持法师、贤士同修，都同心同德，啊，在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这是黄山老祖的天威，啊，需要有更多的道场，除了刚才说的开示的道场以外，家家户户都是道场。
1: 梵蒂冈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1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尤其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执会长2700多位执会长家中都是道场，啊，一旦天下有灾难要发生的时候，黄山老祖慈悲传了各项的法仪，因应当时的天灾而修行，解冤释结，消灾化解，这是我们所有人类文应该共同有的一颗心。人来世间上不是为争名争利争国土争珠宝争土地争名誉，而相互的杀害和伤害，当人类发生三毒贪贪得无厌的时候，啊，贪不到就动怒，啊，动怒之后呢就没有智慧，就发动各种的相互攻击、伤害、阻断，发生战争，啊，这都是人类最无知、最无明、最可怜的地方。可是偏偏人类那么多、那么多的无知行为，啊，发生了人世间无量劫来恩怨情仇。以中华民族5000年来来检讨，从涿鹿之战、黄帝、神龙帝战蚩尤帝开始，展开中华民族第一场不幸的战争，蚩尤战败了，头被杀了，至今已经发生了3762次大小战争，在中华民族祖祖孙孙的身上，3762次大小战争而分化出15615姓氏，这是很可怜的。那么地球世界各国也发生了816次大小战争，这个都是人类的无知、人类的无明。当人类无明的战争发生之后，伤及人命，那么带着恨、怨、不满，在灵魂界中时时要报复。

啊，有的在投胎转世为人，潜藏的恨怨也不断的发生，所以造成了相互攻击和战争，伤害生命。还有的灵魂界的不满，借着人间界的人的贪嗔痴三毒，依附身上，而借由人的行为来产生战争，发动各种伤害的武器，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在灵魂界不安，人间界也跟着不安。可是人类们那么无知，只讲求享受，讲求物欲、占有、私有，从来没有去想过灵魂界的亲友，所以才会造成无量次的人间浩劫。尤其今年庚子年的人间浩劫，从武汉肺炎开始蔓延到地球，整个地球195、196个国家人民受到威胁，死伤千万人，这是悲情的人世间。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在台湾成立了世界新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带领维新圣教的所有法师以及贤士同修们，大家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来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所以今天已经是第七天的法会了。现在1点多，等一下我们升堂之后，天将降甘露，风水雷电也共同来护持，共转天温永续，天灾永续。我们各位同修，在家即是道场，心中即是心庙，所以时时刻刻的诵经，是在为自己来祈福，为自己来增福、增寿，也同时用修行的上圣心法，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的经宝，来回向给当下庚子年世界各国天温，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溪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地主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

深潭，在禅机山仙佛寺仙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各位十方善知识，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圆心法师，我们维新圣教开山祖师开示我们，修行不一定要跑到深山里面哦，也不一定要找到那个特别特别的名师。所谓的名师在哪里？名师就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良心就是名师。如果我们要在良心之外找名师的话，这就是心外求法，这就不对咯。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在修行，这也才是明心见性。但是讲到名师呢，我们在都市里面有一个可以带领各位来找寻内心良心的名师，这位名师就是我们混元禅师的真传弟子圆观法师。圆观法师在台北新庄教室要开新班，在这里告诉大家好消息，让我们欢迎圆观法师。法师好，阿弥陀佛。
1: 李歇法师你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法师，我叫圆观。目前我在维新圣教新庄教室这边来跟我们的社会大众来结缘。目前我们新开的班级就是新庄教室的初级十三班，那已经开课了。那也很欢迎我们所有的有缘的大众们来我们维新圣教这边新庄教室这个区域，在新北市新庄区五公路84号7楼。那在都会区里面，当然有各种不同的那个问题，那遇到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所以在维新圣教，我们维新圣教成了很多帮助大家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的妙法，要来跟大家来结缘，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修。
0: 是圆观法师，我们的报名电话是几号呢？

0: 目前我们的服务的李师姐，她的电话是0910849127，李师姐，由李师姐来为大家服务。
1: 是，云观法师，我们教室在新庄，应该交通很方便哦。我们的朋友要怎么样来新庄教室？
0: 新庄教室目前的交通状况，我们在机场捷运线的新北产业园区这个站下车，那大概要到教室的话，大概3到5分钟就可以走路，就可以到达。那其他的客运的部分，其实蛮多的，客运都可以到。那下车的地点也是新北产业园区这个站就可以到，还
1: 是，
0: 蛮方便的，对。
1: 真的很好。各位观众朋友，在都市丛林里面，我们也可以求道求法，而且捷运到了3、5分钟就可以上到这个道场教室了。所以在新庄地区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们圆观法师是一经大学的资深法师，在混元禅师的门下学修也非常久喽。法师，请问您几年？
0: 好，那其实并不限于说学多久了哈。其实，在学法修道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心而已，好，一个心而已。那我比较早的缘分，也就是说，我比较早跟我们的维新圣教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来结缘，那时候才84年的时候啊，我就已经跟我们的总导师结缘了。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哈，其实对于易经、风水或者宗教，其实是陌生的，啊，因为在维新圣教还没有成立之前，大部分的人对于易经真的是不熟悉的，哦，很陌生的，所以有刚好有这个机缘。那当时我年轻，啊，因为我30几岁，也不懂嘛，但是呢，因为来听了总导师一堂课之后，那我就觉得这个老师，我们的总导师，他传的法，哦，就是非常的简单，哦，易经容易。这个我们的师父在授课的时候，他就讲了很多的法，生活上面的方法。然后，我听了我就觉得很欢喜心，很高兴这样子。因为这样子而进入到宗门的学修，啊，当然时间是慢慢去领悟的。那因为我是上班族，所以学修的过程并没有设定多少的目标，啊，是这样子。那就慢慢的学，慢慢的领悟。那其实是收获很多，但一时半会儿也说不上那种领悟。欢迎大家一起来领悟。
1: 是，这个学道、学法、学修的内涵很深，但是其实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法喜。所以，我们邀请我们新庄地区的朋友们，虽然我们在这个都市当中步调比较快，但是也就是因为步调比较快，我们需要一个沉淀心灵的地方。新庄教室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圆观法师在这里开班授课，因为圆观法师是我们资深法师30几年的经验，他有非常多的正道的经验。我们请圆观法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
0: 好的，好，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在这个学义就是要应用嘛，我们维新圣教所传的法就是应用易经。那在这个易经的部分，你说它很难，它也是很简单，因为易本来就是相对待的。所以呢，在很多结缘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信众也好啊，或者是同修也好，其实都有很多工作上面的这个疑惑、疑问。那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刚开始我们解卦不是很好，但是呢，有一件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位就是我们在工作上面有遇到一些问题的这些朋友，他就说你在学易经，那你可不可以帮我卜一个卦这样子？结果呢，那个卦象就是。我用简单的方式来说明了哈， 那我就帮他占了一个卦，叫做乾为天卦。那可能有学易经的人会懂，没有学易经的人可能不懂。那我们用很简单的方式告诉他，这个工作呢，对你来讲可能缘分大概两三年而已。然后他就选择了去大陆去工作嘛，然后就过去了。哎，然后在这个去之前呢，又占了一个卦。又是同一个卦，乾为天卦，哇！对于初学者来讲，哎，那时候刚进入宗门，你怎么那么不可思议？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时间，可是卦象同一个？也就代表说，他要去大陆工作这件事情，一定是缘分很短的，哎。那这个时候我就会用，哎，我就会用，因为很简单，哦，叫做浅学浅用，所以我就会了，哎，我就告诉他这样子。那果不其然，就是他去工作了几年之后回来了，哎，他就来告诉我，哎，你的卦怎么那么厉害？哎，其实不厉害，其实初学者都可以做到，哎，因为这是其中之一这一个工作的例子了哈。当然，还有本身的例子也是有。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那时候我大概学3个月而已，哎，64卦还没有完全都理解的状况之下，那总导师说了一件事情，一个卦象，叫做丰泽中孚卦。那这个卦象里面对于求职者，对于要去工作的人，他其实是非常的不 OK 的，哎，因为无财无库，我只听师父讲这一句话而已，然后我就记住了，哎，对对，然后我也是刚好面临工作的问题，然后我又就占到这个卦，其实其他都不会解，可是也可以用，我那个工作换了之后呢，哎，也是很短的时间。都不 OK 呀，就没有办法再持续，所以就是缘分不具足，嘿，所以初学者可以简单的来解释这个卦象，就工作这个部分，好，一个是冲嘛，冲就散掉了，嘿，那个就很简单，所以我3个月我就会开始学习占卦，就可以用了，哎，完全可以去解释，你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求职的问题，哦，很有趣，
1: 是的。
0: 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持续的一直来学修，因为它易的东西，其实它是慢慢的让你去了解宇宙天地之间的一些生活的哲学也好，一些简单的道理也好，那可以用，重点可以用，哦，所以欢迎大家来进入到易经的这个领域里面，可以帮助我们得到我们这个工作上面啊，或其他方面的这个能够解决我们的疑惑。
1: 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创办易经大学，为的就是教浅学易懂，而且生活化的易经，并不是咬文嚼字用不上的易经。所以呢，各位观众朋友要把握这个机会，我们圆观法师要在新庄教室开初级13班，这个交通非常方便。我们再请圆观法师介绍一次开班讯息。
0: 维新圣教新庄教室目前，我要新开的班级是新庄教室初级13班。那新庄教室在新北市新庄区5公路84号7楼。那为大家服务的是李师姐，她的电话是0910849127。欢迎大家来结缘，阿弥陀佛。
1: 是，圆观法师啊，您服务这么久，应该案例很多。通常来讲，我们都会区的朋友大概会遇到什么问题？那您又如何来帮忙他们呢？
0: 都会区比较会遇到的，就延续刚才的一个话题，在工作上面或者是子女的部分，他其实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疑惑，那我就再分享一个，在几年前我们新冠的时候，我们有一位信众呢，师姐，他就说，

0: 想要他在航空公司工作，那碰到新冠的时候是不是整个的都受到影响，所以他就想说那我干脆就退休好了，退休好了，那我就帮他占一个卦，卦象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我就建议他你先不要退，先不要退，然后再等待这个时机过掉，然后他就听从我的建议。那因为信众呢，你跟他讲太多的这个卦象呢，可能他会
1: 不是很清楚，
0: 不是很清楚。
1: 对。
0: 然后说，我就告诉他，你稍微忍耐一下，他信众也蛮好的，他就就沉淀下来这个心情，然后同时呢，他就来学习梵拜、唱诵，让我们的心灵能够获得一些安定，心安最重要。结果呢，他就听从我跟他的建议这样子做，然后他的女儿呢，那时候有一些叛逆，叛逆，那还不到20岁哦，然后就想要去自杀这样子，其实是不是很好的现象，很叛逆这样子，想要做傻事，然后呢，他就自己我说，小孩子子女也是我们修行的功课，然后我就建议他，你就来学习。诵经来学习梵拜，让我们的心能够沉淀下来。后来他真的也非常的就是照这样的我的建议去做。过了一段时间呢，那个年度过掉了以后，他的小朋友渐渐的心性就稳定下来。因为以他因为我们是宗教修行嘛，小孩子是要成就我们，所以他有那些叛逆的行为，不好的行为出现。所以他也自己在修，虽然他当时没有进入到宗门正式的来学修易经风水，但是易经风水并不仅限于说我们占卜这一些，我们思维的风水想法也是我们的风水，我们的身上有很多风水的视线，小到想法，所以他的想法慢慢的在转，思维在变化，所以他跟子女的这个相处慢慢的就改变了，所以他获得很大的这些法益，那其实是叫做也叫做风水，所以那个这个案例其实蛮特殊的，是一个信众，是一个信众的一个案例，所以这个师姐渐渐我看她的脸就已经变了，叫做相由心生，所以她的脸相看起来是一种欢喜心，虽然没有正式的来学，但是他也学到了，因为易经风水的妙法，他可以用，是非常的宽广，不仅限于说，占卜这一部分，占卜只是让我们找到一个路，找到一个方向，那真正能够接受的是我们的心灵，我们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建议，然后去做，那你就可以得到这些，这些法喜。所以这位师姐的案例，其实我一直非常的感恩我们的老祖师尊师父传授我们维新圣教的这么多的这些易经风水跟宗教的这些妙法，让我们的心能够得到一些安定心安。这个案例真蛮特殊的，
1: 是对对，这个案例非常的重要。我们师父永元禅师开示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有一个命，这个命就是我们的能量，也许我们过去生的因缘没有很好，所以这个能量没有很充足，没有很光强，所以在人生的道路上比较坎坷，比较崎岖，但是也不要灰心，因为呢，宗教修行可以让我们增强能量，增强能量最好的方法就是诵经，诵经的音声有功德，这个频率有功德，因身我们仰仗佛力，仰仗神佛的威光，回向给我们的九玄七祖，回向给我们的孩子，自然而然我们孩子的灵光就会光强，很多事情过度过去以后否极泰来，所以我们人生充满希望。圆观法师就是告诉我们这么好的例子，邀请我们所有的朋友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这三宝，来进入易经大学跟我们一起学修。

接着我就再来分享一则跟工作跟求职有关的一个案例啊。那这个案例呢，是我的初级班的学员，那时候他来结缘的时候呢，也刚好面临到工作的问题。那这个工作呢，其实他去求就是面试的时候，那这一个公司希望他赶快去上班，然后他就拿不定主意啊，所以就来请示这样子，所以我就帮他占了一个卦。然后卦象当然对各位观众朋友可能要比较多的时间才能够分享得清楚，那我就讲整个的过程这样子。那卦象出来呢，我就建议他，你这个工作可能也是很短暂。为什么？因为对方的公司要你去做这个工作呢，当然第一个是你有这个能力，所以从卦象看出来就是巳爻去生应爻，但是应爻就是对方的公司，对方的公司它就是财爻动化兄弟回头客，嘿，结果呢他就要他就急于要这个工作，所以他就去上班，然后到隔年时间到了，我们的运气时间到了呢，诶，他就没有领到薪水了，薪水的领无啊，跟卦象非常的符合。哎，我说你可能要有心理准备，哎，那你就去上班吧。那第一个月、第二个月都有领到薪水嘛，可是隔年就没有领到薪水了，哎，所以呢，我们的卦象，老祖师尊、诸佛菩萨、历代祖先给我们的，就是历代的祖师爷给我们的指示，就是一个方向。那我们根据这个方向跟学员，让他心里有准备，哎，他说老师，你的卦怎么那么准？我说不是准，是祖师爷的列位祖师老祖的指示，让我们在求职方面得到一个方向的指引。所以初学者虽然初级班同修刚来，也许大家都会担心说我的卦准不准这个问题。我说大家的卦都很准。好，我就分享了我自己刚刚分享的那个例子。但是呢，解卦就是要慢慢的去学习嘛，需要时间的一个淬炼，需要时间的去消化吸收。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都是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以现代人来求职的这个面向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有8句真言呐，那大家学易经，工作做事工作可顺心，希望我们得到一个心安平安。那接下来我们人生的路就能够有不一样的这个视线，不一样的启发。所以学易经，其实我都是按照我们总导师师父所开示的一步一脚印，也没有设定说我要学到多好，但是呢，浅学就浅用，浅学浅用，那就可以帮助我们了。不一定说你要学到什么样的阶段。那有缘的人，他会有不同的学习的阶段。那初学者，大家一定可以2年，在这个2年的时间呢，我都对我自己的有一个期许，也对我们的初级班的同修有一个目标。那因为大家也许没有接触过，所以呢，我会用比较简单，比较生活方式或者案例，跟大家分享，就像初级班的同修，我一定会跟他分享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对于宗教，很多人认为它只是提香拿香拜拜，那其实，只是一种宗教的仪式或者是法仪。所以初级班的课程第一堂课，我一定会让大家认识唯心圣教的这个我们上课的一个宗教的法仪，那后续当然陆陆续续有很多宗教的法仪，在唯心圣教里面，我们是要传妙法，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法仪，让大家学会之后接到这些妙法，能够帮助自己。所以课程包含了我们的易经、风水、

跟宗教这个三样宝，哎，三样法宝。那我常常会说是五术，五种智慧，五种学术。那大家学到的浅学绝对可以很简单的来用，那要用的更多，就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微信。

0: 然后你会发现你变了，你不一样了。哎，因为我都会观察我们的同修他的脸，他的相，哎，相由心生，他的相已经在改变，代表这位同修他是非常用心、很努力的再去将这些法接回去之后，能够消化吸收，那他的相脸相就会变了。哎，这是在初级的课程，比较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哎，这个部分。
1: 是，我们混元禅师，我们的师父开示我们说，这个卦不欺人，祖师爷的卦、王禅老祖师尊的卦都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在占卦的时候，我们会请神，会请祖师爷来示现。当卦占出来以后呢，祖师爷会根据我们的程度来示现。如果这个卦我们看不太懂的话，没关系。各位可以问老师啊，圆观法师很乐意来为大家解答解惑。所以呢，学习易经、风水、宗教，就是给我们人生一个机会，给自己一个机会。一个礼拜就一个晚上，或者一个白天三个小时，一个礼拜就三个小时来学习，对于自己人生的投资，真是太划算了。我们非常的鼓励我们新北市新庄区的朋友们来参加新庄教室初级十三班圆观法师的课程。我们最后再请圆观法师来介绍课程。
0: 好，维新圣教新庄教室初级十三班，目前已经开课，三月份开课的。那维新圣教新庄教室在新北市新庄区五公路84号七楼，为我们大家服务的是李师姐，她的电话是0910849127，那欢迎大家来结缘。
1: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圆观法师，谢谢法师，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各位十方善知识，修行的方法很简单。其实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找到安心、心安的方法。今天这个节目，圆观法师的分享，让我们觉得我们的朋友真的很幸运，可以在这个都会区跟圆观法师来学习跟精进。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握这次开班授课的机会，赶快自己进来，或者介绍亲朋好友来加入易经大学学修的行列。我们今天谢谢圆观法师，谢谢，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我们诚挚的邀请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立人天。

0: 师兄怎么称呼？
1: 必须吴。
0: 吴师兄，吴师兄，我刚刚远远的走过来，只有你对我比爱心，只有你最好。
1: 不敢不敢。
0: 我们是正奇班第几届？
1: 我第27届。
0: 27届吴师兄今天一起回来担任法工的工作。
1: 是。
0: 那吴师兄，我们今天到场是由来介绍一下我们竹北一行到场的师兄师姐，今天都特别回来了。那师兄您在每次法会的时候都有回来吗？
1: 几乎了。
0: 几乎没有缺席。
1: 很少很少缺席。
0: 那师兄您是怎样的法缘来到中门？
1: 哦，这个是我们的师娘。圆显法师的师娘有一次在竹北光明六路，在一个巷子里面，她看到我，她叫我 CJ， 因为我在福德六合做事，她我们是同事。
0: CJ 是什么意思？
1: CJ 是吴宗敬，宗敬
0: CJ 缩写。
1: 对对对，
0: 是。
1: 所以那个师娘说，CJ 你住这里，我说是。哦，过来就这个，他们原来他们的道场在光明九路。最后又搬到那个目前
0: 那个地方
1: 他就说CJ过来啊，要进来，好，所以我就一方面捧他的场，一方面刚好有点大概姻缘到了，所以就
0: 来到道场
1: 了。道场了，就是。
0: 原来是师娘的朋友同事。
1: 我已经大概7年了，我在这个道场已经7年了，7、8年差不多。
0: 那时候师兄您原本就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吗？
1: 也没有说，因为坦白讲以前曾经在那个什么那个一个那叫什么禅师的那个叫什么
0: 一个修行单位，
1: 修行单位了，
0: 是。
1: 对过来以后就因为有点事就离开。刚好这个师娘就找我进去，因缘际会了，
0: 来跟老祖结了缘，
1: 跟老祖结缘了。
0: 哇，那这几年当中，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
1: 我最近呢出了那些小小的问题，因为我那天在竹北开车的时候，跟一个摩托车擦撞，好，还好那个摩托车那个人跳起来，都没有受伤，只是他的摩托车倒下去。就警察过来就来做笔录，
0: 是，
1: 最后就和解，花一点小钱呢、就是把它摆平了。但是他说帮他修摩托车啦，修了5400块，
0: 人没有受伤。
1: 对，没有受伤。他说对阿弥陀佛，他说他要精神慰问金5000块，我说给我一毛钱都没有跟他 nego， 就是。好吧，这是我欠他的，所以说这个是一段很短的经验。事后我想，老祖我天天在诵经，天德经在诵，所以老祖给我让我一个小小的警惕，你没有受伤，小小的钱，如果说真的是把人家中伤的话，那没完没了。所以我想说是老祖又在护佑加持我，让我。只是小小的警惕，要开车要特别小心，
0: 是化解掉这一个
1: 结束。对，结束
0: 哈。
1: 因为在我的命里面，好像今年我属猪的嘛，对，今年有点劫财的东西，还好劫的是小财啊，那种是啊，所以他在讲赔多少钱，我都一句话都没有跟他讲，说好就这样子，钱快就和解掉了。
0: 所以今年师兄也是冲太岁嘛，在今年。
1: 对啊，猪是算。是算
0: 害
1: 哦，对，害，对，
0: 是
1: 状态是，
0: 所以今年要真的特别小心。
1: 对，所以说这个已经这个比较算这个花了这个一笔钱够去的，应该快到年底，应该是要好运要接着来了。
0: 没问题。有时候呢，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真的是转一个念，很多时候诸佛菩萨都在护佑着我们，大事化小。
1: 对，正面思考。
0: 正面思考。
1: 哦，
0: 阿弥陀佛，还好没事了。
1: 对。
0: 那近期有没有什么好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想这个刚刚这个坏事过去了，那刚好好事我在期待着了，正期待着。在这个今年这个，今年算蛇年嘛，对，是。那我出租的话是，希望在下一个年份会更好。 而且在老子的护佑之下，我天天还是继续诵天德经，这样
0: 一起来诵经，累积我们自己的福报，我们自己的资粮。
1: 对，
0: 要不然我们也不太会有什么其他才艺。
1: 对，因为现在已经年岁已经大了，只能说能平安就是福啊。
0: 对，
1: 那就是福。
0: 那也祝福我们的师兄喽，今年快要过了，没问题啦。
1: 没问题，来就。
0: 来就不，谢谢。
1: 谢谢。
0: 师兄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师兄怎么称呼？
2: 我姓徐，徐鹏志。
0: 徐师兄是我们第几届同修？
2: 30届。
0: 30届是。那今天师兄一起回来这边当法工工作，是。那师兄您当初是怎么缘分来到宗门的？
2: 哦。也是就是我小舅子啦，蔡师兄他就跟我讲了很多次，我才有空过来了。对了。
0: 那时候了解我们宗门同都在是在学习哪方面吗？
2: 哦，现在主要就学灌背嘛，诵经。在家里，我因为领悟比较慢了，所以就是从经典进入了。
0: 很难得哎，感觉每次常常主要是师姐们比较会对于诵经有感受兴趣这样。
2: 对了。
0: 师兄您啊，我背的部分
2: 也是学习呀、啊。对了。对于那音符在走哦，觉得比较轻松。
0: 有没有什么样的体会？
2: 就是在诵经的过程就比较那个啦，比较没有烦恼啦，比较没有烦恼啦，比较凡事看得开啦，
0: 就是一个心境上的一个层次不一样的改变。
2: 对了，
0: 有时候有的师兄师姐回馈我们，就有的小朋友啦说，哦，妈妈我不喜欢诵经，姐姐我不喜欢诵经，觉得心里都会想很多杂事。
2: 对了，那希望说透过诵经能够长智慧嘛。
0: 有时候自己烦恼事情都借由诵经的过程，一直浮现出来。
2: 对，
0: 你有这个经验吗？
2: 而且会那个，你体会到以后，你就不会有压力，那不会存留在你的脑里，你就会想通了，这样才会真的轻松啊。
0: 也是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消化我们自己的杂念的。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那近期呢，师兄有没有什么好事？

0: 来跟大家分享。
1: 近期哦，是
0: 五宝，
1: 也没有说什么，因为我家师姐最近身体不大好了，不大好就是
0: 所以师姐现在在家里休养。
1: 对了对了，明天来回诊了，
0: 是是是，一切平安，请老祖师尊一起护佑。
1: 对对对，哎呀，讲师林讲师刚刚就跟我说，叫去跟老祖那个老祖慈悲啊，去跟他求啊。
0: 要讲详细一点哦。
1: 对对对对对，
0: 是的，好，这是一个心法，也祝福师姐早日康复，也谢谢师兄，
1: 谢谢
0: 谢谢，
1: 感恩。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师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师姐怎么称呼？
1: 我叫林秀美。
0: 林师姐，阿师姐嘞？哦，
2: 必姓钟，
3: 钟，
2: 嘿。
3: 师姐，
0: 刚刚你们在忙法务的时候呢，其实我就看着这位师姐，师姐说第一次来，
1: 是，她很她我问她的感想，她说非常法喜，早上一下来到门口，她说怎么这么好的空气，今天好高兴哦，然后我心里就放心，因为她第一次我邀约她，我真的很高兴，很高兴。
0: 她是您的朋友还是
1: 朋友？
0: 朋友，
1: 对，
0: 以往没有来过贤佛寺吗？
1: 没有，
2: 第一次，今天第一次。
0: 对对，
2: 他所以很感恩，
1: 就说非常的法喜，
2: 我要感恩他带我来。
3: 才来啦。
1: 不嫌慢，永远都不嫌慢。
0: 是是。那在一起来到我们仙佛寺，第一印象是什么？
2: 来到这里啊，就觉得很庄严，充满法喜这样子。
0: 而且很特别，我们今天终于又出任务来拍节目，就遇到你了呢。
2: 真的，感恩感恩，真的很感恩。
0: 那师姐是我们正奇班第几届？
1: 31届。
0: 31届也才结缘这两年的时间而已。
1: 没有，其实我100年就进来，我后来当中我念了3年。然后休息，然后去年开始回竹北一心道场上，
0: 是，
1: 重新，
0: 你赶快回来了，
1: 重新
0: 来跟老祖结缘，
1: 是，很高兴。
0: 那当初是怎样的缘分来到中楼？
1: 我今天早上师姐问我，就是我在98年的时候，我在台视就看师父看了2年的节目，因为那时候朋友常常带我到处公庙拜，我觉得我得找一个我寄托的一个宗教或者我信仰的一个什么佛神佛之类的。后来我就看了2年，我发觉这个应该不是什么歪门邪道。后来就决心，刚好那个圆贤法师在竹北那边就开了那个初级班，我就去上。
0: 寻寻觅觅，想说离家里近的一个地方。
1: 对，而且它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宗教，就总比那时候朋友常常带我就这个庙拜一拜，那个庙拜一拜，然后我觉得我一心想找一个寄托的一个，然后让我信的那种神佛，就很高兴啊。
0: 觉得这那几年都像浮萍一样。
1: 没错，所以啊，家人啊，还有我先生是最挺我的。他虽然没进宗门，但是他一路也一直陪着我走。
0: 哇，是非常师兄，
1: 对，非常感恩他。
0: 那在结缘这么多年当中，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特别的故事，我觉得。就是我会，因为当初是一直会忙着社区的活动，所以我上课常会缺席，然后缺席我没有学到，我就灰心，我就后来就觉得放弃。那后来最近这两三年，我觉得家里啊还有孩子不对劲，我觉得我是应该要回来，我应该要回来求老祖才对。就是因为我都荒废，我才今天才有这些事情发生。所以我是绝对的，结果后来回来觉得那种心会很，会安呐、啊，会觉得有一个让我靠，
0: 有人靠，
1: 不会说找不到依靠，说我心里很慌，我现在遇到事情我怎么办？我要问谁？我朋友也，那后来朋友也是有带我问佛、问神啊，问什么的。我后来觉得那个都不是，好像应该不是我想要的。
0: 是，
1: 对，最终我还是觉得还是要老祖最疼爱我。
0: 是，
1: 对。
0: 师姐刚刚提到说要有人靠的那种感觉，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修行靠老祖。
1: 是。
0: 所以其实在这段时间，师姐也是这样经历过的一个感想、感受了。
1: 对。然后现在我也是鼓励我的孩子诵经念佛的。然后在我女儿结婚的时候，他一直不想要生孩子，那我就问了法师，我先问说他是不是有怕命啊，有，那后来就叫我送天德经，然后再来他终于有肯生了，
2: 然后
1: 对，然后我就教他送那个地藏王菩萨经啊，然后孩子让他长得健康清秀，果然生出来是真的是好可爱好漂亮的。
0: 现在多大了？
1: 7个月。
0: 7个月哦，所以才刚出来不久哎、欸，对，是新的。
1: 那就等着老主任那个做 K 孙。
0: K 孙，
1: 对，我现在等师傅。
0: 是啊。
1: K
0: 孙呢，我们一年大概会有一次两次的机会，也是看师傅指示的时间，可以跟观众朋友解释一下吗 ？K 孙。第一次当阿嬷还不熟，
1: 对，不熟，
0: 多当两个就熟了，再多等两个好消息，好不好？
2: 回生二回生
1: 是。
0: 在我们每一年的时候呢，我们的总本山似乎不会有公告时间，就是我们小朋友在7岁以前可以来给老祖师尊当 K 孙 K 囝，来给老祖师尊来做保佑，这样。
1: 是因为当初圆贤法师就跟我这么说，我有先问过，然后讲师也，那个林团义讲师有大概跟我讲一下，所以我就先报名了，现在就等师傅。对，
0: 要跟观众朋友讲一下，我们可以先报名，可以先打电话到0492724669先报名哦。这边，确定的时间呢？只要师傅一指示，就会跟你们联络。那记得是049的电话，不是诈骗电话哦，要记得要接。
1: 是。
0: 那也非常恭喜师姐，
1: 几乎会每天看你的节目。
0: 谢谢。
1: 太刚刚真的太严肃，我想跟我朋友做一个留念，赶快拍，结果他把我拉下来，又抢了他的风头。
2: 第一次来嘛，我怕说师姐问我什么我比较不了解，也不能乱讲，
1: 知道什么就答什么，
2: 因为我什么都不懂啊，我第一天来。
0: 其实就是交朋友，我们师兄师姐来交流一下。
2: 对，很好，这种感觉很好。
0: 下次法会的时候也要回来拜拜。
2: 非常的圆满，好，谢谢，感恩师姐，
0: 谢谢师姐了，
1: 谢谢。
0: 修行在个人，已经有人引进门了。
2: 对，修行在个人，对，没错。
0: 哎，谢谢师姐喽，谢谢大家。
1: 我今天总共带了8位一起过来。
0: 8位，他们人呢？
1: 一个在门口啊，有的在上面，挥挥手。
0: 那来请师姐带我们认识这8位的师兄师姐喽。
1: 有的在楼上，
0: 那就有请走，
1: 有请走。其中一位是我，那就还7位。
0: 那请师姐当代班主持人，来，我在你旁边。来，我们看着镜头来介绍你的好朋友们。
1: 来，这位是我的，我都在叫她姐姐，她真的是亦师亦友，叫范秀梅。
0: 范姐姐。
1: 这也是叫黄凤英，也是亦师亦友，她非常挺我，只要我办什么活动，她就非常挺我。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姐妹，叫戴美满。
0: 美满是姐。
1: 是，她也是。
0: 美满了。
1: 对，这一群都是非常挺我的，因为。我们社区办活动或者我办活动挺到底的，所以今天来这里不管他们第一次或者第几次，只要他们时间可以，他都会挺我就过来。
0: 那师姐们都住同一个社区吗？
3: 对，
1: 差不多啦。对，
0: 所以这一次都是第一次来仙婆寺吗？
3: 第二次。
1: 对，刚刚那位师姐是第一次，还有个谢老师是第一次。
0: 是。
1: 对，然后我侄子也第一次，我老公几乎每次都会跟着我来。
0: 所以今天。

0: 师兄，
1: 刚刚在那边看我，
0: 待会来认识一下我们家里的师兄。那谢谢你们在这几次来到仙佛寺，有没有什么的感觉，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2: 感觉蛮好的，很开心啊！大家来到这里真的庄严呢，真的是很震撼，真的。哎，像一号我们也要去啊，林口啊，
0: 对
2: 呀，对，
0: 最重要的活动，
2: 对，
0: 好，
2: 好。对呀、啊，很棒，真的是很棒，看到大家很开心。
0: 是，也邀请大家参加我们的祭祖大典，我们在现场呢，是一个团聚了。
2: 哦，是，
3: 对对，姐姐都会一起去，
4: 对，通通都会一起去。
0: 好哦，那就在这边欢迎大家喽，我们来最后一个大合照，看前面，耶！
5: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0: 道不？
1: 怎么称呼？
0: 哎，我姓古。
1: 古，
0: 古时候的古。
1: 古，很特别的姓呢，古师姐。
0: 是。
1: 全名可以知道吗？
0: 佩晨。
1: 佩晨师姐 是我们珍奇班第几届？
0: 没有，我初级十二班，我刚要念。
1: 所以开课多久了？
0: 哎，没有，这六号才开课。
1: 对，还没开始上课。
0: 对对。
1: 就先来做义工，是很早之前就跟宗门结缘。
0: 对对。
1: 什么时候？
0: 嗯，好多年了。
1: 是什么缘分来到道场？
0: 没有，我们家师兄也是那个一心道场的。对，
1: 是师兄的缘分。
0: 对对对。
1: 啊，你怎么现在才来？
0: 没有，我来过好几次了。
1: 怎么现在才开始上课？哦，
0: 对，现在才开始上课。对，
1: 家里的事情比较能够来调整了。
0: 对对对，而且还有上班呢。啊，对，
1: 是。所以目前都还在有工作当中。
0: 对，没错。
1: 那今天义工的时间是平日，师姐特别请假。
0: 没有，我请特休。
1: 年底要到了，特休要赶快请完。每一年的特休是不是都有安排要给排义工回来做法工？
0: 都有，都有，都有，都有。对。
1: 那在这几年当中，跟师父这样算结缘多久了？跟师父、跟法师，从师兄开始。
0: 嗯，应该十年，八年到十年有了。
1: 八年、十年了，这当中您觉得有没有哪些师父教的妙法运用在你身上、家庭身上，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这个我还不会说，
1: 对不对？
0: 我还没上课。
1: 那师兄有跟您分享吗？
0: 会啊，会啊，会啊。
1: 有没有印象深刻的？
0: 我不会说，我不会说，
1: 是秘密，这个不能对外讲的。
0: 对。
1: 那最近家里有没有什么好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就一切平顺呐。对，
1: 太重要了。
0: 对对对，
1: 太好了。那今天的法工感觉我们很多同修一起回来呢，这次是搭游览车回来吗？
0: 对对。
1: 那所以呢，我们再要借由镜头再多来认识一些师兄师姐喽。好，拜拜拜拜。师姐好，师姐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怎么称呼？
2: 姓黄。
1: 黄师姐，我常常看到师姐说。师姐，我们是不是有采访过你，对不对？
2: 没有。
1: 没有吗？
2: 对。
1: 那我看看你。来，让观众朋友看看你来。师姐是我们第几届同修？
2: 18届。
1: 18届同修，今天一起回来做法工。
2: 对啊。
1: 那您是怎么缘分来到宗门？
2: 一心道场的。
1: 你为什么会到道场来？
2: 隔壁的啦，隔壁的。
1: 隔壁。住道场隔壁吗？
2: 不是啊，师姐在隔壁啦。
1: 师姐在隔壁。
2: 对啦，一直邀约我。我以为他说来去上课，我以为是传销了。我说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上课。
1: 他结果一场误会。
2: 还在邀约哦，他没有放弃哦。
1: 什么时候的事？
2: 啊，那十几年前的了。
1: 那结果嘞？
2: 结果邀约好几次，我感到说拍谁，我就去了。我去看到老祖，啊，我要，我第一个我就说我要了。
1: 你怎么那么可爱？
2: 我就说我要了，我会来，我一定会来。结果我就来了，
1: 就到现在了。
2: 对啊，就到现在啦。
1: 所以师姐看到了老祖师尊，好熟悉。
2: 对啊，所以我一看到我说我要，我一定要来。
1: 早知道跟你叫你不爱来。
2: 对啊，邀约很久呢，半年多哦。
1: 你马就拍揪呢，
2: 半年多，我都不要。哎呦，那个上课哦，是那个传销的啦，我才不要去上课。
1: 结果现在呢，老祖师尊的妙法，
2: 现在就好像后悔说太晚喽。老祖怎么那么晚才抓到我？
1: 那在这几年当中，师姐有觉得老祖师尊在哪一刻有特别护佑的感觉？
2: 哪一刻哦？我现在都占卜哎。
1: 有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案例吗？
2: 我每个星期四都在道场在占卜啊。
1: 是 帮我们的法师一起协助问世，还是您来上课？
2: 没有上课了啦，就去道场占卜啦。
1: 是，
2: 对啦，
1: 是，
2: 对啦。
1: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正道故事跟大家分享？
2: 嗯，没有什么好分享。
1: 总之呢，赶快来到老祖的金莲坐下休息。
2: 对了，对了，对了。
1: 好，今天谢谢师姐，跟大家打招呼，谢谢。
2: 好，大家好。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我是咸地山卫星圣教先有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劫。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问事，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问事。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小朋友也会得癌症哦，在一般人的观念里面呢，都以为癌症是大人的专利，但是呢，天真活泼的孩子呢，儿童呢，也会罹患癌症。儿童的癌症虽然跟成人的癌症有所不同，然后但是它也是一个恶性的一个疾病，但是在本质上会有哪些差异呢？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来讨论有关儿童癌症的部分。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儿童血液病中心的翁德福主任。翁主任，你
1: 你
0: 好。
1: 好，你好，我是中山医学大学儿童血液肿瘤科翁德福医师，今天很高兴来这里，来为大家参加这个节目，分享一
0: 是。
1: 些我们遇到的一些经验给大家。
0: 翁主任这一次是第二次来。到节目当中，非常谢谢翁主任再一次有来跟我们分享有关我们儿童的一个话题。那以我们家长的身份来讲，我们这个单元哦，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是我们在育儿的过程当中不会有想到说儿童也会罹患癌症这件事。想要问一下翁主任，说我们小朋友为什么有可能得到癌症？
1: 那其实会不会得到癌症这种事情是几率的问题啦，大概我们大人跟儿童的罹患癌症的比率是1%，就是100位大人癌症中就会有一个小朋友得癌症，所以相较成人当然是少很多但是台湾一年也是都有这个十几万个小朋友出生嘛那目前18岁以下的儿童也有几百万人那也说1%那其实这个是大概1/1000的机会这几率那其实也是不少的，一年大概400-500位小朋友罹患癌症的风险发生。那小朋友癌症的发生跟成人不太一样有时候我们都会说。听到就是说小朋友可能泡面吃太多、防腐剂吃太多这些造成的，但是从我们的经验上看到，很多小朋友发生癌症都是2岁到5岁的，甚至很少见、很少见的罕见的状况，小朋友有大肠癌，那小朋友大肠癌这么小，他当然不可能是因为吃太多不正常的食物所造成，所以小朋友的癌症的发生是来自于基因的突变，而不是他们的饮食习惯。那你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基因突变呢？那少部分的小朋友是真的就是先天性的疾病，就是说他天生就可能染色体有问题，那导致他容易罹患癌症，但其实大部分的小朋友都是健康的，但是他们的基因的话，可能先天上某一些基因有稍微的异常，但是不治病，在去只要去普遍去看这些基因的话。可能大部分很多小朋友都有，但是他们都不会发病。他只有在一些特殊的状况下，他的第二个基因又发生了突变，这时候可能就会发病。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一台汽车它的刹车跟油门，那正常刹车跟油门两个都是正常的，但你刚刚你只要破坏了一个，那这台车其实还是可以行驶的，虽然有点不安全。但是在小朋友就是刹车跟油门这两个基因都突变了，那这时候就会形成一个癌症的发生。
0: 这样感觉像车子就是会爆冲的一个情
1: 对，
0: 况。
1: 就是这个细胞就停不下来。它本来有一个刹车的基因阻止它一直分裂下去，还有一个油门基因来控制它不要一直分裂下去。就是这个刹车油门它可以控制这个细胞分裂的速度，当它失去了之后，它就失控了，就一直长。它这时候就会形成一个癌细胞的一个变化。
0: 是，所以在儿童的癌症上面是一个基因的问题，
1: 对，
0: 那它会有可能是遗传吗？可能是爸爸妈妈带给我们，或者是更长以前的长辈们造成的。
1: 这也是父母都说第一个询问的问题，说我们家都没有这个疾病啊，为什么会这样？那这个我刚刚就提到说，其实这大部分是没有遗传的。我也都跟父母讲说，即使你的小朋友罹患了这个疾病，将来他们长大、结婚、生小孩，也不会遗传到这个疾病，是不相关的，
0: 是，
1: 所以第一个不要想说是不是我基因不好，或者是谁基因不好带给他们的，不是这样的问题，那都是小朋友他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一个突变的一个现象，因为他们就是在长大嘛，
0: 是，
1: 那长大的过程中，细胞长的速度一定比我们大人快啊，那这。 长大的过程中，的确就是有可能刚刚讲就意外的发生了一个突变，那不是因为吃了任何的东西所导致的哦，也不是说啊因为谁照顾不好，或是说啊这个常常生病、常常感冒造成的哦。其实国外有一个有趣的研究哦，他还认为说小朋友常感冒比较少得到癌症哦，有这样。
0: 常感冒这个
1: 对，
0: 有这样的一
1: 哎，有这样
0: 个
1: 的一个统计
0: 是，
1: 的看到一个现象。当然，我们的医师的解释就是说，可能你常常感冒的话，你的免疫系统就是比
0: 都
1: 较
0: 一直在
1: 活跃，
0: 战斗
1: 对
0: 的
1: 对
0: 状
1: 对，
0: 态。
1: 就比较可以这个应付一些突发状况哦。那对癌细胞抑制就比较好哦。不过这是一种国外的研究的看到的结果啊，是不
0: 是。
1: 是因为真的因为这样，这就没有定论？
0: 我们自己身为家长，当然是希望说孩子不要生病最
1: 对
0: 好。
1: 对对，
0: 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报道，也让我们心情可以好一点，
1: 对
0: 不要这么紧张。
1: 对，对啊对，
0: 可是，在儿童癌症上面呢，有一些症状，其实我们自己当家长，有的是第一胎都照输养，然后都不知道该怎么去看孩子不一样的症状，他有可能大约会有哪些？
1: 其实儿童癌症出现的症状最让大人就是说想不到的，其实就是发烧。
0: 发烧，
1: 对，就莫名其妙的发烧。哦，一般我们小朋友生病发烧很常见啊。哦，但是一般就是烧个两三天，哦，了不起4、5天就应该会好了。哦，而且台湾现在就医环境这么方便，哦，其实这个父母对于这个儿童发烧也都蛮有警觉性的。哦，但是有时候就是这个发烧，哦，它久，而且断断续续的，反反复复了。哦，因为诊所可能吃退烧药吃一吃，哎，烧就退了，但是不吃退烧药又烧起来。哦，那这时候。父母假如警觉性，就会带来医院抽血，哦，他是最常发现这是血癌症的一个这个可那个情况，
0: 是，
1: 哦，那另外一个反而比较让父母难以想象的是脚痛、关节痛，哦，这个对医生来讲有时候也比较困难哦，因为小朋友说什么手痛、脚痛，哦，哪里痛这个还蛮常
0: 常
1: 见，
0: 常
1: 对
0: 哎，
1: 对对，哦，那也有生长痛嘛，哈。那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这个会不会是生长痛？会不会是小朋友脚受伤了呢？哦，那其实这有一个简单的分辨方式。一般生长痛发生的是在学龄前，就是国小上学前这个年纪。那一般也都发生在晚上。哦，那揉一揉之后就好了，不会影响到白天的生活跟活动。哦，但是如果今天是儿童癌症造成的关节疼痛，它就会影响到白天的生活。哦，它就会痛到不能走路。哦，但是不是一直哦。他就有时候会痛，有时候不会痛，
0: 是，
1: 哦，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说有时候父母就想到啊，去看骨科医师、外科医师，哈，或者是看看说为什么脚会痛，但是因为骨科医师看看脚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哦，那我看风湿免疫科医师，哦，有时候也看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其实那是一个儿童癌症血癌的早期阶段，
0: 是，
1: 哦，那要再过一段时间抽血才会看到异常，
0: 是。
1: 哦，但是如果我们有经验的话，发现小朋友的。骨头这么痛的话，哈，哦，通常我们会做一些检查，哈，就是可以提早发现，哦，小朋友这一方面的疾病。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哦，那我都会问父母说，他跟你说痛的时候，小朋友会做什么事情？哦，因为小朋友也常抱怨说什么头晕啊、头痛啊，好啊，父母也就很烦恼，带来给我们看说啊，小朋友头晕头痛啊，我就说，那小朋友头晕头痛的时候在做什么？哦，他就说，小朋友头晕头痛的时候跑去玩了。我就说，哎，这个不用太担心了。哦，我就跟爸爸说，如果你头晕头痛的时候，爸爸你会怎么做呢？他说我会休息，没有错。小朋友如果真的头晕头痛的时候，他会休息，他会停在那里不要动，哎，因为去做玩的话，会跑动的话，他会更晕，哦，或是拿手机给他，他会更晕，哦，但是如果说一边跟你玩手机，一边说他头晕头痛，哦，那一种就不是了，哎，所以其实小朋友你很容易去引诱他露出这个本
1: 本
0: 性，
1: 性，
0: 对对
1: 这也是一个心法，让我们当家长的会不要那么紧张。但是如果说真的到了医院做了一个检查之后，确定孩子有得到癌症，那这样子的一个治疗的过程以及方式，这是我们家长最担心的。
0: 其实我觉得对家长来讲，最困难的是一开始医生跟你说的事情，这也是我觉得当医生最困难的地方。好，那这个我记得我听过一句话哈，这个比自己得癌症更可怕的事情，就是自己的小孩得癌症。好，那我觉得这句话，我想一想，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哦，我相信对每一个父母都是这样。哦，这个父母，这个没办法，他就是自己癌症，他自己可以忍受。哦，他自己小朋友得癌症，他没办法忍受，甚至感受不到那小朋友的不舒服。哦，所以我觉得这对父母来讲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哦，那我们其实当一个儿科医师，在很多时间是在治疗父母的。哦，尤其是我相信这个诊所的医师在帮助父母疏解压力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哈，因为小朋友发烧，你今天就是要找到医生看才行哦。即使他就是开开药给你一个退烧药哦，你在家里也有了，但是经过医师看，对父母来讲就是一个比较舒压的一个哦，因为我已经做了哈，然后医师看过没有问题，我比较放心了哦，这样的事情。那在诊断儿童癌症的这时候，我们要如何去让父母能够坚强起来哈？因为其实遇到这种事情，这是一个很难以接受的事情。那我们人有一个逃避的心理，哦，会先出现，会说我的小朋友不可能，哦，不会，哦，这医生看错了，哦，那不要去把接受，或者说我们换一个医生看看，哦，这是家长的第一个会反应会是这样。哦，那通常我们就是要，所以说我们尽量，虽然我们一看到他的报告，我们就知道他是血癌，我们会跟家长说，我们要再仔细检查看看，让他有一个时间可以去消化这样的讯息。我们会说，这抽血报告有异常，哦，那有看到不正常的血球，哦，那家长可能就会去了解什么叫做不正常的血球，哦，然后我们就说，我们要进一步做详细的检查，才能确定你的小朋友的一个疾病，好，让他有至少一两天的时间可以去接受自己的小朋友真的是有状况的，哦，不会说他昨天还跑来跑去啊，为什么今天就这样？哦，那一种瞬间的一个心理状况的改变，让家长没办法接受。哦，那经过仔细的检查之后，我们就会跟家长说，这已经确定了哈，不管是我们做了很多仔细的检查，哦，就确定是这样一个疾病的。那好，根据不同的癌症哦，那有就是不同的治疗。那我们会跟家长解释说，这治愈率哦，事实上是蛮高的哦，因为大部分父母听到这个像血癌或是一些其他癌症都完蛋的这个治不好，但是其实我当初愿意走儿科儿童血液肿瘤科的一个目标，就是我发现儿童癌症是治得好的哦，所以说我在跟家长说的时候，我会跟他说，这只要好好治疗，其实治愈的机会很高。我们不需要提早就先放弃啊，因为其实我们已经治疗过十几年小朋友了。我们看大部分的小朋友恢复健康之后，他基本上他会忘记自己曾经得过这个病，他将来的人生也都是跟一般人一样啊。哦，那曾经有父母长大的小朋友带给我看哦，那父母就问我说：“哎，那这个小朋友之后要不要注意什么？”我就说，根据国外的统计，哦，国外大概追踪了三四十年以后，是发现说，我们小时候小朋友如果得了这种疾病，他们长大以后慢性病的机会还有时间会提前。哦，就是我们老年纪大了，我们会得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哦，那这个大家都有机会哈。

0: 那如果你小时候得过血癌的话，会提前大概10年，就是你本来这辈子你应该50岁的时候得高血压，那你可能40岁的时候可能就开始出现高血压，会有这样的一个风提前的一个慢性病出现的一个问题。但是其他的话，只要做完追踪，没有什么问题，大概就没有太大的影响。
1: 是，所以这样也算是医师们要对我们家长们来做一个心理建设，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置环节了。
0: 对对对，
1: 那在治疗整个过程当中，也都会家长自己本身也会很好奇，也很紧张说，医师，我们这样的一个癌症治疗，虽然它的治疗方式不一样，它大约都需要有多长的时间可以让孩子有正常的一个生活？
0: 好，那其实我们最常儿童癌症里面最常遇到是血癌，那血癌的治疗跟其他癌症的治疗非常的不同，哦，那血癌的治疗非常的长，哈，可以长到2年半到3年。那其实其他的癌症没有这么长，一般是半年到1年。哦，因为血癌主要是因为它的癌细胞并没有一个像固体实体肿瘤，哈，一个大本营在，它的癌细胞是躲在骨髓里面的。哦，它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把它清除掉。我们其他的像我们大人得了什么乳癌啊、肺癌啊，或是这个其他的肿瘤，其实最重要就是把它切除。哦，那就
1: 是。
0: 是可以把它治愈，肿瘤切干净，事实上就好。好，但是儿童最常见的肿瘤是血癌，或者说儿童癌症很多是没办法完整切除的。那你为了要治愈它，其实你就要花很长的时间，哦，去把它消灭掉。因为癌细胞里面有一种叫做干细胞，哈，我们人类有干细胞，它负责，制造我们身体所有的细胞。那癌细胞的老大也叫做干细胞。那癌细胞的老大它会睡觉，就是它并不是一直处于一个活跃的状况下。哦，那在化疗或是一些治疗的时候，它的所谓的用的方法是我们给这个药物下去，那这些药物会被癌细胞当做营养吸收。那癌细胞因为它要分裂快，所以它们比较贪吃，所以它就会吃到比较多的化疗药，就死翘翘了。好，但是我们正常的细胞，哦，那也会吃到这个化疗药，但是因为它们没有那么贪吃，所以它们吃的比较少，就不会受伤。好，但是我们身体大家也知道说，有一些细胞分裂很快，像头发。哦，像我们的肠胃道，这些细胞也是分裂得很快，所以他们就会吃到比较多化疗药，所以才会说癌症的病人接受化疗会掉头发、肠胃不舒服。哦，就是因为他们的细胞分裂得很快，这时候会摄取到比较多的这个化疗药物，哦，就会造成这个受伤。但是因为他们都能够再生，哦，所以停药之后会再复原。那癌细胞的老大他就不是这么贪吃，他等于就是说有一些时间他是在睡觉的。哦，他不工作，他就在那里睡觉。睡觉过程中，他不吸收任何的养分，所以这时候化疗药物下去的时候，他不会死。哦，所以说，就我们必须就是长期的一个慢性的长时间给他药，等他醒过来那一天，药读下去，癌细胞老大就死掉，这时候才能得到治愈。哦，那这些事情事实上是大概从1960年代到现在，哦，那大概60几年累积下来的经验。哦，因为我刚刚提到我们的治疗要2年半到3年嘛，那你想象一下，过去一定有半年、1年、1年半、2年，那也有可能更长的3年半、4年，其实都是经过不断的研究，后来发现说这个时间是最刚好的。哦，再多做已经没有好处了，那少做就有复发的风险。哦，所以这是不断的这个研究哦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哦，所以说对于一个血癌来讲，它的治疗时间就2年半到3年就比较长。哦，但是对于其他非血癌的癌症，哦，啊，大部分的治疗，哦，大概就是半年到1年这个主要的时间。顺利的话，哦，经过半年到1年的一个治疗，哦，大概1个月一次，哦，啊，治疗完，哦，那大概就可以达到治愈的一个目的。

0: 主任，您临床上大部分以
1: 嗯，
0: 及可能会遇到目前的状态，都有遇到哪些的一个癌症的状况？
1: 哦，其实血癌是最主要的了
0: 是
1: 哈，血癌因为这又占了儿童癌症1/3以上，
0: 这么
1: 哦，
0: 高？
1: 对对哈，所以1/3以上血癌。那第二个常见的肿瘤是脑瘤，儿童的脑瘤。那儿童脑瘤的症状其实也非常不明显，大部分是没有症状。好，等到有症状的时候，脑瘤其实都蛮大的。哦，那第三个是淋巴瘤，那淋巴瘤跟血癌其实蛮像的，因为它们都是

0: 是血液细胞变成癌细胞，只是血癌是来自骨髓的细胞变成癌细胞，淋巴癌是从淋巴结的细胞癌细胞变成癌细胞来的。哦，这个就是儿科的前三大肿瘤。那第四个是神经母细胞瘤，那神经母细胞瘤好发在比较小的小朋友，哦，1、2岁、2、3岁的。像我最近有遇到一个，就是出生才一个月大哦的小朋友。妈妈跟我说，2周的时候，她就觉得肚子变大了，哦，那小朋友食欲下降，那到一个月大的时候，带给我们看的时候，就是肝脏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肿瘤，哦，她神经母细胞瘤。那不过幸好就是经过我们中山医全力的抢救，哦，也经历了其实蛮多困难的，哦，因为其实我还记得有一个礼拜六，小朋友状况很差，那妈妈爸爸妈妈来看。好，那我本来想说爸爸妈妈应该会等我解释一下，结果住院医师跟我说，爸爸妈妈看完之后就哭一哭就走了，他们已经觉得没有办法了，哦，但是很真是奇迹哈，那小朋友后来好了，
1: 哇，一个月不到的孩子。
0: 对，哦，那现在小朋友就现在在妈妈的怀里了，对，哦，但是我觉得那当下父母的表现我是可以理解的哦，因为我连我医生我都觉得这非常的困难的哦，但是。其实我后来想，小朋友的生命力真的很强。哦，那我的老师也曾经跟我讲过，这个拍命囝哦，命很硬哦，就是小朋友其实他的生活环境不好的话，他其实他的对应对这个整个生活和疾病的挑战，他事实上是很强的。哦，那这个是十几年前老师告诉我的话，但是在这十几年，的确看到这个很多小朋友他们的家庭环境并不是很好。哦，像我还记得一个在我们那个指南宫，南投指南宫，哦的一个家长，他是，里面的指南宫里面的一个员工，哈，那家境也不是很宽裕，哦，那他小朋友运气很不好，得了一个脑部的肿瘤，所以那他要工作，他拜托奶奶来照顾，那奶奶年纪也很大了，啊，照顾这个小朋友，那他必须做6次非常强的化疗。哦，那一般以前的经验讲，这么强的化疗做下去，小朋友都会发烧。但是我不知道是指南宫保佑，还是奶奶真的照顾得太好，她奇迹的6次做化疗没有发烧。
1: 状态都很
0: 对
1: 好。
0: 对对，哦，就是我想说这个怎么这么厉害哦？所以说这个其实每一个小朋友对化疗的那个反应不太一样哈，哦。那其实这个体质可能跟体质哦有它的差别了哈，哦。那。我们现在小朋友，我们大家都照顾得很好哦，都不让他生病，让他吃好的、穿好的哦。啊，其实说这个在无形中，我是觉得他们的免疫系统跟抵抗力事实上是比较差的。那有一些生活环境没有那么好的小朋友哦，他们没有办法吃得好、穿得好哦，但是其实他们在小时候就经历了这些哦，那至于他生病的时候，他们对疾病的抵抗力反而是更强的。对，所以我看到这样老师说的的确是没有错。
1: 所以在孩子的成长当中呢，我们家长会很呵护，但是有适当的磨练，对孩子来讲才是一个好的事情。那在儿童癌症的部分，无论是家长或者是儿童，邀请翁主任再来跟大家来讲，来说明一下，以及来讲解说我们后续的照顾上一个心态的一个建设。
0: 那当然一开始的时候接受到了小朋友得癌症这一个。事实之后，父母也是很难过嘛，哈。但是我们接下来就会更详细跟父母解释我们要怎么治疗。哦，那治疗当然父母就说，那交给专业的医师您来负责。好，那怎么照顾小朋友？这时候我们就要拜托家长来协助我们了。好，因为其实小朋友在接受治疗过程中，第一个会遇到就是心情不好。哦，但是大家也知道。我们第一阶段住院时间非常的长哦，甚至一个月啊。最近有一位住了2个月哦，那对家长或是儿童来讲，都是一个这辈子完全都没有过的一个经验哦，所以小朋友心情会不好。越小的小朋友，其实这种表现比较不清楚，你搞不清楚哦。1、2岁小朋友，然后爸爸妈妈在旁边就好了哦。但是越大的小朋友就开始就觉得住院太久，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青少年哦，他甚至他们就会受不了哦，这样的情形哦，这时候父母就要负责说安抚他们哦，那其实就是找事情让他们分心了哦，因为我还记得我之前一个小朋友他就是都在打电动哦，那曾经我跟他说你要出院了，他说啊可以出院了 哦，就一下就度过了哦，但是有的小朋友就是没有事做 哦，就每天他烦恼哦，那。

0: 他就觉得日子很慢，过得很久哦。那其实我是觉得说，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好像小朋友维持课业或者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哦，像是我们中山医就有提供这个老师哦，可以来帮他课，就是桌
1: 课
0: 边
1: 后
0: 辅
1: 辅，
0: 导，对，一对一的辅导，因为我们不能去学校上学嘛哈，哦，所以我们提供了这个国小、国中跟高中的课程，都可以到这个床间教室来帮他教学哦，让小朋友。

0: 是。
1: 哦，我还刚刚提到脚踝痛的那一个小朋友哦，那他这个就这个曾经就是说，他那时候生病的时候，他就是整个封闭起来。因为我还记得第一次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是会笑的，
0: 嗯。
1: 但是经过我们治疗之后，他再也不笑了。好，那我们的这个音乐治疗师哈，他来的时候，他也是发现了这件事情，这小朋友拒绝他。
0: 是，
1: 好，但是经过音乐治疗师的努力之后，这小朋友开始愿意跟他一起唱歌了。好，慢慢帮他打开心房了。好，所以小朋友他其实还是需要我们慢慢去帮他解开。那这个也是需要我们父母一起去帮助的地方。
0: 是，
1: 那当然，就其他部分就是在食物上面的饮食啊，我们就是说避免吃到生的啊，哈，那水果啊什么的，哦，要那个避免吃到连皮一起吞下去的水果，
0: 嗯，嗯。
1: 哦，那食物上面希望说，如果去外面外卖或是什么自助餐这种来的，我们需要再微波一遍，
0: 嗯，
1: 哦，来杀菌哦，避免小朋友吃坏肚子，
0: 是，
1: 哦，那个饮食上我们有专门的这个卫教师啊，营养师哦，会去对我们父母进行一个卫教。那回家之后，其实我只要求父母一件事，不要去人太多的地方，
0: 嗯，
1: 哦，因为这些小朋友抵抗力不好，哦，我非常怕他们去这个电影院、百货公司被收到，或是学校，哦，或是遭到感染。
0: 嗯。
1: 他们只要一感染，就会延误我们的治疗时间。哦，本来我们安排下周要进行下一次的治疗，他如果要发烧了，就不能治疗。哦，所以这个第一个希望父母说能够不要带他们去人太多的地方。
0: 是，
1: 第二个，我是希望父母带他去人少的地方走一走，哦，没有公园啊，空气通风的地方，哦，洗头啊这种地方，让他们去走一走，活动活动。毕竟住院时间太久了，都把他关着，哦，那趁出院的时候，哦，小朋友只要状况 OK，其实让他们去活动活动，
0: 是。
1: 哦，晒晒太阳等等，这些都可以让他们在接下来治疗更顺利。哦，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治疗不是一个医师的一个单一的角色哈，哦，我都有时候跟父母说，这个治疗要爸爸妈妈跟医师跟小朋友三个一起合作，
0: 嗯，
1: 哦，这样我们才有办法把小朋友治好。
0: 在整个治疗当中呢，医师医院呢会提供专业的一个服务。另外，在心理的建设上面呢，我们在医院上面呢也可以来做一个咨询。也谢谢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禅机山维新上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圆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

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请大家合掌，咱来共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阿难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久久发挥端庄坐相，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上顶。啊，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按这个《天德经》。啊，《天德经》呢，不离心。啊，那无心者，要做到天，咱的德要到天者是无简单，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一点心发心、初发心，叫做弘德。啊，弘德者，至尊为弘德。无限的至尊，无限的心量，无限的心念甲心量合二为一，是为弘德。所以弘德呢，自咱的人生命几啊千万年、亿万年以前，来到世间转生轮回，到现在，咱的生命无消失哩。咱的身体上有消息的，咱也要保守着咱的身体，顾着父母给咱的咱的身体，该顾的顾，咱莫去个浪费去，咱莫照着无正常的生活，把咱的身体弄歹去的时啊，咱有个人讲我真有效，是骗人的，那是真不好，确实真不好。曾经一位信徒先生，啊，嘛是我的好朋友。啊，有一天呢，我去看因四大人的，说因丈母的风水，在咱台中市四四张里。我一看呢，风水因丈母面头就风水嘞，因为人做风水边仔寸土，伊就较留一块作深的，风水面头上来切深的，一块作大出，乌人人。啊，个人摕刀本手，啊，刀面头前，我甲看无人，好朋友嘛，认真点嘛这么风水，开始拜咯，未安，灵未安，祖先啊，未当到哦，各家子孙啊，你家子孙啊呢，哈、啊，已经灾难到位啊，速速甲恁姑啊，大姑啊，改过，结果呢，哈、啊，伊讲安尼哦，好，我甲因大姑讲。啊！伊咧，结果我跟大哥讲，因大哥啊，未信啥，什么时代啊，未信信遐，人死底下有啥关系？啊啦，咱这好朋友伫市政府做测量，照上张先生，伊讲迄个老师咧，我你这也无用诶，会损顶损着人损身体，伫头前咧手会斩掉伊，吼、哦，那无咧头会斩掉伊。啊，买新啊，刚好新鲜，刚好水，好累累，嘿嘿。结果，等于个个话咧，因大算大姑仔的囝咧，伫乌日，啊，伫开工厂，啊，手咧，好无得向。

0: 往戆去，戆的手然后伸出去咧，鸡啊，两只手中间掉的，两手中间掉的。吼、哦，迄个时阵嘛接袂起来啊。那这个月姑啊咧，吼、哦，就真紧张啊。感情只我去问风水有关系，啊，我伊就去马市场咧，晓得看红姨。啊，红姨啊，这请咧出来。一张嘛啦，就会红爷吹，或者灵媒啦，红爷来讲，哎呦，我大孙手真正长，你若无甲我大孙顾好啦，你无顾好，安尼哭，一直哭，声音红爷出来，声音甲因张嘛声音完全共款，讲话腔口创啥拢完全一模一样。我的孙什么名？你是安尼名字先叫啥？手是安尼怎长的？是安尼哭干了哦，你安尼哦。哎哟，不好啦！我这做祖先，大家拢阿公阿嬷阿祖阿太，拢做烦恼安尼手沾沾沾。你看，尾仔只咧后悔，袂有啊啦，大不好，大不好。所以各位是奉神的心，上天有因缘，互咱这身体、肉体会当生存，肉体会当生活，会当做足侪好代志咧。咱有生之年，咱爱好好啊顾这身体，唔通让这身体咧去造成慢啊不幸的气家去啊。那至于咱的业力已经到位啊，吼、哦，咱当然啦、啊，咱会破病，吼、哦，该肉体暂停待主人，咱灵性、咱的灵魂继续过虚空中下、啊、去过咱的生活。那无食，咱达水唔通照各种个歹一年，甲身体弄歹，系非常非常不好啊！
1: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所以天地经刚刚开始，咱有一点风格，是咱的生命，是黄极风格的生命，是咱的心，是咱袂当欺骗迄粒心。往往咱人呢，拢会骗家己，啊，家己骗家己。但是咱迄粒心，无可能骗，骗袂过咱的良心，骗袂过咱家己迄粒心。这叫做风格，哈、啊，个圣人作业。作业作义为风格啊！啊啊，积啊积功自用三千世界，德配天地，法界虚空之境。圣人啊，好、啊，甲咱启示，甲咱讲咱的生命，哈、啊、是无量劫以前到现在，到无量劫以后，甲咱启示着世间的万生万物，拢是咱的因缘人。这一功德滋养三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搁较宽，上简单就三千世界，三千个世界，咱地球一个世界尔，三千个世界，你看宇宙虚空，这光，这个光明，这白光，滋养偌济众生呢？ 主用我

众生，所以得配天地法界虚空之境。哈，咱的光啊，这光明，这个风，这个水，风甲水甲光，滋养着三千世界，所有一切万生万物，伊的功德得配天地啊，得配天地。哈啊，心达虚空无尽法界，强达万象之境。咱的心啊，达到虚空无尽的法界，咱的心是宏极，咱心是足大。前几天有一位信徒女士，啊，伊咧过去拢有咧修行。我讲你少年哪会出家？讲有啦，我十七八岁想要出家，但是咧，伊去要去出家去佛寺的时啊。看到出家师父遐个甲世间人同款的生活吼，这个心态行为的时，伊就对这个吼、哦、宗教咧起着真大的烦恼心，伊就安尼未愿接近佛法。我讲你错去啊，你业障重，你业障重咧，你自然会当着这个你的令魔界魔心现前，互你去敢若看到人个歹。好诶，你一点都无咧看，你干呐看到人啊歹，这是你的业障。所以你今六十二岁、十七岁到六十二岁，这中间呢，啊，你遮济灾难，嫁翁翁呢，哈、啊，未受，大家未受尊重，生囝囝未乖，哦，啊，家内呢乱糟糟，身体嘛一歹，这是啥？咱迄点心风格偏起啊，心念。偏去啊，无正知正见，所以对万行代志诶，拢对歹去看，看了歹你就歹，看了歹，咱一定爱对好诶去想。六祖慧能大师，甲咱有三十六对，三十六种诶情，有情就有后，有上有下，有道明就有正明，有善就有恶，有是就有非，有来就有去，有贪钱就有了钱，有乐就有悲。好，有生就有死，好，还是有老就有病，等等咧，这三十六对，你可能启示着咱人众生的烦恼。但是咧，咱不要对光明的三明开台，拢对光明的去想的时啊，咱一直一心一意，拢家己对歹去讲计较，去家人检讨的时。烦恼是咱家己的，哪有可能作为王啊？无可能。所以王是啥？咱心为王啊！咱成为是大雄宝殿后边极乐殿，极乐殿呢，在民国咱的七十九年的时候，我去到极乐殿。那么，叫做对联呐、啊，贵国先师开始啊，啊，道联呢，叫做。仙人怕人啊，仙人怕梦啊，一黑人啊，仙人撒网一箩筐啊，佛刹净土心为王啊，哎呀，佛的净土，佛刹佛的净土，心为王啊，心为王啊，咱若离开心以外呢，什么代志都拢无去啊啦，所以咱爱发善心，发善良心。所以万人代志，要是有你心者，你那个德，多少配天配地；无你心，无可能配天配地，自己都配未过。哈，心达虚空无尽法界，强达万象之境。心，咱会使达到虚空。那么这位恶僧呢？啊，伊讲老师啊，我的心内。包括你嘛，伫我心内呢。所有的众生，我伫我心内呢。我对啊，咱心量宽的是，你甲所有的万生万物，拢伫表包伫咱心内。无论喜怒哀乐、贫富贵贱，拢包含伫咱的心内。任何人嘛，抢袂走。那么包含在咱心内，咱化为光明啦，咱就袂。落入地狱的境界了啦。那么各位，那么让咱心啊，让咱心化为光明的境界，咱念神圣佛经。

0: 当咱有烦恼到迄个时，佛教咧，咱的本性就阿弥陀佛，咱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事实，咱的本性就是阿弥陀。咱大家念阿弥陀佛是念家己，唔是念别人，唔是念别人。哦，所以咱的身体要找谁疗愈？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伫民国71年的6月份啊。他就要开始救人不如救家己，救家己不如救真真正正的家己。啥？阿弥陀，阿弥陀佛。安尼尔啊，所以这个一个月前啊，啊，前阵啊，咱大中观啊，伫新社乡啊，新社面顶千华咖啡啊，啊，庭园咖啡，上水的庭园咖啡，会当所长咧，就当所长，有一天伫开车咧。头壳痛，甲安尼哦，安尼足艰苦，系啊，过日艰苦，怎么开车？才想着，手机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说好去，救人不如救家己啊！这时阵你食药嘛不好，嘿，只救家己啥？念家己本性，家己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其实你念观世音菩萨，念太祖爷，念王阿公。妈祖婆念鬼谷神师王禅都说拢可以啊，你艰苦家己日来家己念，救家己娘啦，你要做去救。迄时啊，咱的心达虚空法界，吼、哦，无尽的虚空法界，无尽的虚空法界，三千大千世界内底拢有真济的万法，拢有一切的法，一切的妙法。你人时时持一个。心性之名号的时啊，这即是万法唯心嘛，万法唯心。哈啊，广大万象之境，包容三千法界一切众生共畏，就共个果，以善恶将灭，将灭分别两端以来哦。咱的心发落花哦，咱的心真大呢。善恶所有一切万生万物，善恶你拢个包含入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咱目前究竟发挥第一强项阿弥陀经，啊，大阿弥陀经，大阿弥陀经在无量劫前法藏比丘，伊咧伫世自在王如来面前咧，啊个开始放弃世间一个国王的地位，出家修行。修行呢，伫这个世自在王如来咧面前发四十八大愿，讲也是啊，这个叫做未来啦，哈、啊，这个叫做人啊、糖、丁丁，我到来我诶极乐世界时，我绝对唔做佛。你看这种个心偌大，迄是代替咱每个人发这个心咧，咱四十八大愿呢。阿弥陀佛啦，各位是方式利息啦。所以咱家咧到迄个时啊，咱上经咱这火啊，糖拢会来，唔知对倒会来，到遐

蠓啊、虫，拢会来吸伫即个花，嘛来听经闻法，来占着咱法藏比丘、阿弥陀佛，咱的本性，嘛是咱风极、无极的心。所以可见呢，咱一个人心中若放宽以后呢，哈，包括蠓仔虫，等等呢，伊嘛会来甲咱赞叹，来互咱度。这是啥？咱的心啊，哈，包容三千法界一切众生之功位与善恶。故意，咱的心本来就毋捌去共分别，光明。跟伊妈妈有分别着好人、歹人，伫世间伊做偌济好，做偌济歹，伊嘛无甲咱分别，永远互咱光明，互咱善念，互咱希望啊！太阳之光。所以各位啊，咱要修行真简单，透早起来，呼吸真是爽快，迄就是有风，咱感应着风。透早起来，嘴干水食咧，要洗嘴。啊，咱爱水，暗时要困，咱爱水身躯。哈、啊，这呢，咱就感时时感应着水，咱爱一个感应水。啊，我感应着光明，感应光，太阳光，这三个三阳开泰，所以整个虚空三千大千世界，心量上大，这三个大国家，风神、水神，哈、啊。光的神，你看这三个上伟大。那么有人甲老师啊，你刚才讲风水鸟啥？哈，我最二十多年前，哈，尤其哩三十多年前呢，开始学风水的时，迄阵虽然无了解风水光是对咱遐大恩德啊，跳到尾啊，七十二年开始行这条路，行到放弃。测量中心测量公司，这个事业以后咧，专心行道，啊，来以将风、甲水、甲光的法则，照着用易经合二为一，甲十方善信大定，结这个善缘，这就是风、甲水、甲光三要素，即是三阳开泰。我才体会到，哎呀，这三行上伟大呢，人要会抵消几啊壳咧。啊，这三项伊完全嘛无，这条都无加无降，吼、哦，无这种诶 QQ 扭扭，啊 QQ 扭扭就啥，真别扭就对啦，心放未开诶，一心一意拢互众生万生万物拢会当生存，这三个咱要尊敬，要尊敬啥？那么这三个宇宙虚空上大诶见证人。过去咱毋捌想过，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哈，伊讲我你爱感恩这三个，就是上大的修行啊啦，上大的课题。所以以戒为师，以万生万物为师，以虚空法界一切万象为师。咱老安尼时啊，咱都袂落走落地角，要对落地角，咱就完全会飞升为神。为神、为圣、为佛、为菩萨，啊，为天地、天主，是安尼嘛？啊，所以各位啊，大家一个心念爱注意啦，哈！啊，这就讲咱讲，咱的心将未分别两端以来往，故其心之功，其行之德，实属众生万物之尊啊！咱的心。三阳开泰为至尊，咱的心嘛为至尊，万生万物为至尊，咱的心哪有那个心者？咱会尊敬着万生万物之时啊，咱的心就是为至尊啊啦。三上大心为王，心要做王，三阳开泰，完全是光明的想法。但是讲足简单，要做是无简单，要做是真困难啦、啊，真困难。咱要恨一个人真简单，咱要赞叹一个人是真困难。

也真困难。那么讲一个人的好处，咱讲话讲袂出来，讲出来有的人啊，疑神疑鬼，哇！你咧甲糟蹋，你毋讲呢？讲你对我所做一切赞叹了无？所以即种的啦，那人心啊，三阳开泰，化为三阴为坤为地啊，坤为地，啊，坤地者，就是咱。咱人的心就是无超越起来啊，所以这部《天地经》，咱也有上者，咱渐渐心量会开化，心量一开化的时啊，咱就心为王。每个人自己的心来做咱的王爷公啊，是咱的心。若是离开心啊，你要找王爷公啊，去到倒去拜王爷公啊。第一届求有效，第二届求一定无效，因为咱无悟到真理，无悟到三种妄想讲啊，三种咱的本性，咱的本心。所以各位十方甚至是三界万灵上顶了，哈、啊，咱爱以心为王。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

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咱先来恭念王禅老祖赞偈：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善知识，好，咱即节啊。继续过来讲解哈，易经心法，哈，易经心法，咱顶节嘞，讲解到雷电仪，雷电仪，哈，雷电仪诶，就甲咱开始讲，咱一个人对失败，哈，一时啊，搁努力，哈，努力反省、忏悔，日后嘞去做。去做呢，咱呢，伊是安尼做成功起来呢，就是谦虚，叫做第三谦，第三谦的卦象，第三谦就是谦虚，咱有谦虚，就是美德。那一旦谦虚以后呢，咱就得到真侪贵人甲咱相助，贵人相助以后，咱就成功了，就成功啊，成功呢，咱就得到欢喜、快乐。咱一个人成功的时啊，咱心内会欢喜啊，无法度讲。回想伫我超20年前，20多年前啊，台湾一个菜刀啊，真正有名，叫做菜刀王，菜刀王。伊的菜刀咧，确实伫台湾啦，伫家庭主妇啦，解决着真济困扰。伊的菜刀会好啊，都、就是讲袂新鲜。下过来，当时诶，这头家王先生伊都真正艰苦，伊就去发觉讲菜刀会新鲜，卫生会歹，对即个环境、家庭卫生、健康足重要诶，所以啊，家己就是国校无毕业，那么呢，就开始请教一寡教诶人，人硬体啊，白体。白提就白提啊，都脆脆软软无效。到尾啊，就去进口咧，白提啊，外面白提啊，内底啊咧，铁棒，钢，钢，但是切钢，我都切到海，会断去。甲你研究甲过4、5年以后咧，忽然间咧就成功，成功以后咯，一日哭，欢喜地哭，哭才一礼拜，哭到目睭拢。好多红记记，迄成功后会喜悦，会欢喜，迄无法度去形容诶。相信各位恁逐个拢成功以后了，恁诶欢喜，拢无法度形容。即各位拢有即经验。是讲咱一个人，都后生生一几大丁，佮欠一个查某囝。咱就希望生一个查某囝啦，生一个查某囝出来，千金出来是，迄欢喜，迄无法度去形容的。各位拢有这个经验，是讲要生后生，了钱了，趁钱，趁钱呢，继续趁钱，事业一直成功。我选袂掉什么，民意代表，若选掉以后会欢喜，会快乐啊。这各位拢有这个经验，大家都有。但是，如何将这个欢喜、喜悦呢，会得到永远保持袂失败？这才是学问。所以，董太宗伊老爸，都伊老爸啦，

0: 问伊讲是创业较困难，还是修行较困难？那唐太宗呢，伊就讲修行困难，创业简单，无毋对，创业直直来，修行则是无简单。俗语讲，好气好业无过三代。即句话就是安尼，一个人若一旦了好业以后呢，得到地位啊，伊袂记咧，袂记咧讲人爱安怎做，袂记咧讲我安乐的时啊，爱如何来保持？有诶，一旦成功以后咧，谦虚就无去啊，谦虚就衰啊，开始控股骄傲去啊。那么安尼来咧，真紧就败咧。所以各位有当时免卜卦。挂面卜，恁都会清楚，这人会成功到啥物程度，事业保持偌久，清清楚楚。好，若是讲这个人成功以后，佫真谦虚、勤俭，这人一定成功，保持着伊袂灭嘞。但是，一旦一个人伊趁着一寡钱呢，讲话呢，拢对鼻个囥囥囥，目睭拢看面顶，会是啊，这真紧就败嘞，免卜卦，这真紧就败了。因为安啦，咱一个人成功以后，无一个知音、感恩、报恩的事啊，一定拢会失败。无一个知什么因呢？无知影社会人共同互咱的因，咱毋知。人未来，咱无去感恩、感激人，感谢人、感激人，人甲咱帮忙的人，咱无这心，无这一心。咱报应嘞，咱无回顾倒转来，将咱得到成功的经验，也是讲咱趁着钱嘞，搁回馈社会。这三个条件若无嘞，若无知因、感恩、报应的人啦，真紧就搁栽落，100%。先求神嘛，无效。我拄着真是信徒呢，因为我结过30多万人的信徒，这缘分的信徒啦。三出头都看有够济，所以一旦你若成功的时啊，那谦虚的拢保持成功，那无嘞，真紧就对嘞。所以顶阵啊，讲到雷电仪，讲咱弱人啊，弱人啊，若未成功以后嘞，咱若成功以后嘞，未过无用的诚信，无用诚信，即、这个。咱一个人若成功以后咧，若无诚信，若无伊中庸、坚守纯正的时啊，咱啊真紧就去失败。咱若一个成功的时啊，咱就若无保持境界，咱若无降落落，咱若无得处正当，若无诚信、无团结，那时啊，咱真紧的，一定真紧就去失败，无咧谦虚的迄个真紧就去失败，这是天理，这是天理啊。那么，咱今日呢，假使一个人已经，这个失败去啊，失败的时啊，咱就爱清醒讲，我究竟如何才会当阁成功，会当阁成功起来？这个呢，咱呐，阁清醒挂假使圣贤甲咱开示，甲咱指示的，这个挂多少德类属于德，上面顶面为德。还是地卦，地，下面这卦叫做震卦，震就是雷，震卦，它这读来叫做地雷水，叫做地雷水，地雷水。那么就是讲，当咱一个人做有着失败时啊，必须时时求变，其实随便求变。
1: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 文心南路106

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聆赏

咱若比如啊，我一个人现在事业失败去啊，啊是一个国土已经行到真正沉落时，一个国家啦，一政策行到真正沉落，要爬倒起来，究竟如何才有法度使咱的国家咧整个咧才阁恢复，会过去安详安乐的时啊？哈，咱若即卜了即卦，得类随，得类随的。卦象呢，哈，有一个简单的卦象呢，就是刹车，

0: 哈，推车靠崖，塞一个车靠房间边啊，哈，靠房间边，就是讲非常的危险哦，非常的危险，推车靠崖，靠伫房间，就是讲咱即个肩胛头塞一个车，伫吐都爬起，边啊呢，佫轻盖。够轻含，轻含就跋落去咯。哈，那么这定律是谁的？那么如何呢？要如何才会到得到解脱？就是讲，爱应对随从有德的人，哈，应该随从有德的人，哈。定律是卦，就是随从、随机、随从、随机。哈，随从随机嘞，哈，就是迄意思。那么定律需要一个一句诗，哈，一句诗嘞，哈。好，好的，你立大包，即几年，哈，推车塞车。后来，在眼前，目下境界，过背上来去。咱讲咱一个人咧，六个妹咧，吼，一哦，考个总考，叫做打打考个总考打咧，即几啊年啊，吼，搁一塞一台车，现在已经塞车伫个房间边啊，吼，目前咧还搁出力去哩，虽然失败了，因为过去的成功，成功咧，就是第一，无以诚信做生命做基础，所以人才搁失败咧，吼，那么你个，咱就爱都爬起哩。爱都出力，虽然失败嘞，咱爱力爱心爱静甲定嘞，好爱定，无嘞，经过咱的大头愈来愈重，这时阵要安怎呢？咱的清洗圣贤啊，咱卜一个卦啦，甲咱开始啊，或者定于谁？定于谁？都爱随从，啊，对谁有德的人？对谁有德的人？好，这定于谁？咱若告诉就是，吼，来都动粗熬，吼，动粗熬，卦象甲咱开始都动粗熬，人熬中间呢，动粗熬的时啊，吼，动粗熬嘞，吼，咱就看粗熬安尼解释，对谁啊？吼，应以群众的利益为依归，哈，变通而不违背原则。吼、哦，即点非常的重要，即点足重要，足重要的。哈、啊，就讲咱对是咱一个人一旦失败去啊，糊涂啊，控股啦，骄慢啦，吼、啊，无以中庸做咱的人生啊，甲人甲人中间的标准，即、这个叫做小对待啦。吼、啊，咱无以诚信小对待对人的事啊，咱啊，吼、啊，失败啊，失败就失败啊，咱爱阁爬起来。那个爬起来，但是往往真侪人咧，都、就是失败了咧，要爬拢会不择手段，有诶要用拐，用骗诶。咱一个信徒，当时啊，伊失败了咧吼，我阿公毋相信失败了咧，啊，就走大陆，啊，都甲骗骗我说，老师啊吼，我香港吼，要来香港设两间公司，看看讲台湾诶货吼，好出出去。好，然后呢，啊，甲进入大陆去，啊，这公司名才下掉，哇，你有够歹心！你这妖魔鬼怪咧出事发咯，无你心内想安尼？毋是啊，哦，趁我欠人较侪钱，毋知当时啊还得了？吼、哦，我你当时啊还得了？啊，你安尼怪人，你行遐，你毋是愈欠愈重，债愈重？ 啊，我甲讲，伊毋相信啊，认为讲啊，我就搁落去老古板，所以咧，就开始咧出头落去香港设三间公司，设伫香港啦，这個、公司名一间10,000，一间那100块啊，10块两块，申请这個名代票，爱10,000的款啊代票，哈、啊，一间公司迄度有啊，加卡，那么就真正就对台湾进一甲台湾出货去啊。然后出入去香港，住伫东南亚面倒个国家，结果出去呢，哈，毋知安怎过啦，过到尾啊咧，钱无互人，人抄到香港去，公司关起来，啊，有一工去互拄着，迄帮互拍死，吼、哦，啊，去香港逮着个人过，我即个即做这人啊，所以咱一个人若失败要爬起来。已经把咱教醒，咱会失败到迄程度，一定过去足侪，甲咱教训，甲咱提醒，咱要无自觉，干咱一个贪啊，真啊，无智慧啦。好，所以咱若一个人失败以后，无要紧，哈，咱爱去爬起来。咱若要成功，已经甲咱开始啊。咱假使博一挂清晰的，哈，较清晰的，比如讲，咱这签这签，哈。这是签的，好叫起来，好就第一个后，好第二个，好第三起来，好哦，刚才开始出来，滴泪水，当地冲后来，好，当你冲后嘞，好就滴泪水，当冲后，这对水水啊，应以军将的业为依归，变通而不为完结。就咱一个人啦，假使失败去，要搁爬起来，要对有这条都有智慧的人。那么对这条路有敌的人，已经成功的人，那么对人，哎呦，一心一心态，还是啊，以大众的利益为依归。比如讲，我今失败去啊，我重新要爬起来，我的心不是讲啊，我干那么为了我家己好，我以大众第一知因、感因、报因，我以这个做基础，我知影对过去人祸害因，因为我。做人，这条都控股骄傲，所以我才阁失败去啊！人我都相信我失败去啊！那么现在我开始要阁爬起来，我爱用知音，就是讲要报答过去人家帮忙的人，哈，报答人家帮忙的呢，哈，所以我爱用知音大众的利益。我这个成功，假使需要做起来，我发愿力成功起来以后呢，我要过来回馈，要过来回馈整个的社会。哈，假使我欠人个钱，我嘛希望我爱，我钱赚到以后，哈，啊，事业成功以后咧，我要过来回馈，然后要过来回馈，搁较努力，搁拍拼来利益别人。咱若若是有这个心念啊，一定拢会成功。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

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所以咱一个人失败以后咧，人若要失败会成功哦，妄想老祖甲咱开始，妄想老祖开始叫做，咱爱有一个发愿，发大愿力，啊发大愿力，若成功以后，好，啊咱还未成功，咱来开始要追随一个人，咱嘛爱发愿力，我兼要追随即个法师，爱追随即个老师，追随即个企业家，追随即个就发明家。对，是某某人诶，要甲伊学诶是啊，我诶目标是啥？发大愿，还未开始，我愿力爱发，因为咱愿力咧，发愿出来以后咧，咱护法神将，护法神将会甲咱斗扶持，甲咱斗帮忙，即点千真万确。所以咱一个人啦，开始若要搁发，开始诶爱发愿，毋则咱诶三皈依内底。你了都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哈，三皈依内底咧，誓愿啊，四大宏愿，啊，发四种大愿，众生无边誓愿端、誓愿度，哪个人中间啊，无分，我一定要度因这个大愿，哈，烦恼无尽誓愿端呢，所有烦恼咧无尽呢，我一定要断我烦恼，哈，啊，这个佛法无边的誓愿学。好，咱爱发一个愿力，咱若假使无发愿力啊，咱要成功真困难。即圣贤王禅老祖、贵国先师开示咱呢，咱若要成功，一定爱发愿力。所以真侪人失败以后咧，我要安怎？我咧求神甲斗保庇，我咧讲求神保庇无可能。你爱伫神的面头前爱发愿，时时咧爱发愿。时时爱将你的愿，爱讲你的愿，爱忏悔，爱忏悔最重要。哈，所以爱以群众的利益为归，就是讲过去我无以群众的利益，拢私心相当，所以我会失败。我今开始咧，我要对谁人，我以要大众的利益为归，而且爱实实在在去做，毋好甲你嘴讲，嘴咧讲我要对谁你哦，结果后壁咧歹代志做一大堆，即摆真侪人安尼。好、哦，这足可怜的人呢，这无可能的成功。所以咱若要成功啊，第一发大愿力，爱反省，爱忏悔。咱的神明面头前啊，咱去拜拜的时啊，也是祖先的面头前，咱啊诚心甲祖先忏悔。就讲往昔所作诸恶业，过去所作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拢对头到尾贪嗔痴到生气，了了到生气。啊，无智慧，啊，将心比意之所生啊，就对我的讲话，我的意念，讲话甲意念，是之所生。一切罪障侪忏悔啊！今日所有发生的罪业啊，我拢伫佛前是祖先面头，你要忏悔。恁逐工照安尼做，然后努力去打拼，一定足紧能够成功。所以咱。对谁啊？爱以群众的利益为依归，哈，变通不违背原则。咱要变通，咱袂使违背什么原则？大众袂使违背着大众的利益，哈。咱要变通方法，变通做生意，变通各种方法嘞，咱不违背大众的利益，哈，为原则，这点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讲一个人失败以后，你重新要搁爬起来。发愿、忏悔，认真去做，认真去做，反省、忏悔、愿力，认真去做，拢会成功。当咱忏悔以后，护法神将会原谅咱，会搁咱帮忙。忏悔以后，咱的祖先会搁咱帮忙，而且都扶持。哈，众神圣会搁咱扶持，机会都搁有。哈，这点咧，各位。

爱会记哩。人失败无啥遗憾，吼、哦，但是上遐个失败后如何将咱的原力发挂大咧？啊，反省搁较清楚咧，搁较认真咧。

暗度近年宿舍本分，即点吼，确实甲咱真大真大的角星，真大真大的一个结果来甲讲咱的头壳。现在咱真侪人事业失败咯，失败以后咧，伊就想要爬起来，但是咧，拢贪图近利，贪图近利，看有啥物较紧的无？我拄着遮是信徒，30外万人信徒中间来失败嘛，足济，但是拢想看有较紧的无？我讲无较紧的，你行几公里，你对台北来到遮，260公里的时啊！你搁转到台北嘛是260公里，并无可能讲你怎么人徛浮起来，台北用米酒杯啊甲收起来，差不多收起来伫面头上咧打落，无可能的代志，无可能。

0: 起圆德法师写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进入这些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每行都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到以后你后面会找男女朋友，哎，这里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八斗亭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1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亲用大亨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日半，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人失败偌济去，哈，你一定爱阁付出偌济精神，然后爱阁加一倍以上，各位爱注意。因为咱开始整得真好嘞，就拼拼拼拼嘞，结果嘞，拼了失败去啊！失败了嘞，比如讲，我再行二十公里，我要搁倒转去呢。我那个二十公里，我已经脚酸手软无力啦。我要行倒转去，你可能爱加两倍、三倍的时间。这点就是事业失败以后嘞，要搁爬起来。好，咱第一个条件追随圣贤，追随嘞，好，有这个。有智慧的人，也是对随人公司足成功诶，也成功，我要依靠人成功的公司啊。咱袂使哩，伊家己私心，要对随成功的人，对随

0: 已经成就公司啊，咱以群众的利益为依归，群众的利益，安尼才对。吼、哦，这点呢，各位爱注意，好、哦，各位爱注意，好、哦。然后呢，咱袂使贪图近利，真侪人啊，真侪人啊，挖到人公司，想我较紧的无？想我啊，较紧的会当成功无？会当爬倒起来无？无可能较紧。人嘛，甲咱观察。假使我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你搭一间呢，啊，做了失败去，要搁我公司，我嘛爱观察啊。哪有可能袂止？哦，近你嘞，较近的呢？哦，都互你过迄个，无可能的代志。天理毋是安尼做，哈啊！所以咱呐，袂使贪图近利来失去了即个合作，咱的本分。啊，假使咱呐。过来挂上吼，挂了第二水呢吼，挂上当了第三鳌，当了第三鳌，也是啊，叫做第三含吼，第三鳌呢，就六三，吼，六三，吼，对水的动机应该纯正，咱毋通贪图近利，失去了本分。就讲，我今是一个要对谁，要依照这个你有德的人去做的，咱的人生重新开始。好，那么咱呢，袂使贪图近利，看到哦，伊遮好咧，咱马上会当得到啥，马上去近利，毋对去啊。人贤的人，圣贤啊，圣贤的人。伊所做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呢，伊公司的成功，迄个咱爱学习伊，咱爱学习，看伊安尼成功，看伊做人安尼做，相信呢，那伊已经保持成功的人拢是谦虚，哈，所以咱袂贪着紧，爱失去了，袂用失去了本分，以后呢，六三的对谁的动机爱纯正，对谁的动机爱纯爱正。咱哦啊！我今要对随即个高人，对是即个法师，对是即个老师，爱纯正。比如我现在伫全省咧，吼、哦，咱台湾咧好像开一间心法、一间大学，吼、哦，心法研究班已经有开四届，现在拢要咧传课。第一届伫新佛寺，第二届咧伫咧台北南口，吼、哦。德林禅师暂时啊，借办公室、借教室320外个学员、社会人士。第三届咧，我诶分析咧，伫新竹江南，吼、哦、江南咧大梵寺水坑啦，水坑啊大梵寺遐学员咧220个，吼、哦、啊，即、这个第四届咧，伫后里，吼、哦，好多牛条坑讲一项啊，牛条坑马场后壁遐咧。好，三宝寺啊，遐嘛380几个的学员，统统斗起来1000通个。好，即中间呢，好，我教一间教风水学，一间风水学的学员，我第一条件，你要来教来学，袂使贪图近利。你的动机爱纯正，你要随军跟随我来共同学习一间研究一间，跟随我学习即个风水地理，你爱。动机爱纯正，袂使你讲哦，我咧今日来学，今日用出来专家趁钱，无遐简单，无遐紧，必须要将心性先稳定落来，哈、啊，做人处事先，即、这个叫做内涵涵养，修心养性，不以利为目的，不以自己讲，我今日来趁偌济，好趁的，我都有偌济好得着。吼、哦，我今日来学一个易经咧，吼、哦，还是学一个地理咧，摕30万、40万来拜师，以后咧3个月出师，我就是开往赶要去上趁钱啊，无遐紧。这毋是十块仔店，毋是中卖单、中卖场，毋是大卖场。好、哦，这是累积咱的智慧，动机爱纯正。我后只徒弟讲，恁若假使要教我研究要学个，你必须要3年6个月，即中间呢，吼、哦，爱有心的对头学起， 那我是要培养圣贤，所以我先就是号做这个养贤出才。好，养贤出才，故进民育德。故相，好，啊，天下所有要来学易经的人啊，好，要来学易经的人啊，才学完啊。我必须要这四项，啊，先有是易经大学，好，都要得养贤出这才，好，要培养圣贤。培养贤人，毋是要培养咧江湖术士。好，我毋是要养，毋是要培养，毋是培养，即叫做江湖术士。说动机爱纯正，我阿只学员呢，我恁阿咧才对我学，那无咧，转去。好，我无咧学费咧，我无甲你收一个工资，逐礼拜上课，我爱印工资予大家。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好、哦，所以动机爱纯正，那你要对谁啊？爱有一个动机纯正，所以我青统的学员中间呐、啊，哈、哦，这学生啊，社会人士上迄、那个上悬的博士啦，博士真侪，博士、硕士啊，哈、啊，中科院啦、啊，工研院啊，工业研究院啊，哈、啊，教授种种的，遮一个先知识，头到尾停了3年外，后2年外，2年外，哈、啊，动机纯正。社会都在乱啊，咱毋是要阁继续乱，咱毋是要贪图权利，咱是学习以后咧，保护家己，保护家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所以我开易经大学咧，要民国87年2月7日啊，在电视台空中教学，讲解易经团结法啦，就是讲要养贤出才，希望各位学了以后咧，保护家己。家己若拄着困难，我都解决家己，哈、哦，才袂去伤害他人。假使我若伤害着你，你一定袂安尼。你阁伤害说天下大乱，我的目的就是保护家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哦，咱动机爱纯正，动机爱纯正。哈、哦，这一点就甲咱开始讲。咱若一个人失败以后咧，失败以后咧，哈、哦，啊，袂爱安尼做咧。爱安尼做，到时动第三个咧，就讲安尼动机爱顺啦，爱静啦，嘿，咱就有成功阁爬起来。到时我动个第四个，吼、哦，第四个动第四个，吼、哦，第四个咧，就是救赎，吼、哦，救赎，吼、哦，救赎，吼、哦。啊，追随者应当诚信，吼、哦，守分，而且明白进取的道理。这点非常重要，真侪要。

拜师，走啦，老师，我要来拜师嘞，拜你为师，我创什么拜为师？我无够资格，互你拜做老师，无我追随你倒啦，我无资格，互你追随。我是安尼要追随，要拜师啥啦？好人听讲你足灵的吼，我若较学，我嘛会用来创啥，我会用来转者较紧嘞。吼、哦、吼，动机无纯正，我转我都无在转啊！你要怎转？我你爱去拜，我都转的啦。吼、哦，所以话偏啊懵啦，人讲你都足敖的，我那上好足敖，迄是人讲的，我是感觉我足含慢的。吼、哦，我无啥物要恁讲，互你马上发，马上会当趁钱。吼、哦，那么偏啊懵了就转去啊，啊，搁无偌久都搁来，吼、哦，都搁来咧。嗨、哎，老师啊，我吼、哦、要来学啦。我讲你免学啦，你着我找别个名师学。因为呢，伊无咧诚信，无咧诚心，无信用，都过去啊。所有发生的诶代志，过去甲了解咧，静静啊看咧，都是诚信无够。人甲人中间无是有就是，讲学咧，都要共官。真侪即摆去学师啊，师傅。机械加工啦，这手艺、手工艺啊，种种的啊，拢去学，去学咧，都阁开一间甲人拼，即种毋是人，即种毋是妖魔鬼怪出世的，拢是差不多安尼只。好、哦，开始咯，为了达到目的，就去到拜托啦，我甲你学啦，阮囝甲你学啦嘿，啊是我来甲你学啦吼，啊我要入去拍拼，结果咧，哦，就变死臭，安尼就臭臭臭安尼咧，开始直直直直翕相咧，结果无偌久就出来拼。真侪社会种人违背良心，你敢知影这种的你，互你这头家，甲你有一个缘分，伊才有得接受你。过去生若毋是你的老爸，就是你的囝，也是你的亲戚，你的姻缘，你才有人才有得接纳你。结果呢，咱无得接纳去呢，哦啊，学一阵啊呢，就开始就后壁就关了啊，哈哈，足可怜的人，这种真紧就失败，无诚信。无诚，甲无信，啊，无信用。所以咱来学这物件呢，爱有一工做咱的师傅呢，就永远的老爸。啊，咱的师傅一工做一工，咱师傅永远在咱老爸。啊，咱你敢会当对甲老爸拼生死？这不对嘛！哦，咱是拢魔鬼现前嘛，魔心现前嘛。若有即种的现象的人，爱去紧来忏悔。若无恁业障愈堆愈深愈重，愈重的是啊，有一天失败了，永远爬袂起来。爱注意，啊，日后死后死了后咧，咱的祖先九贤七祖对咱堆落地甲，大不孝的人爱注意，哈、哦，咱的修分修到家己本分，真济咧拜师了咧，哈、哦，哦啊，伊就开始咧。感觉真正合作，感觉比老师较贤啊，感觉比先生较贤啊，吼啊，得意洋洋咯，啊，得意洋洋咯，啊，啊，就想尽办法讲老师歹啊，先生歹啊，家己师傅歹啊，拢家己上敖，无修分，即种个真紧会阁失败，佛法信众都不容，天龙八部都不容，所以各位啊。那学者莫学，食三杯应菜，想要爬上天啊！所以咱追随啊，咱爱以诚信修分，而且呢，明辨进取的道理。咱爱吼，爱认认真真，爱认认真真。一旦到咱的老师啊，好，一旦咱的老师啊，咱爱认认真真。好，这点啊，故意啊，爱会记哩。咱若一旦失败以后，咱要甲人学。咱爱诚心诚意、认真，哈、啊，爱进取。咱莫听人讲个讲东讲西就是非。咱莫后壁哦，我帮人吵吵，我着急着要来变管。那即种拢毋是人，比精神佫较不如。哈、啊，社会上即种人存在啊，社会一定乱嘞。啊，若是啊，有即过去有现象发生安尼人啊，咱紧来忏悔。咱啊，爱向佛忏悔。哈、啊，咱向。原来啦，甲咱教的人啊，咱甲回失的，咱心内回失的，咱爱诚心诚意讲会忏悔，安尼来，咱才会阁继续阁成功。若无真紧，都对着阁败落。好，这就是甲咱开始安尼吼。咱来过来，包括教书挂上呢，吼，这个都重

0: 伫当地外澳，吼，当地外澳咧，吼，当地外澳的时啊，吼，就救我，吼，救我，救我咧，吼，应当，吼，贴身，即身对谁，即身对谁，即点是咱人生，咱人生，吼，失败的人。真重要，真重要。咱一个人若失败以后咧，那么追随人，吼、哦，那么追随人咧，咱就爱积善，咱爱找善呢。这个人真有道德嘅，吼、哦，真有道德，吼、哦。咱若甲世界学习，甲追随伊身躯边咧，咱爱学伊做人，做伊学伊修心养性，学伊做人。吼、哦，日后咧，吼、哦，日后咧，咱才来追随。咱爱对边啊，看来来观察，然后爱这个人啊，吼，咱追随以后呢，第一，咱修心养性，会当做一个安心安的人，会当互咱的家庭圆满，吼啊，翁仔某中间，爸仔囝、母仔囝中间呢，会当圆满。咱追随咱事业，佫会直直佫成功起来，追随咱心会足安详的。啊，追随以后呢，咱的整个社会啊，咱的社会啊，会足祥和，会足祥和。好，这是非常重要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所以咱对水的人呢，毋是讲哇，即、这个人爱跋起，即爱跋呢，咱就对水，伊就真爱跋咱对，后摆一直对你跋，咱无偌济机会跋。咱的世间的人生无真无简单得到即个人生啊，咱的人生真无简单得到啊，无简单得到以后呢，咱就爱好好珍惜，爱好好珍惜。哈、啊，所以咱爱积善对谁？咱爱对善的人，对有道德的人，咱爱对谁有着道德的人？若是无道德的人呢？咱所追求的以后呢，咱心是不安宁，咱呢只是痛苦，互咱规家伙带来痛苦，包括咱的祖先啊，咱的祖先历代祖先求贤七祖，对咱袂心安，安尼呢，咱就对伊是安怎毋对呀？有当时啊，咱要对某某人，各位咱毋知影伊即个人有缘啊无缘，咱会使哩伫咱若厝菜祖先的时啊，咱烧香甲祖先拜，甲讲历代祖先救援七祖吼，我差不多失败去啊，我要对随一个较贤的人，吼、哦，即、这个人毋知会晓对随无，吼、哦，则请你甲指点圣杯，吼、哦，咱着我明仔载要来请示，咱着进前一工嘞吼，咱着香拜拜嘞，自己甲讲嘞，吼、哦，香菜祖先嘞遐，第二工嘞。讲的是咱的阿历代祖先吼，啊，你拢毋知有地咧无？若有你甲因杯因一杯，伊是代表示讲有地咧。那么我即要请问祖先吼，我要来追随某某人好啊无？若好者，你甲因三个圣杯，啊，咱就甲拜拜咧。若三个圣杯连续三个圣杯咧，表示有缘，迄就是咱若表示有缘，咱爱追随，迄就咱追随的人。若无杯者，咱毋好去。咱若无财祖先嘞，咱信土地公庙嘛好，城隍爷嘛好，妈祖庙、观音佛祖，咱所有财神啊，咱拢先去啊禀报，自己啊禀报嘞嘞，咱讲阿去跋杯，若有抽签就抽签，若好咱就对谁，爱有缘，这个人有善者，咱就来对谁；若无咱想讲是卖，嘿，第一是无缘，第二有个人伊是无德，啊，咱如果对谁嘞，咱无偌济人生浪费，吼，这就。

要练，甲讲个是要练，哈。咱过来个挂咧吼，若是挂出来，都当地人熬，吼、哦，当地人滴泪水，下地人熬，吼、哦，当地人熬的时啊，吼、哦，咱就上六，吼、哦，上六，上六，吼、哦，志成团结，才有，吼、哦，才会有经过，吼、哦，经过的。根本，咱自行团结才有强固的根本。哈，无论呢，咱失败以后，哈，对随任何叨一个人，对随叨一个人，哈，咱的基本条件呢，一定要自行真真正正的诚信、诚心、诚意、诚心、诚意，爱彻彻底底的诚心、诚意，团结。团结，咱爱甲人团结，爱甲人和谐、和谐、和谐，哈！而且呢，咱精神爱一致，精神爱一致，安尼才会成功。哈，咱才会坚固的根本，这是咱的顾着事业要去成功的本领，这是非常的重要。哈，咱真侪人啊，哈，咱失败以后呢，也是讲要未失败了吼，普通人要搁较精进，要搁追求精进的，咱啊。哈，无即善对谁，咱无选择即善人来对谁。假使选择善人来对谁以后咧，咱无团结，哈，无用精神，一心一意，我要学习和成功，一心一意学习成功，咱无，哈，咱要有团结，即是。若无团结以后咧，哈，咱就是叫做人人无即善对谁啊？咱若无即善对谁，若无自行团结的原则啊？必趋向三峰谷的卦象。三峰谷，三峰谷呢，就是山坑门内底全行，都百事未顺。以后山嘞百事嘛是未顺，就对。哈，这点非常重要。哈，所以咱一个人啊失败以后呢，咱卜一个卦啦，哈，圣贤甲咱开始就定于谁？第一，就是随从呢，随机呢，追随呢，咱第一嘞发的愿呢。哎，我要对随某某人，咱以群众利益为依归，把心量放开，过去自私自利的心啊，过去自私自利的心态啊，咱要变，要改变。第二个，咱爱袂，哎，袂使咧贪图权利，失掉本分，袂使失去本分，袂晓贪图权利。有个人失败以后咧，贪图权利，想紧咧恶啊，有啥物，迄条做捷径好行，无可能的代志。哈，因为咱若失败以后咧，爱费尽过108倍的精神来努力。可咱咱动机啦，爱纯正，咱要对谁人动机爱纯正，哈，啊，过来爱诚信，爱守本分，诚信，再三的强调诚信，再三的强调。咱若无诚无信者，无可能会成功。咱若无守本分，无徛到家己的角色、家己角度的时啊，家己立场啊，未成功，无可能的代志。哈，所以咱来对谁，咱要对谁人，要对谁人，要甲人学物件，咱要甲人做学师啊，做师啊，学师啊，咱要有诚信，要守本分。啊，做师啊，甲师傅咧，爱甲掼皮包、掼物件、掼工具、提工具，啊是目像师傅咧，你爱甲磨刀啥拢爱学。我当时学测量的时，我甲我师傅啊，我逐项我嘛甲看便便，出门我都看便便，逐项看便便，即做师的本分嘛。啊，有诶都毋是哦，啊，规工了，感觉认为家己比师傅较牛啊，结果师傅无可能干。我有当往我要传物件互徒弟，我嘛观察三年四年，我有诶到即摆10年、15年、15年，我未传落，无可能，心思不正。我到时传落诶时啊，扰乱社会。违背社会，我着你要注意看，修心养性。相对修心养性，真真正正，人我做个修心养性的时啊，咱才来传物件。若无你物件传好，是伫害伊尔，是害伊坠落地下。所以啊，要做一个师傅无简单，啊，做一个师傅无简单，啊，守本分。哈，啊，个人爱做善，个追随，咱对善的，对善的去做。好，那个咱所有的呢，咱要对谁人要做善事，阿摆要利益众生，好，安尼才去做。好，咱爱个团结，家己精神爱统一，精神统一，哈，信心。

有信心，有耐心，好，有恒心，哈，有一个慈悲的心，有诚信的心，团结的心，安尼呢，咱一个失败要爬起来才有可能。哈，咱即节嘞哈，拄到遮一个段落，哈，咱后节嘞继续过来讲三皇五帝的卦象，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0: 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袁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尊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庙祝圣，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啊，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所有法师、讲师、各位贤士代表，啊，及九九法会坛上历代祖先、列祖列宗、诸祖灵，啊，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王室之怨灵，啊，山河西建，啊，裸逃裸位，无始男女孤魂，啊，各位的累劫冤亲债主众等，啊，今日今时10月6日，啊，继续为各位来讲解。啊，刚才这一节为各位讲到，人在世间上的有四个大导师。啊，大导师呢？啊，一个是莲，也就是虚空。宇宙业的星辰叫人和，日太阳，好，国法天道天理，好，时啊，就是啊，因缘，好，就是众生相，众星呢，众星相，也是这个相，这都是我们的老师，四大老师，四圣谛。啊，因缘就是我们的恩仇，人来世间上以后，啊，所以各位有人问我说，哎呀，我莲师傅啊，你的老师是哪一位啊？我看了太阳，莫名其妙说，哎，太阳有什么好看，他是我老师啊。哦，太阳星君哦，对，他是我的老师。啊，月亮呢，也是我的老师。啊，月亮是代表人和嘛。那其他星星呢，也是我的老师，恩仇的人。所以我们命卦时间呢，几点到几点出生就恩人或者仇人，生四爻为恩人嘛，克四爻为仇人。那么年呢，哇，就是我的祖先啊，就是神火啊。哎，各位同修，这是我们的老师呢。我跟他讲了，哟，哎呀，对不起，你让我误会了好多年啊，让我疑惑了好多年，我哎呀，真是罪过啊，罪过啊，我没有事先讲清楚，这四位都是我的老师，我的传承 老师。那么相对你呢，哦，他们也是我的老师啦，哎，你就悟了，就很快乐。人 的老师有缺点，有各种的缺点，人挖鼻孔啊，哎，这在哪？哎呦，哎呦，我的书怎么烂呢？啊，有一次，在三四年前了，我在高雄道场第七届、十一届上课完毕嘛，晚上要回来台中了，啊，有一对老人家嘞，八十几岁的老夫妻，我要厕所，他一直跟，没变瘦哟，哎，给大家看，师傅啊，你嘛爱放尿哟。哎呦，我嘛是人呢，哦，我一直是把那认的师傅是神明棒球，我嘛爱棒球啦，嘛爱讲物件啦，谁贵啊？世界的老师有各种的陋习，但是都是禅想，你不悟绝对会禅一想啊，所以。我们本山为禅机山，禅机山上处住禅，水生啊，树的生，竹生，还有鸟生啊，虫生，等等的声音啊，都是老师啊，都是法呀，尤其是空气呀、啊，啊，再来更。庄严哦，啊，更不可思议的，你们来这里，看我松树这么大，抱不过去，只有二十一年的岁月，小小的，现在变这么大，抱不过去了。这个为什么这里的松树这么大？那是禅呢、欸。哦，那叫正常啊，正常正常嘛。哎呀，师傅，你耍电都正常啊，嘿，我都做正常的啦，正常就是正常嘛，语音就是正常正常，我们人来世间都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什么？妄念、眼、耳、鼻、舌、身和情把我们困住了，把原来很善的一面困住了啦，所以烦恼一大堆嘛。我们的性情本来相近呐、啊，啊，结果呢，啊，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啊，啊，尤其呢，现在世间的夫妻离婚率的那么高，呵呵，到时弄到最后呢，我很喜欢我这个孩子啦，我很喜欢女儿啊，吼，又讨厌老婆啊，呵呵，老婆又管得很紧呐、啊。哦，很气老婆。我问他：“哎，你早上睡不？”“好、哦，早上有够睡耶，把人无我的早上睡呀、啊，怎么样？乖不？很聪明，黑假生啊，是点名。你陌生对不对？嘿啦，嘿啦。”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说从感恩嘛，人啊人感恩嘛。哎，有的老婆嘞，看了，哎呦，我安了吹羞火啦，目睭透透啦，啊，吹薄冰冷啦，啊，头毛嘞散散啦，啊，逐工出门低头仰嘞啦，光腿啊仰嘞，啥汗嘞啦，人个拢汗皮包啊啦，我嘞老公嘞汗是工具箱啦，哎呦，看了我那叫歹命啊！我你讲你有够好命的啦，足好命的哦！你嫁一个翁婿要做工课，哦，要来当个饲囝，啊，恁囝嘞，阮囝还不错啦，阮囝吼算比因爸较缘投啦，那囝比爸缘投就好啊嘛！你嫁到我恁翁，我老啊哪要紧，对不对？吼、哦，囝较要紧，孙较要紧啦，啊，观念要转念。人的本善嘛，你没有看到心，你只有看到眼、耳、鼻、舌、身、五官、五蕴皆空，五种的表达哦方式，你会看得很讨厌。但是那是我们的老师要学习，要学到，懂吗？要悟，那的话你就会很快乐。而且我们到禅西山仙佛寺来。你进入山门来看到那个五岳松这么大，哦，我拜托旅行社的朋友们，你来盖销，我们只有23年的岁月而已啦。哦，搬来这里23年，松这么小小了，啊，你不要把介绍禅西山仙佛寺哦，这个280几年啦，哇，我的岁月只有20几年的道而已啊，所以为什么松树那么大？有里面的禅意，哦，在今年是刚好第10年，第3坛的99法会嘛，99天的法会，啊，就是要给各位消灾化解、解冤释结、改弯切割，所以那松就不能很大张。那么在2年来，松就自然就枯萎了，自然就枯萎了。里面又没有虫，到这一次法会前呢，啊，老祖开示的，啊，就要把这采起来，一寸一尺，啊，5分这么大呢，上面呢，啊，就印着，啊，祈求王禅老祖加持灌顶，某某某，改弯切割，化解冤仇，改弯切割，然后呢，啊，请回来了，啊，盖着章。好，那在这里砌堆成99层的灵山宝塔，灵山塔。等到11月17，阿弥陀佛圣诞法会的时候，这个灵山塔啊，和我们大家所恭送的文殊一起回向奉化，把这文殊的功德回向给各位啊，你们所祈祷的。五弯该弯，五解该解，啊，债不是人世间的欠钱的债啦。过去所发生的无量劫来，冤冤相报的债，啊，所以各分师道场同修们，你们还没啊这个送回来了，赶快送回来，我把它要把它堆成啊99层的。灵山塔，哦，灵山塔里面的功德，啊，你表面看没有什么，事实上里面有很深的禅意，十方法界，啊，我们有缘无缘，有情无情，啊，三界众生众等诸灵，我们都能够仰仗王禅老祖慈悲。啊，天威诸佛菩萨加持灌顶，啊，够灵，我们所诵经的功德，啊，个个回归极乐净土，以为本愿呐，啊，所以在这里特别声明，告诉各位，还没交回来，赶快交回来，好，啊，我们现在继续再讲下去，啊，人来世间，因为世间的很。

0: 引诱，所以失了本善之心，而习以相近，我们的习性就是众生嘛，我们的胎生的人习以相近啊，所以性欲离欲缘呐，越离越缘，我们的性都是善的啦，善性善性，结果我们有眼睛嘛，啊，看到不满啊，你就各种报复啦、贪啦、偷啦、骗啦、拐啦，所以人与人的习性是相近的啦。哦，喜欢最近来吸毒的特别多啊，哦，就去哦就吸毒啊，好、哦，哎呦，那个坏习惯啦、啊，习是后天有为华，性是先天的啦。好、哦，我们从太极来图来看，这个的习是后天。后天的，啊，这个性是空的空性，啊，这是先天的，所以我们来说它习相近呢，你看不到黑暗，你这里就看不到这里，这有很多的障碍，但是我们性是空性，啊，我们的空性呢？啊，就本来一片光明嘛，就没有一些坏习性啦。我们在天上界是天界啦，天界没有世间的坏习惯。我们来到这世间有就是习惯啦，习惯喝酒就喜欢喝酒，在十几年前。我比较有时间给人家问事啊，在仙佛寺每天早上一大早呢，坐着问到晚上3更半夜，好问事。有时候呢，哎，奇怪，你怎么那么快又来了啦？为什么？他本来习性，前辈子就是清朝的时候。是鸦片年，把清朝搞垮了啦，因为被英国好狠毒的英国人用毒呢来毒我们的中国人，死了以后呢，他很快德恨还没有花完嘛，还有余德，所以投胎转世来世间哦，那脑海里面。性里面的脑海里面就积存了。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所以他有缘的那一些吸毒的朋友，也都投胎来了，哈哈，啪嘴，习相近，好了，就来问事啊。我说你那么快又来了，一讲那么快来，因为我们学到讲话进入心田，来一点。告诉他的本性，原来的性是善的嘛，啊，中间的过。

成就来生来世染到世间的不好习惯，哦，所以就有那些坏习惯呢，留到这一生来，那看出来了，你怎么闹，怎么又那么坏就来了？眼裂口不牢。问我师傅，你有没有抽烟啊？我没有抽烟呢，意思要我赶快拿一支烟给他解这个毒瘾呐、啊。我没有说哇，和尚你有脚粉吗？太衰啦！哎呦，我的佛堂来师傅家脚粉，冇紧啦，紧啦，这包提出来冇紧啦，一家喝三支、四支、五支做结束啦。四五支粉，四五支吼，做嘞，做一点么多，大雄宝殿那就是做回灾嘞。好、哦，是是是，好、哦，稳下来。那我告诉他，你这个坏习惯哦，我们很同情你以前前辈子所带来的陋习下来。当你想要来身上，你要带着口香糖，带着口香糖，你一直剥，那来的拿口香糖剥，口香糖一剥一下，就会动，两边动，就牵涉到两边的太阳穴，太阳穴是上面，中间是。啊，这顶嘛，宁王宫、乾宫啊，这边呢成三角形，啊，你就会稳定你的思想下来。我说你吃，啊，这个口香糖，啊，下一次他又来了啦，来了说话，哎，你过来哦，他就不怕爷了，不会的啦，啊，因为。我说你回去认真念佛，啊，金密波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金密波金化阿弥陀佛，超度你的冤亲债主，你的习相近的灵魂界祖先以外，你还有多生的善友，啊，你一边波一边念阿弥陀佛，哦吼，我是前段时。回去的时候，我克服两三天，我把这个烦恼克服掉了。口香糖，所以香菇都点几道汤的口香糖。啊，十几年了，我就没有讲到这一点了。好、哦，我来讲了一下口香糖来电，不知道差不多啊，我唔知。啊，后来还是没有了，很干净的。有时候我在买些包啊，啊，那个就是身体自己的运动，口德、口业、口福、福德业，也是修口嘛。然后念佛四项，念佛、口德、口业、口福，这四圣地，你能这么修啊？你戒毒，我相信你可以戒掉。啊，你有空就念佛嘛，念领导的太祖爷嘛，可以嘛？领导妈祖婆、妈祖婆、妈祖婆、爹爹婆、妈祖婆，也是一样。哦，所以治一切法，你能超越一切法嘛？所以啊，我们老祖先开示了，啊，习相近，啊，所以我们失去了本善习性。志同道合，近朱则赤，近赤则赤，近墨则黑，啊啊，相信，所以性欲离越远，一定越远。你有修行的人，有修行，同一个同时出发，你有修行的人，你知道法的人，你一直会往上升提升。若是没有修行的，你会往下越。越陷越深，啊，所以你就有的你有修行，你找到自己的善心善性，自己的本性就一直往上升，你就很快乐嘛。啊，这里呢，你就是黑暗的，就往下一直坠下去。所以我们太极图有这张太极图，就这样，啊，同一条路。同时出发，
同时出发，你有的往光明面的，你可以啊，那么你就绕到里面一直一直绕啊，这个有的从上面下坠下来，坏习惯。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长兴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长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那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就有好多好多丰富

0: 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维新圣教的三重道场，为您邀请到杨婉如杨师姐，就她个人的学修见闻，还有现在的参与社会服务的这些视角，来跟大家分享她个人的心得，一起来欢迎师姐。
1: 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婉如，是三重道场27届的学员。
0: 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在仙佛在我家的节目里面，就是一起工作。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现在担任的这个长照的这个领域的工作，是一个很棒的，我觉得是职业，是志业。那尤其是在人生一个最精华、最成熟的阶段。什么都有遇过了，
1: 对，
0: 见过的也都不同空间的事物也都有体验到，
1: 对，
0: 所以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您的视角当中这个长照，您是怎么样去参与在里面？
1: 我当时我是照顾我母亲差不多10几年，那因为我照顾我母亲当中，因为常常会去看医生嘛，
0: 对，
1: 那就是会接触到那个医生，都固定一个医生。这个当中，因为那个医生有多了解我们家的，我跟照顾妈妈的情形。
0: 对。
1: 他都很好，都也很照顾我们。后来我妈妈走了，往生了。那有一次，就是因为往生走了，医生也不知道。后来有一次，我就不舒服去看医生。刚好就看到他，就挂到他的号，结果他就聊天嘛，都了解，都聊天。他知道我妈妈往走了，他就跟我讲说：“啊，你可以去做长照。”我那时候对长照一点概念都没有，也没有那个都没有，完全都我说什么是长照啊？他就解释给我，医生呢在看诊就一直解释给我听。他解释好以后就说：“哦，你可以去找，告诉我从哪里去找资料。”那我觉得我很庆幸，因为我当时已经在中门了，因为我每一天也都在念天德经，所以我就去公司，就那个主管都对我，公司的主管，有的主管都对我很好，那我就跟他聊天啊，聊就聊到这一部分。他一听到我说长照，就跟我讲说好，我帮你，他帮我找资料，找课程，因为要去上课嘛，要受训，
0: 是的，
1: 对，找课程还有怎么上网站，怎么报名，怎么考试，把我弄得好好的，叫我自己去，因为也要自己去报名啊，自己去弄。
0: 对，
1: 就很奇怪，就很顺利啊，我就去报名上课考试啊，都很，这当中都非常的顺利，通过了，上课考试都一直通过，我就开始上班。那有就是上班以后。刚开始因为什么都不懂啊，接触都是一些生病的啦，老人家啦，一些比较身体有一些残疾的这样子。因为我是属于居家，因为居家的话时间比较有弹性，因为我说在道来还可以来道场啊干嘛，所以我就用居家都可以兼，两个都可以兼顾，家也可以兼顾。因为我以前待过保姆嘛，有做过保姆啊，因为我又进来长照，那长照里面就有可以照顾一些，就是比较迟缓的小孩子，就是
0: 特殊教育学校里面的，
1: 对，特殊的小孩，
0: 是，
1: 因为他又可以申请我们去他们家，因为父母亲有时候没有空，就去帮他照顾啊，因为那种特殊的小孩，很多人都不敢照顾，
0: 是
1: 因为他们的情绪都不稳定。很多人去像我们公司一样的同事，就是一样这样子照顾，有人就没有办法去的话，他就会情绪失控啊。那种小孩子，你一情绪失控，会拆家，哇，整个家都拆光了，很多人都被吓到，你知道吗？连报警来都没办法，
0: 反正自己的信心就弱了。
1: 对，我们公司就说你可以去，就叫我去看看。好，我就去啊，因为我心里有个准备嘛，所以我就带，我要去照顾他，我的包包就带着天德经，我的包包里面就带一本天德经。
0: 仰仗王禅老祖的力量，诸天仙佛的这个威德力，
1: 真的，
0: 对，
1: 我这么
0: 爱狼，爱
1: 喜，拢爱，
0: 对。

0: 我就天德经带在包包里面，结果去看到他以后，哦，那就像跟
1: 神威的施展，也需要您到第一现场去帮忙一下。
0: 对，
1: 这真的是
0: 真的呢。我就因为要照顾，有时候时间照顾比较长了，就一天有时候照顾十个小时嘛，因为父母在外面上班。我心里想说，好，我既然带了天德经来了，带了经典来了，对不对哈？我就借着天的神的力量嘛哈，我就跟这个小孩子就安抚这个小孩子讲说，啊乖乖哦，啊我跟你讲哦，你在这边写字，啊我在旁边念书好不好？进来跟我说好啊，好，啊好，他就在旁边写字，我在旁边念经，
1: 那等于就是圣神的加持。
0: 对，我在旁边念经，我一点还可以照顾他，还可以念经。他那整天的情绪非常的稳定，非常的稳定，所以我照顾他一段时间，我每一次去都非常稳定。我同事问我说：“啊，你要怎么顾他？”连我公司的老板哦，都问我说：“奇怪呢，你是怎么顾他的？你怎么安抚他的情绪？”啊，因为这个怎么讲？这个玄学有时候不能拿，因为。不能拿出来公司讲嘛，有那就不相信。好，我就说啊，安抚情绪啊，哈啊，怎么这成就咋稍微就大概带过一下这样子而已。所以我每一次去照顾这个小特殊的小孩，很多人都被他考倒了，甚至还会打人呢。我每一次去，就天德经带着，我就知道，嗯，不错。今天应该可以很顺利的度过。
1: 对，所以也异曲同工，也就是说，当我们在长照的这个领域里面的时候，
0: 真的，
1: 其实就是失智症的老人，有的时候其实他也会比较表达情绪的时候，
0: 他会失控，
1: 他是愤怒的，或者是比较激动一点这样。
0: 其实他也不知道，但是他情绪失控的这段期间，他的脑袋是空白的，闹完了，打完了，拆家拆完了。体力完全没有静下来，其实他脑袋是空白的，你跟他讲他都不知道他做过什么。那这个当中说真的，你跟他讲道理吗？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你跟他讲道理不可能啦，因为他脑袋空白嘛，这样子，所以来称为特殊小孩，特殊教育。所以我每一次照顾这种特殊小孩，我一定带天德经，都很顺利，
1: 是，
0: 都非常顺利，
1: 是。
0: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也请他念，后来我有请他念经，可是他并不相信了。就是说，他老公得了一种病，一种哈，就是没有办法吃东西，你知道吗？不是咀嚼哦，就是他的食道里面，我们食道很小嘛哈，可是很伸缩性，我们的食道很小，可是会有伸缩性，所以我们吞东西下去会。我伸缩性撑开会吞下去，他没办法，他的食道就会长瘤，把他的食道都塞住了，而且完全都没有弹性。那医生每一次去，他固定都一定要找台大，任何医院他都治不了，都一定要台大那个医生，啊，一直治到没办法，他都，啊，我今天想起来觉得，真的那种哈，陷在里面，说真的。真的就像老祖讲的，夜没有尽，福不会随时临。他整个身体的那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因为他们家哈，厕所都在中央，厕所都在他们房，因为我去看他房子很大，一般不懂的人说哦，你们家住大房子哈，很舒服啊哈，他们那间房子都非常的不如法，他们的厕所就在他们的中央，两间都在中间，他还在中央啊，他们吃饭的客厅啊，就靠近他的餐桌，就靠近厕所，啊，他的床位啊，他的床位就是那个面对的厕所门，他房间，因为他房间是套房嘛，
1: 房门也是面对厕所门，
0: 对，啊，他的床位面对厕所门，所以整个那个晦气，
1: 厕所门冲撞，
0: 对对，所以他冲出来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所以他得的那种病，我就觉得说哇，怎么有这种病，以前我没有听过有这种病，就是你的。

0: 食道长瘤，把你的食道都塞住了。那你食道塞住，你怎么吃东西？你没有办法吃东西。啊，医生去通，就是用管子下去通，可是你通了下去，可是你管子一，因为他要换管子嘛。啊，如果说你管子如果溜了或要，因为管子会要换的时候，他的那个肉那个
1: 有点粘连。
0: 又没有办法，又要开刀，不然的话，他的那个瘤啊，那个息的，听他说是息肉了，就把整个食道都塞满了。啊，他食道塞满不是只有不能吃东西哦，连呼吸都困难。啊，那个毛病哦，就一直持续，一直持续，一直持续。所以风水真的，居家的风水真的非常非常，因为我们家以前的风水也是不如法。所以我才知道说，哦，风水病真的很恐怖，而且风水病医生医不好。
1: 所以就是说，事实上每个人也是有每个人的这个累世累劫的羞耻。那我们累世累劫的一个因缘，那也会造就我们自己在当下的这些因缘跟所有的遭遇这样子。那如果能够里里外外，以这个正确如法的这个方式来调整风水的话，是能够让自己的人生真的是停损，然后开始反转这样。
0: 对，
1: 那周遭呢，我相信也许一起跟着痛苦的亲人也会感觉比较
0: 对
1: 疏解了这样子。
0: 对，真的，因为一个家庭一个人这样生病，
1: 对，
0: 全家都会拖累，
1: 全家就觉得
0: 对
1: 重担。
0: 重大真的全家都拖累，拖累到全家都忧郁症，真的全家都忧郁症。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3: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原来易经风水，给我们每一个人呐，这个影响是非常的深远呐。
1: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
0: 对，
1: 每一个人都需要，
0: 是的，是
1: 真
0: 的。
1: 的。
0: 所以其实，在以前呢，古代的时候，为什么这些文人他们也都要念易经啊？真的，易经是
1: 对，
0: 群经之首，真的是有它的重要的地方。那尤其是古至今用，让我们现代人又可以用在日常生活当
1: 对，
0: 中，
1: 真的，
0: 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时刻，我们一定
1: 对
0: 要
1: 呀、
0: 去把握它，这样子。
1: 啊，我也是进来学易经，那自己占命过，我才知道说哦。为什么我以前的那个人生这么坎坷？
0: 对，就不会一直在那边打转，对不对？
1: 对，对，不会那边一直转，一直转，这样死胡同这样一直转，
0: 对
1: 你
0: 对
1: 知道吗？
0: 对，
1: 啊，又转不出来。
0: 想不出个所以
1: 对，
0: 然，
1: 为
0: 这
1: 什
0: 样。
1: 么？啊，我明明又没有，就像，就是我又没有做坏事，我又没有去干嘛，为什么会事情都做到很认真做到一半，可是我要的成功的结果都没有了，
0: 对，
1: 就到那就没了，
0: 或是。
1: 就化为乌有这样子，
0: 对，到某一个阶段就是阻碍、
1: 对，
0: 碰壁这样
1: 对，就
0: 子。
1: 是好像前面有一个高墙，你知道吗？你就是穿不过去。可是进来以后，我才知道哦，为什么？因为我的普命卦才知道哦，为什么？可是当你知道为什么，知道病因以后，你要知道怎么去医呀、啊。
0: 对了。
1: 你没有，你不知道怎么去医，还是一样啊，还是想打转啊，只知道而已，没有用啊。
0: 那其实这也是让我们心可以打开，然后
1: 嘿，
0: 也许来这样子吃个午餐哦，老师也在，就我就解决了我们现在当下的一个小小的一个
1: 嘿，
0: 小石头，把它搬开这样
1: 对，那
0: 子，
1: 种分享，这种快乐是看不到的，
0: 全面的一个学习
1: 对，
0: 啦。
1: 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说，让我那个机会能进到宗门，
0: 对。
1: 那接触到老祖的妙法，那师父真的非常的慈悲，
0: 是，
1: 嘿
0: 像您
1: 啊。
0: 现在哦，在长照的这个领域，还继续的在社会服务
1: 没有啦，
0: 进
1: 就
0: 行
1: 是
0: 您的，
1: 尽一点自己一点点的那个力啦，真
0: 对，
1: 的。
0: 置业开创多元这样子
1: 嘿，我也希望说我服务的对象如果有什么病痛，我也能够说去跟他让他减轻他的病痛，让他心情愉悦，
0: 对。
1: 或去跟他分享一些，有时候我会跟他分享说。我们道场有些小小的快乐，他会觉得哇很开心哇，才是说啊
0: 五爷嘛
1: 你
0: 来看看嘞，
1: 嘿，还是说啊有时间就念佛啊干嘛的，所以我都会跟我是所有的案主下去分享，我觉得说这也是一种快乐，你知道吗？对啊，像说像我的邻居看到，因为我最近我一个邻居来上课。
0: 哦，
1: 他，你知道吗？他怎么来上课的？你知道吗？就是他看到我儿子这样子，因为他的小孩，因为他的小孩跟他在这样子，哦，硬碰硬，你知道吗？两个都硬的，硬碰硬，他就看到我儿子这样子，就很好奇说，你怎么可以？他怎么可以这么好？因为从小都是二三十年的邻居，都看着小孩子长大的，那我就跟他分享说，啊，我来。我们宗门学习易经风水，学习很多方法，很多法门，可以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小孩，我们的亲情，能够化解很多没有必要的阻碍。我说啊，你要不要来上课？好啊，马上就答应。所以，对，我觉得这种是一种善的循环，善的循环。其实。我也从来没有想说我会带他来上课，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对，只是说这种，我就心里发自内心的跟他分享，所以就会产生很多善的循环。所以我觉得很感恩，我真的很感恩。我的人际关系，像我做长照，我现在做长照的人际关系也都很好，真的也都很好，就大家相处的都非常好。真的呢，
0: 那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我觉得借由我们的这个影响，事实上他们还可以再去影响他们的亲友更多的人。对，这也是我们学习易经风水跟学习的宗教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目标跟一个向往这样子。
1: 对，所以我真的很感恩。
0: 是，我想在您的服务对象里面哦，也许他们都有自己原来的主神，
1: 有，
0: 对，但是就可以。再有一位，老祖， 还有我们的师父，师父虽然已经圆寂做神去了，但是他还是时时刻刻的去忽悠我们大家。
1: 不会呢，我都觉得师父师父还在身边。
0: 是的，
1: 师父还会各道场这样子巡视，这样子看，这样子。
0: 呀，对，因为也个性了，
1: 因为我有这种体质，
0: 也有这种
1: 对对，所以我觉得师父没有离开我们。对，真的师父没有离开我们，
0: 用另外一种方式，
1: 对，用一种方式在关心我，在扶持我们。Yeah. 真的是真的，所以我真的说，我的人生从我进来中门以后就开始改变，是真的开始改变，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开始改变。过去的不如法，过去的不顺心，我过去的不知道怎么办，的很多事情。进来以后，我都觉得，哎，我好像可以自己找到答案了。啊，如果真的找不到，我就找天德经。真的，我每一次哦，没关系，我现在还不知道答案怎么解决，对不对？没关系，我就找天德经。我真的找天德经，我每一次找天德经回来给我的答案都是正面的。像我去年有占卦说，我在哪一个月份会有财运，因为我们每一年流年占过财运，可是财运要三四个月，我想说嚯，还要等三四个月，我觉得有点久，你知道吗？
0: 有点久了，
1: 有点久，我就说好，那我想心想事成嘛，我就拼命的念经，念天德经，念土地公经，一直回向，一直回向，就是那一件财运的事情。我告诉你，一个多月就完成了。
0: 是的，
1: 你不觉得很玄吗？
0: 是，
1: 很玄哎，真的很玄。所以所以我为什么为了越有信心，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1: 真的，真的。
0: 所以当然钱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1: 不会。
0: 但是我们自己呢，也必须要能够时时的把握机会。为自己累积资粮存粮。
1: 对，
0: 那当我们觉得需要再加一把这个 turbo 的这个力量的时候，我们赶快加紧诵经，
1: 对，
0: 那就可以缩短了这个时程。我想这个是师姐也是在这个当下，就是像我们大家的老师一样，
1: 真的
0: 以自己的这个真实的这个体验呢，如实陈述来分享给大家。那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
1: 对，
0: 都有自己的前世的累积跟因缘，所以也许您现在诵了好多经，仿佛看到事情没什么进展，但是你能够平安的、健健康康的站在这个当下，也许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福报。
1: 对
0: 对，所以还是要持续不断的努力，祝福大家都可以有很多很多丰富灿烂的收成。
1: 对 对，
0: 今天非常感谢师姐，谢谢您，
1: 谢谢
0: 阿弥陀佛，谢谢您的分享。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希望大家都能够收获到更多的法喜。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
1: 推展中华文化道统，译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 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 049-272-3742 049-272-3742。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公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4月14日啊，农历是丙午年2月27日，我们就2月2龙抬头法会进入第26堂。我们在这个大法会恭请了14大莲位，由中华民族15615姓氏主灵，由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有日

0: 本要四位天皇，我们也恭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更恭请了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2月2龙抬头的法会啊，在这里共修，来听活菩萨的开示，来提升莲座上所有灵界灵性，最后达到往生南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共同来共创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啊，也达到两岸共生共荣，最后世界和平，这一条路上我们继续来前进。我们知道树有根，水有源，我们今天在仙佛寺总本山来举行这个大法会108天。仙佛寺在民国78年9月19日观世音菩萨圣诞那一天，从台中市的精修院锣鼓喧天啊，来到了仙佛寺这一块土地，来开始披荆斩棘建设仙佛寺。第一栋建筑物就是极乐殿，极乐殿完全由块木来建筑，没有钢筋，没有铁器，只是一些用铁的固定的螺丝而已，来建设极乐殿。紧接着建设弥陀讲堂，弥陀讲堂师父用5个月的时间，从破土到完成只有短短5个月，这种建筑的速度是惊天动地的。再来就建设大雄宝殿，也就是现在的维新圣殿，也用了短短的6个月的时间，从破土到建设完成。大雄宝殿是用华式基础，里面都是填入了白沙，正中央9宫格的正中央放着师父所修行的法宝啊，有他修行的念珠、罗盘还有井螺，都放在正中央，这样子一直建设到完成。再来就是建设千佛大禅堂，千佛大禅堂在86年的9月18日完成，完成那一天正好是礼拜天，师父马上紧接着在千佛坛堂共修金刚经。在千佛坛堂 要落成之前，师父举办了134天的法会，这是破天荒的哦。为什么举办134天？我当时都不晓得，最后我才知道，原来师父是用火天大油的卦化成三天大序。火天大油就是金玉满堂，建设千佛坛场，就是金玉满堂，最后化为正式得开，开始唯心圣教向前冲。我们仙佛寺的右手边有岐山，有五黄岐山，岐子就是向外面的。师父开示，岐子向外面就是出征，有岐必须有谷，所以正前方就都对着谷山，所以岐谷相当，岐谷正响，响彻云霄。唯心弟子跟随师父一直向前走，在建设仙佛寺的时候，从78年9月19号进到这里开始建设，师父每天都穿着长袖的汗衫，脖子挂着一条毛巾，因为他会流汗，头上戴着斗笠，他的长裤沾满了泥土，脚穿着居士鞋，也是都是泥土。他自己拿着测量仪，再来测量整个地形、整个方向。有时候拿着锄头，在那里跟工人一起工作。有三星大德来看到他，就问他：“请问先生，那个住持在哪里？”表示师父，人家都看不出来。我有空就来，这些景象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1: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唯心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领赏。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唯心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3，0492723756转3。

禅师山仙佛寺就是师父披荆斩棘，流着汗，满身的淋巴，一点一滴来建设。难怪古人讲前人种树，后人是乘凉的。咱吃果子要记得拜秋桃。

这是师父无怨无悔。清佛禅堂一建好，马上讲的第一部经就是《金刚经》。师父讲的《金刚经》是跟一般的社会上的修行者不大一样。师父讲的《金刚经》是非常贴切、非常容易懂的，而且他讲的例子都是离不开生活的每个例子。尤其他讲到金刚两个字，金刚代表我们每个人的自性跟本性，我们的慈悲，我们的善良，金刚。但是这么硬的金刚就是怕一样东西，这个东西耶，这个事情叫做烦恼。师父开示，烦恼能够把金刚击碎，击得粉碎。由此可以知道，烦恼是对我们修行人、对世间的人杀伤力看有多大。师父很喜欢来形容，我们的佛性本性就像一棵菩提树，种着旁边的很多杂草就是我们的贪嗔痴，我们的这些围绕在周围的贪嗔痴，这个杂草长得比菩提树快很多，一下子就把这个菩提树都盖着了，都看不见了，全部看到的都是杂草。所以师父就告诉我们如何让杂草长得慢，让我们的菩提树长得比较快，就是教一个叫做忏悔咒。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今忏悔。有位先生都过难玩，在公司不得人和，在家庭每个人都讨厌他。师父就告诉他，你就是念这个忏悔咒就好了。他就乖乖的在佛前、在祖先前就一直念这个往昔所造诸恶业这个忏悔文，念到最后公司的人看到他都喜欢，家人看到他也喜欢，他自己就变成本来是非常落魄的、非常没有人缘的，就变成有人缘。这就是师父所说的，是最好的妙药。这一点就是最好的妙药。师父又开示，以前孔明就借东风来杀死了曹操的十万大军到晚年孔明知道结束到了，他赶快排七星灯、七星阵，他不敢放在门口，因为他怕人家进出把他弄坏了，他就故意安在后门后面。结果一个士兵有重要的事情要他通报，从后门进来，竟然把他的七星灯打破了。孔明师父开示孔明就讲天不容我也，天不容我也。师父就是开示，因果律是非常的强硬，没有改变的余地。

0: 所以唯有用修行来改变因果，但是还是只能大事化小一点而已。修行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今忏悔。这是我们每位唯心弟子啊，我们共修的所有住持法师，所有的神职人员，我们都应有的体认。我们要教导所有来寺里面消灾化解的，都是告诉他念这一句忏悔文是最好的补药。这是师父在《金刚经》里面语重心长的开始，我们不忘师父所留下来的教诲，我们充满感恩啦，充满感恩。在这里啊，跟各位相互勉励，我们继续前进。在这里祝福所有共修的法师、讲师、住持啊，以及在坛城前面的法师、讲师、幻变师同修，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15日，啊，农历是丙午年，啊，2月28日，龙抬头法会，啊，进入第27坛，大会恭请了14个大联位，我们恭请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5姓氏祖灵，我们恭请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啊，也恭请日本124位天皇，也恭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更恭请了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这里共修，来接受活菩萨的加持。在我们每次的法会开始，都会很诚心的来恭请33天玉皇大帝的降临加持，也恭请了维新圣教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的大力加持，也恭请了维新圣教的最根本的缘分台湾祖师啊，也恭请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恭请开天九大菩萨，恭请了诸佛菩萨，当然也有72天师、500尊者、风水雷电4大天王，这些都会到达。在这么多的圣神仙佛来加持的大法会，是何等的珍贵！维新圣教只有一条路，天下太平。就是这一条路是不变的，而且是唯一的。我们今天的法会，同时就是要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进而促成两岸和平共生共荣，最后才能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师父常常开示，我们人在世间要依止释迦牟尼佛的八正道，就是告诉我们要正见、正语、正念、正思维、正业、正命、正精进、正禅定。其中特别提到，正确的思维是必须从愿力开始。每一位同修、每一位修行者都要记住4大宏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4大宏愿不但要铭记在心，而且要身体力行。师父所开示的正确思维
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从天上来的，我们都是从极乐世界来到世间的，我们不但要回去，而且要带着我们的亲人，我们的亲朋好友回到极乐世界的净土。唯心正教有一个可贵的地方，就是先到南天净土。南天净土比去极乐净土容易，我们先到南天净土，创造南天净土，这是我们的老祖师尊的大智慧，是无上的智慧，难怪要称它为妙智圣啊，妙智圣。因为要到极乐世界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老祖非常智慧，先让你到南天净土，在那里做一个转接站，很容易就到了南天净土，在那里再修行，进而到达极乐世界。我们每一位同修都要依止师父

的教诲跟开示所传授的八正道，所开示的八正道，这个是释迦牟尼佛所传下来的无上妙法。记得师父开示，正思维必须从愿力开始，四大宏愿，众生无边。

为师父常常开示，烦恼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来破除我们的金刚自性。我们的金刚自性是怎么打也打不破，只有一个叫做烦恼。碰到烦恼，金刚宝钻都变成脆石了。所以烦恼是非常厉害的。有一位同修，他生了重病，就是癌症，去到医院，那个医生非常有智慧，第一句话就问他，有什么事情让你很烦恼的吗？哦，一抓叉一丢，这心他才搞，我就是为着我的囝，安尼，为了女朋友离家出走二十几年不回来，他为这个事情烦恼，所以他得癌症。由此可以知道，只要你烦恼一到，重病马上跟随在后面。所以师父教了我们很多的安心法门、安心法器，我们继续修行，不要一下子就没有命了。师父一直开示，爱做事莫变有事，但是我们要知道哦，师父不是病死的哦，师父的生病不是他的业力哦，这是我们每位同修应有的体认。师父的脚断是四自在王如来把它弄断的，为了消除人类的灾劫。师父的生病都是为了众生的业力来用他的身躯来化解的哦。师父是非常的可贵，非常的令人尊敬，他用他的身躯，他用他的血来供养这些血食神呢。我们敬爱的师父任务完成，回到极乐世界，回到天上去，他一样随时照顾着我们，我们一样不能停顿，不能停歇。我们的梵呗师、诵经师就是代佛宣法，佛菩萨没有口了，我们就由梵呗师的口来宣读佛菩萨的法，叫做经文。经文师父开示是真实不虚的，经文是会破除烦恼的，经文是会带来光明的。所以我们必须用法言供养，与这么多的灵界来共修，来共同为天下太平来努力。最后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我们的梵呗师同修，大家平安健康吉祥幸福，阿弥陀佛。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

里。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今天就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16日，农历是丙午年2月29日，是我们举办龙抬头大法会的第28天。在这里，我们恭请14大连位，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5姓氏之祖灵，还有中华民族919位的天子帝王，以及日本124位天皇。也恭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更恭请了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有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81亿天人圣众来到殊胜的龙抬头大法会，在坛城前的所有法师、讲师、换贝师、同修大家阿弥陀佛。自从我来到维新圣教。我就常常听到师父跟我开示，也跟所有同修来开示，我们要修心、修口、养灵，就是一直体面命啊，告诉我们要从修心开始，要修口，自然就会养灵了。修心。师父传了有安心法纪，有安心真经，还有很多的经典，都是在安我们的心。师父在创立了维新圣教，就写下了一个祭文。叫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这个祭文是非常的好。我们来到世间呢，不如意事常八九。你遇到了这个烦恼的事，你就把这个祭文拿出来，一直念：来者不拒，去者不留。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你自然就会有所顿悟。你也会有智慧来处理你烦恼的事情，非常的好。我们看到我们的维新圣殿写着“有求必应，德为尊”。这个德就是我们的修心跟修口。我们在世间。遇到了很多，因为没有修口而带来了灾难。从历史以来，我们都可以看到，因为口业带来无限的灾难。也有很多同修善信大德，因为讲错话，常常乱讲话。 口不择言，带来无限的灾难跟病痛。我们现在口腔癌那么多，都是口业造成的。曾经有位女孩子当记者，她就在一个主管的办公室乱讲话，师傅就是坐在那里。有一天，那个女孩子有一个朋友带她来找师傅，说她得到口腔癌。师傅就告诉她：“你乱讲话，你当记者哎，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知道修口。你那个口腔癌，我没有办法。”最后舌头就割掉了。我们由此可以知道，修心、修口、养灵是非常的重要。难怪师父一直告诉我们，诵经、诵经、念佛、念佛，这个都是修心修口的无上法门，也是不二法门。我们在世间遇到了很多让我们烦恼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我们看到有位妈妈，为了她那个宝贝小女儿，每天都在那里洗手，一碰到肥皂，几乎从早洗到晚，因为她很怕那个肥皂的味道，就一直洗，每天在那里洗手。你看，读幼稚园呢。妈妈怎样子的心呢？我们都可以体会。最后求助于老祖，老祖就指了一条明路，让他免于这样子的灾难。前些日子啊，上课的时候有同学问说。有一个国中生，他在教室里面上课的时候走来走去呀，东西乱丢。老师一直告诉他：“你这样子我没有办法上课了，请你坐下。”他就是坐不下，他就在那里走来走去呀。你看，爸爸妈妈就要到学校去。接受孩子这种行为，父母是无奈的，父母也不知道怎么才好。那我就学了师父的法，学了老祖的法，告诉他，怎样子这个孩子就会安定下来。由此可以知道，唯心圣教蕴藏的无上的法宝。我跟随师父这么久，我从来没有听到师父讲一句什么“你得过爱邓啊嘿”，从来不留你，从来他不留一个任何弟子，因为让你自由自在呀、师父常常开示：上山容易呀、下山难呢、下山容易，上山难呐、这是我从入宗门常常听到师父给我们的勉励跟开示，你自己好好想想看，你要来唯心圣教是不是非常容易呀？没有任何的条件，没有任何的学历，没有任何过去的计较，即使你八大行业一样，打开双手欢迎你来，上山是非常的容易。下山就难了，一旦下山了，你要再上来是非常的困难。师父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因为禅机山上处处禅，禅机山蕴藏了无限的宝藏，禅机山的易经风水。是当今呐、天底下没有再比这个更珍贵的法宝，在唯心圣教里面，所有的唯心弟子自己要珍惜。我们电视机前的所有善信大德，你看到这个节目，你要赶快来初级班报名，来学习唯心圣教的法门。是所有有缘的善信大德，是今生今世最值得的禅机山上宝藏无限呐、唯心圣教所举办的法会，都是尊天法旨。唯心圣教。在一年365天，几乎300天都在法会。法会就是共修。我们邀请了这么多的祖灵，诸灵一起来唯心圣教来共修圣法。

来修心修口养灵啊，这是天上天下明阳两界最好的修行指标。在这里勉励所有的同修法师，大家继续向前走啊，恭祝大家平安健康，一切吉祥，阿弥陀佛。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维馨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馨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馨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青年一点通。

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青年一点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元芳。大专暑期精进班开班到现在已经有21个年头了，中间已经培育出相当多的优秀学生，那期望呢，孩子们在未来的社会旅程上可以运用维新圣教的三宝，易经、风水、宗教，让自己

0: 己的人生更顺利，能够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在今天非常高兴，我们可以再一次来到大安寺来采访今年度刚新生的大专生。首先，我们要欢迎我们的觉豪。
1: 哎，我叫詹觉豪，我来自彰化，就读屏东科技大学。我是一经新法暑期精进班第21届的学生。对，谢谢。
0: 谢谢觉豪。再来是我们很年轻的奕晨。
2: 大家好，我是林奕晨，然后也来自彰化县，然后就读中原大学，然后也是21届大专暑期精进班。
0: 奕晨很腼腆害羞。奕晨是我们这一届最年轻的学员吗？
2: 不是，
0: 哦，不是，你还不算吗？
2: 还有2个高二学妹。
0: 哇，更年轻。那也很好奇，说每一个孩子来到大专班来上课的，缘分是怎样的一个缘分？觉豪。
1: 我外公就读这里的一间社会大学，然后了解之后啊，我父亲本身就很喜欢研究易经，但他不好意思来，然后外公了解就告诉说有这个课程，然后我和我哥平常就很喜欢研究一下那个易经的命卦有没有，然后就一起来了，对。
0: 所以是怎样知道这个资讯？
1: 就是透过外公啊，外公怎么知道？我也不清楚。
0: 所以家里就派觉豪来代表来一起接法。所以接下来那奕晨你呢？
2: 那因为妈妈平常有在学紫微斗数，然后刚好她的同事也知道她有在学紫微斗数，然后妈妈也想要继续精进她的实力，然后所以想，刚好妈妈的同事刚好也知道已经。当然是有这个活动，然后想说请我妈妈想请我来学，然后回去再教她。
0: 再来教妈妈，
2: 对对对，
0: 因为妈妈平常工作比较忙，
2: 对对对。
0: 所以在这个月里面呢，其实来的学生孩子们呢，从各个领域有来。那像奕晨本身不是维新家庭，从零开始来接触维新圣教妙法，那觉豪是原本。
1: 原本外公就有接触，对对对，啊，我们要成为新的维新家庭，这样，
0: 接下来从你们这一代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大专班的课程一个月，从课程、人事、实地、物很多多元化的课程。那对于这个部分，觉豪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
1: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只要遇到命卦，我们就会杀上去问一下法师，我上了什么。就是有问题嘛，问说什么动摇之类的啊，什么变化不太会看，就马上问，对不对？差不多就是这样啊。再来就是有遇到风水啦，原本只是想学命卦，但是看了风水啊，发现这好像也超重要的，那个跟我们的那个健康啊，你那个什么神志之类的哦，都超有关系的。但是这方面我就那个，
0: 就完全不一样的新领域喽。那你有没有来对家里的居家摆设来做一个呼应？
1: 居家摆设吗？因为我还没回家，所以还没反应。
0: 有没有
1: 对，
0: 开始想象了？
1: 有我有想象了，对，开始回去都摆的。
0: 那奕晨你呢？
2: 像命卦吧，其实很多不是什么身体上的相冲吗？所以然后奇怪，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到怎么看呢？然后下课时候都会上去问法师或讲师，到底怎么看的？然后讲师他们都会很细心的告诉我们。那像风水的话，就是很多摆设是都是什么香葱之类的，然后想说家里好像真的有味，然后赶快回家，赶快改位置。
0: 再过2天3天，你们就要结业典礼，对不对？哇，你们会想家吗？
1: 其实还好，蛮想的，蛮想的。
0: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呢，很多学员同修回在我们大专班结束的后半期，居然回馈说，可以再延续一个月吗？回去之后，迫不及待来跟父母分享你们这一个月在这里上课的内容。那除了课程内容之外呢，我们还有早上的早课的部分，你们在早课的适应上应该都很 OK
1: OK，OK。
0: 哈。你的那个法务工作，
1: 我做过中尊、左维挪跟敲鼓啊，
0: 你负责的好多部分哦，觉好。
1: 没办法，因为我们就提早一个礼拜来的，就是要练嘛。到时候就是后面来的有问题，就要跟他们讲，
0: 而且觉豪很发心，在开课前一周就先来到大安寺来做一个前置准备。那时候有弄了哪些东西？
1: 弄了哪些东西？就是主要是整理环境，然后再来就是只是训练，就是练那个。我一开始先练中鼓的。

0: 然后后面我再跟那个另外一个同学服务于交换，然后换我当中尊这样，对对对，然后法师就说大概你们什么都要练，对，到时候你们明年回来当辅导员，就什么都要教，好没有？
1: 要训练成全方位的辅导员这
0: 对
1: 样子，对不
0: 对对对。
1: 对？那义成你呢？
2: 啊，我是练金刚。
1: 哇，你这么 UK，
2: 没有，因为最近人生比较少，然后所以那时候维持最高分有去当金刚，然后那时候晚上嘛，就是因为开学很快就到了，所以那时候晚上哇都要练到11、12点，然后就一直练流程啊、跪拜礼、一点点，然后要非常的流畅整齐，
1: 要让我们的课程进行是更庄严
2: 对，
1: 的。
2: 对
1: 那
2: 对对。
1: 你有印象深刻，比如说像谁的节奏感拉不对之类的？
2: 哦，就是服务语啊，就是他那时候，因为我们还就是跪下去嘛，然后他就直接跪下去，哇塞，那个脚哇好痛，然后就蹦，哦，我记得那时候还什
1: 他
2: 么，
1: 用错力了，是不是？
2: 不知道，就直接蹦下去，然后脚有点 OK 嘛，那时候还要喷肌肉啊之类的，然后预保时间还帮我们去买贴布让我们贴，其实那时候蛮辛苦的。
1: 其实大专生敢展现出来的就是一个活力，在所有的活动当中，他们表现出来都是青春的精神，也包含在请示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般正旗班的请示的那种精神感有点不太一样。
3: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六甲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1: 像觉豪说，对于我们课程的人上面印象很深
0: 哦，
1: 刻。
0: 最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总召真的很拼命，
1: 总召是，
0: 我们玉宝师兄对超拼命的，就是我们去宜郎道场参观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骑脚踏车环节嘛，然后他就顾着我们，然后就不小心就摔倒，然后刚好
1: 哎
0: 他那
1: 呦！
0: 年就是犯太岁，他就是犯太岁还这么拼来顾我们，对啊，
1: 哎呦，在前2周的时候去宜兰。
0: 对，宜郎道场。
1: 所以他其实在，每一次大专暑期精英班的时候，都是全程的参与，来带动我们新的学员一起赶快上轨道。对，所以对人的部分很印象深
0: 对
1: 刻。那一晨呢？
2: 应该是圆通法师吧，因为那时候他教我们很多一些意境上的事情，然后刚好那天下午又是他带我们那个原住民舞蹈，然后我们那时候跳得超开心的，哇，那个整个汗一直流，然后大家一手牵手啊，然后还不知道还跟女生一手牵手，非常开心。
1: 因为以往呢，在课程当中，我们会分男重女重嘛，所以你们都会有一点距离感，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这样算福利喽。
0: 医生，
1: 希望能够让同学之间能够更多的交流。其实大家都来自不一样的学校，不一样的家庭生活环境，然后对于现在的团体生活，觉好，对你而言有没有怎样的一个影响改变？对于团体生活
0: 本
1: 上？
0: 身我就是。因为很少会一次哦，10个人都住，10个男生住在同一间，有没有？你就会
1: 对，
0: 很聊，原本就4个人，如果在大学的，我是住过4个人1房的那个宿舍嘛，就4个人就比较好瞧啊。10个人1间的话，就更遇到更多奇奇怪怪的人，对不
1: 需要更多
0: 对？
1: 耐
0: 个人
1: 心的
0: 磨合，
1: 沟通磨合。
0: 对，就差不多是这样，对。
1: 那义成你呢？
2: 因为我国中跟高中是住家里的。所以我是第一次来住外面，就跟那么多人一起住。其实那时候哇，非常害怕，就是害怕说哇，晚上会不会很多人打呼啊
1: 然后
2: 之类的，哇，超害怕。所以后来是还好，因为大家睡都蛮安静的。
1: 那另外对于义成来讲，这是一个全新的生活体验。你呢？
2: 像我国中跟高中的时候，其实都是住在家里，然后因为第一次来在大安市住那么久的1个月，然后住在这边。然后其实那时候第一来的时候都很害怕，寝室很多奇奇怪怪的，晚上会对我做什么事情，然后害怕晚上他们会打呼之类的，就其实大家都很好，然后也不会打呼，对，就这样。
1: 还是因为你们也太累了，听不到别人的声
2: 哎，
1: 音，
2: 有可能因为晚上也是有很多活动，
1: 是不是？我们。

0: 的大专暑期基金班一个月的课程，从早上到晚上，可以请觉豪来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会有哪些课程内容以及整个的时间。
1: 整个时间就是我们一开始会先上早课，6点半左右的时候先上完早课，上完早课差不多念念就差不多到8点了，到八点之后我们就开始吃早餐，吃完早餐之后就开始上正式上我们的课，易经风水还有宗教课程，然后上完之后就中餐之后回去午休到2点，然后再回来继续上课，然后上完课上到差不多6点的时候，我们再吃晚餐，吃完晚餐之后可能就回来要进行直视训练。或其他的活动之类，像现在是要准备晚会嘛，所以我们可能就原本只是训练，就变成改成在练习晚会这样。
0: 所以其实整个时间上都是很紧凑的，对不对？很多时间都会变成晚上才能够运用。那你们现在呢？其实在大专班的上课，它不单纯只是上课，其实是一个中华文化道统的一个延续。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子能够来接法，接到易经风水宗教妙法，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那在课程当中还有很多。统御领导统御的部分也有包含在晚会的统筹上面。你们是同一组吗？
2: 没有同一组，然后他
1: 有，
2: 自己也有去
1: 对，
2: 唱歌。
1: 自己一个，
0: 你有 solo 咯？
1: 对，solo，然后我们还有跳那个一个舞蹈，我跟你讲吗？
0: 开心跳
1: 开心跳舞啊，
0: 是
1: 已经
0: 你
1: 最
0: 们是
1: 嗨
0: 一
1: 了，
0: 组吗？
1: 对，跳舞是一组的，跳舞
0: 是
1: 是一组的，
0: 一组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晚会统筹上，以往有这样的经验吗？
1: 以往吗？好像比较少哎呀，反正
0: 在
1: 就是
0: 学
1: 过太
0: 生
1: 久了，反正就是过太久，
0: 过太久，
1: 有可能是
0: 那
1: 国
0: 一
1: 中国
0: 层
1: 小。
0: 呢？
2: 应该是因为平常都是其他人带着我们去跳，然后这次是因为不知道要表演什么，所以我就自己小编一下舞蹈。对对对，是第一次当小 leader，
0: 所以是你的创意来，
2: 算创意吧，算吗？
0: 是你一个人 solo 还是带着大家？
2: 跟同学一起讨论出一个舞蹈。对，
0: 好期待哦，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1: 奇怪样子。
0: 这些也都是学生们的创意的一个新的一个发想，也都很期待每一个孩子的一个表现。那在晚会的一个过程当中，过2天就是我们的晚会了哈，就结业晚会跟结业典礼，就是我们大专班的传统。就从一开学的开学典礼到整个 ending，会有这样的一个有头有尾。而且最后还会做一个纪念相关的内容，有开始准备了吗？纪念册对不对？
1: 今天测有，下午就要开始准备了。
2: 下午吧，
0: 是不是你们也
1: 今天
0: 负
1: 这样，
0: 责这个部分吗？
1: 还没确定，
2: 还没讨论，
1: 还在讨论。
0: 其实以往呢，我翻着每一届的毕业纪念册，都觉得哇，好有趣哦，每个孩子都开始都当年跟现在都完全长得不一样，都长大了。对，那在这些照片点点滴滴下来，希望也可以当做大家的一个回忆纪念。那课程当中还有法工法会的学习，法会的学习，
1: 我们是负责我们一组的，我们负责点香，对对对，
0: 你们是一组的，
1: 开心点香，
0: 是在我们的大殿前
1: 大殿
0: 面这
1: 前面，
0: 边吗？
1: 对，在那边点香，
0: 那有没有印象深刻的部分？一晨。
2: 印象深刻哦。其实点香的时候，有时候人会很少嘛，然后人少的时候，其实我也进来帮忙坛城这边帮助其他人，然后像我进来的话，也会帮忙拔香啊，然后续香，然后有时候还要帮他们有些上联位的时候会很难上，然后我也要顺便帮他们上。对，所以其实我的工作非常的丰富，然后有什么特别吗？就是有一次吧，就是有个阿公吧，然后88岁，然后他一个人自己来，然后他就是有些妹妹嘎嘎，就是不太清楚，然后我要亲自带他们就是整个流程做一遍，因为其实每个法官都要对那个内容非常的熟悉，然后就带亲自带他是走一次流程，然后他也很开心的跟我说声谢谢。
0: 感觉很温暖，可以帮助到师兄师姐们。很多师兄师姐都很期待呢，来大安寺有大专生的了一个服务吼。
1: 对啊，
0: 那觉好了。
1: 就是我比较偏向就是点香嘛，我是比较负责在讲解里面流程的，对，在外面的时候就讲，然后那师姐就都很多大部分那个，只要是我们本教本宗教的家微信家庭，我都很客气，都会谢谢，就是很开心，真的。 对，差不多这样。
0: 大家都知道了。嗯、那在我们点香地香都会有一定的方式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来一层。
2: 就是我们点香的时候点完香嘛，那我们就是香头要

0: 在右边，然后这样子给对面，
1: 举
0: 对
1: 眉
0: 吧？
1: 哈，
0: 对对对，要托在眉心这边给对方。
2: 我们两位来示范一次，好不好？我们现场来示范一下，来，哪边是我们的香
0: 假
2: 头
0: 如这是
2: 点
0: 相同的
2: 香？
0: 话，我们要这样子给人家，然后超过眉头这样给，然后顺便想声阿
2: 来
0: 弥
2: 举
0: 陀
2: 好
0: 佛，
2: 接香来，
1: 接
2: 不
1: 香
2: 是举好来接，
1: 接
2: 对，
1: 阿弥陀
2: 那
1: 佛，
2: 中间要有一点空间，才能够
0: 要点空
2: 接
0: 间，
2: 香这样子，
0: 对啊。
2: 对不对？对，那其实很多在我们到道场拜拜的时候，同学们的递香呢，就直接这样子给会比较容易卡住。如果有一定的流程，大家在整个礼拜的过程也会相当的庄严。那在这样一个月过程当中呢？对你们而言有没有带来怎样的一个收获？觉好。
1: 这法会的过程最大的收获，我觉得这里大寮师兄师姐真的煮得太好吃了，他那个炒面比那个外面那个叫的板的还好吃，真的。
2: 所以觉好是对于。

0: 所以觉豪是对于戴安斯的伙食非常印象深刻咯。
1: 对啊，这沉重的爱，当然是沉重的爱。
0: 有看到，看得出来效果很好。
2: 连我都觉得我有胖5公斤了。
0: 哇，一成你这么瘦，嗯。所以感觉上就是，其实，在大四一个月过程，大专班过程，不只是我们的脑袋瓜饱饱，肚子也很饱。
1: 太饱了，
2: 超饱。
0: 最喜欢吃什么一成？
2: 最想吃哦，茄子。哦，
0: 茄子。
2: 真觉得它是茄子超好吃，它还要加什么香椿吗？对，我觉得哦，很好吃。
0: 好特别，一般孩子都会挑食。
1: 懂。
0: 那你呢？
1: 我那素肉燥，还有那个它的那个炒面呐、啊，就是炒面，还有炒泡面
2: 炒
1: 之类
2: 面
1: 的
2: 真超好吃的。
1: 炒面，我、哦、那吃超多，吃到。
0: 讲了，连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都饿了。那也会很好奇，想问说，这样子，一个月的课程之外，在人际关系上面，你们有没有学习到，或者是交到不一样领域的朋友？一成。
1: 他比较刚好，我是机械，我们都是机 械的，
2: 哦，对对，我们都是机械系的，所以
0: 同科系
2: 可以
0: 是不
2: 先看，
0: 是？
2: 可以先问他们，就是未来大学可学到什么的内容啊？而且他刚好他是读高职，然后我是读高中，
1: 对
2: 所以想说，哎，高职跟大学有什么差别？对，然后还有一些同学跟我一样很喜欢看动漫，然后一起有很开心的动
1: 开心呢、
2: 漫，
0: 所以觉好也是。
1: 对，超多。
2: 对，我们都会一起分享一些，哎，最近有什么好看的动漫之类
1: 对
2: 的。
1: 哦，
0: 所以是刚好同科系又同兴
2: 对，
0: 趣，就在我们这里相遇了，
1: 没错。
0: 而且是一南一北哈。
1: 哎，没有，哎，我们是刚
2: 对，
1: 好，哎，
2: 那科系
1: 考科系
0: 学
1: 学
0: 校，
1: 校，对，学校一南一北啊。
0: 你算是台湾最南端的学校了
1: 对，
0: 哈，
1: 没
0: 那
1: 错，
0: 你在中间中北部的地方这样子。
2: 对。
0: 那也会想问说，就是在一个月的学习下来，易经风水宗教的运用上，有没有想到说可以运用在你未来的路途上有哪些？
1: 就是卜卦的部分的话，就是只要遇到疑难杂症就可以卜卦，然后要是遇到什么不了解问题，就可以马上找到我们的维新大家庭，马上就一堆法师直接就可以帮你解决，太开心了。
0: 那其实，在大专班结束之后，也会有初级班、正期班，也欢迎孩子们再回来接轨哦。对，来更加精进。那对于议程呢？
2: 哦，因为这些大学可能要选科系，我想说拿用易经来算这科系好，不是这
1: 教授好不好？
2: 这教授好不好？
0: 选教授是不
2: 对啊，
0: 是？
2: 然后这个什么通识课好不好？我就选上，可以先来预知未来。
0: 所以今年议程是我们的大一新鲜人，对于大学上面有没有感到很紧张？
2: 有啊，就感觉像准备上国中一样。我这边认识好多人，而且高中跟大学又不一样，不是一般同一个班上吗？所以有时候会跑去通识课程，会认识很多不同
1: 自己
2: 科
1: 选
2: 系、
1: 课。
2: 各式各样的人。
0: 对，会变得生活更丰富了。
2: 而且来自也是很多全国各个地的人，对，可能是更多
0: 那在选教授就像相亲一样，你要选到我们适合跟我们有缘分的教授，这个很重要。然后未来再决好你在。

0: 写论文也会有相关到的毕业论文。
1: 辩论哦，没有，我已经毕业
0: 哦，已经毕业了。那现在你接下来的规划呢？
1: 规划吗？就是因为我是家里准备要创业啊，对，就很刚好那个就卜卦就可以用了，然后还可以看那个命卦，看你适合走什么。对
0: 可以跟大家分享大概是哪一类的呢？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家都是机械工程的啊，所以我们之后就是走机械工程相关的。对对对。
0: 对，所以之后也是在这方面的发展。那已经开始在运作了吗？
1: 有人开始运作了，准备要开始盖了，就是我们土地差不多敲好了，
0: 哇，这个要费很多心
1: 对不对？
0: 喽！
1: 真的。
0: 加油加油加油！等你们那个盖好之后，我们可以户外教学去参观一下，同学参观好不好？
1: 有点不好意思。
0: 那在1个月课程当中呢，也会很好奇，就是说，课程学习之外呢，其实我们要感谢的人也有很多，那以及也会很鼓励我们的同学或者是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接法上课。我想要请奕晨来借由我们的镜头，可以来跟你想感谢的人说一声，然后以及也邀请大家来上课。
2: 应该要谢谢妈妈吧，因为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易经方面的东西，然后要不是因为妈妈也在学习一些紫微斗数方面的东西，其实我应该这辈子应该都不会接触到。对，所以非常感谢妈妈推荐我来，对，超棒的，谢谢。
0: 那绝好呢？
1: 感谢太多了，父亲、母亲、外公、外婆，对啊，他们就外公、外婆，对不对？告诉我爸。然后我爸就叫我们来，说啊有这东西，赶快学一学哦，就杀过来了，马上来学，对啊，太感谢，太
0: 这
1: 感
0: 样
1: 动
0: 传承了3代耶，对不
1: 没
0: 对？
1: 错。
0: 那除此之外，在大安寺所有的义工同修、法师讲师，你们有没有想要跟他们说的话？一程。
2: 大寮嘛，大寮师兄姐，这个都超好吃的，然后也要感谢元德奶奶吧。为我们准备这么多丰富的课程，还有内容，还让我们户外教学，超棒的！
0: 对，户
1: 对，
0: 外
1: 没
0: 教
1: 错，对
0: 学。
1: 啊，
0: 那觉好你呢？
1: 新元德奶奶，她准备要带我们去吃火锅，太开心了！要
0: 你
1: 户外
0: 们
1: 教
0: 很
1: 学，
0: 期待
1: 期
0: 吼，
1: 待，
2: 又要增胖。
1: 有增胖啊！宰这师兄师，大寮师兄师姐啊，我们跟她讲说炒面超好吃，马上隔天就来了，哦，超感动的，
2: 超猛！
1: 超感
0: 其
1: 动。
0: 实师兄师姐都担心孩子们会饿到，所以都会特别用心，更加准备，希望孩子能够吃饱饱。而且在户外教学上，你们应该也都很印象深刻吧？户外教学
1: 太硬了。
0: 哪一次的户外教学印象深刻？
1: 这 宜
0: 异
1: 兰
0: 人
1: 道
0: 道场，
1: 场，总招，
0: 异口同声，
1: 真的，总招太
2: 太
1: 拼
2: 辛
1: 了，
2: 苦，太
1: 太
2: 拼
1: 辛
2: 了。
1: 苦了，犯太岁还来带我们，
2: 哇！
1: 超拼。
0: 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回到总本山去参拜老祖师尊，也都是你们第一次到总本山吗？
1: 是，好像遥远的
0: 小时
1: 小时
0: 候，
1: 候好像去过，
0: 那在这样的参访，你印象如何？一程，你这都是你的第一次。
2: 对啊，好像台中道场吧？其实我家离台中其实还蛮算近吗？反正在隔壁而已。然后其实经过好几次之后，哇塞，这里怎么这么大一间，这么漂亮的
1: 道
2: 寺
1: 场，
2: 庙吗？然后这次去，哇，居然是。我是叫台中道
1: 台中
2: 场，我说哇塞，走进去哇，很
1: 帅，
2: 有气派，而且那边很多什么汉白玉雕吗？对对，汉白玉
1: 汉
2: 雕，
1: 白
2: 说
1: 玉雕，
2: 哇，好强啊，而且
1: 哇
2: 什么
1: 塞，
2: 墙壁上都好多好特别的雕刻，对对
0: 相当庄严，很震撼，对不
2: 对，对，
0: 对？
2: 第一次
0: 所
2: 看
0: 以都
2: 到，
0: 是第一次进到那边，
2: 真的是，
0: 那觉好呢？
1: 我跟他差不多，对啊，反正就是。我是第一次到台中道场啊，我看到觉得超帅、超气派，然后它楼层十楼，这样看上去，然后哇，它风水瞧得很好，真的超帅的。然后总本山的话，风景啊，真的漂亮，它那个大钟，我坐在里面感受一下，对啊，还有那个罗汉可以摸头，
0: 是，窝头是有特殊
1: 我
0: 含
1: 想，
0: 义哦，
1: 对，
0: 对，
1: 那个什么导览员有讲，对，叫我
0: 冲
1: 去
0: 海
1: 摸的。
0: 子，我们的义工同修有跟大家来解释，那在仙佛寺、在台中道场或者是各个道场，很多点点滴滴都是由我们的师父普圆禅师来设计、来规划。 然后提供我们有这么棒的一个环境，可以让我们随时随地可以回到老祖师尊的座下来参香礼拜。那接下来就邀请你们要继续接上我们的初级班以及正级班。

0: 继续接法喽，不可以偷懒哦。
1: 不会偷懒。
2: 不会不会。
0: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谢谢一晨，谢谢觉豪，
1: 谢谢师姐，
0: 也谢谢我们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今年一点。

0: 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斗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劫。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利人天。

0: 请讲师阿弥陀佛。
1: 好，阿弥陀佛，各位电视前面观众朋友，各位善信大德，阿弥陀佛啊！我是一心道场啊，竹北一心道场林湍毅林讲师，在这里跟大家问好。
0: 我们林讲师今天带领着我们一心道场的同修一起回来做法工，在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业务报告？顺道跟大家讲解一下。
1: 好，那今日是我们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我们的住持圆贤法师啊，跟学生湍毅一起带领我们竹北贤士同修以及善信大德，今日来自禅西山仙佛寺参加恭祝乙巳年阿弥陀佛佛诞法会，非常殊胜的法工事宜。我们住持今日早上一进大殿，带领我们所有贤士同修来向老祖师尊以及诸佛菩萨来祈福加持，今日所有贤士同修参加法工，一切皆能圆满顺利无碍，来程以及回程大家都能健康平安吉祥。那今日我们大家来自这边，大家分工合作，有香机组，也有打斋菜的，也有排谱桌的，也有来供养金箔的，大家各司其职，分工合作，到目前为止都是进行的非常顺利圆满啊。
0: 刚刚呢，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有几位师姐好可爱，有的也是第一次、第二次才过来，才刚来，
1: 对对对，
0: 跟仙佛寺跟老祖结缘。
1: 是，这是我们道场的师姐，他们在社区发展协会当中的一些师兄师姐，他们也很热心、很乐意前来这边来学习、来参加法工、来培养哦。师父老祖常开示的，任何仙佛寺一事一物都可以作为我们作为培福培德的一个方便法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哈，

0: 非常感恩老祖师尊师父开这个方便法门，让贤士同修以善信大德都有这个机会来参与学习，来增加自己平常当中的福报。哦，这是非常棒的事情啊！
1: 真的感恩老祖师尊师父给我们这个机会、这个平台，这样的一项的一些法会工作，我们可以一起来参与。要不然平常的时间怎么可能呢？
0: 是。
1: 那近期我们道场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也让我们观众朋友来知道一下？
0: 好，近期我们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于明年2026年的元旦过后，大概是2月7号、6号左右，我们会举行维新圣教一心道场第9周年的法会啊，这个是非常棒的事情，也欢迎我们十方善信大德有缘的贤士同修一同在国历2月6号、7号来到我们竹北维新圣教一心道场来共同参与这个9周年法会的盛事啊，欢迎大家啊。
1: 9周年了耶，在我们明年2026年2月6号、7号，我们竹北一心道场的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邀请大家一起来周年法会。
0: 邀请大家一起。
1: 谢谢，那也谢谢我们的林讲师，今天还有很多法务工作，下午时间还要再继续喽。
0: 是，
1: 那就辛苦了。
0: 啊，不会，阿弥陀佛。
1: 你要去哪里？
2: 我要去画这个法工的护坛
1: 工的，我们的文，對對對，
2: 今天的文书，今天来做法工一整天。
1: 师姐怎么称呼？跟大家自我介绍。
2: 我是林芳玲，我是竹北一心道场32届的班长。
1: 哦，班长，32届很新呢。
2: 对，很新，最菜的，
1: 是
2: 正旗班最菜的。
1: 那您也很发心来担任我们这样的一个法务工作，担任班长。
2: 是
1: 被选出来还是自愿？
2: 被选出来的，但是我很开心能够为同修们服务。是。
1: 那师姐是怎样的缘分来到道场来结缘？
2: 其实跟师父结缘在2003年就结缘了，是因为我母亲的关系。2003年我母亲带我们一起来仙佛寺，20几年前，当时就跟师父结缘，但是中间有一段，就是我们没有再继续了哈。那后来我因为自己人生陷入低潮，所以我自己在研究看书。有一天我看到维新电视台师父在开示，他说：“我们人来到这个世间，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要回馈社会。”我听到这句话，我很感动，所以就下定决心立马要报名。所以我一直关注这个上课的资讯。那因为我住在竹北，所以我就到一心道场报名了。
1: 师父这句话打动师姐。
2: 对，没错，因为那个时候我有点想不开，就是人生陷入低谷。那后来到这边跟同修一起学习易经风水，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就是因为这样，
1: 这句话像一条绳子，师父把你从低谷当中拉上来。
2: 没错。那这次做法工已经是恩赐了。那其实我第一次、第二次来做法工呢，回去之后我都会觉得说好累，我不要再来了。可是每次要报名的时候，我又忍不住要报名了。虽然是身体很累，可是心灵很充实，很爽。
1: 这真的很妙，就是其实这时候会想说啊，我还要排工作等等，到底要不要回来？但是回来之后，我心就安了。
2: 对，就是心灵上面觉得很充实。那说实在的，加入一心道场就是这个一心大学、易经大学呢，我个人觉得心灵层次有提升了。以前我多少会有一些抱怨。可是是听到师父开示，是到听到法师讲课呢，我每一次下课走出一心道场，我都觉得特别平静。真的是这样子。
1: 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我们人的开心，买东西可以开心，但是不会超过24小时。但是听到一个真理，学习到一件事情，就可以超过开心，超过24小时。
2: 没有错，这是一

0: 延续的，
1: 对，
0: 不会停止的，永不间断的，而且是不断的精进自己的心灵层次。
1: 我们很感恩老祖师尊师父法师们一起教导我们，让我们一直很开心。
0: 谢谢，谢谢如芳师姐，
1: 谢谢，
0: 谢谢师兄，谢谢，谢谢。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0: 只是解阿弥陀佛，
1: 你访问他就好了。
0: 那你跟大家 hello 一下就好，好不好？跟大家 hello。
1: 电视台的观众大家好。
0: 师姐怎么称呼？
1: 我姓陈。
0: 陈师姐从哪边过来？
1: 永乐教室。
0: 永乐教室哦，今天也蛮多同修一起回来。
1: 对啊，大家好开心啊。
0: 是。那今天有大概多少同修一起回来？
1: 一台游览车。
0: 一台游览车，哇，满满满。那师姐刚刚在计算我们的那个碗的数量，我就来打扰她。50、15、20。五宝毛五哇！那师姐是我们正奇班第几届？
1: 第几届？
0: 我们第几届？
1: 第几届？
0: 突然忘记了吗？
1: 忘记了。
2: 23届。
0: 23届是师姐，你当初是怎么缘分来到中门的？
1: 看电视。
0: 是看我们维新电视台还是师父早期的？
1: 是维新电视台。
0: 那时候看多久？
1: 就是一直看，天天看。对对，就是很受益啦。很受益。对。
0: 那时候是怎样的心情？还有什么点
1: 是？就是想要追求这方面的知识。
0: 原本师姐对易经风水宗教就
1: 对
0: 很有
1: 對，对，很有兴趣，而且很实用。对，我们生活上都用得到。
0: 是。
1: 对，
0: 跟大家举个例，分享一下。
1: 就是很多啦，说不完啦，
0: 说不完，
1: 对，说不完，很多很多，真的。
0: 让观众朋友也来一个共鸣。
1: 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学易经，才不会走冤枉路。
0: 是是是，也邀请大家，我们全台湾各分寺道场教士来接法。
1: 对，没错。
0: 那我一定要考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好事？
1: 天天都有好事。
0: 天天
1: 对。
0: 今天回来做义工也是大好的事。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在今年的九九法会也到快要圆满的时间点了，今天由我们的永福永乐教士一起回来当义工同修，是第几次回来？
1: 我每次都有参加，
0: 每次都有，
1: 对，都很积极的参加。
0: 怎么好？
1: 很快乐的参加，
0: 刚好有时间可以回来。
1: 对，一定的，一定的。
0: 有特别安排
1: 对
0: 整个假期时间。
1: 对对对对，
0: 是。那在这几次当法工义工当中，对师姐来讲有没有什么收获？心情上
1: 就是都是很家里什么都很圆满，对。
0: 有几个小朋友了？
1: 3个。
0: 3个，
1: 对，
0: 也算很多。
1: 对，3个，因为我们的那个什么，小孩子他们也都很好。对，
0: 都长大了，
1: 都是很认同我们中门。
0: 是，
1: 对，
0: 是，也有一起来参与吗？
1: 没有，还没有，现在还在拼事业。
0: 对，为了5个小朋友，拼事业。
1: 3个小朋友。
0: 三个小朋友为了那个人生大事在打拼着。
1: 对对。
0: 那也邀请大家一起来接法喽。
1: 对，谢谢，好，
0: 谢谢您，
1: 谢谢，谢谢。
0: 师姐怎么称呼？
3: 姓黄。
0: 黄师姐，刚刚我提到是我们正奇班第23届哈。
3: 对
0: 对。那师姐，您跟师父这样结缘，算多久了？
3: 84年结缘。
0: 84年结缘，哇！那时候我们的仙佛寺才开始建设，大概5、6年的时间，您就结缘，是怎么结缘的？
3: 看电视啊。
0: 也是看电视。
3: 对啊。
0: 早期在台视的易经风水面面观是吗？也忘记哪一台。

0: 这样是台式吧？
1: 是、
0: 啊。没有，我看的时候应该是，
1: 因为中间有辗转、嗯，那时候媒体的是那个电视媒体才刚开始发展，嗯、所以师傅呢很有远见，你说哦，我们从第四台来让大家来一起认识老祖师尊。嗯、早期的时候
0: 好像反正就是从佛学台那里找看到了，看到了以后就哎，他讲风水嘛，嗯，啊风水。就有兴趣啊，然后就听啊，哦，原来我家里哪里不对，然后不顺，然后办公室哪里不对，哈，这样子就开始听，后来就听说，在哪里开课就去上课。
1: 那时候师父也主要在风水法则，让我们更容易了解。
0: 对，
1: 师姐那时候家里的风水跟办公室风水是怎样的情况？也听了师父所开示的。
0: 那是事后了，那已经过去了。办公室哈原来都很好，哦，龙边靠墙，然后都很一帆风顺。然后后来换了办公室，周围哈变成右边靠墙，哦。就不对了，对，
1: 是
0: 右边靠墙的话，就真的是下犯上兵七组，什么莫名其妙的事就来了。后来就因为座位错了，哈，竟然有人找到我头上，然后后来就因为这样就辞职不干了。那家里嘛哈，我们家里原来是很好的，后来加盖是在虎边加盖高啊，
1: 自己的那个大楼加盖，
0: 没有，以前那个是我们那个是平房啦，平房加盖成二楼三楼，在虎边啊，加盖啊，高啊，啊可是龙边是矮啊，龙边只有一楼啊，
1: 是
0: 就这样。
1: 是，
0: 好，
1: 然后就开始感觉不对劲，
0: 不对了，开始不对了。然后我们不懂，然后洗衣机又是在湖边，
1: 哇！
0: 看一栋的话，在楼上哦，三楼哦，楼上那个
1: 几那个，
0: 对啊，一直转，开始大家就心慌，嗯，哦，就大家好像孩子讲话跟你这样子讲话。
1: 嗯，感觉整个磁场都不对，
0: 完全不对。那后来老公身体也不好了，后来走掉了。嗯，这样子啊。
1: 那时候也没有想到，可能种种的累积下来。
0: 不懂，那在就是在那个，哦，应该对，老公走了以后，刚好有人经过我们那门口，就这样。啊，风水不对啦，他们有懂的嘛，哈，看我们那是虎边高啊，虎边抬头啊，哦，风水不对啦，然后我心里一惊，啊，对哈，从我们那房子盖起来以后就不对了。
1: 嗯，你那时候心里才想到这件事，
0: 对啊，
1: 可能，
0: 对，就是跟风水有关系，就因为这样，然后有机缘看在电视看到师父在讲风水，之前也看过别家的讲风水，我觉得没什么道理。那后来听到看到师父在讲风水，哎，蛮有道理的哦。然后再想，对哈，我的办公室不对，办公桌不对，造成，然后我家里不对，老公走掉，这样子。后来知道说师父开课啊，来去上课啊，这样，
1: 嗯，这都是我们人生买来的经验，
0: 对啊，就不懂嘛，不懂就会受害啊。
1: 对，
0: 如果懂的话，今天就可以避开这些。嗯
1: 嗯，还好你赶快来跟老祖结缘。
0: 对
1: 对，这很多很多时候发生的时候都觉得还好，好像可能就是运气不好吧之类的。
0: 对啊，以前不懂啊。啊，懂的话知道说，哦，原来是受风水影响，
1: 嗯，
0: 对。
1: 而且师父早期都讲台语，然后都会用很轻松的方式来跟大家来开示。嗯，那时候我会心想说，哦，师父讲话怎么这么直接？但是风水不对，就是这么直接伤害我们。
0: 嗯，对
1: 对，所以是这样结了一个好缘分。
0: 对啊，
1: 若师姐近期有没有什么好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0: 好事啊，有啊，
1: 什么什么，
0: 身体健康啊，这样你平安呐、啊，
1: 做法工，
0: 对啊，然后做法工啊，法喜充满呢、啊。
1: 我们在每次义工来上回中本山做义工的时候，感觉就是回来充电。
0: 对，
1: 平常时间又那么远，没办法回来。
0: 是啊，难得啊，所以有法工有时间，我们有法工团一起过来，我都会来参加，都会来，很开心呢、啊。
1: 很开心，
0: 是
1: 的，
0: 是啊。
1: 像今天我们的法工一起回来，是由谁我们一起来带队回来的？
0: 有啊，我们那个班长。
1: 班长，好，待会带大家来跟班长认识一下。今天非常谢谢师姐，
0: 谢谢阿弥陀佛，
1: 来跟大家谢谢
0: 阿弥陀佛，谢谢。

0: 公利人天节目，师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从哪边过来？
1: 哎，泸州。
0: 泸州，师姐住在泸州。
1: 对，我们道场在泸州。哦，
0: 是，哎，是从泸州道场过来的同学。
1: 我们是泸州永乐，永乐。
0: 是，对。师姐是哪一届同修？
1: 永乐的话，哎，我们是这种。28届，
0: 我们珍奇班28届，
2: 你是珍奇班改到
1: 32届了，对，
0: 太多数字了、啊，是我们珍奇班32届的同修学员师姐，怎么称呼师姐？
1: 我姓周，楚尔周。
0: 周师姐，周师姐这样跟宗门结缘才这2-3年的时间而已。
1: 两年多，
0: 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当初是怎样的缘分来到宗门？
1: 哦，这个就是朋友拉我进来听一下课，对，但是我就是上了第一堂课，我就觉得还蛮不错，蛮好玩的，
0: 是，
1: 对啊，就这样上下来，
0: 蛮好玩的。所以原本师姐对于我们的中华文化、易经、风水是很有兴趣咯？
1: 没有哎，完全不懂，对，没有接触过这个，对，
0: 那怎么会想说哪一个点一起来学习精进？
1: 因为易经就是。有听过嘛，就觉得好像很深奥，所以当初去想说啊，好了，就朋友找就去看看，就听听。可是我第一堂课是觉得还好，没那么难，
0: 是
1: 就是老师讲的还算蛮风趣的，对，哎，那个气氛也蛮好的，就想哦，再商量看这样。
0: 第一堂课都会讲比较让大家理解比较懂，要不然第二堂课就跑掉了。
1: 对啊，初学应该是都这样。对，
0: 是。那师父也都是用很简单的语言方式呢，文字内容来让我们来了解。
1: 对，
0: 那这几年当中师姐有没有什么正道故事案例？
1: 就讲我自己。
0: 自己，对。
1: 有啦，一定是嘛，就是上了几堂课之后就觉得，哎，好像易经是蛮厉害的，有关于风水嘛，还有听说后面要学占卦，反正这课堂上听觉得好像对生活蛮有帮助，那我们就在课堂上学一些东西，然后因为我自己做生意的，所以我可能会大概验证一下。
0: 是哪方面的生意？
1: 我是做美发业。
0: 美发业有像，就是刚刚看到师姐就很亮眼，
1: 有吗？这样，不知道他们，可能是吧。
0: 那在工作上的运用是？
1: 你说易经对我吗？
0: 对，
1: 就是可能。就是很基本的风水，就是店里面大概可以看一下嘛。对，有稍微就是老师说到的，就稍微调整一下。
0: 比如说，
1: 我好像觉得我柜台放错了。柜台，你就换个边这样子试试看。有啦，我觉得就是稍微小动一下，好像还蛮不错，蛮顺利的。对，
0: 可能比较顺手。那还有其他的正道故事吗？
1: 当然就是连生活上吧，就是家庭吧，家庭啊，小孩子啊，就是每一个人的事业啊，反正就是跟王禅老祖求啊，每次就是跟他求啊，平安啊什么的。
0: 有求什么内容？
1: 当然就平安健康，然后他们就是外出嘛，外出行车平安，这个都基本。然后再来当然是求我自己的事业啊，对啊，因为我自己这样做也做那个店也做了。

0: 十年。
1: 哇，哎，十年了。
0: 对，所以前面的时候当然也是很多，很多坎坎坷坷啦，对了，嗯。我是觉得之后接触易经好像我还蛮顺的，
2: 要能宏图大展，生意越来越好。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开店的师兄师姐呢，也都会特别来跟老祖师尊来祈求生意兴隆。
0: 对啊，对啊，我们就是这样。
2: 对。那我们在今天的法工法务内容，师姐大概有哪些部分？
0: 我们今天大概都厨房的工作居多嘛，还有就是今天那个这边祭拜的一些贡品要上啊收啊，对，就差不多这样。
2: 我们回来做义工法工，师姐每年都有回来吗？
0: 我每年
1: 都回来。
0: 对，我今年好像第三年上来。
1: 第三次了。
0: 对，第三年每年都来上来。
1: 每年都有上来。
0: 对对对。
2: 在九九法会当中，就是我们每一个分次到场，教室大概会分配到两次到三次的时间。
0: 三次，
1: 你们是三次的。
0: 对对对，我们三次
1: 都一起回来。
0: 对啊，其实那因为我工作关系，我可能就是挑我今天是休假日，对，我就是今天上来。
1: 是，
0: 对。
1: 所以
2: 师姐，你的店开在哪里？让大家来知道一下。
0: 哦，我开在芦洲复兴路。
2: 芦洲复兴路。
0: 对对对。
2: 要怎么找比较好找？
0: 怎么找啊？
2: 你是说要工商服务一下？
0: 我在芦洲复兴路212号一楼，啊，我的店名叫上朵造型沙龙，
2: 对，上朵造型
0: 的上，花朵的朵。那我是以做头皮护理为主，对，
2: 是。我们在新北市的师兄师姐，我们可以来一起来找师姐来头皮护理，美丽一下，健康一下。
0: 好啊，好，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谢谢，
2: 谢谢师姐，谢谢大家，
0: 谢谢。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主持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是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根风吹，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已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董婷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我们总来查你办名。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罗干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

0: 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各位十方善知识，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这个节目。我是圆心法师，唯心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示，这个世间上的名跟利，我们都有权利去争取，但是我们必须用心安作为衡量的标准。如果为了名和利而违背良知，那么我们将会生生世世心不安，永远被烦恼缠身。名利虽然重要，但是良心更重要。这就是混元禅师开示我们的德业兼修，道德跟事业两方面都要成就圆满。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圆峰讲师，他有很多的服务经验和正道案例，现在他要在苗栗西湖来开新班。我们现在请讲师跟大家分享他的开班讯息。讲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阿弥陀佛。我是咱维新信教已经大学西湖教室圆峰。那咱西湖教室是伫咱苗栗西湖乡乌东村埔顶八林六至四十二号。那您可能要来到咱西湖教室啊，是非常好找的。您伫 Google 内底，你个搜寻维新圣教西湖教室，那您会当就顺利啊，甲您指引到位，互您会当看到一个啊非常庄严啊，风光明媚，鸟语花香啊。诶，所在，迄就是咱西湖教室。那您入来到大殿的时阵呢，你会当看到啊，咱金光闪闪诶，王禅老祖坐伫啊，咧等待咱电视机前的各位啊，会当入来到咱教室来参拜王禅老祖，将恁心中的烦闷，将恁心中的郁卒啊，给放大咱教室啊，和咱弘扬禅师啊所传授的来遮一经风水妙法啊，来帮助着咱电视。

0: 支持前的恁大家，感恩。
1: 江叔，你这是你第几班？
0: 哦，这是我伫咱西湖地区开的第十班，也是咱西湖教室的第八班。
1: 是，啊，江叔，一开始的时阵是啥物因缘，甲咱师傅来结缘呢？
0: 哦，我是伫应该差不多在92年，到92年的时阵，是我事业当失败的时阵，已经唔知要回倒位去啊，茫茫渺渺。阮姐姐，伊是咱卫生信教第十二届诶学员，伊就甲我讲吼，我甲你讲，你爱去教咱国姓善护师吼，卫生中那还是一间风水。伊会当帮助你，伊会当甲你甲你救起来，会当互你转危为安。那我迄当时个心中个疑问，那像你安尼讲个话，恁大家拢来学易经风水，那世间都无善良人啊，那这个那大家那都爱烦恼呢？那当时我的想法都不是像安尼，但是阮直接甲我讲吼，你来你就知，你来你就知。我有时阵开始接法。欠人钱，唔知要安怎，坐伫教室坐袂落，惊讲人下骹唔知咧等，有债主咧等啊，无唔知会来甲咱讨钱无？甲迄个心惊惶恐的那个心境一直存在，都无法度去继续读落。但是阮姐姐嘛无死心，伊个甲讲，我甲你讲，我甲你出钱，你去读。迄时阵我个第二次的接法。迄时阵老师就是咱元客法师伊足慈悲诶，伊甲师傅所传诶任何妙法，拢一一伫课堂上来甲咱传授。我想讲风水遐深，易经又那么深奥，那要解风水嘛爱钱咧，我身躯顶也无钱啊，要安怎？我就想一下办法，因为师傅非常的慈悲，师傅的风水妙法不一定讲爱予咱爱开出这钱，因为你爱有迄个思想，爱有迄个行动，会当来转变你的一切。那老师伫元气老师伊伫课堂上伊就讲，这个粪扫桶你唔能坑到恁兜的财位哦，你来刷一下位咧，恁兜电梯若伫好平大地较袂平安，咱你得爱来用一下。这两行可能爱开出侪钱诶，我即下当来盖大门，即下当甲咱即个大门好平盖掉，我就老早吼就做别的书法智慧，我就去买一个书柜，来个转型关，就个一开转柜。那迄时阵无头路那元气老师咧就讲吼，咱500多行，遐当来叫阿弥陀佛，叫阿弥陀佛，你生查甫生查某。那我当时就想说。我哪安尼话，我当来求我的事业阁更加顺利。我着去甲阿弥陀佛、甲王禅老祖求讲。我建事业，我建多等处于整个运势都处于低潮。那我是毋是会当来求？着去到500多安遐，着依照求男求女的方式，规家伙出咧，着来啊。然后足幸运嘞。底下就是我一个一生的转捩点，为厝里诶风水改掉，好我就用很简单的方式来把我的门改掉把我的财位卖个空粪扫桶，那整个大改变。迄时阵大力市农会生鲜超市是外包的我都足好运诶，去互因林董事长发觉伊着，伊就来甲我讲吼，你是毋是当来遮甲我做副总经理？甲我画三间超市，哇！我心肝中，哇，哪做那厉害？这个画那很好。我敢那来求你，就会当服我，会当事业都三代无做官，都在做同桌啊！唔知上面有做副总经理啊，一个变态当高位。那我就揣着惶恐的心，等于讲，我到书记讲，我讲人家叫人请人过做副总经理，那个挪做答谢一下，我们又去第二次，因为我第一次没有答应他，第二次，我在第三次，第三遍我就答应啊，答应了，哇，就高辉在差不多15年前，我们夫妻两个在那边底薪一个月10万块钱，挪做也为着了， 挪作这个风水的命法，由着混元禅师啊，用咱足简单的生活方式，用生活化啊来甲咱讲，哇！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你家看，我都有法度来接受着王禅老祖、混元禅师所传的这风水命法，遐尼啊简单，那恁是毋是会当当下啊来把握机会，教咱你若离咱西湖较近的人，哎，起来西湖学习易经风水，安尼来讲，伫咱台湾各地咧，啊，咱一世界拢有咧传授咱混元禅师啊所传授的这诶生活化诶风水命法啊，一路一直行来啊，为一个事业失败的人啊，行到今啊，我的理想就是要将王禅老祖师尊啊，咱混元禅师的法广传于世间。啊，予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恁拢会当安那，拢会当受到啊，弘扬禅师啊所传来遮的风水妙法，来改变咱的生活，改变咱的家庭，改变予咱的事业更加兴旺。阿弥陀佛。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我们维新圣殿大殿里面，阿弥陀佛前面有一副对联，这个对联是混元禅师亲笔写下来的。这个对联上面写"有求必应，德为尊，假成天宫佑太平"。王禅老祖师尊、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保佑我们，都是有求必应。但是呢，前提是什么？要有德，要有道德，要修行，要品性，要良心。我们在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混元禅师的带领下，是一个修行的团体。我们学习易经风水的目的是要修身修心。修身修心之前呢，老祖师尊师父先给我们平安，生活平安。所以，像我们圆峰讲师有这么深刻的体会，他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自己的生活转危为安，老祖师尊慈悲，师父慈悲，给他很简单、很容易用的妙法来牵引他进入中门。现在他回馈出来，把他学的妙法来利益乡亲、利益众生。所以，我们西湖教室要开心班，在苗栗县西湖乡，湖东村埔顶那边来开心班。我们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再请讲师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地方怎么去，好不好？
1: 阿弥陀佛，我最敬爱圆心法师吼，好啊，有这个机会，爱当来参加来介绍到咱西湖教室。咱足侪人拢会听到讲西湖，西湖，西湖是毋是伫三义迄个西湖？伊是伫国道一号。那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你毋通惊了毋对咯，西湖。咱西湖教是伫好多西湖乡、苗栗县西湖乡、三义迄边，伊有做三义乡西湖村。咱的乡较大啦，你若要行来的时阵，那如果说你是北上的，你到西湖休息站，你就转行为便道的来，便道一直咱一直甲你指引，行到台一线，你到台一线的时候，你当。看到一间中华电信，你怎个挖倒手挖入去？你就会当，你直直行，你就当看到一个交通线路是差不多有七成相似的一个那个地方迄就是迄当时师傅会开始讲，你头前若无徛起的话，你就当用线路是头前即、這个机啊做你的头前，我就当一样画葫芦甲画起来。过来，你会当讲问话讲吼，咱西湖交流道、西湖休息站的便道伫倒位？阮遐或者南下的便道、南下的便道。那你到那边的时候，你入去的时阵，反正行到金榜，就是咱西湖教学，嘛是咱要去哩休息站，嘛是咱要去哩高速公路的一个所在。

0: 那我搁甲咱电视机前个观众朋友啊、报告一下，咱西湖教室你若来甲我位，啊要南下的话，十秒，你十秒一定要上高速公路，无你就惊了唔对路啊。那在那边，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带领各位，就是说，你伫搞西湖的时阵，看到中华电信，那你买单甲问问看讲西湖交流道、西湖服务区的便道在哪边？啊，得甲您报告位。啊，你到位的时阵，遐停车位非常非常的好停。好、哦、啊，你若有闲的观众朋友啊，也是讲要来参观王禅老祖的观众朋友啊，请您能行念着咯，其实来到咱西湖服务区，咱住伫西湖服务区的下面，你买当停伫南下，听啊北上用行的来买当到位，感恩。
1: 是，元峰讲师，咱就一个观众朋友讲吼，已经足歹学的呢。啊，讲师，你感觉咧？
0: 已经吼，属实已经无好学啦，已经有较深混混啦。但是咱佛缘禅师所传授的，或者生活易，生活用。那在我西湖教室，我们是采取小班制的，因为咱的地区有较小。都是小班制的，那你们每一个人进来的时候，就好比是一张白纸。什么叫做十天干？什么叫做十二地支？什么叫做先天卦？什么叫做后天卦？什么叫做五行？那你们可能比较模模糊糊，唔知影讲到底我咧讲啥物。但是你要学习易经进行，得一定爱经过积累。那我们是用堆叠式的方式，你每一堂上课的时候。我们在易经方面，在西湖教室在授课里面，我们会用易经一点一滴的慢慢把你累积，把你丢到你的大海脑海里面，然后我您可以很深刻的给您帮助你们记忆。那你们有了这些基础之后呢，一步咱易经大学易经课程，那是循序渐进的。为初级班把你们打好底，会当互恁挂挂，会当互恁增挂，会当互恁了解基础。那然后师傅的慈悲，还佮甲咱继续，互咱慢慢前进。去你搞正基班，为孝心、人心、爱心，慢慢一步，互咱用堆叠式的方式，会当往好咱电视机前个观众朋友，会当交共款。会当出来利益众生，会当出来帮助更加多，将咱弘扬禅师的名法继续更加大嘞，可以遗留在我们世间上来帮助我们世间上的人。
1: 是，江叔，我会记你咱师父讲吼，风水册一牛车，要用无十页。咱师父有传一本足好的册，对不？请你来甲咱介绍。
0: 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本就是咱所讲的，小羊仔。这本就是咱的小羊仔。那在这一本里面呢，似乎一开始，伊就甲咱讲，风水册一牛车，要用的无十页。恁所记起来，而且咱伫地方，咱去到现场所看的变化，无一定拢同款，但是。如果说你能够进到我们各个地方的课程里面，初级班的课程里面，那相信每一位老师呢，他都会一定会以这本小羊仔来做一个基础，来做一个基础来给咱各位为同基本的上面有这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来慢慢来给咱牵引，给咱带入来到咱。厝顶内底咱上面有这左青龙，上面有这右白虎，上面有这前朱雀，上面有这后玄武。你伫阿边边，那伤过大会变安怎？咱伫头前那有当会安怎？咱伫两边伫后边，那这一拢伫咱这本小阳台里面，它有详细的介绍，而且呢你也当更加有嘞。会当讲，我看咱当个大门篇、传位篇、金库篇你要安怎会当搁较好势的来完成咱的人生大事？咱要安怎 要给囡仔去较贤读册咧，这本内底全部拢有伊来甲咱详细讲解。那相信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恁看的是好在看，但是各种奥秘，你可能爱入来搞咱国分寺道场的教室来领受到弘文禅师所传下的来，由法光师来甲恁做讲解，会当更加互恁受益无穷。
1: 是。

0: 当初咱维新圣教师父传的易经风水三宗教这三宝，独家咱江苏易经甲风水已经甲咱介绍啊。接下来宗教修行最重要的，咱的师父一直咧强调，咱请江苏来甲咱说明。
1: 阿弥陀佛，在咱维新圣教内底啊，另外服务案例内底，真的非常成功的案例非常非常的多，那不外乎是为爱为多为开始，同简单呢啊，你是不是那营养的时阵呢？你也当同一咱同简单的方便法，你心中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咱的主心佛。你若开我咱的主心佛，那你后边地会开呀，地会开，你得当进入到咱唯心性格啊来。咱唯心圣教内底有注经，有咱几国先师王禅老祖的天地经，嘛有黑妙真经，嘛有阿弥陀经，嘛有足济注经，有33经内底啊，你来当慢慢来入来修行。那伫我遮，伫咱的学员内底，足济拢是为着上经而来得到贵人，为上经而来领受着弘忍禅师所传下而且的妙法。伫咱现今的社会，足多非常非常多诶，咱诶男男女女，那每一个人呢，他们都是为了他的事业，为了他的工作，为了他的家庭而来奔波。咱讲一个同简单的例，就是现主席晚婚的人较侪，弄30几岁才来结婚，那接下来人有咧讲吼。不三，那个不好又三，无休为待。很多人都是为了这个不能怀孕来做很大很大的那个烦恼啊，遍寻名医啊，唔知要去倒位啊来找到咱较好的医生啊来给咱，让咱会当顺利来传递后代。那在咱西湖教室出侪学员啊，因兜诶朋友嘛是拢有这种问题，有这种烦恼。那伫咱西湖教室咧，到目前为止啊，已经帮人顺利用妙法来生下4个啊，总共有4个。那现在最大的一点，王禅老祖诶妙法啊，传授诶，迄个第一个就是伫香港，近差不多10岁啊。警察找回来，那他是香港人，他是香港人啊、你要怎样去传话给他？你要怎样传话给他？那我就很有心的，我可能我警察就有心的，我一直要把王禅老祖师尊跟弘忍禅师妙法给传出去，我就寄了3本经册给伊，第一《贵国生师天地经》，第二《黑妙真经》，第三《阿弥陀经》。伊看到我寄好伊的时阵呢，伊看惊到，哦，那这个老师那我遐有心啊，一路安尼为台湾啊寄经册来到香港给我，哎，怎甲问我讲，老师要安怎会当，给我干那读这个经，会当来得到我的后代？我讲吼，只要你诚心的来求，加上咱风水的变化，那可能就可以让你转变。一切让你得到你所想要的啊，似乎有开始啊，咱会当伫国妈节啦。

0: 你讲妈祖啊去救着南投的祖先，用着干碗菜饭，啊干碗红鱼，啊甲咱的祖先救啊，甲咱祖先救，哇、哦、哇来那祖先啊，今仔日我是足有心的哦。我阁有做啥物工课，啊来做着遮个功德，啊是毋是会当互我顺利来有心？安尼啊，差不多经过三个月，敲电话互我，老师，我怀孕了，老师我怀孕了，我得替伊讲欢喜，但是较无能够，过外月叫我落掉伊。那接下来我有一次刚好要到那个大陆服务，啊，带生活去香港去。啊，去来看，哇！伊个眠床吼，伊个眠床哇，落空蒙啦，落空蒙线，啊，咱着伫遐啊，着甲超好势，啊，佮继续叫伊佮继续读经、读经、读经。那很顺利的，很顺利，很顺利的，他就产下一个男婴啊。在 COVID-19 进行呢，那这个小男孩，他每年都一定到了那个仙火寺来参拜王禅老祖，来感谢王禅老祖，哎，当好伊不好的无后代的烦恼啊来解读。那伊到目前为止，那拢也个感恩着普贤禅师诶所传的这个妙法啊，所以讲读经非常的殊胜，读经非常的会当互咱每一个人会当有感应啊。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那有缘。念得当来接法，接看卖咧，阿弥陀佛。
1: 是，咱佛完禅师开始，咱讲吼，咱的守护神都是咱的祖先，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向功德给守护神呢？最好的就是诵经、读经，读经给咱的祖先，我们祖先的灵光光强，自然可以来庇佑我们，我们的后代自然也是祖德流芳，得到庇应。我们今天很高兴，西湖教室初级八班要开课。我们最后再请元峰讲师来介绍开班讯息。
0: 好，阿弥陀佛。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你听到啊，依着宗教的力量啊，依着风水的妙法，哎，当予咱家庭会当转危为安，会当予咱来解读咱无休这个烦恼啊，是不是？啊，恁啊有兴趣的人啊，恁会当到各分寺道场教室啊有开课的所在啊，恁来接法。那咱的法师、讲师相信一定啊非常欢喜啊来给恁传授啊佛门上师这个妙法啊重要的。恁啊住伫咱苗栗地区的话啊，会当来到咱西湖教室啊来接受到王禅老祖师尊啊佛门上师所传的一经风水妙法故。
1: 我们今天很谢谢元峰讲师，谢谢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人来到这个世间呢，有三分靠命运，三分靠风水，再来就是要行功立德，这个是混元禅师开示我们的。有机会的话，我们各位应该要多多行善积德，欢迎来到仙佛寺各个道场来担任法工，参加法会，增长自己的福德资粮，用这个法的体跟用来达到体用兼备。我们希望各位朋友来加入易经大学，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三宝的安心妙法。我们今天谢谢元峰讲师，谢谢，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今天6月19日星期五，农历5月初五，甲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月破日。

6月20日星期六，农历5月初6，乙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四离日凶，三煞在东方。后天6月21日星期日，农历5月初7，丙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申时16时26分，交夏至节气，节前四离日凶，节后天月二德，宜新宫动土，定丧拴嫁，入宅开张，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正教大凡寺贤士同修代表，时间过得很快，现在已经7月3日了。七月令，我们所说的鬼月节，事实上七月份都是大孝的节日啊。那缘起有两家，道家和佛家的说法。佛家就在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啊，一个弟子徒弟啊，穆建莲啊，很孝顺啊，就有一天突然想到他的母亲啊，也是也没有往生去了啊，结果穆建莲啊，他就啊修行禅坐啊，进入灵魂界，找不到他的母亲啊。后来被他找到了，原来他的母亲就困在一个地狱的洞里面啊，在那里吃也吃不到，水也吃不到，在那边挨饿。所以穆建莲就很伤心的，他也就拿了很多个可以吃的要去供养他母亲，但是到口里面还没到口就被火化掉了，水也一样啊。所以是穆建莲就很伤心的，他去求佛啊，佛嘞，告诉他说，啊，你的母亲，啊，在过去生，

0: 缔结来啊，因为不知修行，所以啊，这个往生之后死了之后就入地狱了啊，困守地狱啊，吃也吃不到啊，在那里受苦啊，尤其他母亲是很尖酸刻薄的。啊，一毛不拔，啊，所以，会受到这个苦报，六道轮去轮回，啊，三恶道，啊，那若是要救度你的母亲呢，啊，唯一的办法，啊，你要去请，还有修行的，啊，法师们，啊，修比较好的法师们，啊，那。然后，你要供养很多很多的财帛，给财帛给修行的师父啊，要给人家吃，要煮很多的饭菜给过路的人啊来吃来加。啊，那让你的母亲看了，就会反省的忏悔。啊，那，他母亲开始看到儿子这么做，哦，他很气，啊，一气的，这怒火又烧了他的功德林了。所以穆建莲他也一样，啊，煮很多的东西斋饭。啊，给过路的人来吃，啊，而且也就请那位法师为他母亲说法，啊的开示，让他心开意解，啊，而且做身为子女的人，啊，为人子女啊，要能够舍，能够布施，啊，布施呢。啊，很多这个斋食给人吃，让他母亲能够反省，啊，忏悔。一旦反省忏悔，他就会心开的意就解，啊，就会脱离地狱之苦啊。啊，所以穆建莲请这个法师啊，为他母亲超度啊，每天。说法7月份就开始，说法，啊，给他的母亲，有的用念经的，用读经的方式，啊，所以他母亲后来也就被救度了，啊，往生回去了，啊，离开地狱之苦啊，这是佛家所留下来的真理，所以7月令就是大孝的节令。在我们道家呢，7月份就鬼门关啊，把鬼啊鬼道群生放出来啊，啪啪走啊，接受人家的供养啊，这一点呢，我有印证到，在原来静修院五前五阶啊，你们大师兄。啊，常常去我那里，啊，每7月节，哦，都要供养，啊，那要拜门靠，啊，有一天，啊，第一次我真的高兴啊，结果傍晚呢，差不多4点多，录音嘛，啊，就看到门口很多一大群，哦，那个奇形怪状的人，好多人在那边等着要吃。好没，哦，我就很紧张，进来去超商啊，去自助餐呀，去买一点来给俺摆。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

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耀出版社。

好，拜拜。好，他们呢一大群，我说我明年我会再来，我明年会再来。啊，第二年真的啊，7月15啊，14印度拢来我伫我门口呀，有一个门口呀，底下排着排列，好、啊、等着供养。所以我就7月节，我就开始供养，好、啊、普渡。啊，他们跟我们都有多生的有缘的人，啊，所以我们7月份维新圣教，我们都要普渡。啊，刚才我听到我们郭校长呢，报告说已经这个要超度要普渡了，普渡都有了，这我很高兴，好、啊，我家呢很欣慰，好、啊，大家都能够理解。好，为自己来种福田，啊，为六道亲灵，有的是我们过去生无量劫来啊，跟有缘的，在这一生，但是奇怪，他们都很清楚我们在修行，有在道场修行，因拢会来给你催。啊，曾经那的师兄一开计程车，因为阿拉顿呢，老师既然这么讲。卖白呀，啊，怎么就好了？我睡在你啊，你要摆唔摆你的代志啊？7月节睡在你啊，坐自行车，哦，坐开自行车。啊，伊讲啊，我摆啊，诶，安尼摆麻烦，卖白伊未来催。第三天，啊，开车出去，就去共弄掉咧。弄着嘞，开几万块，啊，个未得啦，哦，再过几天又去把弄掉啊，哦，足紧张诶，啊，来问老师啊，哦，奇怪，是安尼，怪谁啦、啊？啊，为什么会弄啊呢？我你这是啊，信念有问题呀、啊，有问题，哦，你安尼，你欠遐钱。哦，啊，有较好哦，讲无啊，哦，我了了算算爱开15万，啊，你破呢，开免1万块，啊、哦，又平安又好，啊、哦，所以那呢7月节，那呢婚事道场，住持啊、哦、主任都是要负责，啊、哦，为我们的所有同修来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开恩现干。也最好方法，啊、哦，所以，刚刚独独在7月份来做的功德力不可思议，其他的都、就是爱法会啊，法会呢，有深谈的功德就不一样，好、哦，所以呢，超度的今年咱的普桌啊，我这请郭校长呢，啊，请他呢哈、啊，务必。按照本维新圣教的方式来普捉啊，不要我啊，心存属性，侬不用信你，不用欠你，你也欠你，那。

我就白费我们的精神了啦，啊、哦，这些注意啊，那么我们这一节讲风水学，树家同居，树家，这些好找动机啊，这在千年前就有这个名词啊，现在啊更明显的公寓。而公寓的数家同居，公寓 A A 的数家同居，所以公寓 A A 法则，还是按照我们风水小阳宅风水学，啊，分好多好多的细节。好多的细节，好，那公寓住宅，一啊外大门，外大门，在那里都是整个公寓外大门，比如说。

公益外大门，人家说这个头前路冲出来是路冲，这栋的流动率很高。你要买房子，你要是不是注意？好、哦，这里叫做路冲的，流动率很高。好，那再来，若是外面工业外面有高楼，和平馆这栋大楼嘛是叫不平安的，也是不平安。好、哦，和平丫头。啊，你两边丫头大吉，我这栋所住的会很稳定，所以公寓大楼以这个选择方式，我们务必要分内外，而外就是周围环境。外啊，内就是分居、分房、分居。现在公务啊的分了很细，很细的，比如讲

0: 哎，要都说了算，你看哪一种方位比较好？我们用占卦分占为用，用易经占卜，好，用易经来占卜，说这栋房子做什么像？啊，哪一个方位适合我居住？这个房子的方位适合我居住的是哪一个方？啊，你就用占卦，啊，你来从中间画。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

0: 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二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回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要用柴窑方为吉，还有祖孙窑。啊，祖孙窑。啊，比如你站的这个卦，火天大有。啊，占，好，这里叫做公寓，何荒，啊，你看到是，你占卦说占起来，祖孙爻方位，子水。啊，或者七财爻引木，这个方位中会比较有财，子孙爻会比较平安。啊，这尘土呢，父母爻呢，啊，就是比较会读书。一爻，啊，这看一个方位一个方位，啊，来看那就这里，好来。这边是北，子卯，好，那卦火天大有，火天大有子，这个方位，好，这是祖孙爻比较旺，啊，这边方位财比较旺。婚占一占，你就可以先看啊，引弓财旺，好坎弓啊，祖孙旺。啊，这是适合你本命来占呢，啊，都是用啊不同的命、不同的人来占，这一方不一定是你所适合的，啊，这一方不一定是你所适合的。

这是比较笼统的方式，比较正确的那个分房，比如哪一栋，几号几楼，第几房，吉凶如何，来占，了了分明。 绝对袂去行骗你啊！过去我印证了，足侪足侪足侪嘞，给十方大众证到了，所得到的结果，拢是平安、吉祥又幸福的家庭。那再来，分房。 这是，比如一栋楼。

0: 独立移动一直去领。啊，那瓦斯炉灶位。灶位在地宫，灶位在湖边，啊，楼梯归动起来，啊，你住伫这栋的灶位拢是这边，好一家，或是一家，这拢是这边后栋。我曾经看过一栋房子有7楼了，1、2、3、4、6、7。我去遐看，我这栋好平，走拢一家，啊，这栋的家呢，照袂平安呢，离婚率很高，因为输啊，奇怪，啊，阮这大婚安呢，啊，这边呢，走位拢是两平。这栋都很幸福，这边呢拢离婚，七栋七个拢离婚，家内乱糟糟，哈，足奇怪，离婚呢，阿公阿婆拢走去外口同居，同样是阿公阿婆到这栋厝离婚，啊，这样两个约个出去外口同居。就乱了吼！啊，就问我为什么？我因为因这栋规栋栋栋起来，周围拢是几家，啊，七彩家奇奇怪怪家，所以这栋的乱糟糟。啊，离开这个家庭就好了，人嘛会莫名其妙，所以这磁场。影响到人的思想，相对咱要找公务，要找住宅，你集合住宅，嘛爱做主意啊，那好不好？分赃最重要啊！你就看了，盖一大是栋的第几楼，你就占卦，有的5楼占的不行。同样第六楼，你挂一张，你来打就平安呢。啊，从卦象来看就很平安。啊，这里咱人很容易忽略。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 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还有的从1楼到20楼，每一层你也在分别来选来粘，粘不到，卦象是好的，那就不要勉强，表示说你与这一家无缘，啊，这栋大楼啊无缘，没去啊。跟他同居一个大楼，无缘呐，啊，所以呢，老祖传下来，享福的这方法，啊，咱都要用意，用意绝对袂讲有所偏差，绝对袂有所那呢受妄念所影响的，啊，所以我鼓励同修，啊，意见一定爱我好。啊，用意爱我好，好安尼咧是利己，又利他，利众生啊！啊，这么多年来，我受正道了，啊，认为可以的，我再也传出来给各位用，啊，不行的，我绝对不讲就不讲，啊，因为讲出去了，你们会拿去误用，啊，是安尼，啊，有如。啊，我们有同修去看尾壶啊，我告诉同修，尾壶啊无功能啦，啊，画壶啊要注意。有的哎呀，这栋厝我来到这个厝，我画好你，你个大嘞都好啊，骗鬼，骗鬼，哦，那里有你电波煞神煞气。啊、哦，他你什么胡令，才不管呢，没有用。啊，曾经我看作这厝诶，啊，咱信徒拢去学画符啊，厝内底大家转胡令，我你第二把你诶厝子，即间厝子转鬼，你知无？伊讲无啊，人伊讲大了鬼就走诶，我你讲你大家鬼则往你家啦。啊，一脉到遐那年啦，大的哦，所以风水学你搞错了，啊就贵的贵贵精啊，那就咱唐正一唐叔公，因为迄间厝，啊伫这里，综合。啊，别一处，啊，这间厝，建阿伯阿妈，拢有看的灵活，伫遮，拢伫遐这边灵活，

0: 哦，所以即种厝诶人，住啊毋敢住，啊，住啊说有鬼，啊，有鬼咧吼。所以唐叔公、唐正一，一看家有这一个穴，有迄个穴，穴都伫河顶。穴伫河顶，有太极啊！穴河顶呢，啊，在平房嘛，啊，他就这个卖了2万块钱，早期的，是民国50几年，2万块钱还不小啊，啊，2万块钱个买，啊，然后把这个门一围，啊，悬空爱心，错了，啊，坐像就是。上山下水，上山下水，原来座位，哈、啊，这就是山。出山是上山下水，啊，上山下水的厝都较阴啊，较阴呢，啊，所以有那个阴气，啊，为阿妈遐阴灵，啊，都一堆出来的入面，鬼道人入面，好、啊、难。唐叔公伊个买起了，把门呢，门向改，望山望向，甲门改了，改前山，啊，就望山望向，啊，改过了以后，啊，暗时要嘛时，就看灵火了，啊，才足济鬼啊火。很多来家门口都消失呀，家门口都消失呀，啊，一直很平安。啊，我再去拜访那个唐叔公的时，啊，可以看伊厝火顶，啊，都血都是火顶的位，啊，伊火顶的吼，血是强，会爆起来，啊，把的火顶爆下去，啊，我一看塑胶的。社交版，啊，安尼咧，啊，伊也到了很平安，这就是方位学，啊，你要上山下水，出来的较阴，啊，比较阴，阳气后山，坐山守阳气，出来的屋内爱阳气，而阴气爱屋外。望向，哎，的屋外，啊，阴气在外，啊，阳气在内，在内就是望山，好、啊，都、就是，啊，阳气盛，阳气盛，阴气呢，准的消失也啦，啊，这些，住宅的原理，啊，那这话的印证又离高雄。啊！伫迄个大树、大树，大树乡有咱就信徒的厝。啊，伊厝呢，拢暗时有真济鬼啊，伫面头前伫开会。哦，啊，暗时伫鬼啊，诶，头前呢，在遐在跳舞。吼、哦，我安尼伫看跳舞，你免免钱啊呢？啊，迄厝呢吼。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

及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啊，家有一个穴底这里，穴，太极之家，在暗时呢，家中五脏是灵活，这几家，哦，啊，这位先生李先生，啊，得去请先生来，讲伊的厝头前才有鬼，好、哦，拢这底下鬼，啊，用今个研究啊，来遐咧驱鬼，然后一讲咧，啊，因缘路带我去，来高雄道场找我，啊，我才去厝去啊看，我哎呦，你家一个龙穴，这个咩诶穴穴在即个位，啊，恁呢，恁这个厝，啊，拄啊徛伫即个脉诶后壁，脉后壁你厝起无着。所以，庭院家的迄一家有这个，天兵天将拢集伫遮，迄毋是鬼啊，又好，又有一车神啊来观音叫，啊观地藏讲，好，这鬼足大足恶的，我拼无法咧。讲伊这鬼足恶的，伊拼无法咧啊。啊，毋知啥原因，我四界找神，啊神嘛是来了，嘛拢讲哦，迄鬼拢真歹，哦，因拼无法咧，哦，的，叫伊讲你找是啥人，去找王禅老祖就有法咧，啊，找王禅老祖，啊，就啊看了电视啊，啊，找我就去，伫高雄道场，我找时间我去遐看。我嗨哟，嘿，都伫这个位门口，这个位龙穴一家，天兵天将拢伫遐，什么神你嘛不无法咧？遐个穴诶磁场，磁波啊，比神更较强，当然无法咧咯。啊，这口罩戴一下，大家囡仔都是出问题。然后神经病，然后精神病，啊，这样啦，因为不爱好大，加一点地理，这个现的，这样起一间庙，啊，一家嘞，所以，会甲管，啊，但是这口罩，问后面怎，我讲你卖好庙哩，再讲附近嘞，有一间姜，较神嘞来打卡，大家讲都以为在起庙。叫伊卖，啊，伊卖卖，吼，伊卖卖了，啊，伊就开始出来，第囡仔拢外国去抓，啊，磁场无咧互补，无互补，所以才会安尼出来，所以有黑的所在，爱有互补，那像台中东山道场对面一个正觉寺。啊，老师傅呀！啊，当时老师傅伫园林出家修行，然后讲观世音菩萨啊，那很好看，然后叫伊过来台中市来遐找所在，好去就佛寺。啊，那都是东山道场对面遐嘞。山水真水，

0: 大坑口的啊吼，啊来龙足细的山，啊这一点地理一个位，啊是啊，啊这一口罩，啊在去到你家，到你家，啊在那里老师傅啊，查某尼师，啊来看到这哇！佛祖很好看，就是这个形，啊，这就是摩诃萨，遐摩诃萨，好、啊，这龙沙，哎呀，安尼，好、啊，真水的地理啊，好、啊，那一去到问这位，在这个出租，问我啊，这伊是要到买来起庙，啊，去。卖好无？啊，这个呢，一声就好，伊要卖呀。我暗时吼，拢带袂调，暗时困，拢来困困，天精神拢困伫门口埕。迄个虾啊，毛虾个夹在困门口埕，规家伙啊拢困到去寒着。啊，所以感觉遮有鬼，啊，所以遮卖吼，就是。师傅，好、哦，这袂好伊咧，啊，伊才来去，来去这个地里，这一个遐黑，遐黑咧，去整叫做正觉寺，正觉寺。啊，这个咧，一卡，这出风的，啊，这有一口罩。出风地，啊，因为玉带看得来，就这里出风地，结果这出风地在哇，做鱼的风地，好 啊，出这个呢，精神有问题，好、哦、呀，啊，到尾啊，戏班啊，都好啊，叫伊去。做皇帝，安尼行过哦，皇帝服清，安尼行过安尼倒啊，迄出皇帝，啊，迄是地灵人杰，谁来好多出皇帝呀？哈哈，这嘛是真妙啦吼、哦，啊，这就是这点地理，哦，正觉寺，正觉寺，啊，那嘞东山道场诶正对面，好、哦，所以迄条以后呢，那去。东山道场去礼佛，去拜托做的是杨贵啊，拜佛，好、哦，观音菩萨，好、哦，好啦，今天我们上课就到这里，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领赏。
2: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慧远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3: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河境。

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渝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

0: 向大恩师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0: 我们接下来哦，要接下来要请第二届天健博士班同修哦，也是我们的原宪讲师来发表他的校赛化解论坛以服务的案例为主。好，我们现在请原宪讲师，我们鼓掌。
1: 好，我们校长，我们那个师生处处长，还有我们是教务处处长，还有各位贤士同修，大家午安。今天是我那个第三个来报告这个消灾化解的案例了哈。先自我介绍，我是5届学员。现在服务在永和教室，法名原宪，本名是陈世宪，如果有常常听师傅在上课，师傅常常都会讲，什么什么世宪有没有？什么什么世宪啊？我刚开始听哈，我刚才开始在上课的时候都不敢打瞌睡了，因为师傅常常会叫到我。有一次，这个是一个不是笑话了，因为有师傅就在讲说如果刚好那个时候民国大概90几年，很多学那个我们台商进到那个中国大陆那里去经营生意很多很多啊，就有人就会关心那个台商去那里会不会养什么东西呀？有没有？那时候我跟那个现在已故的那个原研讲师林洪权刚好在那里聊天呢，刚好在那里聊天。那个师傅在法座讲一讲，就忽然就讲说：“洪权，洪权那个在中国养小三好不好？以这个卦来看。”师傅看到他他就一直抖我也一直抖又不是叫到我，我也一直抖，两个一直抖。因为师傅常常说视线视线现在比较习惯了哈。好，那个今天真正进入这个维新圣教消灾化解的一个主题哈，我是以我当时服务的那个案例作为今天消灾化解的主题刚好有一个，我这个已经写完了，然后最近才又接到一个案例我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因为那个我们师父又讲说要扭转乾坤的一个报告又要开始写，那我会把这个案例会写在那一个报告当中，它是以那个招魂因为这个没有写，所以我就用先用口述的这个招魂就是有一个36年次的菩萨老菩萨，他就在遛狗，在家中的前面遛狗，然后忽然间就昏倒。忽然间昏倒之后就那个他是身体往后仰那个后面后脑勺打到整个就一滩的血啦。邻居看到就把他送到那个医院去，送到医院去就没有醒过来没有醒过来就因那个我们。

那个荷花画荷花的那个工笔画的那个老师，翁老师他的远房亲戚啊。完了，翁老师就过了3、4天就打电话给我说：“哎，袁宪老师，你可不可以帮我去帮我们一个远房的亲戚去做那个招魂的动作？”我说：“是怎样？”他说：“就遛狗跌倒啊。”然后昏迷哦，他说对呀，现在在医院，哦啊，在哪里跌倒？他说在他们家前面，在他们家前面，就跌倒之后想说我就去看呐，在那就定一个，因为那个比较紧急，所以他早上打给我，我下午就去。哎呀，这个你要把很多东西，因为接到这个任务，接到这个有这个起因。你那个缘，你就要把它了结，而不是说我看，我等我有空，等你有空，人可能死了啦，因为我们还在上班啊，还在上班啊，我就跟我太太讲一下，我就下，那个中午就赶快去啊，就跟他那个侄子，因为他未婚啦，独居啊，然后就赶快去约时间，我就请他说，因为我怕招不到魂，我说你。还要准备无果，还有金子，因为如果招不到的话，还要在他们当地的土地公庙再去找找看。好，他准备好就约好时间在那里，大概12点多快一点了，快一点的时候我就就在那里用我们妙法普传的法仪啊，那个招魂师傅教的招魂的法仪，拿衣服啊，还有拿香，然后直接。然后请那个当地的，城隍爷啊，跟本境的福德正神啊，慈悲啊，光降在我现在站的那个地方啊，请他光降到这里来啊，要去招谁的魂，名字都要把它念出来，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子，然后把他们的衣服他用他孙子把那衣服撑开，用雨伞。衣服撑开点3炷香，然后看招魂，看他这样，然后再执杯看看，都没有杯啊，都没有圣杯我就想那个，我就请示土地公你现在是不是在现场？有3个圣杯，我就在问现在这个某某人的那个魂魄是不是在这里？没有，就没有我就忽然间就起一个卦。我就想说，那拢无，我就起一个卦刚好就是那个就是择天怪，动五爻。在酉月呀，在酉月丙申日，我说四爻很旺应该没戏呀，四爻很旺，应该不会死了，但是他动了第五爻化退神忽然间我就有一个概念说，会不会那个魂魄跑回家？肉体留在现场，他已经昏迷不醒啊，昏迷不醒啊，结果就是，我就想说这个就有一个那个直觉说，那应该是跑回家，因为他家就在后面啊，他就到他前面遛狗，然后就昏迷，他不知道是中风昏迷还是说滑倒昏迷，不知道。后来我就一个那个念头，会不会？那个魂魄跑回他家里面，想说就请他那个侄子就带我上去楼上，楼上就在请示福德正神，他这里是不是在这里？他那个因为独居他房间不睡就睡在客厅，客厅的那个枕头是朝着那个大门就朝着大门这样子睡啊。朝着大门睡，就有可能是有脑中风的现象，因为有门煞那一打开就是外大，就是他的内大门那就这样子睡不知道是陪电视睡还是看着电视睡，我也不知道那就一只狗陪着他，哎呀，就这样子，我觉得那个独居老人也蛮可怜的哈，然后就想说就再请他那个侄子把他打开。衣服打开，衣服打开，再点香，然后一点香，然后再叫他的名字，就因为在室内那个烟就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到，他那个香是冲进衣服里面的，
那个香是直接冲进衣服，然后我这应该有，就马上就直

0: 三个杯，啊，三个小杯，哇，等有啊有啊有啊，啊，那就请他把衣服把它拿过去，盖在他的那个，拿到医院去，然后他还在加护病房，啊，我就说那个很紧急，你要想办法，因为他那个好像是，11点到12点可以进去看而已的，我就说你要想办法进去把那个衣服盖在他的。的那个身上，他用什么办法我不知道了。那我就回去了，回去我也不会再追踪这个问题了，因为如果再继续追踪，好像是在攀援一样，我就没有因为前2天那个翁老师又找我去他家，看那个画，因为他有画要带到这个那个仙卧室里面，叫我去帮他的忙，然后就又这样子，他问，老师，你刚叫你去淡水遐走魂嘞？迄个因新妇讲哦，我当天一盖下去呀，他大概2、3点盖下去，4点多就醒了。
1: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领赏。
2: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四点多他就不是清醒了，就醒了会动了。哎呀，我说那个这个师父传的这个圣法，这个妙法真的是，哎，可以真的是很好很好的消灾化解的一个很好的案例。我不由得哈，想要跟大家急着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案例。哎，好，那个我们真的进入了这个主题哈。好，那个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因为我不会再去追踪人家哎有好啊无好，哎呀。啊，让当事人会以为我们还要去给人家要红包嘞，所以我都不会去问，哎呀，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行或者是怎样子的，那就弄完就好了，我们该做的事把它做完，我就不会再去啊怎样又怎样这样子，好，好，这个是我这个最近的一个案例，这前两天那个翁老师在告诉我，在我、哦、那个回反馈给我的那种新的喜悦呀。急着跟大家分享。好，来，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以服务消灾化解的一个案例。好，那个我们维新圣教的三宝啊，大家都应该知道，我们维新圣教的三宝就是易经、风水跟宗教。像比如我们刚刚那个招魂的法仪，那个跟宗教没有关系哦，那个是我们的民间习俗，哦，也是民俗啦。啊，但是很多人都不会用，啊，就要借着所谓的。不是筛工啦，就是有修行者去帮你招魂，有没有？很多出家众啊，或者什么，其实我们这个自己就可以做。平常的时候，只要你多多诵经啊，多多诵经，把能量累积够了，其实我们自己就可以帮助别人了。哎，啊，那个不是宗教哦，所以我们易经就是以古至今用，好，用古时候的。古时候古圣圣贤的一些留下来的知识学问啊，那可以在这里可以趋吉避凶，趋吉避凶要怎样？就是要用意啊。像我那吹波魂，像我刚刚讲那吹波魂片，弄把波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不是师父说可以通天彻地的，一看就知道，哎，都不理去啊，你个波，哎呀，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只能。自己占卦，自己问自己啊，有没有在这里？啊，没有就要想办法。本来是想要到他们那附近的土地公再去问那个福德正神看看啊，结果那个念头一转，那他房间就在后面啊，他应该是吓到了，就往后面跑，所以子孙四爻本身子孙化退神了。好，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子运用了，嘿，好，但是也可以指引啊我们人生的道路了，啊，有一些很多人都不知道说啊，咱那个像考试啊，要怎么考试啊，要怎么样子的求职啊，求职业啦，不是求子孙嘿，求职业一些东西呀，啊，我们人生的道路啊，要怎么指引啊？风水呢？风水就很多了哦，嘿。风水大部分很多，像师父讲的那个风水的四圣地啊，青龙白虎，不是我不是那个所谓的宗教的四圣地哦，因为我是讲风水的四圣地，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啊，这一些要调整啊。我今天听到师父讲的一句话，我觉得很受用，再跟大家再引用一下。他说要找给人家看呐。爱惊风看，唔好惊人看，爱惊风看，有没有？哎呀，惊风看哦，啊，唔好惊人看。哎，我就觉得很多的那个法师讲师啊，有诶足惊人看，唔是咱咧专门啊，我是讲别个啊，别个宗教，因为足惊人看，足惊人学诶，唔是哦，咱咧惊出去风看，啊，唔好惊人去看，啊，我们就把这个。那个阳宅风水的四圣地呀，阴阳宅风水的四圣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要把它调整好，然后就可以改善我们住家的磁场。哎，这个就是师父常常在讲的山川灵气的哲学了。风水啊，风水真的就是那个山川灵气它的哲学哲理。哎，好，那个宗教，就宗教，像师父一直的鼓励大家说要好好的诵经祈福啊，像每一次，
我的太太她这一两年才进入我们中门，还没有进入我们中门之前，我常常被她骂，因为我们都还要做生意嘛，做生意，如果我自己跑出来这里，她在家里被客户骂，所以回去我就会我就会被我太太骂，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真的不知道我们在怎么你那天天你拜拜，天天你拜拜是拜不完哟。真的就是这样子，因为他不懂。你如果再跟他吵起来，那就你的修行路就可能会断掉，或者是因缘路就会断掉，看你要断哪一个。后来他真的是 很不爽的，后来说我今天看你的变什么梦，这是因为这样子，反过来回来来这里学习的时候，他以前他看我诵经他就很不爽，他现在自动的就会回过头来每一天的诵经，每一天的诵经，我看他的诵经我都会害怕，因为他比我认真，他认真起来是很可怕的，他 一年可以诵三四千部，我一年最多都1000多2000而已，都比我，所以说，师父用这個，真的很好的，我说你就知道，我的节目用就是这样，这是什么，诵经祈福，还有那个每一次的法会都是这样子，其实我很感恩老祖把我太太 那个引渡过来，在我们维新圣教里面，我太太学得很好，每一次我跟她去吃饭呢，她就会问说，你看这间好不好？这间好，这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小吃啊，好不好？我说，这个是因为他的湖边有一个。

0: 地公庙，所以这个哈、哦、不好，因为湖边是土地公庙，它有那个什么什么香啊，那个天公炉，它常常会插香啊，你就变成湖边洞，所以这边会不好，所以它的那个店面常常在装潢，赚到的都是装潢工人在赚了、啊，哎呀，好，这比如这样子，我慢慢口传心授的跟我太太分享这一些，好啊，但就是也可以。可以从宗教当中可以修心、修口，还有养真灵，啊，更可以用我们佛教的三宝反省、忏悔、实践，啊，可以用这样宗教的法仪哈。好，来我们，好案例啊，这个案例哈，就是祖先风水不如法，会造成了那个子孙后代，后代的子孙不安呐、不安。啊，这个案例啊，这个案例是，甲辰年的案例。然后他那个他来结缘的时候，他现在是第31届的学员了、啊。啊，他会因为进来学习，也是很多他们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啦、啊。啊，最大的问题就是他那个他很想要了解说他那个大孙啊。你大孙不是伊的大孙哦，是因大兄是大汉囝，很优秀，非常优秀，是那个台大博士的电机博士的学生。啊，怎么样？因为他在就学当中也非常优秀，但是他常常觉得说他会头痛，啊，都以为说是读太多书啦。啊，都没有去理他啊。等到有一次在那个学校昏倒了，啊，送到医院去，结果是脑瘤，哎呀，脑瘤长在脑干，哎呀，不能开刀，哎呀，啊，过没有多久就死了，哎呀，啊，因为他当时也没有，也没，也以为说啊，这小鬼瘾君啊，啊，所以才会这样子啊。那在之前，他大哥也中风，好啊，但也都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好啊，他那个第二房的大儿子很小只，比那个女生还要小只，但140几公分而已，男生哦140几公分，好啊，他现在我们这个学员他是老三啊，他大儿子啊常常跟他吵架，啊还有一次把他赶出去，把他父亲赶出去了，叫他自己出去租房子啊，他要跟他妈妈一起住了。啊，第四房就没有生男生。啊，我在想说，喂，那也安呢？啊，我就觉得很有兴趣呀、啊，不是了解他们家中的八卦有兴趣啊，是觉得说，哎，这应该是他祖先的问题。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蒙卦了，蒙卦动初爻，父母爻动来克子孙爻。我哎，这些祖先的问题呢？祖先的问题，哦，就想说啊，他就说啊，我的祖先哦，拢安那待偌好，住偌好，待偌好，拢开足侪钱的，哦，安尼啊，啊，后来我就去那个观音山那里问一个，问一个，问一个，然后就哎，就看到他那个旁边啊，在那个东边有一棵相思树啊，有一棵相思树。啊，相思树离他们那个爸爸的坟墓很近，啊，那个坟墓上面有一点湿湿的啦，有一点湿湿的。我说啊，这房应该有问题，而且是在头顶，哎呀，而且是在头顶啊。结果那个就想说要买马这边爱捡骨啦，那就把它捡起来，那请那个捡骨的先生把它捡啊，那个一打开他那个。相思树 的根部已经都串到那个头部里面了，串到头部里面，串到头部里面，就把它捡起来，重新安葬，再重新折啊，他那个老妈妈刚好是，癸卯年那一年往生的，刚好是100岁，100岁往生啊，往生之前他有交代他们。儿子说要做一个那个家族墓，所以他们本来都很分散了，有在淡水，还有在汐止，也有在观音山的，所以拜拜都很不方便啊。所以他那个老妈妈往生之前就交代他们说要做一个那个家族墓，那刚好跟他爸爸的就把他放在一起哈。那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案例跟大家分享嘿。好，这个案例一呀，案例一，哦，这个我有把它写起来啊，这个就是这一个，啊，山水蒙，占那个卦，山水蒙，然后初爻又动化来伤这个子孙爻。哦，有，好，这个就那个父母爻动化兄弟。还有相刑啊，来克我们四爻子孙玄武，带玄武啊，这个就如果有看到那个卦就很容易理解。这个第一个就是四爻子孙带玄武是伤我们的头部。好，如果我们有以这样子来看，以那个辰在丙辰月哈，然后戌是什么？是不是月破？啊，是月破，然后又是假，这个就是本来这个就是已经月破了，啊，所以就会伤这个子孙爻，所以那个就很多人以台语来讲，是不是常常在讲说，什么，北部的假家孙呢，有吧？啊，那个台语我忘了，好，那个第二个子孙爻月破，啊，这个就是凶啊。第三点，四爻子孙爻，子孙爻没有力啦。四爻子孙爻没有力啊，他那个就是月破，然后日辰他生出啊，又动爻来克，好来，好第四点，动爻父母爻为忌神啊，来克四爻。好，第五点，他动爻为阴爻啊，视为子孙爻，视为祖先坟墓的问题啦。阴爻父母动来克，这个很明显哦哈，阴爻，而且带阴爻又是父母爻，啊，这个就是跟祖坟有很大的问题啊、哦、嘿，好来动爻又勾成判为祖坟的问题，好动爻化相刑啊，啊这个就会伤兄弟啦，啊又有相刑的问题啊、哦、嘿，好来动，好再来第八点，应爻父母爻跟年啊，它是又旺来克我们子孙爻啊，啊，这个已经很久的问题没有处理，而且它祖坟带空亡，也就是祖坟不安的问题啊。那第九点，蒙之损卦，蒙之损啊，损蒙就是子孙辞世啊。

0: 小孩子或子孙也会受伤了，父母要空亡，那一定会不安，啊，祖先不安，一定会向后代来求援呐，求渡，啊，会造成那个家中的子孙不安宁，所以他那个大哥，大房的大兄中风，啊，大房的大汉囝，翘起，脑癌，啊，第二个，哦嘛，真无乖，伊一直轮落啊，伊一直轮落去嘿。啊，二房的大儿子很小只，就很小啊，哎呀、啊，我们讲说，那个男生至少要5尺，对不对？我们是不吹气啊嘿，男生至少要5尺啦嘿，好，啊那个真的是很小，啊那老三的那个老三，这是我的学生，他那个大儿子啊。哦，真的是很凶哎，要把父亲赶出去。你看那个，我不知道他那个是什么逻辑概念。哎呀，把他赶出去，然后而且是不想跟他父亲住，想要跟他母亲住。啊，那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呐、啊，比如有2、3、4的问题啊，有没有那一些问题啊？啊，那个我们当小孩子的没有。资格去管那个长辈 的事情了、啊，但是他就变得这样子，哦，安尼啊，好啊，老四就没有生小孩，啊、哦，好，好，这个跟这个学员啊说明后，其家中长辈坟墓缺点，啊，这个我刚刚就已经看过了哈，啊，这个就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所以就不再讲了。啊、哦，好，后来那个请示菩萨，此墓地对健康的影响啊，我就在另寻一处啊，一处那个把他们家的祖先啊，通通集合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看好不好？啊、哦，好，那个就这个问题就变成是地天泰之地火明夷。啊，是六合啊，这个案例就是六合卦，这个问题是有关系的哈、哦，是忌神官鬼动来克四爻，也就是在这里。这个，迄个旺啊，迄个旺好不啊？那就是不好啊、哦，官鬼丁霞，还有忌神动来克我们这个四爻、哦、啊，然后忌神，然后第三点。官鬼化兄弟，啊，官鬼那个师父曾经讲过，官鬼化兄弟对兄弟不利啦，啊，就是会有奇灾啊，好，官鬼化兄弟，兄弟有奇灾。
1: 传经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月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蛋，那是叫古的犀牛黄豆蛋，黄豆蛋去。好，一记哩，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4: 您现在收看的是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

0: 好，然后再来日辰、寅木动，日辰啊，寅木来克巳爻啊，这个也是不好。寅木也是官鬼爻啊。然后第五点，巳爻啊为空亡，巳爻啊没有子孙爻为空亡啊，申酉空。第六爻是不是子孙爻啊？就为空亡啊，也不好。子孙爻又绝于日辰。因为金啊，它是在戌日，它是在寅日，寅日它就又为绝于日辰，然后第七点，喜报三元，但知谨慎小心呐，因为那个就是六合就扒不开了，你这里也不处理，你这里米代志一丢来一丢来一丢来，也掰不开啊，知要谨慎小心呐，因为。地下有火在烧了，因为木那个那个树啊根啊，相思树的树啊根拢已经震为伊的骨头来底啊，好，那就建议他要重新起站，再修新坟啦，才会当拼过哦，好，跟他们，因为他们有四个兄弟啊，有四个兄弟，还有两个姐妹。我要跟他们讲好，才要择日把它挖开啊！这个已经钻进这个树根，全部占据它那个骨头那个头部了。这个祖先葬得不如法。我本来要给他翕相，但是吼，我看久我会惊，所以我嘛无翕。嘿，应该未惊。我是有看到了，但是因为我会怕。好，那个就会有那个后代的子女跟子孙就会不安，也能知道古圣圣人留下来的智慧，用现在来生活上，是一样的，非常殊胜啊。像师父所传的《易经》与风水的妙法，能让大众理解风水不是迷信之学啦。也不是现代人所说的宗教，只是在迷惑众生而已哦。像这个问题后来在这个是第一个案例，所以就把它处理好，也一样是葬在那个观音山那里啊，就再买一块比较大的墓地再葬因为那个是甲辰年，所以我就让他做酉三卯相的，酉三卯相，酉三卯相啊。那时候刚好是九运双星倒向，他前面就面对那个淡水河跟那个阳明山那里也很符合，也很符合那个悬空爱心的法则。好了，第二个案例啊，第二这个有两个啦。第二个案例就是分享这个踪迹啊，这个都是学员告诉我的，我本身也不知道哈，在这个就没有占卦。他说那个。这个在板桥区啊，大同街在也是跟我们永和教室的学员分享啊，他那个就是姓林的师姐，因为他那个朋友啊住在加护病房因为平常都没有宗教信仰了祖先牌位他又在那个屏东的那个南回公路附近的。祖先都葬在那里了，也都束手无策了，那个林师姐就问我说：“这个应该怎么样帮助他，可以病魔远离啦，可以消灾化解？”其实我也没有那个经验可以帮忙，这个因为不是学员啦，只是来上过课的学员。后来就建议那个林师姐啊，将我们维新圣教的踪迹啊，把它挂在那个病床上，然后要先念。王禅老祖战记36遍，请那个王禅老祖师尊光降在那个他那个病床那里，让加持那个某某人，元神光强，然后身体健康。这个是师父曾经说过的踪迹有许多殊胜的功德因为此病患不是学员，不知道有没有感应经过一个月后那个林师姐就分享说。他那个朋友就出院了，他那个是肺，好像是肺腺癌还是怎样子的，他就昏迷啊， 后来因为他 那个众生哦，众生的贪念就是这样子哦，他如果好了就不会来上课的。哎呀，我在想说哦，那个好的会不会来上课？他说好了就没有了，好了就那个就是这后是应该啊，后悔就是我你来给他用的后是应该啊，应该啊，哎，好像我们修行人都要这样子哈、哦，哎，其实不是呢，那不是应该嘿。好，那个真的除了医学啊，医学的关系哈、哦，再来就是真的是老祖的天威，那个林师姐一直讲说，哦，老师，这那你中气足厉害呢，那你中气真正足厉害，会当消灾化劫嘛，伊敢那个挂嘞，啊，就替伊念啊，替伊念的王禅老祖战绩呀、啊，啊，请我们那个老祖师尊啊光降在那里加持他的朋友怎么样，能够身体健康啊，病魔远离，啊，你给他挂的呢，都按那个挂的也病床。阿南西尼，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哈、啊。那个这个中继的另外一个案例，中继的另外一个案例就是上课学员分享了这个一个开工厂的老板娘，啊，她姓许的学员啊，她公司的会计，今年49岁，在上星期呀、啊，上星期就是那一时了。那一个时间的上个星期，突然昏倒送到医院，那个判断是脑中风了，昏迷不醒，一样的，我就想说，你那个就把这个中气可以挂在他的那个那他的那个什么，病床那里啊，好，病床那里啊，应该会很有用了啊，当下，这那个我有占卦啊、哦、哈。当下势爻很旺，生命力很强、啊、所以动摇生子孙。我们把这个卦象给各位看一下。好，这个势爻旺相，当下生命力很强，所以像师，这个不是，我觉得应该是师父讲的，我忘了，因为我听太多师父的课了、哦、就是势爻很旺就不会死了。哎呀、啊，好，生命力很，但是动摇很旺。可以生四爻、啊、有福神来帮助啦。你看这个兄弟爻、啊、化父母爻，这种动画回头生来生子孙爻、啊、所以这个是有用的、哦、好，动爻回头生四爻、啊、四爻又是旺相，对病人会有帮助啦。好，你看他这个是申月，去前年、啊、前年的申月，然后是乙亥日、啊、是都很旺，所以就会没有事哦哈。啊，这也就是表示我们这个中继是很有用的、哦、啊。好，那父母爻为子孙爻的继神啊，现在为空王啊，在这里啊，那现在父母爻为空王，虽然动画出去，那也没有办法来克我们的福神。好，来，再来第六爻隔卦为忧去喜来，视为吉兆了、啊、这个一个小的结论就是在第四天，在戊寅日，现在是乙亥日，在戊寅日第四天值的那个子孙日，有没有值的这个那个卯啊，卯子孙爻、啊、在那一天、啊、病人、子孙日、啊、病人就醒了、啊、在甲申日再折一轮啊，好，再过了七天，那个病人就移到那个普通病房，嘿，好，这个的案例哈，这两个案例啊，都是那个中继的问题啊，我也觉得很殊胜，可以消灾化解，也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案例。好，第三个就是在那另外一个那个买房屋，好，这个是一个年轻人 要买房屋啦，然后那个姓钟的师兄啊，是哦，买房屋的时机啊，因为两夫妻啊结婚多年，迎到第二位小菩萨啊，就要换房了啊，请示卦得了火地进啊，没有动摇啊，那个占卦的日期是甲辰年啊戊辰日，然后己亥 戊辰月己亥日啊，辰巳空亡啊，四爻是用神啊，以父母爻为用神啊，买房子，买房子啊，啊，买房子不是应该不是以七财爻为用神啊，如果用七财爻用神，就看你有钱啊没钱啊，但是买房子应该是以父母爻为用神啊，被那个四爻啊为被有金被成年。因为它是火地进啊，好，火地进没有动摇，四爻以父母爻用神，买卖皆以父母爻用神，卦中四爻被有金啊，被成年啊给合住，所以因为他住的房子是有被贷款的问题合住的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因为火地禁，它是不是它是火地禁？是不是未巳卯啊？有未巳啊啊，所以它那个应爻是未土，未土父母爻。好啊，其房子其无法买其他的房子了，但是因为政府在催那个新清安贷款的问题啊，从2023年8月推出那个清安贷款啊，是优惠者首。首次购屋啦，啊，现在他已经房子，但是一定要先卖掉，才能够买其他的房子。还好有富爸爸、有父母亲的支持下，现金比较无语了，可以再买哈。啊，卦中显示啊，应爻父母爻来生四爻，师父曾经讲过哈，用神敬爻要逢合或者逢子啊，最好的才是最好的时机呀。而且现在是戊辰月啊，应爻用神父母很旺，但还不是真正的时候了，要等到逢庚午月啊，就逢合啊，逢合月令，逢合那个应爻用神，也就可以等到辛未月逢子的月令来，就有很好的姻缘，买到很如法的一个住家啊。好，来我们看这个如卦的那个显示啊，你看这个就是火地禁的一个卦，它是在甲辰年，戊辰月，然后己亥日，因为现在这个都没有动摇，没有动摇，那你就要逢子或者逢合，逢子逢合，的父母爻就会来生我们四爻，四爻，兄弟爻旺相啊，很有买卖。买那个房子的企图心，好。第二点，四爻被岁君与月令合住，现在是无法实现了。现在被岁君给合住了。那个有的时候的比较长远，我曾经在易经大学上课的时候，当时的师训处的处长元平法师又讲说，如果看长远的话，那个年还要再加上去哦。如果看长远，那买房子是一个很长久的事情。嘿，好，那但是财爻不旺，代表现金有一点不足的现象啊。因为你看卦中的财爻是不是很弱啊？它在辰年辰月啊都没有气呀 但是月令那个日辰还有气啦，月令那个是长生啊，所以它还有。一点闲钱呐，闲钱就是他父母给的啊。好，那个第四点啊，官鬼爻为用神啊，加上空亡，加上日破，表示现在还没有一个标的物了啊。应爻第五点，应爻很旺，表示现在有很多的选择。应爻旺相来生四爻，是有贵人啊，可以来帮忙买房子啊，是。第七点，最好的时机可以在五月逢合，或者是未月呀，五月来相生就有标的物到了未月逢子，哎呀，逢子的时候就在那个甲辰年的未月就找到如法的房子，而且是交割，不是交屋啦，就交屋完成，哎呀。正道结果真的是在辛未月的辛巳日啊，永和一间三房一厅的房子啊，未月为财入目啊，现在就现金就可以到位了，而且父母爻元神在巳日可以来生用神为证，以这个案例为证。好，那个总结哈。唯心圣教三宝是我们消灾化解的一个法门，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可以帮助他人，更是我们当21世纪当下对人类最好最殊胜的一个妙法了。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我是二届唯心天鉴博士班学员陈世宪。谢谢，
1: 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元宪讲师，他用
2: 很生活化的方式来做我们的简报，也告诉我们行道就在生活之中，哦，为法忘身，哦，就是不辞劳，哦，不过他说骨头很少看，我可以带他去看的东西。好，我们现在请我们校长啊为我们开示。
3: 好，首先谢谢圆宪法师的发表。买房子跟占房子他的看法不一样，这个房子好不好也不一样。在买房子在住这个房子好不好，这千变万化，不是说用一个父母爻用神就可以一竿打到底，是错的。第二个，我们在招魂的时候，如果刚刚跌倒啊，或是昏迷，在师父开示一两天两三天以内还在现场，不会到土地公那里，要大部分超过五天到七天，他土地公才会给救去一下，这是一个要领啊，我们每个维新弟子应当有的理念啊，是啊，他的判断说跑回家哎，这又搞，这是对的。师父常常讲，咱人啊，桥弄了，魂都跳出来啊，跳出来，咱人的魂都跳出来啊，哦，一跌倒都跳出来啊，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我们注重收魂的要领要学起来啊，收魂。因为这个魂刚刚跳出去，所以这个魂怕晒太阳，所以大部分要拿黑色的伞啊，把它遮这个阳光。魂如果到现场收好之后，那雨伞夹起来，渐渐的

0: 面顶，啊，三个阿妈娘坐面顶，未使颠倒头，安尼夜公车车去到遐拍开嘛，佫撑袂起来，会晓无？这个都是师父教的要领啊，我们就把它记起来啊，对你来讲是很好用的哦，是这样子。好，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我们感谢校长的开示，尤其是刚刚扎魂的那一段，那一段那个黑色的雨伞一定要准备好，衣服领子一定要跟雨伞同方向，而且拿去盖在这个患者身上，衣服跟患者要相对，不是跟他同向。这个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当讲师的第一年就是去招魂了，我都给人救魂了，我拿着香那边招魂。所以刚刚校长开始是非常非常讲得很完整，而且这个部分大家一定都要学会。为什么？因为很多车祸的时候，他当着当下大概的昏迷指数二跟三，你没有去现场招魂也很难，但是有时候到现场也很难招魂，因为他在高速公路上，你要怎么在高速公路中间招魂啊？这个就要用其他的方法。那其他的方法呢？有哪些方法？我们就等下了其他的天健博士哦的候选人哦，第二届天健博士班的同修再来告诉大家。那我们今天的高层论坛发表就到这里，所以我们也谢谢所有的发表人员哦，来发表我们这些内容。那这内容在应该在微信天下是录制好之后会再播出去。如果大家要复习的话啊，请记得再看微信电视台啊。校长看我要不要开始的？没有，那我们今天论坛就到这边，谢谢各位。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

0: 长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来讲到第22单元呢，坐山要有靠，四平八稳呢，举一方圆。坐山有靠，我们俗话讲，哎，我有靠山哦。哎，对任何人呢，我们不要轻视他那背后的。他的靠山，他的人事，在以前我有常常在帮人家祭祀、啊修家、啊看身体的时候，一位阿婆七八十岁了，啊的手提着一个布包包，啊是拿一个改装，一直坐车子。坐车子的到仙佛寺来了，我看到阿婆了，阿婆你怎么自己来？是啊，我的孩子都不在家。啊，如果一般人呢，看到这个阿婆呢，嘿，就是一般的普通啊村庄啊阿婆。我说你有什么事情是啊？他说：“哎呀，我腰啊很酸很痛，身体呼吸啊喘气很困难，最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突然间呢，这一个多月来，呼吸困难，心悸心跳很厉害，药也吃无效，背上好像背着两个洋娃娃。”啊，两个娃娃呢，那么重，不知道怎么办，吃药没有效，人家告诉我，所以来请你帮我修家修修嘞。那好啊，我就来修家收金收一收嘞。哎，阿婆越讲声音越讲越大声，然后一直开了嘛，啊，背上腰酸呢，渐渐就哎。看到就很挺坐的，我说阿婆，那你怎么回去？我用走了下去呀、啊。当时是我们潘师兄在这里，我说你赶快用车子小那个小货车呢，他坐在前面，叫阿婆送到那里啊，派出所那边坐车子。这阿婆好、哦、很感谢，他我在叫我的儿子呢，来谢谢你。我说不必啦。好，你们送你一程，轻而易举的事，不是，我叫我儿子好来送你。那我说，请问阿婆，你这个孩子呢？三个孩子，啊，他们怎么没有时间？嗨呀，他们都很忙啊。原来老大在总统府，不知道哪一处的当处长，啊，老二呢是在经济部的哪一科科长，老三呢？是在哪一个大学当教授？如果你一般以一般的面相、人口貌相啊，这一下你全部一定以后会后悔，会惭愧，要忏悔。哈哈，我们国远看人低，哈哈，不要这样来。好啦，阿婆呢？她讲没有啦，我儿子他们都很认真啦，哦，他们都很忙，所以我就没有告诉他们，我自己就来了。过了几个礼拜呢，中午阿婆又来了，来了就两个儿子和媳妇陪他们来，好，陪他来嘞，刚好我在学生开支会，阿婆进来了，老师啊，我越老智慧越不好。我能不能开智慧？啊，他七八十岁了嘛，能不能开智慧？我说可以啊，我帮你加持，头发较清呢，别熬我念头啊，不会乱叫就。

啊，不会出气的，不要挂名牌就好了。啊，他大媳妇的眼眶红起来，我看什么事？因为我妈妈最近常常出去了就不知道路回来。好，我们家里大家都在台北，因为在高雄，那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心里很紧张啊，又有工作。又不能跑，又不能回来照顾他，只有这小姑在照顾，小姑也不常常在家里，啊，所以这个呢，阿婆呢要开智慧，我妈妈要来开智慧，很感谢，好了，我帮你开智慧好了，把头脑把它清静一下，啊，所以我们看任何一个人，尤其在道场里面，未来大家回到自己的家乡。会去找你们的五花八门的人会很多，啊，找你们的、请你们的、啊帮忙的也会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人，有的王侯，有的将相，有的贩夫，有的走卒。当我们在修行的路途之中，有很多好、啊、王侯将相、贩夫走卒，尤其是贩夫与走卒的。啊，来结缘的会很多，有的是求度，有的是外界法界三界万灵，会借着人的身体，在身上来续缘，来求度。所以各位，你们要小心，要小心，不能说，哼，我只看穿西装的，啊，戴金项链的，好，不会其他的普通的嘞。哎，你不离，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有时候老祖啊，诸佛菩萨，他也化各种的人来考各位的道心，考各位你们对人的看待。当一旦你知道，稍微不留意的时候，你会碰到一些讲了两句话，我们也许。有一天要到棺材里面的时候，我们还为这一句话耿耿于怀，啊，所以我们要看待一切众生平等看待。好，我们的人的身体是借用的，但是里面那一位是谁呢？很难讲。啊，园林呢，有一个玄天上帝的庙。当时要盖庙的时候，啊，玄天上帝呢，他说要化缘，要给他募款募捐，啊，大家一直在募捐呢。等一下进来一个乞丐，乞丐呢衣衫不整，好、啊，他这个碗公里面呢，好，我所有财产全部奉献和布施，都给他这么扣了3块，哼，3块钱。啊，那一些人呢、啊，在庙的管理会呢，这3块钱怎么全部财产？哦，就很瞧不起他。3、4年后呢，盖好了，开始玄天上帝要找庙公，要找庙公哎，开始就唱出这个名。3、4年前，这个乞丐叫什么名？啊，他现在在哪里？这个是最大的功德主，所以我们这庙要请他来当庙公，来当住持庙公。大家说：“哎呀，上帝小弟公啊，这个乞丐当什么什么都不懂，也不认识识字，什么的都讲了一大堆。”玄天上帝就严厉的指责，说：“你们只看外表。”不看内心，你知道这一位是谁？又来化身又来了，一指责了，大家连就没有办法讲了。好了，那玄天上帝既然这么讲，大家又要考玄天上帝。好，说这个人在哪里呢？他说玄天上帝跟他讲，现在在鹿港什么巷旁边那里，赶快去，速速去。请他回来，那么大家去了，真的就碰到这一位乞丐，在那边啊，也吃了
啊，就好，还把半个馒头放在他坐的旁边，碗公，那个碗公破了一角，破了一角放在那里，他在那边睡觉了。人家他们管理会的主任委员们啊，叫出这位人，啊，这一个乞丐呢，说我这一辈子几十年没有人叫我的名字了。哪一个人那么大胆可以叫我的名字？哦，吓了一跳，说哪一个人这么大胆可以叫我的名字？指指我的名字。那几个人，嚯、哦，奇怪，这个人怎么这么想？名字又就对叫对了。啊、哦，那告诉他的原因，啊，告诉缘由。好，说先天上帝请他去当庙公、庙祝，这一位乞丐呢，庙祝干什么？不自由，我这样最自由。第一不纳税，第二不要买房子，啊，第三也不盖房子，第四也不要自己煮饭，啊，第五呢，好，走到哪里，人家就送给我吃，这不是最好吗？这是就是我的人生哎。我不去，哦，那个住持呢？就跟他商量，他不去，他就哭着跪下来了，跟这个乞丐说：“无论如何，你不回去了，不回到这个庙里来当庙祝的话，好，我们跟你在这里。”他说：“你好啊，你跟着当乞丐，你们就没有办法，腰弯不下来，手伸不出去。”这个有残疾耶，腰伸不下来，就是大家共高嘛，手不伸不出去嘛，啊，你还是共高，啊，越讲呢，这个乞丐越讲越显，他们这一些好、啊、管理员越讲越听越惭愧，所以啊，等于在考试，等于向当时释迦牟尼佛要他的弟子去。拜访去看维摩诘居士，去看他，啊，叫这些徒弟去给维摩诘居士呢，啊，当头棒喝。那个庙的所有这委员呢，就玄天上帝啊，啊，就叫他们去给这一位庙祝当头棒喝。第一次没有回来啊，他就不来，啊，第二次呢？他们又去了，去了，他又在那边，又在那墙脚下，又等他们，他在睡觉了，好，大家在那边站着不敢讲，你们又来了，你们又来了，看他在睡觉，第一次玩是这样来，啊，第二次玩点头卡，颠倒扣，颠倒扣什么意思呢？表示他要去了，他再来，他还有很多的缘还没了，很多的法缘还没续了哦，所以他还要托钵，半个班头还留着，表示他还没完，凡尘的业还没了啊！再过几天去了，他再做到卡，啊，问说先生啊，你有没有吃饭？啊，他没有答应他，那么你这一段时间有没有离开？你都没有吃饭呢、啊？我在等你们3天3夜，阿弥陀佛，半个班头，3天3夜，在这哪一位可以？他就在那边，所以那个是护法神将，天龙护法来示现，教导他们这些委员们。好，他好了，你们先回去，我跟着就去。要坐车子，他不坐，你看，坐车子他不坐。好，你们回去，我就会到。结果呢，他们开车子了，回到庙里面了，这个乞丐已经在门口等他们。你看他怎么回去？他也没有车子。所以这个是一个乞丐，他呢就展现他有神通力，

告诉我们大众，好，不要随便跨狼瀑布，我刚烈修度，好，不要看人家灰灰的，好，模模糊糊的，有一天你就会相会撞上，就会吃球，这一个是一个事实的事情，不是故事，所以我们呢，做善要有靠。那么那一位乞丐，他的靠是谁？玄天上帝是他的靠山。那么这一位，是谁？这化身玄天上帝化身教导他的这一些弟子徒弟们。所以在仙佛寺，我们有500尊的罗汉，500多的尊者，各种现象的人，同修的。哭笑闹，这个喜怒哀乐，怎么样的现象的表情常常会有，你们笑笑，所有尊敬，所有一切的众生，那么就好了，你们就不会去惹上以后咖喱去拍谁，自己脸上无彩呀，这个一天。所以，我们坐山有靠呢，四平八稳。在我们风水学来讲，后有靠出丁，前有朝有财。那么，我后面的山可靠了，我再重复一遍：一个贪狼星、木星可以坐，巨门星可以靠，文曲星可靠，武曲星可靠，辅星可靠，可靠可坐。禄存、廉贞。破军匹星不可靠，一二三四以上四个星是不可靠。你靠的禄存星，靠着会做劫，百事不顺；靠着廉贞我们的个性呢，行事多云，偶作鲤鱼。破军呢，出的人很怪，那匹星呢？是武曲，好胜好斗，好争是不可靠，所以坐山有靠，但是要靠得对。坐山无靠，即使靠不对了，和有靠靠不对了，更简单，也不会麻烦。过去几年来，因为我们的中文，在社会上的。推广在社会上、民世间的推展呢，我们的法门已经到各个阶层进去了。但是呢，无论王侯将相、宦夫走卒，各种的众生一直想要来跟老祖续缘的也很多。都拜托我们的一些同修，我来跟师父认识，怎么来认识？好啦。甚至抬出比较大的人物，要来我要来跟师父见个面。我说你来跟老祖见面就好了，你后山再多大的靠山，还抵不过神与佛的靠山。若是说要来朝拜老祖，才不朝拜阿弥陀佛、诸佛菩萨的时候。我会等他们。如果说托某某人要来，那么我们姑且缓一下，让他们了解到什么是真正续缘的桥梁。我看过一位信徒的家，信徒的家呢，他三个孩子，三个都很凶，三个出门呢。一出门就是抢劫打，说实在，做爸爸妈妈真无奈。有一天我经过他家里，我说：“和尚，恁家那家呢？恁家后边？”
一个路，啊，这一栋呢，我一上的家呢，也是一二楼的，我进去的话，看到有毛病，马上正道。后面呢，刚好一半的壁刀远远射到这个房子一半，背后一半，好，啊，另一半呢，这个呢，不，前面的一半，好，这个这样来，相对这一半呢，来射到正前面，这个呢，火星，好，这刚好也射在正前面。这个出的什么啥子？一个火星，一个虽然是土星，但是这是属木。好，我们壁刀就叫做属木，壁刀属木，木生火，不是木火通明，木生火。好，来克这个家里，这个火星又是这个嘴口熟，口熟，啊，这个木星呢，这个。木又带刀的形状，又带刀呢，这个壁刀，好，往这么一冲，这个家里的孩子常常一种幻觉，有人要到他家里来抢劫，所以三个兄弟啊很团结，与其人家伤我，他们兄弟就先去偷抢劫打，好，到哪里抢到哪里。你看多可怜！好，这个我画平面图哈。这里一栋，渐渐的啦。中间留的差不多一点点，差1尺多2尺而已。好，尖尖的，这边是4楼，好，这个是1楼，好，它这边是2楼，啊，整个这个第一向着煞气进来，第二这种火星，火星在前面呢，所看的事情是眼中钉，第三呢。啊，这个壁刀呢，就等于往里面射，全家乱糟糟。啊，小孩子呢，整个呢，啊，他们我去的时候，啊，整个小孩子呢，都20几岁，还这个脸，很奇怪的脸哦。白天太阳有阳光的时候，眼睛张不亮；晚上眼睛亮晶晶。偷强盗劫，我跟老医生讲，老医生，你这栋房子不能住啊！你说我怎么办？现在所有钱都被小孩子把我花光了，现在要租房子的钱也没有，好，再怎么样我也无能为力，有什么方法可解？那各位，这怎么解？怎么解呢？好，那我看一看。好了，以上呢，我跟你这个意。好，你把门第一开龙门，这边呢，你把有多宽呢？做一道墙。好，然后旁边再做窗。好，门开到这边来。这个如果2尺，你就2尺。啊，这2尺，然后旁边是窗，你改这样来。啊，这里呢，这直接冲射进来这里呢，然后你再挂个镜子，比如说我们的门就在这边。好，这一道呢，我们墙你就把它从头砌起来，然后
窗呢，你就坐到这边来，好，窗到这边来，啊，这个地方你怎么办？这个这怎么办？好，好，那你就这里挂个高高的长的镜子，挂了长的镜子。好，上面你写字不写字都没有关系。有一天我又路过去看，他有做了，上面写个四个字，一个镜子上面用油漆写四个字，我家有狗。我谁是教你的？我孩子啊，老大，油漆拿着枪，我家有狗。会咬人呐、啊，我不，嘿，也有道理啊，哦，人家就不敢来走，按、啊、了，孩子三个孩子，慢慢的，静静的就会平静。啊，过去你花多少钱没有用，有法有解，即使写了很不好听呢，我家有狗。也是有道，有他的道理，哈，化煞为权呐、啊，化煞为权，啊，所以，啊，我们除了有靠前面的老来朝拜，你要是碰到凶神恶煞来朝拜的时候，家里的人所产生的是一种抵抗，家里人所产生的心态就是抵制、不满，先报仇为先。报仇为先，先下手为先，懂吗？你这个去看到人家房子有一些不好的来面相的时候，他所发生的事情一定由外而来，然后家里的人开始一种反抗，一种抵制啊，一种各种方法来保护自己，就这种现象来朝拜。好的来朝拜就好，坏的来朝拜呢，那更糟糕啊。那么坐山完冕，坐山大楼也是要完冕啊。那么比如说，啊，这个这座大楼，它后面一栋大楼在这边，那我的后面也是有靠一半。靠一半的，那最糟糕。靠一半，你全靠也好，不靠也好，靠一半，什么时候你要被推进火坑，谁也搞不清楚。所以背后你反正碰到有这种来啊，一个壁刀啊，这个一半的，那个直接断定，好、啊，断定呢是凶。啊，啊，你进可进动，哎呀，这我们过去那么多年来的印证，啊，都是背后的靠，啊，靠着这个是尖尖的，啊，尖尖的这个就靠嘞。中午我在昆明令法师也说了，哎，以前我们一位信徒师兄在丰原，我跟他说后面尖尖靠会。骨癌，他就不信。过几个月呢，一痛，骨癌死了。哎呀，告诉他孩子要搬神受报，不要搬，爸爸已经代替受报。结果换他的妈妈，没有多久又脑癌、脑瘤又死翘翘。所以风水有靠，要靠得对，靠不对啊，那个冤枉事情一大堆。好，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请大家合掌，咱来供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久久发挥大中造相，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上顶。咱这节继续过来讲解，咱这个《天德经》。《天德经》呢，不离心。那无心者，要做到天，咱的德要到天者是无简单，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一点心发心、初发心，叫做弘德。弘德者，至尊为弘德。无限的至尊，无限的心量，无限的心念甲心量合二为一，是为弘德。所以弘德呢，自咱的人生命几啊千万年、亿万年以前，来到世间转生轮回到现在，咱的生命无消失哩。咱的身体上有消失的，咱也要保守着咱的身体，顾着父母给咱的咱的身体，该顾的顾，咱莫去浪费去，咱莫照着无正常的生活，把咱的身体弄歹去的时啊，咱有的人讲我真有效，是骗人的，那是真不好，确实真不好。曾经一位信徒先生，也是我的好朋友。有一天呢，我去看因四大人的，算因丈母的风水，在咱台中市四张里。我一看呢，风水因丈母面头就风水嘞，因为人做风水边仔寸土，伊就啊留一块足深的，风水面头就啊切深嘞，一块足大寸，乌人人。个人摕刀本事，刀面头前，我甲看无人，好朋友嘛，认真点啊，这么风水，开始败了，未安，灵未安，祖先啊，未当到哦，各家子孙啊，你家子孙啊呢，已经灾难到位啊，速速甲恁姑啊，大姑啊解过，结果呢，伊讲安尼哦，好，我甲因大姑啊讲。伊咧，结果跟大哥讲，因大哥未信啥，什么时代啊，未信信遐，人死底下有啥关系？那咱这好朋友伫市政府做测量，叫上张先生，伊讲迄个老师咧，讲你这若无用诶，会损丁，损着人，损身体，伫头前咧，手会斩掉伊，若无咧，头会斩掉伊。

0: 啊，马先啊，江湖新鲜，江湖脆，好累累，嘿嘿。结果，等于个挂话咧，因大算大姑仔的囝咧，伫乌日，啊，伫开工厂，下手咧，好无得向我戆去，戆个手就伸出去咧，几啊，两只手中间掉诶，两手中间掉诶，吼、哦，迄个时阵嘛接袂起来啊，那。这个月姑啊嘞，吼、哦，我就真紧张啊！感情这我去问风水有关系，啊，我伊就去马市场里，晓得看红姨，啊，红姨啊，这请嘞出来，一张骂嘞，就会红姨的嘴，或者灵媒啦，红姨来讲，哎呦，我大孙手真正长，你若无甲我大孙顾好啦，你无顾好，安尼哭，一直哭，声音红溢出来，声音甲因丈妈声音完全共款，讲话腔口创啥拢完全一模一样。我的孙什么名？你是安尼名字先叫做，手是安尼怎长的？是安尼哭干了哦，你安尼哦，哎呦，不好啦，我这做祖先。大家拢阿公阿嬷阿祖阿太，拢做烦恼安尼手沾沾沾。你看，尾仔只咧后悔，未有啊啦，大不好，大不好。所以各位是奉神的心，上天有因缘，互咱这身体、肉体会当生存，肉体会当生活，会当做足侪好代志咧。咱有生之年，咱爱好好啊顾这身体，唔通让这身体咧去造成慢啊不幸的气家去啊。那因为咱的业力已经到位啊，好、哦，咱当然啦、啊，咱会破病，好、哦，该肉体暂停待主人，咱灵性、咱的灵魂继续过虚空中，哈、啊，去过咱的生活。那无食，咱达水唔通照各种的歹因缘，甲身体弄歹，系非常非常不好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0: 所以天地经刚刚开始，咱有一点风格，是咱的生命，是黄极风格的生命，是咱的心，是咱袂当欺骗迄粒心。往往咱人呢？拢会骗家己，啊，家己骗家己。但是咱迄粒心无可能骗，骗袂过咱的良心，骗袂过咱家己迄粒心。这叫做风格。哈、啊，故圣人作业，作业作义为风格啊。基公自用3000世界，叠配天地法界虚空之境。圣人啊，好，甲咱启示，甲咱讲咱的生命，好、是无量劫以前到现在，到无量劫以后，甲咱启示着世间的万生万物，拢是咱的因缘人。这一功德，滋养三千。

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搁较宽，上简单一个三千世界，三千个世界，咱地球一个世界尔，三千个世界，你看宇宙虚空，这光，这个光明，这白光，滋养偌济众生呢？滋养偌济众生，所以得配天地，法界虚空之境。啊，咱呢光啊，这光明，这个风，这个水，风啊，水甲光，滋养着三千世界，所有一切万生万物，伊个功德得配天地啊，得配天地。心达虚空无尽法界，强达万象之境。咱呢心啊，达到虚空无尽法界。咱的心是宏杰，咱心是足大。前几天有一位信徒女士，伊咧过去拢有咧修行。我讲你少年哪会出家？讲有啦，我十七八岁想要出家，但是咧，伊去要去出家去佛寺的时啊，看到出家师父遐个甲世间人共款的生活吼，这个心态行为的时，伊就对这个。宗教咧起着真大的烦恼心，伊就安尼未愿接近佛法。我讲你错去啊，你业障重，你业障重咧，你自然会当着遮咧，你会令魔界魔心现前，互你去干呐看到人个歹，好诶，你一点都无咧看，你干呐看到人个歹，这是你业障。所以你今六十二岁、十七岁甲六十二岁，这中间咧。你这一个灾难，嫁翁翁呢？未受，大家未受尊重，生囝囝未乖，家内呢乱糟糟，身体嘛一歹，这是啥？咱迄点心风格偏去啊，心念偏去啊，无正知正见，所以对万行代志诶，拢对歹去看，看了歹你就歹，看了歹，咱一定爱对好诶去想。六祖慧能大师，甲咱有三十六对，三十六种的情，有情就有后，有上有下，有道明就有正明，有善就有恶，有是就有非，有来就有去，有贪钱就有了钱，有乐就有悲，有生就有死，还说有老就有病，等等的这三十六对，你甲咱启示着咱人众生。会烦恼，但是呢，咱不要对光明的三明开台，拢对光明的去想的时啊，咱一直一心一意，拢家己对歹去讲计较，去甲人检讨的时，烦恼是咱家己的，哪有可能作为王啊？无可能。所以王是啥？咱心为王啊！咱成为是大雄宝殿后边极乐殿，极乐殿呢？在民国，咱的七十九年的时，我起着极乐殿。那么，叫做对联啊，几个先师开始啊，道联呢，叫做仙人爬人啊，仙人爬网啊，一下人啊，仙人撒网一箩筐啊，菩萨净土心为王啊，哎呀，佛的净土，佛刹，佛的净土。心为王诶，心为王诶，咱若离开心以外呢，什么代志都拢无去啊啦。所以咱爱发善心，发善良心。所以万难代志，要是有咧心者，你那个德多少配天配地，无咧心无可能配天配地，自己都配未过。心达虚空无尽法界，强达万象之境。心，咱会使达到虚空。那么这位恶僧呢？伊讲老师啊，我的心内，包括你嘛，伫我心内呢。所有的众生，我伫我心内呢。我对啊，咱心量宽的是，你甲所有万生万物，拢伫表。包在咱心内，无论喜怒哀乐、贫富贵贱，拢。

0: 包含伫咱的心内，任何人嘛抢袂走。那么包含咱的心内，咱化为光明啦，咱就袂落入地狱的境界了啦。那么各位，那么互咱心啊，互咱心化为光明的境界，咱念神圣佛之名。当咱有烦恼到位的时，佛教咧，咱的本性就阿弥陀佛。咱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事实，咱的本性就是阿弥陀。咱大家念阿弥陀佛是念家己，不是念别人，不是念别人。哦，所以咱的身体要找谁料理？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在民国71年的6月份啊，他就话开始救人不如救家己。救家己不如救真真正正的家己，啥人？阿弥陀，阿弥陀佛。安尼尔啊，所以这个一个月前啊，啊，前阵啊，咱大中观啊，伫新社乡啊，新社面顶千华咖啡啊，啊，庭园咖啡，上水的庭园咖啡，会当所长咧，就当所长，有一工伫开车咧。他讲听，噶安尼哦，安尼足艰苦，系啊，过日艰苦，怎么开车？即想着，手机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说好去，救人不如救家己啊！这时阵你食药嘛不好，嘿，只救家己啥？念家己本性，家己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其实你念观世音菩萨，念太子爷，念王阿公。妈祖婆念几个神书，往前都说拢可以啊！你艰苦家己，字来家己念，救家己尔啦！你要倒去救，迄时啊，咱的心达虚空法界，吼、哦，无尽的虚空法界，无尽的虚空法界，三千大千世界内底拢有真济的万法，拢有一切的法，一切的妙法，你认识时持一个。神圣之名号的事啊，这即是万法唯心嘛，万法唯心。哈啊，广大万象之境，包容三千法界一切众生共位，这共个果，以善恶将灭，将灭分别两端以来哦。咱的心发落花哦，咱的心真大呢。善恶所有一切万生万物，善恶你拢个包含入来。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咱目前究竟发挥第一项功效，阿弥陀经，啊，大阿弥陀经，大阿弥陀经在无量劫前发种 BQ， 伊咧伫世自在王如来面前咧，啊个开始放弃世间一个国王的地位，出家修行。修行咧，伫发这个世自在王如来咧面前发四十八代。

翁若是啊，这个叫做未来啦，哈、啊，这个叫做蚊啊、虫、等等，我到来我诶极乐世界时，我绝对唔做分。你看，这种个心偌大，迄是代替咱每个人发这个心的，咱有48大愿呢。阿弥陀佛啦，各位是方式利息啦。所以，咱家呢，到迄个时啊，咱上经咱这火啊，虫拢会来，唔知对倒会来，到遐蚊啊、虫拢会来吸伫这个火，嘛来听经闻法，来占着咱法藏比丘阿弥陀佛，咱的本性嘛是咱风格、目的的心。所以可见呢，咱一个人心中啦放宽以后呢，好，包括蚊仔虫，等等呢，伊嘛会来甲咱赞叹，来互咱度。这是啥？咱的心啊，哈，包容三千法界一切众生之共畏与善恶。故意，咱的心本来就唔捌去讲分别，光明。跟伊慢慢分别着好人、歹人，伫世间伊做偌济好，做偌济歹，伊嘛无甲咱分别，永远予咱光明，予咱善念，予咱希望啊！太阳之光。所以各位啊，咱要修行真简单，透早起来，呼吸真是爽快，迄就是有风，咱感应着风。透早起来，嘴干水食咧，要洗嘴。啊，咱爱水，暗时要困，咱爱水身躯。哈、啊，这呢，咱就感时时感应着水，咱爱一个感应水。啊，我感应着光明，感应光，太阳光，这三个三阳开泰，所以整个虚空三千大千世界，心量上大，这三个大国家，风神、水神，哈、啊，光的神。你看，这三个上伟大。那么有人讲，老师啊，你刚才讲风水鸟啥？哈，我最二十多年前，哈，尤其哩30多年前呢，开始学风水的时，迄阵虽然无了解风水光是对咱遐大恩德啊，跳到尾啊，72年开始行这条路，行到放弃测量中心测量公司。诶，这个事业以后咧，专心行道，啊，来以将风、甲水、甲光的法则，照着用易经合二为一，甲十方善信大定结这个善缘，这就是风、甲水、甲光三要素，即是三阳开泰。我才体会到，哎呀，这三项上伟大呢，人要会抵消几啊壳咧？啊，这三项伊完全嘛无。这条都无加无降，吼、哦，无这种诶 QQ 扭扭，啊 QQ 扭扭就啥，真别扭就对啦，心放未开诶，一心一意拢互众生万生万物拢会当生存，这三个咱要尊敬，要尊敬啥？那么这三个宇宙虚空上大应征人，过去咱毋捌想过。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伊讲我你爱感恩这三个，就是上大的修行啊啦，上大的课题。所以以戒为师，以万生万物为师，以虚空法界一切万象为师。咱老安尼时啊，咱就袂落走落地狱，要对落地狱，咱就完全的飞升为圣、为神、为圣、为佛、为菩萨。啊，为天地天主是安尼嘛？啊，所以各位啊，大家一个心念爱注意啦，哈、哦！啊，这就讲咱讲，咱的心将未分别两端以来往，故其心之功，其行之德，实属众生万物之尊啊！咱的心三阳开泰。为至尊，咱的心嘛为至尊，万生万物为至尊。

咱的心，若迄个心者，咱会尊敬着万生万物之时啊，咱的心就是为至尊啊啦。三上大，心为王，心要做王，三阳开泰，完全是光明的想法。但是讲足简单，要做是无简单，要做是真困难啦、啊，真困难。咱要恨一个人，真简单；咱要赞叹一个人，是真困难，是真困难。咱要讲一个人伊好处，咱讲话讲袂出来，讲出来有个人啊，疑神疑鬼，哇！你咧甲糟蹋，你唔讲咧，讲你对我所做一切赞叹啦无？所以这种的啦，那人心啊，三阳开泰，化为三阴，为坤为地啊，坤为地，啊，坤地者，就是咱人的心，就是无超越起来啊。所以这部《天地经》，咱也有上者，咱渐渐心量一开化，心量一开化的时啊，咱就心为王，每个人自己的心来做咱的王爷公啊，是咱的心。若是离开心啊，你要找王爷公啊，去到倒去拜王爷公啊呢？第一届求有效，第二届求一定无效啊，因为咱无悟到真理，无悟到三种王爷公啊，三种咱的本性，咱的本心。所以各位十方甚至是三界万灵将定了，哈，咱爱以心为王。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

天灾永续，天温永续，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4月14日农历是丙午年2月27日，我们就2月2龙抬头法会进入第26坛。我们在这个大法会恭请了14大典韦，由中华民族1561五姓氏祖灵，由

以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2月2龙抬头的法会。啊，在这里共修，来听活菩萨的开示，来提升莲座上所有灵界灵性，最后达到往生南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共同来共创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啊，也达到2万共生共荣，最后世界和平，这一条路上，我们继续来前进。我们知道，树哎有根，水有源。我们今天在仙佛寺总本山来举行这个大法会108天，仙佛寺在民国78年9月19日，观世音菩萨圣诞那一天，从台中市的经修院锣鼓喧天来到了仙佛寺这一块土地，来开始披荆斩棘，建设仙佛寺。第一栋建筑物就是极乐殿，极乐殿完全由块木来建筑，没有钢筋，没有铁器。只是一些用铁的固定的螺丝而已，来建设极乐殿。紧接着建设弥陀讲堂，弥陀讲堂师父用5个月的时间，从破土到完成，只有短短5个月。这种建筑的速度，是惊天动地的。再来就建设大雄宝殿，也就是现在的维新圣殿，也用了短短的6个月的时间，从破土到建设完成。大雄宝殿是用华氏基础，里面都是填入了白沙。正中央9宫格的正中央，放着师父所修行的法宝，啊，有他修行的念珠、罗盘，还有紧箩，都放在正中央。这样子一直建设到完成，再来就是建设千佛大禅堂。千佛大禅堂在86年的9月18日完成。完成那一天正好是礼拜天，师父马上紧接着在千佛坛场共修《金刚经》。在千佛坛场要落成之前，师父举办了134天的法会，这是破天荒的哦。
为什么举办134天？

0: 我当时都不晓得，最后我才知道，原来师父是用火天大油的卦化成三天大畜。火天大油就是金玉满堂，建设千佛坛场，就是金玉满堂，最后化为正式得开。开始，唯心圣教向前冲。我们仙佛寺的右手边有岐山，有五黄岐山，岐子就是向外面的。师父开始，岐子向外面就是出征，有岐必须有谷。所以正前方就都对着鼓山，所以旗鼓相当，旗鼓震响，响彻云霄。唯心弟子跟随师父一直向前走，在建设仙佛寺的时候，从78年9月19号。进到这里开始建设，师父每天都穿着长袖的汗衫，脖子挂着一条毛巾，因为他会流汗，头上戴着斗笠，他的长裤沾满了泥土，脚穿着居士鞋，也是都是泥土，他自己拿着测量仪，再来测量整个地形、整个方向。有时候也拿着锄头，在那里跟工人一起工作。有三星大德来看到他，就问他：“请问先生，那个住持在哪里？”表示师傅，人家都看不出来。我有空就来，这些景象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1: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唯心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领赏。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禅师山仙佛寺就是师父披荆斩棘，流着汗，满身的淋巴，一点一滴来建设。难怪古人讲前人种树，后人是乘凉的。咱吃果子要记得拜树头，这是师父无怨无悔。千佛禅堂一建好，马上讲的第一部经就是《金刚经》。师父讲的《金刚经》是跟一般的社会上的修行者不大一样。师父讲的《金刚经》是非常贴切、非常容易懂的，而且他讲的例子都是离不开生活的每个例子。

0: 尤其他讲到金刚两个字，金刚代表我们每个人的自性跟本性，我们的慈悲，我们的善良，金刚。但是这么硬的金刚，就是怕一样东西，这个东西耶，这个事情叫做烦恼。师父开示，烦恼能够把金刚击碎，击得粉碎。由此可以知道，烦恼是对我们修行人，对世间的人杀伤力看有多大。师父很喜欢来形容我们的活性本性，就像一棵菩提树种着，旁边的很多杂草就是我们的贪嗔痴，我们的这些围绕在周围的贪嗔痴，这个杂草长得比菩提树快很多，一下子就把这个菩提树都盖着了，都看不见了，全部看到的都是杂草。所以师父就告诉我们，如何让杂草长得慢，让我们的菩提树长得比较快，就是教一个叫做忏悔咒。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今忏悔。有位先生做过难玩，在公司不得人和，在家庭每个人都讨厌他。师父就告诉他，你就是念这个忏悔咒就好了。他就乖乖的在佛前，在祖先前，就一直念这个往昔所造诸恶业这个忏悔文。念到最后公司的人看到他都喜欢，家人看到他也喜欢，他自己就变成本来是非常落魄的，非常没有人缘的，就变成有人缘。这就是师父所说的，是最好的妙药。这一点就是最好的妙药。师父又开示，以前孔明就借东风来杀死了曹操的十万大军到晚年孔明知道结束到了，他赶快排七星灯、七星阵，他不敢放在门口，因为他怕人家进出把他弄坏了，他就故意安在后门后面。结果一个士兵有重要的事情要他通报，从后门进来，竟然把他的七星灯打破了。孔明师父开示孔明就讲天不容我也，天不容我也。师父就是开示，因果律是非常的强硬，没有改变的余地，所以唯有用修行来改变因果，但是还是只能大事化小一点而已。修行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今忏悔。这是我们每位唯心弟子我们共修的所有住持法师，所有的神职人员，我们都应有。 有的体认。我们要教导所有来寺里面消灾化解的，都是告诉他念这一句忏悔文是最好的补药。这是师父在《金刚经》里面语重心长的开始。我们不忘师父所留下来的教诲，我们充满感恩啦，充满感恩。在这里啊，跟各位相互勉励，我们继续前进。在这里祝福所有共修的法师、讲师、住持啊，以及在坛城前面的法师、讲师、方便师、同修，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今天这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15日，农历是丙午年，2月28日，龙抬头法会，进入第27坛，大会恭请了14个大联委，我们恭请中华民族5000年来1516姓氏祖灵，我们恭请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也恭请日本124位天皇，也恭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更恭请了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这里共修，来接受活菩萨的加持。在我们每次的法会开始，都会很诚心的来恭请33天玉皇大帝的降临加持，也恭请了维新圣教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的大力加持，也恭请了维新圣教的最根本的缘分台湾祖师啊，也恭请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恭请开天救大菩萨

恭请了诸佛菩萨，当然也有七十二天师、五百尊者、风水雷电四大天王，这些都会到达。在这么多的圣神仙佛来加持的大法会，是何等的珍贵！维新圣教只有一条路，天下太平，就是这一条路是不变的，而且是唯一的。我们今天的法会同时就是要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进而促成两岸和平共生共荣，最后才能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师父常常开示，我们人在世间要依止释迦牟尼佛的八正道，就是告诉我们要正见、正语、正念、正思维、正业、正命、正精进、正禅定。其中特别提到，正确的思维是必须从愿力开始。每位同修、每位修行者都要记住四大宏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四大宏愿不但要铭记在心，而且要身体力行。师父所开示的正确思维，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从天上来的，我们都是从极乐世界来到世间的，我们不但要回去，而且要带着我们的亲人、我们的亲朋好友回到极乐世界的净土。维新正教有一个可贵的地方，就是先到南天净土。南天净土比去极乐净土容易，我们先到南天净土。创造南天净土，这是我们的老祖师尊的大智慧，是无上的智慧，难怪要称它为妙智圣啊，妙智圣。因为要到极乐世界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老祖非常智慧，先让你到南天净土，在那里做一个转接站，很容易就到了南天净土，在那里再修行，进而到达极乐世界。我们每一位同修都要依止师父的教诲跟开示所传授的八正道，所开示的八正道，这个是释迦牟尼佛所传下来的无上妙法。记得师父开示，正思维必须从愿力开始，四大宏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每位同修要牢牢记住并身体力行。其中四大宏愿谈到烦恼无尽誓愿断，为什么特别提到烦恼这个呢？

为师父常常开示，烦恼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来破除我们的金刚自性。我们的金刚自性是怎么打也打不破，只有一个叫做烦恼。碰到烦恼，金刚宝钻都变成脆石了。所以烦恼是非常厉害的。有一位同修，他生了重病，就是癌症，去到医院，那个医生非常有智慧，第一句话就问他，有什么事情让你很烦恼的吗？哦，一抓抓一条，这一生他才搞，我就是为着我的囝，安尼，为了女朋友离家出走20几年不回来，他为这个事情烦恼，所以他得癌症。由此可以知道，只要你烦恼一到，重病马上跟随在后面。所以师父教了我们很多的安心法门、安心法器，我们继续修行，不要一下子就没有命了。师父一直开示，哎，做事莫变有事。但是我们要知道哦，师父不是病死的哦，师父的生病不是他的业力哦，这是我们每一位同修应有的体认。师父的脚断是四自在王如来把它弄断的，为了消除人类的灾劫。师父的生病都是为了众生的业力来用他的身躯来化解的哦。师父是非常的可贵，非常的令人尊敬，他用他的身躯，他用他的血来供养这些血食神呢。我们敬爱的师父任务完成，回到极乐世界，回到天上去，他一样随时照顾着我们，我们一样不能停顿，不能停歇。我们的翻译师、诵经师就是代佛宣法，佛菩萨没有口了，我们就由梵呗师的口来宣读佛菩萨的法，叫做经文。经文师父开示是真实不虚的，经文是会破除烦恼的，经文是会带来光明的。所以我们必须用法言供养，与这么多的灵界来共修，来共同为天下太平来努力。最后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我们的梵呗师同修，大家平安健康吉祥幸福。阿弥陀佛。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

里。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就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16日，农历是丙午年2月29日，是我们举办龙抬头大法会的第28天，在这里。我们恭请了14大连位，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姓氏之祖灵，还有中华民族919位的天子帝王，以及日本124位天皇。也恭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更恭请了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有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81亿天人圣众来到殊胜的龙抬头大法会，在坛城前的所有法师、讲师、换贝师、同修大家阿弥陀佛。自从我来到维新圣教。我就常常听到师父跟我开示，也跟所有同修来开示，我们要修心、修口、养灵，就是一直耳提面命啊，告诉我们要从修心开始，要修口，自然就会养灵了。修心。师父传了有安心法纪，有安心真经，还有很多的经典，都是在安我们的心。师父在创立了维新圣教，就写下了一个祭文。叫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

0: 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这个祭文是非常的好。我们来到世间呢，不如意事常八九，你遇到了这个烦恼的事，你就把这个祭文拿出来一直念，来者不拒，去者不留，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你自然就会有所顿悟，你也会有智慧来处理你烦恼的事情，非常的好。我们看到我们的维新圣殿写着，有求必应，德为尊。这个德啊，就是我们的修心跟修口。我们在世间遇到了很多因为没有修口而带来了灾难，从历史以来我们都可以看到，因为口业带来无限的灾难。也有很多同修善信大德，因为讲错话，常常乱讲话，口不择言，带来无限的灾难跟病痛。我们现在口腔癌那么多，都是口业造成的。曾经有位女孩子当记者，她就在一个主管的办公室乱讲话，似乎就是坐在那里。有一天那个女孩子有一个朋友带她来找师傅，说她得到口腔癌。师傅就告诉她，你乱讲话，你当记者哎，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知道修口，你那个口腔癌我没有办法。最后舌头就割掉了。我们由此可以知道，修心、修口、养灵是非常的重要。难怪师父一直告诉我们，诵经、诵经、念佛、念佛，这个都是修心、修口的无上法门，也是不二法门。我们在世间遇到了很多让我们烦恼的。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我们看到有位妈妈为了她那个宝贝小女儿每天都在那里洗手

一碰到肥皂几乎从早洗到晚，因为他很怕那个肥皂的味道，就一直洗，每天在那里洗手。你看读幼稚园呢，妈妈怎样子的心呢，我们都可以体会。最后求助于老祖，老祖就指了一条明路，让他免于这样子的灾难。前些日子啊，上课的时候有同修问说，有一个国中生，他在教室里面上课的时候走来走去啊，东西乱丢，老师一直告诉他，你这样子我没有办法上课了，请你坐下。他就是坐不下，他就在那里走来走去啊。你看爸爸妈妈就要到学校去接受孩子这种行为，父母是无奈的，父母也不知道怎么才好。那我就学了师父的话，学了老祖的话，告诉他怎样子这个孩子就会安定下来。由此可以知道，唯心圣教蕴藏的无上的法宝。我跟随师父这么久，我从来没有听到师父讲一句什么，你得过爱等啊嘿，从来不留你，从来他不留一个任何弟子，因为让你自由自在啊。师父常常开示，上山容易啊，下山难呢、欸。下山容易，上山难呐、啊。这是我从入宗门常常听到师父给我们的勉励跟开示。你自己好好想想看，你要来唯心圣教是不是非常容易呀？没有任何的条件，没有任何的学历，没有任何过去的计较，即使你八大行业一样，打开双手欢迎你来。上山是非常的容易，下山就难了。一旦下山了，你要再上来是非常的困难。师父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因为禅机山上处处禅，禅机山蕴藏了无限的宝藏。禅机山的易经风水是当今啊天底下没有再比这个更珍贵的法宝，在唯心圣教里面，所有的唯心弟子自己要珍惜。我们电视机前的所有善信大德，你看到这个节目，你要赶快来初级班报名，来学习唯心圣教的法门，是所有有缘的善信大德，是今生今世最值得的。禅机山上宝藏无限啊，唯心圣教所举办的法会都是尊天法旨。唯心圣教在一年365天，几乎300天都在法会，法会就是共修。我们招请了这么多的祖灵，祖灵一起来唯心圣教来共修圣法，来修心修口养灵啊！这是天上天下民良两界最好的修行指标。在这里勉励所有的同修法师，大家
继续向前走。

0: 传奇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进入这些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合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坝董亭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3: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行政教形式法师讲师十方大众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庚子年啊，武汉肺炎啊，消灾化解，西安大法会第二阶段，地球世界196个国家，

还有天文大神，他的与人类绵羊两界的恩怨情仇不断在发生，到今天。

恩怨情仇不断在发生。第二个含义就是相亲相扶啊，这个是大家所期盼的。所以我们护国习斋水陆大法会的时候也已经供养了无量数的斋串和经宝来供养，作为解冤释结。到今天农历六月十九日要开始生产啊，第二阶段的地球196个国家啊，天瘟与人类的煞神，冥阳两界要解冤释结，所以维新圣教本着天意啊，在六月十九日生产了。我们都以前进的心啊，体悟人生难得啊的原则，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生坛香花果串供养，金银琉璃珠宝供养，所有维新弟子共同所送的经宝已经2270多万部的功德陆陆续续在供养，仰仗佛力，仰仗天神，仰仗上帝阿拉诸佛菩萨，尤其玉皇大帝的慈悲，将各位所送的经都一一的交旨来供养啊，并且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啊院长袁中院长啊带领着所有法师代表，每天啊不断的啊依宗教法仪啊来将各位所花心所布施的啊经宝来供养啊，这是宗教的力量啊，我也相信这个力量呢，加上各位同修的努力，我们的汉啊天瘟煞神都能够和平相处啊，这即是易经啊卦象所开示的水地比卦相亲相扶啊，水土不能离，土溶于水，水必须要土才能承受，这是大宇宙的调和法则，也就是冥阳两界调和法则的真禅奥义啊。今天已经法会到第七天了啊，我们除了感恩各位同修啊大家的护持以外，也感恩玉皇大帝、黄山老祖、观世音菩萨、
诸佛菩萨、诸天圣神、活菩萨的

护念、护佑、加持。时间过得很快，已经第七天了。若是供养还不够的话，我们还是继续会在维新圣教禅机山三宝寺，在7月12开始七天的盂兰盆法会，由圆宗院长主坛来供养香花果串。

0: 三宝寺啊，是一个台湾九龙其中一龙金龙宝穴，承担着天命，在庚子年，这一年是天瘟煞神的消灾化解啊，圆满点，在三宝寺。金龙土珠的宝穴，好啊！相信啊，我们大家所有为君贤士，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的原则之下，我们要有信心。而且要以大公无私的祈祷，上天啊，诸天圣神、活菩萨会满我所有为心贤士众等弘会大众所求，接着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啊。以为本愿啊，还在起起伏伏的疫情，那唯有大家努力来靠天公听，大家共同来祈祷，我相信这个灾劫会真紧就过啊。尤其现在已经秋天来啊，好，咱唯愿呐，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体世界永和平，明阳两界同关照，共生共荣啊！祝福各位。圣教各分支道场住持法师讲师及所有贤士同修，即十方大众善知识，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今天已经第七天的

祈求世界天文永续大法会。我们在梵蒂冈维新圣教者总坛天坛，在这里深喊，祝6月19日开始香花行、香花营，供养世间的琉璃灯宝，还以及五谷丰登，还有天池庙供，以及酒，来供养世界啊，所有的天文煞神，尤其以金宝，千万部的金宝功德来回向啊，由本维新圣教43处的道场。梵蒂冈仙佛寺、大恩寺、三宝寺、大环寺、台中道场、和美道场、嘉义道场、秀水太极道场，啊，燕里道场，以及花莲道场、台东道场、宜兰道场、苏澳道场、澎湖道场、土城安心道场、桃园道场、中立道场、八德道场，啊，以及啊，斗六道场、嘉义道场、还有高雄道场、屏东道场，冈山道场、湖内道场、澎湖道场，啊，以上所有道场的住持法师、贤士同修，都同心同德，啊，在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这是黄檀老祖的天威啊，需要有更多的道场，除了刚才所开示的道场以外，家家户户都是道场，

尤其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执会长2700多位执会长家中

道场，啊，一旦天下有灾难要发生的时候，黄山老祖慈悲，传了各项的法仪，因应当时的天灾而修行，解冤释结，消灾化解，这是我们所有人类文应该共同有的一颗心。人来世间上不是为争名争利争国土争珠宝争土地争名誉，而相互的杀害和伤害，当人类发生三毒贪贪得无厌的时候，啊，贪不到就动怒，啊，动怒之后呢，就没有智慧，就发动各种的相互攻击、伤害手段，发生战争，啊，这都是人类最无知、最无明、最可怜的地方。可是偏偏人类那么多那么多的无知行为，啊，发生了人世间无量劫来恩怨情仇，以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来检讨，从涿鹿之战、黄帝神农帝战蚩尤帝开始，展开中华民族第一场不幸的战争，蚩尤战败了，头被杀了，至今已经发生了3762次大小战争，在中华民族祖祖孙孙的身上，3762次大小战争而分化出15615姓氏，这是很可怜的。那么地球世界各国也发生了816次大小战争，这都是人类的无知、人类的无明。当人类无明的战争发生之后，伤及人命，那么带着恨、怨、不满，在灵魂界中时时要报复，啊，有的在投胎转世为人，潜藏的恨怨也不断的发生，所以造成了相互攻击和战争，伤害生命。
还有的灵魂界的不满啊，借着人间界的人的贪嗔痴三毒啊，依附身上，而借由人的行为来产生战争，发动各种伤害的武器，这也是一个原因啊，在灵魂界不安，人间界也跟着不安。可是人类们那么无知，只讲求享受，讲求物欲占有私有，从来没有去想过灵魂界的亲友，所以才会造成无量次的人间浩劫。尤其今年庚子年的人间浩劫，从武汉肺炎开始蔓延到地球，整个地球195、196个国家人民受到威胁，死伤千万人啊，这是悲情的人世间。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啊，在台湾成立了世界新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啊，带领维新圣教的所有法师以及贤士同修们，大家依法修行，依教奉行，而来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所以今天已经是第七天的法会了啊，现在1点多，等一下我们升坛之后，天将降甘露，风水雷电也共同来护持，共转天温永续，天灾永续啊，我们各位同修在家即是道场，心中即是心庙，所以时时刻刻的诵经是在为自己来祈福，为自己来增福增寿，也同时用修行的上圣心法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的经宝来回向给当下庚子年世界各国天温，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世界永和平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2: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来讲到第22单元呢，坐山要有靠，四平八稳呢，举意方圆。坐山有靠，我们俗话讲，哎，我有靠山哦。哎，对任何人呢，我们不要轻视。他的背后的，他的靠山，他的人事，在以前我有常常在帮人家祭祀，修家，看身体的时候，一位阿婆七八十岁了，手提着一个布包包。是拿一个改装，一直坐车子的到仙佛寺来了。我看到阿婆了，阿婆你怎么自己来？是啊，我的孩子都不在家。如果一般人呢，看到这个阿婆呢，就是一般的普通村庄阿婆。我说你有什么事情是啊？他说啊，我腰啊很酸很痛，身体呼吸喘气很困难，最近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间呢，这1个多月来呼吸困难，心跳很厉害，药也吃无效，背上好像背着两个洋娃娃，

啊，两个娃娃呢，那么重，不知道怎么办，吃药没有效，人家告诉我，所以来请你帮我收家收收嘞。那好啊，我就来收家收金收一收嘞。哎，阿婆越讲声音越讲越大声，然后一直开了嘛，啊，背上腰酸嘞，渐渐就哎。看到就很挺坐的，我说阿婆，那你怎么回去？我用走了下去呀、啊。当时是我们潘师兄在这里，我说你赶快用车子小那个小货车呢，他坐在前面，叫阿婆送到那里啊，派出所那边坐车子。这阿婆好、哦、很感谢，好啊，他我在叫我的孩子儿子呢，来谢谢你。我说不必啦。好，你们送你一程，轻而易举的事，不是，我叫我儿子好来送你。那我说，请问阿婆，你这个孩子呢？三个孩子，啊，他们怎么没有时间？嗨呀，他们都很忙啊。原来老大在总统府，不知道哪一处的当处长，啊，老二呢是在经济部的哪一科科长，老三呢？是在哪一个大学当教授？如果你一般以一般的面相、人口貌相呢、啊，这一下你全部一定以后会后悔，会惭愧，要忏悔。哈哈，我们国人看人低，哈哈，不要这样来。好啦，阿婆嘞，她讲没有啦，我儿子他们都很认真啦，哦，他们都很忙，所以我就没有告诉他们，我自己就来了。过了几个礼拜嘞，啊，中午阿婆又来了，来了就两个儿子和媳妇陪他们来，好，陪他来嘞，刚好我在学生开支会，阿婆进来了，老师啊，我越老智慧越不好。我能不能开智慧？啊，他七八十岁了嘛，能不能开智慧？我说可以啊，我帮你加持，头发较清呢，别熬我念头啊，不会乱叫就好了，啊，不会失气出气呢，不要挂名牌就好了。啊，他大媳妇呢，眼眶红起来，我看什么事？因为我妈妈最近常常出去了就不知道路回来。好，我们家里大家都在台北，因为在高雄，那我们这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心里很紧张啊，又有工作，又不能跑，又不能回来照顾她，只有小姑在照顾，小姑也不常常在家里啊，所以这个呢。阿婆嘞要开智慧，我妈妈要来开智慧，很感谢。好了，我帮你开智慧好了，把头脑把它清净一下。啊，所以我们看任何一个人，尤其在道场里面，未来大家回到自己的家乡，会去找你们的五花八门的人会很多，啊，找你们的，请你们的。啊，帮忙的也会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人，有的王侯，有的将相，有的贩夫，有的走卒。当我们在修行的路途之中，有很多王侯将相、贩夫、走卒，尤其是贩夫与走卒嘞，来结缘的会很多。有的是求渡。有的是外界法界三界万灵，会借着人的身体，在身上来续缘，来求度。所以各位，你们要小心，要小心，不能说，哼，我只看穿西装的，好啊，戴金项链的，好，不，其他的普通的嘞，哎，你不理，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有时候老祖啊，诸佛菩萨，他也化各种的人来考各位的道心，考各位你们对人的看待。当一旦你知稍微不留意的时候，你会碰到一些讲了两句话，我们也许
有一天要到棺材里面的时候，我们还为这一句话耿耿于怀啊！所以我们要看待一切众生平等看待。好，我们的人的身体是借用的，但是里面那一位是谁呢？很难讲啊。园林呢，有一个玄天上帝的庙，当时要盖庙的时候。啊，玄天上帝呢？他说要化缘，要给他募款、募捐。啊，大家一直在募捐呢。等一下进来一个乞丐，乞丐呢衣衫不整，好、啊，他这个碗公里面呢，好，我所有财产全部奉献和布施，都给他这么扣嘞，3块，3块钱。啊，那一些人呢、啊？在庙的管理会呢，这3块钱怎么全部财产？哦，就很瞧不起他。3、4年后呢，盖好了，开始玄天上帝要找庙公，要找庙公哎，开始就唱出这个名。3、4年前，这个乞丐叫什么名？啊，他现在在哪里？这个是最大的公主，所以。我们这庙要请他来当庙公，来当住持庙公。大家说：“哎呀，上帝兄弟公啊，这个乞丐当什么什么都不懂，认也不认识识字，什么的都讲了一大堆。”玄天上帝就严厉的指责说：“你们只看外表，不看内心。你知道这一位是谁？来，又来化身，又来了。”一指责了，大家连就没有办法讲了。好了，那玄天上帝既然这么讲，大家又要考玄天上帝。好，说这个人在哪里呀？他说玄天上帝跟他讲，现在在鹿港什么巷旁边那里，赶快去，速速去请他回来。那么大家去了，真的就碰到这一位乞丐。在那边，啊，也吃了，啊，就好，还掰半个馒头放在他坐的旁边碗公，那个碗公破了一角，放在那里，他在那边睡觉了。人家他们管理会的主任委员们啊，叫出这位人，啊，这一个乞丐呢，说我这一辈子几十年没有人叫我的名字了。哪一个人那么大胆可以叫我的名字？哦，吓了一跳，说哪一个人这么大胆可以叫我的名字？指指我的名字。那几个位，嚯、哦，奇怪，这个人怎么这么讲？名字又就对叫对了。啊、哦，那告诉他的原因，啊，告诉缘由。好，说玄天上帝请他去当庙公、庙祝，这一位乞丐呢，庙祝干什么？不自由，我这样最自由。第一不纳税，第二不要买房子，啊，第三也不盖房子，第四也不要自己煮饭，啊，第五呢，好、啊、走到哪里，人家就送给我吃，这不是最好吗？这是就是我的人生哎。我不去，哦，那个住持呢？就跟他商量，他不去，他就哭着跪下来了，跟这个乞丐说：“无论如何，你不回去了，不回到这个庙里来当庙祝的话，好，我们跟你在这里。”他说：“你好啊，你跟着当乞丐，你们就没有办法，腰弯不下来，手伸不出去。”这个有残疾耶，腰伸不下来，就是大家共高嘛，手不伸不出去嘛，啊，你还是共高，啊，越讲呢，这个乞丐越讲越显，他们这一些好、啊、管理员越讲越听越惭愧，所以啊，等于在考试，等于像当时释迦牟尼佛要。
他的弟子去拜访，去看维摩诘居士，去看他，啊，叫这些徒弟去给维摩诘居士呢，当头棒喝。那个庙的所有这委员呢，就是玄天上帝啊，就叫他们去给这一位庙祝当头棒喝。第一次没有回来啊，他就不来。啊，第二次呢，他们又去了，去了，他又在那边，又在那墙脚下，又等他们，他在睡觉了，好，大家在那边站着不敢讲，你们又来了，你们又来了，看他在睡觉，第一次玩是这样来，啊，第二次玩点头卡，颠倒扣，颠倒扣什么意思呢？表示他要去了，他再来，他还有很多的缘还没了，很多的法缘还没续了哦，所以他还要托钵，半个班头还留着，表示他还没完，凡尘的业还没完。啊，再过几天去了，他再做到卡，好，问说先生啊，你有没有吃饭？啊，他没有答应他。那么你这一段时间有没有离开？你都没有吃饭呢、啊。我在等你们3天3夜，阿弥陀佛，半个班头，3天3夜，在这哪一位可以？他就在那边，所以那个是护法神将天龙护法来示现，教导他们这些委员们。好，他好了，你们先回去，我跟着就去。要坐车子，他不坐，你看，坐车子他不坐。好，你们回去，我就会到。结果呢，他们开车子了，回到庙里面了，这个乞丐已经在门口等他们。你看他怎么回去？他也没有车子。所以这个是一个乞丐，他呢就展现他有神通力，就告诉我们大众，好，不要随便跨狼扑扑，我刚烈修度，好，不要看人家灰灰的，好，模模糊糊的，有一天你就会相会撞上，啊，就会吃球，啊，这个是一个事实的事情，不是故事。啊，所以我们呢，坐山要有靠。那么那一位乞丐，他的靠是谁？玄天上帝是他的靠山。啊，那么这一位，是谁？啊，这化身，玄天上帝化身，教导他的这一些弟子徒弟们。啊，所以在仙佛寺，我们有500尊的罗汉，500多的尊者。啊，各种现象的人，同修嘞，哭笑闹，这个喜怒哀乐，怎么样的现象的表情常常会有，你们笑笑，所有尊敬，所有一切的众生，那么就好了，你们就不会去惹上以后家己去拍摄，自己连，哈哈。脸上无彩呀，这个一天，所以我们坐山有靠呢，四平八稳，在我们风水学来讲，后有靠出丁，前有朝有财。那么我后面的三可靠了，我再重复一遍：一个贪狼星、木星可以坐，巨门星可以靠，文曲星可靠，武曲星可靠，辅星可靠。可靠可坐，好，禄存、廉贞、破军、匹星不可靠，一二三四以上4个星是不可靠。你靠的禄存星，靠着会做贼，百事不顺；靠着廉贞呢，我们的个性呢，行事多云偶作雨；破军呢。好，出的。

人啊，很怪，啊，那脾星呢是无奇，好胜好斗，啊，好争是不可靠，所以坐山有靠，但是要靠得对，坐山无靠啊，即使靠不对了，和有靠靠不对了更简单，也不会麻烦。啊，过去几年来，啊，因为我们的中文啊，在社会上的推广，在社会上民世间的推展呢，好，我们的法门已经到各个阶层进去了。但是呢，好，无论王侯将相、宦夫走卒，各种的众生，一直想要来跟老祖续缘的也很多。好的，拜托我们的啊一些同修，哎呀，我来跟师父认识，怎么来认识？好啦，甚至抬出比较大的人物，好要来啊，我要来跟师父见个面。我说你来跟老祖见面就好了，你后山再多大的靠山，还抵不过神与佛的靠山。若是说要来朝拜老祖，才不朝拜阿弥陀佛、诸佛菩萨的时候，我会等他们。如果说托某某人要来，那么我们姑且缓一下，啊，让他们了解到什么是真正续缘的桥梁。啊，我看过一位信徒的家。而信徒的家呢，他三个孩子，三个都很凶，三个出门呢，一出门就是抢劫打，说实在，做爸爸妈妈真无奈。有一天呢，我经过他家里，我说：“和尚，恁到哪家呢？恁到后边。”一个路，这一栋呢，我一上的家呢，也是一二楼的，我进去了哈，看到有毛病，马上正道。后面呢，刚好一半一半的壁刀远远射到这个房子一半，背后一半，另一半呢，这个呢，不前面的一半，这个这样来，相对这一半呢，来射到正前面，这个呢，火星，这刚好也射在正前面。这个出的时候，一个火星，一个虽然是土星，但是这是属木。好，我们壁刀就叫做属木，壁刀属木，木生火，不是木火通明，木生火，来克这个家里。这个火星又是这个嘴口熟，口熟，这个木星这个。木又带刀的形状，又带刀呢，这个壁刀，往这么一冲，这个家里的孩子常常一种幻觉，有人要到他家里来抢劫，所以三个兄弟很团结，即使人家伤我，他们兄弟就先去偷抢劫打，到哪里抢到哪里。你看多可怜！这个我画平面图

这里一栋。渐渐的啦，中间留的差不多一点点，差一尺多2尺而已。好，渐渐的，这边是4楼，好，这个是1楼，好，然后这边是2楼，好，整个这个第一巷子煞气进来，第二这种火星。火星在前面呢，所看的事情是眼中钉。第三呢，啊，这个壁刀呢，就等于往里面射，全家乱糟糟。啊，小孩子呢，整个呢，啊，他们我去的时候，啊，整个小孩子呢，都20几岁，还这个脸，很奇怪的脸哦。白天，太阳。有阳光的时候，眼睛张不亮；晚上眼睛亮晶晶，偷强盗劫。我跟我医生讲，我医生，你这栋房子不能住啊！你说我怎么办？现在所有钱都被小孩子把我花光了，现在要租房子的钱也没有，好，再怎么样我也无能为力。有什么方法可解？那各位，这怎么解？怎么解呢？好，那我看一看。好了，以上呢，我跟你建个议。好，你把门第一开龙门，这边呢，你把有多宽呢？做一道墙。好，然后旁边再做窗。好，门开到这边来，这个如果2尺，你就2尺，啊，就2尺，然后旁边是窗，你改这样来，啊，这里呢，这直接冲射进来这里呢，然后你再挂个镜子，比如说我们的门就在这边，好，这一道呢，我们墙，你就把它。床头砌起来，然后窗呢，你就坐到这边来。好，窗到这边来。啊，这个地方你怎么办？这怎么办？好，那你就这里挂个高高的长的镜子，挂了长的镜子。好，上面你写字不写字都没有关系。有一天我又路过去看，他有做了，上面写个4个字，一个镜子上面用油漆写4个字：“我家有狗”。我谁是教你的？我孩子啊，老大油漆拿着枪，我家有狗。会咬人呐、啊！我来过，嘿，也有道理啊。哦，人家就不敢来走。安、啊、了，孩子，3个孩子，慢慢的，静静的就归于平静。啊，过去你花多少钱没有用，有法有解，即使写了很不好听呢。我家有狗。也是有他的道理，哈，化煞为权呐、啊，化煞为权，啊，所以，啊，我们除了有靠前面的老来朝拜，你要是碰到凶神恶煞来朝拜的时候，家里的人所产生的是一种抵抗，家里人所产生的心态就是抵制、不满，先报仇为先。报仇为先，先下手为先，懂吗？你这个去看到人家房子有一些不好的来面相的时候，他所发生的事情一定由外而来，然后家里的人开始一种反抗，一种抵制啊，一种

各种方法来保护自己，就这种现象来朝拜，好的来朝拜就好，坏的来朝拜呢，那更糟糕啊。那么座山完冕，座山大楼也需要完冕。好，那么比如说，好，这个座大楼，它后面一栋大楼在这边，那我的后面也是有靠一半，靠一半的，那最糟糕，靠一半，你全靠也好，不靠也好，靠一半，什么时候你要被推进火坑，谁也搞不清楚。所以背后你反正碰到有这种来啊，一个壁刀啊，这个一半的。那个直接断定，好，断定呢是凶，啊，你进口进洞，哎呀，这我们过去那么多年来的印证，啊，若是背后的靠，啊，靠着这个是尖尖的，啊，尖尖的这个就靠了。中午我在昆明令法师也说了，哎，以前我们一位信徒师兄在丰原，我跟他说后面尖尖靠会骨癌，他就不信。过几个月呢，一痛骨癌死了。哎呀，告诉他孩子要搬神说法，不要搬。爸爸已经风水有靠，要靠都对，靠不对啊，那个冤枉事情一大堆。好，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请讲师阿弥陀佛。
1: 哦，阿弥陀佛，各位电视前面观众朋友，各位善信大德，阿弥陀佛啊！我是一心道场啊，竹北一心道场林湍毅林讲师，在这里跟大家问好。
0: 我们林讲师今天带领着我们一心道场的同修一起回来做法工，在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业务报告？顺道跟大家讲解一下。
1: 好，那今日是我们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我们的住持圆贤法师啊，跟学生湍毅一起带领我们竹北贤士同修以及善信大德，今日来自禅西山仙佛寺参加恭祝乙巳年阿弥陀佛佛诞法会，非常殊胜的法工事宜。我们住持今日早上一进大殿，带领我们所有贤士同修来向老祖师尊以及诸佛菩萨来祈福加持，今日所有贤士同修参加法工，一切皆能圆满顺利无碍，来程以及回程

0: 结缘。
1: 嗯，是是是，这是我们道场的师姐，他们在社区发展协会当中的一些师兄师姐，他们也很热心、很乐意前来这边来学习、来参加法工，来培养哦。师父老祖常开示的，任何仙福者一事一物都可以作为我们作为培福培德的一个方便法。所以我们在这里哈，非常感恩老祖师尊师父开这个方便法门，让贤士同修以善信大德都有这个机会来参与学习，来增加自己平常当中的福报。哦，这是非常棒的事情啊！
0: 真的感恩老祖师尊师父给我们这个机会、这个平台，这样的一项的一些法会工作，我们可以一起来参与。要不然平常的时间怎么可能呢？嗯，
1: 是是是是是，嗯。
0: 那近期我们道场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也让我们观众朋友来知道一下？
1: 好，近期我们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于明年2026年的元旦过后，大概是2月7号、6号左右，我们会举行维新圣教一心道场第9周年的法会啊，这个是非常棒的事情，也欢迎我们十方善信大德有缘的贤士同修一同在国历2月6号、7号来到我们竹北维新圣教一心道场，来共同参与这个9周年法会的盛事啊，欢迎大家啊。
0: 9周年了耶，在我们明年2026年2月6号、7号，我们竹北一心道场的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嗯，邀请大家一起来周年法会。
1: 嗯，是邀请大家一起。嗯，
0: 谢谢。那也谢谢我们的林讲师，今天还有很多法务工作，下午时间还要再继续喽。
1: 嗯，是是
0: 是，那就辛苦了。
1: 啊，不会，阿弥陀佛。
0: 你要去哪里？
2: 我要去画这个护。法工的护坛工
0: 的，我们的文，對對對，
2: 今天的文书，今天来做法工一整天。
0: 啊，师姐怎么称呼？跟大家自我介绍。
2: 啊，我是林芳林，我是竹北一心道场32届的班长。
0: 哦，班长，32届很新呢。
2: 对对对，很新，最菜的，正旗班最菜的。
0: 那您也很发心来担任我们这样的一个法务工作，担任班长。
2: 是。
0: 是被选出来还是自愿？
2: 被选出来的，但是我很开心能够为同修们服务。嗯，是。
0: 那师姐是怎样的缘分来到道场来结缘？
2: 其实跟师父结缘在2003年就结缘了，是因为我母亲的关系。2003年我母亲带我们一起来仙佛寺，20几年前，当时就跟师父结缘，但是中间有一段。就是我们没有再继续了哈，那后来我因为自己人生陷入低潮，所以我自己在研究看书，有一天我看到维新电视台师父在开示，他说我们人来到这个世间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要回馈社会。我听到这句话我很感动，所以就下定决心立马要报名，所以我一直关注这个上课的资讯。那因为我住在竹北，所以我就到一心道场报名了。
0: 师父这句话打动师姐。
2: 对，没错，因为那个时候我有点想不开，就是人生陷入低谷。那后来到这边跟同修一起学习易经风水，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就是因为这样，
0: 这句话像一条绳子，师父把你从低谷当中拉上来。
2: 没错没错。那这次做法工已经是恩赐了。那其实我第一次第二次来做法工呢，回去之后我都会觉得说好累，我不要再来了。可是每次要报名的时候，我又忍不住要报名了。虽然是身体很累，可是心灵很充实，很爽。
0: 这真的很妙，就是其实这时候会想说啊，我还要排工作等等，到底要不要回来？但是回来之后，我心就安了。
2: 对，就是心灵上面觉得很充实。那说实在的，加入易经道场，就是这个易经大学呢，我个人觉得心灵层次有提升了。以前我多少会有一些抱怨。可是听到师父开示，听到法师讲课呢， 我每一次下课走出一

0: 新到场，我都觉得特别平静，真的，真的，真的是这样子。
1: 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我们人的开心，买东西可以开心，但是不会超过24小时。但是听到一个真理，学习到一件事情，就可以超过开心，超过24小时。
0: 没有错，这是一直延续的，不
1: 对，
0: 会停止的，永不间断的，而且是不断的精进自己的心灵层次。
1: 我们很感恩老祖师尊师父法师们一起教导我们，让我们一直很开心。
0: 谢谢，谢谢如芳师姐，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谢师兄，谢
1: 谢，
0: 谢谢。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只是接阿弥陀佛，
1: 你访问他就好了。
0: 那你跟大家 hello 一下就好，好不好？跟大家 hello。
1: 哎，电视台的观众大家好。
0: 师姐怎么称呼？
1: 我姓陈。
0: 陈师姐从哪边过来？
1: 永乐教室。
0: 永乐教室哦，今天也蛮多同修一起回来。
1: 对呀、大家好开心啊。
0: 是。那今天有大概多少同修一起回来？
1: 一台游览车。
0: 一台游览车，哇，满满满。那师姐刚刚在计算我们的那个碗的数量，我就来打扰她。50、15、20，五宝毛五哇。那师姐是我们正奇班第几届？
1: 第几届？
0: 什么第几届？
1: 第几届？
0: 突然忘记了吗？
1: 忘记了。
2: 23届。
0: 23届是。师姐，你当初是怎么缘分来到中门的？
1: 看电视。
0: 是看我们维新电视台还是师父早期的？
1: 是维新电视台。
0: 那时候看多久？
1: 就是一直看，天天看。对对，就是很受益啦。很受益。对。
0: 那时候是怎样的心情？还有什么点
1: 是？就是想要追求这方面的知识。
0: 原本师姐对易经风水宗教就
1: 对
0: 很有
1: 對，对，很有兴趣，而且很实用。对，我们生活上都用得到。
0: 是。
1: 对，
0: 跟大家举个例，分享一下。
1: 就是很多啦，说不完啦，
0: 怎么
1: 对，说不完，很多很多，真的
0: 让观众朋友也来一个共鸣。
1: 希望大家吼都能够来学易经，才不会走冤枉路。
0: 是，也邀请大家，我们全台湾各分寺道场教士来接法。
1: 对，没错。
0: 那我一定要考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好事？
1: 天天都有好事。对。
0: 今天回来做义工也是大好的事。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在今年的九九法会也到快要圆满的时间点了，今天由我们的永福永乐教室一起回来当义工同修，是第几次回来？
1: 我每次都有参加，
0: 对，
1: 都很积极的参加，
0: 怎么好，
1: 很快乐的参加，
0: 刚好有时间可以回来，
1: 对，一定的，一定的，
0: 有特别安排，
1: 对，
0: 整个假期，
1: 对，对，对，对，
0: 是，那在这几次当法工义工当中，对于师姐来讲，有没有什么收获？心情上，
1: 就是都是很家里什么都很圆满，对。
0: 你有几个小朋友了？
1: 3个。
0: 3个，
1: 对，
0: 也算很多。
1: 对，3个，因为我们的那个什么，小孩子他们也都很好。对，
0: 都长大了吼。
1: 就是很认同我们中文。
0: 是。
1: 对。
0: 是。也有一起来参与吗？
1: 没有，还没有，现在还在拼事业。
0: 为了5个小朋友，拼事业。
1: 3个小朋友。
0: 三个小朋友为了那个人生大事在打拼着。
1: 对对。
0: 那也邀请大家一起来接法喽。
1: 对，谢谢，
0: 好，谢谢您，
1: 谢谢，谢谢。
0: 师姐怎么称呼？
3: 姓黄。
0: 黄师姐，刚刚我提到是我们正奇班第23届哈。
3: 对
0: 对。那师姐，您跟师父这样结缘，算多久了？
3: 84年结缘。
0: 84

0: 年结缘哇！那时候我们的仙佛寺才开始建设，大概5、6年的时间，您就结缘，是怎么结缘的？
1: 看电视啊，
0: 也是看电视。
1: 对啊，
0: 早期在台视的一间风水面面观是吗？也忘记哪一台，
1: 好像是台视吧？
0: 是，
1: 没有，我看的时候应该是
0: 因为中间有辗转。那时候媒体的是那个电视媒体才刚开始发展，所以师傅呢很有远见，你说哦，我们从第四台来让大家来一起认识老祖师尊，早期的时候，
1: 好像反正就是从佛学台那里找看到了，看到了以后就哎，他讲风水嘛，风水就有兴趣啊，然后就听啊，哦，原来我家里哪里不对。然后不顺，然后办公室哪里不对哈，这样子就开始听听，后来就听说在哪里开课就去上课。
0: 那时候师傅也主要在风水法则，让我们更容易了解。
1: 对，
0: 师姐那时候家里的风水跟办公室风水是怎样的情况，也听了师傅所开示的。
1: 那是事后了，那已经过去了，办公室哈原来都很好，哦，龙边靠墙，然后都一帆风顺，然后后来换了办公室周围哈变成右边靠墙，哦，就不对了，对，右边靠墙的话就真的是下饭上兵器组，什么莫名其妙的事就来了，后来就因为座位错了，哈。竟然有人找到我头上，然后后来就因为这样就辞职不干了。那家里嘛哈，我们家里原来是很好的，后来加盖是在虎边加盖高啊，
0: 自己的那个大楼加盖，
1: 没有，以前那个是我们那个是平房啦，平房加盖成2楼、3楼，在湖边啊，加盖啊，高啊，啊，可是龙边是矮啊，龙边只有1楼啊，就这样，好，
0: 然后就开
1: 然后，
0: 始感觉不对劲，
1: 不对了，开始不对了，然后我们不懂，然后洗衣机又是在湖边。看一栋的话，在楼上哦，3楼哦，楼上那个几
0: 一
1: 那
0: 直
1: 个，
0: 转，一直
1: 对
0: 转。
1: 呀，啊，一直转，开始大家就心慌，就大家好像孩子讲话跟你这样子讲话，
0: 感觉整个磁场都不
1: 对，
0: 对
1: 完全不对。那后来老公身体也不好了，后来走掉了。这样子啊，
0: 那时候也没有想到，可能种种的累积下来，
1: 不懂。那在就是在那个，应该对，老公走了以后，刚好有人经过我们那门口，就说啊，风水不对啦。他们有懂的嘛？哈，看我们那是虎边高啊，虎边抬头啊，风水不对了。然后我心里一惊，啊。对哈，从我们那房子盖起来以后就不对了。
0: 你那时候心里才想
1: 对
0: 到
1: 啊，
0: 这件
1: 对
0: 事
1: 啊，
0: 可能，
1: 对，就是跟风水有关系，就因为这样，然后有机缘看在电视看到师傅在讲风水，之前也看过别家的讲风水，我觉得没什么道理。那后来听到看到师傅在讲风水，哎，蛮有道理的哦，然后再想。对哈，我的办公室不对，办公桌不对，造成，然后我家里不对，老公走掉，这样子。后来知道说师傅开课啊，来去上课啊，这样。
0: 这都是我们人生买来的经验
1: 对呀、啊，就不懂嘛，不懂就会受害啊。如果懂的话，今天就可以避开这些。
0: 然后你赶快来跟老祖结缘。
1: 对，
0: 对，这很多很多时候发生的时候都觉得还好，好像可能就是运气不好吧之类的。
1: 对啊，以前不懂啊，啊懂的话知道说哦，原来是受风水影
0: 影响
1: 响，
0: 这么大，是。
1: 对。
0: 而且师傅早期都 讲台语，然后都会用很轻松的方式来跟大家来开示。那时候我会心想说，哦，师父讲话怎么这么直接？但是风水不对，就是这么直接伤害我们。
1: 对
0: 对，所以是这样结了一个好缘分。
1: 对啊，
0: 那师姐近期有没有什么好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1: 好事啊，嗯，有啊。
0: 什么？
1: 身体健康啊，这样的平安啊，
0: 做法工。
1: 对啊，然后做法工啊，法喜充满啊。
0: 我们在每次义工来上回中本山做义工的时候，感觉就是回来充电。
1: 对。
0: 平常时间又那么远，没办法回来。
1: 是啊，难得啊，所以有法工，有时间，我们有法工团一起过来，我都会来参加，都会来，嗯，很开心呢、啊。
0: 很开心，是的、
1: 啊。是啊。
0: 像今天我们的法工一起回来，是由谁？我们一起来带队回来的。
1: 有啊，我们那个班长。
0: 班长，嗯，哦，好，待会带大家来跟班长认识一下。今天非常谢谢师姐，
1: 好，谢谢阿弥陀佛，
0: 来跟大家，谢谢
1: 阿弥陀佛，谢谢。
2: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0: 农历人天节目，师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从哪边过来？
1: 哎，泸州。
0: 泸州，师姐住在泸州。
1: 对，我们道场在泸州。
0: 哦，是，哎，是从泸州道场过来的同学。
1: 我们是泸州永乐，永乐。
0: 是，对。师姐是哪一届同修？
1: 永乐的话，哎，我们是这种。28，28届。
0: 我们珍奇班28届。
2: 你是珍奇班改到32届
1: 了，对。
0: 太多数字了，
1: 啊、
0: 是我们珍奇班32届的同修学师姐，怎么称呼师姐？
1: 我姓周，楚尔周。
0: 周师姐，周师姐这样跟宗门结缘才这2-3年的时间而已。
1: 两年多，
0: 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当初是怎样的缘分来到宗门？
1: 哦，这个就是朋友拉我进来听一下课。哦，对，但是我就是上了第一堂课，我就觉得还蛮不错，蛮好玩的。
0: 是，
1: 对啊，就这样上下来，
0: 蛮好玩的。所以原本师姐对于我们的中华文化、易经、风水是很有兴趣喽？
1: 没有哎，完全不懂。对，没有接触过这个。对，
0: 那怎么会想说哪一个点一起来学习精进？
1: 因为易经就是。有听过嘛，就觉得好像很深奥，所以当初去想说啊，好了，就朋友找就去看看，就听听。可是我第一堂课是觉得还好，没那么难，就是老师讲的还算蛮风趣的，对，哎呀，那个气氛也蛮好的，就想哦，再商量看这样。
0: 第一堂课都会讲比较让大家理解比较懂，要不然第二堂课就跑掉了。
1: 对啊，初学应该是都这样。对，
0: 是。那师父也都是用很简单的语言方式呢，文字内容来让我们来了解。
1: 对，
0: 那这几年当中师姐有没有什么正道故事案例？
1: 就讲我自己。
0: 自己，对。哦，
1: 有啦，一定是嘛。就是上了几堂课之后，就觉得哎，好像易经是蛮厉害的，有关于风水嘛，哦，还有听说后面要学占卦，反正这课堂上听，觉得好像对生活蛮有帮助。那我们就在课堂上学一些东西，然后因为我自己做生意的，所以我可能会大概验证一下
0: 是哪方面的生意。
1: 我是做美发业。
0: 美发业有像，就是刚刚看到师姐就很亮眼，
1: 有吗？这样，
0: 啊、
1: 不知道他们。

0: 可能是吧。
1: 那在工作上的运用是，
0: 你说易经对我吗？
1: 对，
0: 就是可能就是很基本的风水，就是店里面大概可以看一下嘛。对，有稍微就是老师说到的，就稍微调整一下。
1: 比如说，
0: 比如说，我好像觉得我柜台放错了，柜台，我就换个边这样子试试看。有啦，我觉得就是稍微小动一下，好像还蛮不错，蛮顺利的。对，
1: 可能比较顺手。那还有其他的正道故事吗？
0: 当然就是连生活上吧，就是家庭吧，家庭啊，小孩子啊，就是每一个人的事业啊，反正就是跟王禅老祖求啊，每次就是跟他求啊，平安啊什么的。
1: 有求什么内容？
0: 当然就平安健康，然后他们就是外出嘛，外出行车平安，这个都基本。然后再来当然是求我自己的事业啊，对啊，因为我自己这样做也做那个店也做了十年。
1: 哇，
0: 对，所以前面的时候当然也是很多很多坎坎坷坷啦，对了，我是觉得之后接触易经好像我还蛮顺的，
1: 要能宏图大展，生意越来越好。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开店的师兄师姐呢，也都会特别来跟老祖师尊来祈求生意兴隆。
0: 对啊，对啊，我们就是这样。
1: 对。那我们在今天的法工法务内容，师姐大概有哪些部分？
0: 我们今天大概都厨房的工作居多嘛，还有就是今天那个这边祭拜的一些贡品要上啊收啊，对，就差不多这样。
1: 我们回来做义工法工，师姐每年都有回来吗？
0: 我每年
1: 都回来。
0: 对，我今年好像第三年上来。
1: 第三次了。
0: 对，第三年每年都来上来。
1: 每年都有上来。
0: 对对对。
1: 在九九法会当中，就是我们每一个分次到场，教室大概会分配到2次到3次的时间。
0: 三次，
1: 你们是三次的。
0: 对对对，我们三次
1: 都一起回来。
0: 对啊，其实那因为我工作关系，我可能就是挑我今天是休假日，对，我就是今天上来。
1: 是，
0: 对。
1: 所以，师姐，你的店开在哪里？让大家来知道一下。
0: 哦，我开在芦洲复兴路。
1: 芦洲复兴路。
0: 对对对。
1: 要怎么找比较好找？
0: 怎么找啊？
1: 你是说要工商服务一下？
0: 我在芦洲复兴路212号1楼，啊，我的店名叫上朵造型沙龙，
1: 对，上朵造型
0: 沙龙，上的上，花朵的朵，那我是以做头皮护理为主。
1: 是，我们在新北市的师兄师姐，我们可以来一起来找师姐来头皮护理，美丽一下，健康一下。
0: 好啊，好，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谢谢，
1: 谢谢师姐，谢谢大家，
0: 谢谢。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劫功德榜。

0: 我们接下来哦，要接下来要请第二届天堑博士班同修哦，也是我们的原宪讲师来发表他的消灾化解论坛以服务的案例为主。好，我们现在请原宪讲师，我们鼓掌。
1: 好，我们校长，我们那个市政处处长，还有我们市教务处处长。还有各位贤士同修，大家午安。好，今天是我那个，第三个来报告这个，消灾化解的案例了哈。先自我介绍，我是五届学员现在服务在永和教室法名原宪。本名是陈世宪，如果有常常听师傅在上课，师傅常常都会讲，什么什么世宪有没有？什么什么世宪啊？我刚开始听哈，我刚才开始在上课的时候都不敢打瞌睡了，因为师傅常常会叫到我，有一次哈。有一次，这个是一个不是笑话了，因为有师傅就在讲说如果刚好那个时候，民国大概90几年，很多学那个，我们台商进到那个中国大陆那里去，经营生意很多很多就有人就会关心那个台商去那里会不会养什么东西呀？有没有？那时候我跟那个现在已故的那个原研讲师林洪权刚好在那里聊天呢，刚好在那里聊天。那个师傅在法座讲一讲，就忽然就讲说：“洪权，洪权那个在中国养小三好不好？以这个卦来看。”师傅看到他。他就一直抖我也一直抖要不是叫到我，我也一直抖，两个一直抖，因为师傅常常说视线视线，现在比较习惯了哈。好，那个今天真正进入这个维新圣教消灾化解的一个主题哈，我是以我当时服务的那个案例作为今天消灾化

节的主题啊，刚好有一个，我这个已经写完了，然后最近才又接到一个案例哈，我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因为那个我们师父要讲说要扭转乾坤的一个报告又要开始写，那我会把这一篇这个案例会写在那一个报告当中，它是以那个招魂呐。因为这个没有写，所以我就用先用口述的哈。这个招魂就是有一个36年次的菩萨，老菩萨，他就在遛狗，在家中的前面遛狗，然后忽然间就昏倒。哎呀，忽然间昏倒之后啊，就那个他是身体往后仰啊，那个后面后脑勺打到啊，整个就一滩的血啦。好啊，邻居看到就把他送到那个医院去，啊，送到医院去就没有醒过来啊，没有醒过来啊，就因那个我们那个荷花画荷花的那个工笔画的那个老师翁老师他的远房亲戚啊，完了翁老师就过了3-4天就打电话给我说，袁宪老师，你可不可以帮我去帮我们一个远房的亲戚去做那个招魂的动作，是怎样？他说就遛狗跌倒然后昏迷哦。他说对啊，现在在医院，在哪里跌倒？他说在他们家前面，在他们家前面，就跌倒之后想说我就去看就在那就定一个，因为那个比较紧急，所以他早上打给我，我下午就去。哎呀，这个你要把很多东西，因为接到这个任务，接到这个有这个起因，你那个缘，你就要把它了结，而不是说我靠，我等我有空，等你有空，人可能死了啦。因为我们还在上班还在上班我就跟我太太讲一下，我就下，那个中午就赶快去就跟他那个侄子，因为他未婚独居。然后就赶快去约时间。我就请他说，因为我怕招不到魂，我说你还要准备五果，还有金子，因为如果招不到的话，还要在他们当地的土地公庙再去找找看。好，他准备好就约好时间，在那里大概12点多，快一点的时候我就就在那里用我们妙法普传的法仪那个招魂师父教的招魂的法仪，拿衣服还有拿香，然后直接，然后请那个当地的，城隍爷跟本境的福德正神慈悲光降在我现在站的那个地方请他光降到这里来要去招谁的魂，名字都要把它念出来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子，然后把他们的衣服他用他孙子把那衣服撑开，用雨伞衣服撑开点三炷香，然后看招魂，看他怎样，然后再执杯看看，都没有杯都没有圣杯我就说那个，我就请示土地公你现在是不是在现场？有三个圣杯，我就在问现在这个某某人的那个魂魄是不是在这里？没有。就没有我就忽然间就起一个卦，我就想说那都没，我就起一个卦刚好就是那个就是择天怪动五爻，在酉月在酉月丙申日，我说四爻很旺应该没事四爻很旺应该不会死了，但是他动了第五爻化退神忽然间我就有一个概念说，会不会那个魂魄跑回家肉体留在现场，他已经昏迷不醒结果就是我就想说这个就有一个那个直觉说那应该是跑回家，因为他家就在后面他就到他前面遛狗然后就昏迷，他不知道是中风昏迷还是说滑倒昏迷不知道后来就我就一个那个念头就会不会那个魂魄跑回他家里面想说就请他那个侄子就带我上去楼上楼上。

0: 就在请示福德正神，他这里是不是在这里？他那个因为独居啊，他房间不睡，就睡在客厅，客厅的那个枕头啊，是朝着那个大门，就朝着大门这样子睡啊，朝着大门睡，就有可能是有脑中风的现象，因为有门煞啊，那一打开就是外大，就是他的内大门，那就这样子睡，不知道是陪电视睡还是看着电视睡，我也不知道，那就一只狗陪着他，哎呀，就这样子，我觉得那个独居老人也蛮可怜的哈，然后就想说，就再请他那个侄子把他打开，衣服打开，衣服打开再点香，然后一点香，然后再叫他的名字，就因为在室内那个烟就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到，他那个香是冲进衣服里面的，那个香是直接冲进衣服，然后我这应该有，就马上就执那个三个杯，三个香杯，哇，等有啊有啊有啊，然后就请他把衣服把它拿过去。盖在他的那个，拿到医院去，然后他还在加护病房，我就说那个很紧急，你要想办法，因为他那个好像是，11点到12点可以进去看而已的，我就说你要想办法进去把那个衣服盖在他的那个身上，他用什么办法我不知道了，那我就回去了，回去我也不会再追踪这个问题了。因为如果再继续追踪好像是在攀援一样，我就没有因为前两天那个翁老师又找我去他家，看那个画，因为他有画要带到这个那个仙卧室里面，叫我去帮他的忙，然后就又这样子，他问我，老师，你刚叫你去淡水遐招魂的，那个因新妇讲哦，我当天一盖下去呀。他大概2、3点盖下去，4点多就醒了。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4点多他就不是清醒了，就醒了会动了。哎呀，我说那个这个师父传的这个圣法，这个妙法真的是，哎，可以真的是很好很好的消灾化解的一个很好的案例。我不由得想要跟大家急着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案例。哎，好，那个我们真的进入了这个主题哈。好，那个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因为我不会再去追踪人家哎有好啊无好，哎呀 让当事人会以为我们还要去给人家要红包嘞，所以我都不会去问，哎呀，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行或者是怎样子的，那就弄完就好了，我们该做的事把它做完，我就不会再去啊怎样又怎样这样子，好，好，这个是我这个最近的一个案例，这前两天那个翁老师在告诉我，在我、哦、那个回反馈给我的那新的喜悦呀、啊，急着跟大家分享。哦，好，来，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以服务消灾化解的一个案例哈。好，那个我们维新圣教的三宝啊，大家都应该知道，我们维新圣教的三宝就是易经、风水跟宗教。像比如我们刚刚那个招魂的法仪，那个跟宗教没有关系哦，那个是我们的民间习俗，哦，也是民俗啦。啊，但是很多人都不会用，啊，就要借着所谓的，不是筛工啦，就是有修行者去帮你招魂，有没有？很多出家众啊，或者什么，其实我们这个自己就可以做。平常的时候，只要你多多诵经啊，多多诵经，把能量累积够了，其实我们自己就可以帮助别人了。哎，啊，那个不是宗教哦，所以我们易经就是以古至今用。好，用古时候古圣圣贤的一些留下来的知识学问啊，那可以在这里可以趋吉避凶。趋吉避凶要怎样？就是要用意啊。像我那吹不魂，像我刚刚讲那吹不魂撇，拢拔不飞，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不是师父说可以通天彻地的，一看就知道，哎，都无理去啊，你个拔。哎呀，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只能。自己占卦，自己问自己，啊，有没有在这里啊？没有就要想办法，本来是想要到他们那附近的土地公再去问那个福德正神看看啊，结果那个念头一转，那他房间就在后面啊，他应该是吓到了，就往后面跑，所以子孙四爻本身子孙化退神啊，好，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子运用了，嘿，好，但是也可以指引啊我们人生的道路了，啊，有一些很多人都不知道说啊，咱那个像考试啊，要怎么考试啊，要怎么样子的求子啊，啊，求职业啦，啊，不是求子孙嘿，求职业一些东西呀，啊，我们人生的道路啊要怎么指引啊，风水呢？风水就很多了哦，嘿，风水大部分很多，像师父讲的那个风水的四圣地啊，青龙白虎，不是那个所谓的宗教的四圣地哦，因为我是讲风水的四圣地，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啊，啊，这一些要调整啊。我今天听到师父讲的一句话，我觉得很受用，再跟大家再引用一下，他说、哦、要走给人家看啊，要惊风看，唔好惊人看，啊、哦，要惊风看，有没有？哎呀、啊，惊风看哦，啊，唔好惊人看。哎、啊，我就觉得很多的那个法师讲师啊，有诶足惊人看，唔是咱咧宗门啊，我是讲别个宗教，因为足惊人看，足惊人学诶，唔是哦，咱来惊出去。红看啊，唔好惊人去看，好，啊，我们就把这个风那个阳宅风水的四圣地呀、啊，阴阳宅风水的四圣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要把它调整好，然后就可以改善我们住家的磁场。哎，这个就是师父常常在讲的山川灵气的哲学了。啊，风水啊，风水真的就是那个山川灵气它的哲学哲理。哎，好，那个宗教，就宗教，像师父一直的鼓励大家说要好好的诵经祈福啊。像每一次，
我的太太哈，我的太太她这一两年才进入我们中门，还没有进入我们中门之前呢，我常常被她骂，因为我们都还要做生意嘛，做生意啊，如果我自己跑出来这里啊，她在家里被客户骂，所以回去我就会，哎呀，我就会被我太太骂，哎呀，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哎呀，真的不知道我们在怎么。你那常你拜拜，常你拜拜是拜不完哟。哎呀，真的就是这样子啊，因为他不懂。哎呀，你如果再跟他吵起来啊，那就你的修行路就可能会断掉。哎呀，或者是因缘路就会断掉，看你要断哪一个。哎呀，后来他真的是很不爽的，后来说我几摆看恁的变相棒。这是因为这样子啊，反过来回来来这里学习的时候，他以前他看我诵经，他就很不爽。他现在自动的就会回过头来，每一天的诵经，每一天的时候我看他的诵经，我都会害怕，因为他比我认真了。他认真起来是很可怕的。哎呀，他一年可以诵3-4千部，哎呀，我一年最多都1000多2000而已。哎呀，都比我啊，所以说，哦，师傅用这吼，真正足好的呢。哎呀，我你都知影，我也真无用，就是安尼啊。这是什么啊？诵经祈福啊，还有那个每一次的法会，每一次的法会都是这样子啊。哦，其实我也很感恩老祖把我太。

0: 带那个引渡过来，在我们维新圣教里面，我看他也学得很好。每一次我跟他去吃饭呢，他就会问说：“哎，你看这间好不？这间好？这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小吃啊，好不好？”我说：“哎，这个是因为他的虎边有一个土地公庙，所以这个哦不好。”因为虎边是土地公庙，它有那个什么什么香啊，那个天公炉，它常常会插香啊，你就变成虎边洞，所以这边会不好，所以它的那个店面常常在装潢，赚到的都是装潢工人在赚了，哎呀，好，就比如这样子，我慢慢口传心授的跟我太太分享这一些，好啊，但就是也可以从宗教当中可以修心、修口，还有养真灵。更可以用我们佛教的三宝反省、忏悔、实践，可以用这样宗教的法仪哈。好，来我们，好案例啊，这个案例哈，就是祖先风水不如法，会造成了那个子孙后代，后代的子孙不安呐、啊，不安啊。这个案例啊，这个案例是成年。甲辰年的案例，然后他来结缘的时候，他现在是第31届的学员了、啊。他会因为进来学习，也是很多他们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啦、啊。啊，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很想要了解说他那个大孙啊，大孙不是他的大孙哦，是因大兄。因大兄是大汉囝，很优秀，非常优秀，是那个台大博士的电机博士的学生。怎么样？因为他在就学当中也非常优秀，但是他常常觉得说他会头痛，都以为说是读太多书了，都没有去理他。等到有一次在那个学校昏倒了。送到医院去，结果是脑瘤，哎呀，脑瘤长在脑干，哎呀，不能开刀，哎呀，过没有多久就死了，哎呀，因为他当时也没有以为说这小贵瘾金啊，所以才会这样子，那在之前他大哥也中风，但也都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那个第二。二房的大儿子很小很小只，比那个女生还要小只，但140几公分而已。男生哦，140几公分。他现在我们这个学员他是老三啊，他大儿子啊常常跟他吵架啊，还有一次把他赶出去，把他父亲赶出去了，叫他自己出去租房子。他要跟他妈妈一起住了，第四房就没有生男生，我在想说，喂，那也安呢，我就觉得很有兴趣呀、啊，不是了解他们家中的八卦有兴趣啊，是觉得说，这应该是跟祖先有问题。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结果就占卦，哎，真的是，哎，好像是那个我没有留下来哈，好像是那个三，哎，蒙卦了，蒙卦动初爻，父母爻动来克子孙爻，我哎，这些祖先的问题呢，祖先的问题。

问题，哦，就想说啊，他就说啊，阮的祖先哦，拢安怎待偌好，拄偌好，待偌好，拢开足侪钱的，哦，安尼啊，啊，后来我就去那个观音山那里问一个，然后就看到他那个旁边啊，在那个东边有一棵相思树啊，有一棵相思树啊，相思树离他们那个爸爸的坟墓很近。那个坟墓上面有一点湿湿的啦，有一点湿湿的。我讲这房应该有问题，而且是在头顶，哎呀，而且是在头顶啊。结果那个就想说要买马这边爱 Q 骨啦，那就把它捡起来。那请那个捡骨的先生把它捡啊。那个一打开，他那个相思树的根部已经都串到那个头部里面了，穿到头部里面，啊，穿到头部里面，啊，就真的就把它捡起来啊，重新安葬，啊，再重新折啊，他那个老妈妈刚好是，癸卯年那一年往生的，刚好是100岁，啊，100岁往生啊，往生之前，他有交代他们儿子说要做一个那个家族墓。对啊，他们本来都很分散的，有在，淡水，还有在汐止，也有在观音山的，所以拜拜都很不方便啊。所以他那个老妈妈往生之前就有交代他们说，要做一个那个家族墓。啊，刚好跟他爸爸的就把它放在一起哈。啊，这个就是这个案例跟大家分享嘿。好，这个案例一呀。案例一，哦，这个我有把它写起来啊，这个就是这一个，啊，山水蒙，占那个卦，山水蒙，然后出爻又动，动化来伤这个子孙爻。哦，有，好，这个就那个父母爻动化兄弟，还有相刑啊，来克我们四爻子孙玄武，带玄武，啊，这个就。如果有看到那个卦，就很容易理解。这个第一个就是四爻子孙带玄武，是伤我们的头部。好，如果我们有以这样子来看，以那个辰在丙辰月，好，然后戌是什么？是不是月破？啊，是月破，然后又是甲，这个就是本来这个就是已经月破了。所以就会伤这个子孙爻，所以这那个就很多人以台语来讲，是不是常常在讲说，什么，北部的甲家孙嘞有吧？那个台语我忘了，好，那个第二个子孙爻月破，这个就是凶啊。第三点，四爻子孙爻没有力啦，四爻子孙爻没有力。啊，他那个就是月破，然后日辰他生出，又动摇来克，好，第四点动摇父母爻为忌神啊，来克四爻，好，第五点他动摇为阴爻啊，视为子孙爻，视为祖先坟墓的问题啦，阴爻父母动来克，这个很明显了哈，应爻。而且带阴爻，又是父母爻，啊，这个就是跟祖坟有很大的问题啊。嘿，好，来动爻又勾陈判为祖坟的问题。好，动爻化相刑啊，这个就会伤兄弟啦，又有相刑的问题啊。嘿，好，来动，好，再来第八点，应爻父母爻跟年啊，它是，又旺，又旺来克我们子孙爻啊，这个已经很久的问题没有处理，而且他祖坟带空亡，也就是祖坟不安的问题啊。那第九点，蒙之损卦，蒙之损啊，损蒙就是子孙辞世啊，所以小孩子或子孙爻会受伤了。父母爻空亡，一定会不安啊，祖先不安，一定会向后代来。

0: 后代来求缘呐、啊、求渡，好、哦、会造成那个家中的子孙不安宁，所以他那个大哥大房的大兄中风，哦啊、大房的大汉囝翘起脑癌，啊第二个哦嘛真无乖，伊一直轮落啊，伊一直轮落轮落去嘿，啊啊二房的大儿子很小只，就很小啊，哎呀、啊。跟我们讲说，那个男生至少要无耻，对不对？不是不吹气哦，男生至少要五笑啦，嘿，好、哦，啊，那个真的是很小，啊，那老三的那个老三，这是我的学生，他那个大儿子啊，哦，真的是很凶哎，要把父亲赶出去，你看那个，我不知道他那个是什么逻辑概念。哎呀、啊，把他赶出去、啊，然后而且是不想跟他父亲住，想要跟他母亲住，啊，那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呐、啊，比如有二三四的问题呀、啊，有没有那一些问题呀、啊？啊，那个我们当小孩子的没有资格去管那个长辈的事情啊，啊，但是他就变得这样子，哦，安尼呀。好啊，老四就没有生小孩，啊，好，好，这个跟这个学员呢、啊、说明后，其家中长辈坟墓缺点，啊、哦、啊，这个我刚刚就已经看过了哈，啊，这个就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所以就不再讲了，啊、哦。好，后来那个请示菩萨此墓地对健康的影响啊，就我就在另寻一处啊，一处那个把他因为把他们家的祖先啊，通通集合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看好不好？啊，好，那个就这个问题就变成是地天泰之地火明夷啊，是六合啊，这个案例就是六合卦这个。问题是有关系的哈、哦，是忌神官鬼动来克四爻，也就是在这里。这个，那个旺啊，那个旺好不啊？那就是不好啊、哦。官鬼丁霞，还有忌神动来克我们这个四爻、哦、啊然后忌神，然后第三点，官鬼化兄弟啊、哦，官鬼那个师父曾经讲过，官鬼化兄弟。对兄弟不利啦、啊，就是会有奇灾呀、啊。好、啊，官鬼化兄弟，兄弟有奇灾。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

0: 042-5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5转义药出版社。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一经风。

我为空王啊，啊，身有，身有空，第六爻，第六爻是不是子孙爻？啊啊，就为空王，啊也不好。子孙爻又绝于日辰，因为金啊，它是在旭日，它是在寅日，啊寅日它就又为绝，绝于日辰，哎，然后第七点，喜报三元，啊啊，但知谨慎小心呐、啊，因为。那个就是三、欸、六合，六合就扒不开了。你这里也不出力，你这里米代志一丢来一丢来一丢来，也背不开啊！只要谨慎小心了，因为地下有火在烧了啊！因为木那个奇瓦根啊，相思树的奇瓦根拢已经震为伊的骨头来底啊！哎，好，那就建议他要重新起战，再修新坟啦。好、哦，盖当亚鬼啊，嘿，好，跟他们，因为他们有四个兄弟啊，有四个兄弟，还有两个姐妹，我要跟他们讲好，才要择日把它挖开啊、哦，这个已经钻进这个树根，全部占据他那个骨头那个头部了、哦，啊，这个祖先葬得不如法。我本来要甲翕相，但是吼，我看久我会惊，所以我嘛无翕。嘿，恁敢袂惊？我是有看到了，但是因为我会怕。好，那个就会有那个后代的子女跟子孙就会不安，也能知道古圣圣人留下来的智慧，用现在来生活上，哎、是一样的，非常殊胜啊！像师父所传的《易经》与风水的妙法，能让大众理解风水不是迷信之学啦，啊，也不是现代人所说的宗教，只是在迷惑众生而已哦。啊，这像这个问题啊，啊，后来在啊，这个是第一个案例，所以就把它处理好，处理好也一样是葬在那个观音山那里啊，就再买一块。比较大的墓地在站、啊、因为那个是甲辰年，所以我就让他做有三卯象的，有三卯象，啊，有三卯象啊，那时候刚好是九运啊，双星倒象，他前面就面对那个淡水河跟那个阳明山那里啊，啊，也很符合，也很符合那个悬空爱心的法则，嘿，好了，第二个案例啊。第二，这个有两个啦。第二案例就是分享这个踪迹啊，这个都是学员告诉我的，我本身也不知道哈。在这个就没有占卦，他说那个这个在板桥区啊，大同街在也是跟我们永和教室的学员分享啊，他那个就是姓林的师姐，因为他那个朋友啊住在加护病房啊。啊、因为平常都没有宗教信仰了啊，祖先牌位他又在那个那个屏东的那个南回公路附近的祖先都葬在那里了啊，也都束手无策了啊。那个林师姐就问我说，这个应该怎么样帮助他可以病魔远离啦，可以消灾化解？其实我也没有那个经验可以帮忙。这个因为不是学员啊，只是来上过课的学员啊，后来就建议那个林师姐啊，将我们维新圣教的踪迹啊，把它挂在那个病床上，然后要先念王禅老祖战记36遍啊，然后请那个王禅老祖师尊光降在那个他那个病床那里啊，啊让加持那个某某人啊元神光强，然后身体健康。这个是师父曾经说过的啊，踪迹有许多殊胜的功德啊，因为啊，此病患不是学员，不知道有没有感应了 啊。经过一个月后啊，那个林师姐就分享说，他那个朋友就出院了，他那个是肺，好像是肺腺癌还是怎样子的，他就昏迷啊，啊，后来因为。那个众生哦，众生的贪念就是这样子哦。他如果好了，就不会来上课的了。哎呀，我在想说哦，那个好了会不会来上课？他说好了就没有了。好了，这那个就是这后应该啊，
好的就是我

0: 你来给他用的好是应该啊，应该啊，哎，好像我们修行人都要这样子哈，哎，其实不是呢，那不是应该嘿。好，那个真的除了医学啊，医学的关系哈，再来就是真的是老祖的天威。但那个林师姐一直讲说，哦，老师，这咱的中医足厉害呢，咱的中医真正足厉害，会当消灾化疾嘛。伊敢那个挂嘞，啊，就替伊念啊，替伊念的王禅老祖战绩呀，啊，请我们那个老祖师尊啊，光降在那里加持他的朋友怎么样，能够。身体健康啊，病魔远离啊！你甲挂伫挂咧尔，都安尼甲挂咧，挂伫伊个病床，安尼死尔。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啦哈！啊，那个这个中继的另外一个案例，中继的另外一个案例就是上课学员分享了这个一个开工厂的老板娘啊，她姓许的学员啊，她公司的会计。今年49岁，在上星期呀、啊，上星期就是那一时了，那一个时间的上个星期，啊，突然昏倒送到医院，啊，那个判断是脑中风了，昏迷不醒，啊一样的，我就想说啊，你那个就把这个中继可以挂在他的那个那个那他的那个什么，病床那里呀、啊，好，病床那里。啊，应该会很有用了啊！当下，这个、那个我有占卦哈、哦，啊，当下势爻很旺，生命力很强了，所以动摇生子孙。我们把这个卦象给各位看一下，啊，这个势爻旺相，当下生命力很强，所以像师，这个不是，我觉得应该是师父讲的，我忘了，因为我听太多师父的课了哈。就是势爻很旺，就不会死了，啊，哎呀，好，生命很，但是动摇很旺，可以生势爻啊，有福神来帮助了。你看这个兄弟爻啊，化父母爻，这种动化回头生来生子孙爻，啊，所以这个是有用的嘿。好，动摇回头生势爻啊，势爻又是旺相，对病人会有帮助了。好，他你看他那这个。这个是申月，去前年呐、啊，前年的申月，然后是乙亥日，啊，是都很旺，所以就会没有事哦哈啊，这也就是表示我们这个中继是很有用的、哦，好，那父母爻为子孙爻的忌神，啊，现在为空王，啊，在这里，啊，那现在父母爻为空王，虽然动化出去，那也没有办法来克。我们的福神，哎，好，来，再来第六爻隔卦为忧去喜来，是为吉兆了。好，啊，这个一个小的结论就是在第四天，在戊寅日，现在是乙亥日，乙亥日到戊寅日第四天的值的那个子孙日，有没有值的这个那个卯啊卯子孙爻，啊的在那一天。啊，病人，子孙日，病人就醒了。啊，在甲申日，再择一个一个一一一轮啊，好，再过了7天，那个病人就移到那个普通病房。嘿，好，这个的案例哈，这两个案例啊，都是那个中继的问题啊。我也觉得很殊胜，可以消灾化解，也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案例。好，第三个就是在那另外一个那个买房屋。好，这个这是一个年轻人要买房屋啦，然后那个姓钟的师兄啊，是哦，买房屋的时机啊，因为两夫妻啊结婚多年，迎到第二位小菩萨啊，就要换房了啊，请示卦得了火地进。啊，没有动摇，啊，那个占卦的日期是甲辰年，啊，戊辰日，然后己亥，戊辰月己亥日，啊，辰巳空亡，啊，巳爻是用神啊，以父母爻为用神啊，买房子啊，啊，买房子不是应该不是以七财爻为用神啊，如果用七财爻用神，就看你有钱啊，无钱， 但是买房子应该是以父母爻为用神，被那个四爻为被有金被成年，因为它是火地进火地进没有动摇，四爻以父母爻为用神，买卖皆以父母爻为用神，卦中四爻被有金被成年给合住，所以因为他住的房子是有被贷款的问题合住的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0: 因为火地禁，它是不是它是火地禁？是不是未巳卯啊？有未巳啊啊，所以它那个应爻是未土，未土父母爻。好啊，其房子其无法买其他的房子了，但是因为政府在催那个新清安贷款的问题啊，从2023年8月推出那个清安贷款啊，是优惠者首。首次购屋啦，啊，现在他已经房子，但是一定要先卖掉，才能够买其他的房子。还好有富爸爸、有父母亲的支持下，现金比较无语了，可以再买哈。啊，卦中显示啊，应爻父母爻来生四爻，师父曾经讲过哈，用神敬爻要逢合或者逢子啊，最好的才是最好的时机呀。而且现在是戊辰月啊，应爻用神父母很旺，但还不是真正的时候了，要等到逢庚午月啊，就逢合啊，逢合月令，逢合那个应爻用神，也就可以等到辛未月逢子的月令来，就有很好的姻缘，买到很如法的一个住家啊。好，来我们看这个如卦的那个显示啊，你看这个就是火地禁的一个卦，它是在甲辰年，戊辰月，然后己亥日，因为现在这个都没有动摇，没有动摇，那你就要逢子或者逢合，逢子逢合，的父母爻就会来生我们四爻，四爻，兄弟爻旺相啊，很有买卖。买那个房子的企图心，好。第二点，四爻被岁君与月令合住，现在是无法实现了。现在被岁君给合住了。那个有的时候的比较长远，我曾经在易经大学上课的时候，当时的师训处的处长元平法师又讲说，如果看长远的话，那个年还要再加上去哦。如果看长远，那买房子是一个很长久的事情。嘿，好，那但是财爻不旺，代表现金有一点不足的现象啊。因为你看卦中的财爻是不是很弱啊？它在辰年辰月都没有气呀啊，但是月令那个日辰还有气啦。月令那个是长生啊，所以它还有。一点闲钱呐，闲钱就是他父母给的啊。好，那个第四点呢、啊，官鬼爻为用神啊、哦，加上空亡，加上日破，表示现在还没有一个标的物了啊、哦。应爻第五点，应爻很旺，表示现在有很多的选择。应爻旺相来生四爻是有贵人啊，可以来帮忙买房子啊、哦，是。第七点，最好的时机可以在五月逢合，或者是未月呀、五月来相生啊，就有标的物啊。到了未月逢子，逢子的时候啊，就在那个甲辰年的未月啊，就找到如法的房子，而且是交割，不是交屋啦，就交屋完成，正道结果真的是在辛未月的辛巳日啊，永和一间三房一厅的房子啊，未月为财入目啊，现在就现金就可以到位了，而且父母爻元神在巳日可以来生用神为证，以这个案例为证。好，那个总结哈。唯心圣教三宝是我们消灾化解的一个法门、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可以帮助他人，更是我们当21世纪当下对人类最好、最殊胜的一个妙法了。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我是、二届唯心、天鉴博士班学员陈世宪。谢谢，
1: 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元宪讲师，他用
2: 很生活化的方式来做我们的简报，也告诉我们行道就在生活之中，为法忘身，就是不辞劳。不过他说骨头很少看，我可以带他去看，没关系。好，我们现在请我们校长为我们开示。
3: 好，首先谢谢圆宪法师的发表。买房子跟占房子他的看法不一样，这个房子好不好也不一样。在买房子在住这个房子好不好，这千变万化，不是说用一个父母爻用神就可以一竿打到底，是错的。第二个，我们在招魂的时候，如果刚刚跌倒或是昏迷，在师父开示一两天两三天以内还在现场，不会到土地公那里，要大部分超过五天到七天，他土地公才会给救去一下，这是一个要领我们每个维新弟子应当有的理念是他的判断说跑回家哎，就搞，这是对的。师父常常讲，咱人啊，桥弄了，魂都跳出来了，跳出来，咱人的魂都跳出来了，一跌倒都跳出来了，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我们注重收魂的要领要学起来收魂。因为这个魂刚刚跳出去，所以这个魂怕晒太阳，所以大部分要拿黑色的伞把它遮这个阳光。魂如果到现场收好之后，那雨伞夹起来，渐渐的做面顶三个阿妈娘做面顶，不可以点到头，这样也公车车去到那打开也还撑不起来，会好吗？这个都是师父教的要领我们就把它记起来对你来讲是很好用的是这样子。好，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2: 我们感谢校长的开示，尤其是刚刚招魂的那一段，那一段那个黑色的雨伞一定要准备好，衣服领子一定要跟雨伞同方向，而且拿去盖在这个患者身上，衣服跟患者要相对，不是跟他同向。这个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当讲师的第一年。

就是去招魂了、啊，我来给人叫魂了、啊，我拿着香那边招魂，所以刚刚校长开始是非常，非常讲得很完整，而且这个部分大家一定都要学会。为什么？因为很多车祸的时候，他当着当下，大概的昏迷指数二跟三，你没有去现场招魂也很难，但是有时候到现场也很难招魂，因为他在高速公路上。你要怎么在高速公路中间招魂？啊，这个就要用其他的方法。那其他的方法呢？有哪些方法？我们就等下了其他的天剑博士哦的候选人哦，第二届天剑博士班的同学再来告诉大家。那我们今天的高层论坛发表就到这里，所以我们也谢谢所有的发表人员哦，来发表我们这些内容。那这些内容在。应该在微信天下是录制好之后会再播出去。如果大家要复习的话，请记得再看微信电视台。校长看我要不要开始的？没有，那我们今天论坛就到这边，谢谢各位。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静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

0: 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长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那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就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维新圣教的三重道场，为您邀请到杨婉如杨师姐，就她个人的学修见闻，还有现在的参与社会服务的这些视角，来跟大家分享她个人的心得，一起来欢迎师姐。
1: 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婉如，是三重道场27届的学员。
0: 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在仙佛在我家的节目里面，就是一起工作，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担任的这个长照的这个领域的工作，是一个很棒的，我觉得是职业，是志业。那尤其是在人生一个最精华最成熟的阶段，什么都有遇过了，
1: 对对，
0: 见过的也都不同空间的事物也都有体验到，
1: 对，
0: 所以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您的视角当中这个长照，您是怎么样去参与在里面？
1: 哦，我当时我是照顾我母亲差不多10几年，那因为我照顾我母亲当中，因为常常会去看医生嘛，
0: 对，
1: 那就是会接触到那个医生，都固定一个医生。这个当中，因为那个医生有多了解我们家的，我跟照顾妈妈的情形。
0: 对。
1: 他都很好，都也很照顾我们。后来我妈妈走了，往生了。那有一次，就是因为往生走了，医生也不知道。后来有一次我就不舒服去看医生。刚好就看到他，就挂到他的号，结果他就聊天嘛，都了解，都聊天。他知道我妈妈往走了，他就跟我讲说：“啊，你可以去做长照。”我那时候对长照一点概念都没有，也没有那个都没有，完全都我说什么是长照啊？哦，他就解释给我，医生呢在看诊就一直解释给我听。他解释好以后就说：“哦，你可以去找，告诉我从哪里去找资料。”那我觉得我很庆幸，因为我当时已经在中门了，因为我每一天也都在念天德经，所以我就去公司，就那个主管都对我，公司的主管，有的主管都对我很好，那我就跟他聊天啊，聊了这一部分。哦，他一听到我说长照，就跟我讲说好，我帮你。他帮我找资料，找课程，因为要去上课嘛，要受训。
0: 是的，
1: 对，找课程。还有怎么上网站，怎么报名，怎么考试，把我弄得好好的，叫我自己去，因为也要自己去报名啊，自己去弄。
0: 对，
1: 哎，就很奇怪，就很顺利啊，我就去报名上课考试啊，这当中都非常的顺利，通过了，上课考试都一直通过，我就开始上班。那有就是上班以后。刚开始因为什么都不懂啊，接触都是一些生病的啦，老人家啦，一些比较身体有一些残疾的这样子。因为我是属于居家，因为居家的话时间比较有弹性，因为我说在道来还可以来道场啊干嘛，所以我就用居家都可以兼，两个都可以兼顾，家也可以兼顾。因为我以前待过保姆嘛，有做过保姆啊，因为我又进来长照，那长照里面就有可以照顾一些，就是比较迟缓的小孩子，就是
0: 特殊教育学校里面的，
1: 对，特殊的小孩，
0: 是，
1: 因为他又可以申请我们去他们家，因为父母亲有时候没有空，就去帮他照顾啊，因为那种特殊的小孩，很多人都不敢照顾，
0: 是
1: 因为他们的情绪都不稳定。很多人去像我们公司一样的同事，就是一样这样子照顾，有人就没有办法去的话，他就会情绪失控。那种小孩子，你一情绪失控会拆家， 哇，整个家都拆光了，很多人都被吓到，你知道吗？连报警来都没办法，
0: 反正自己的信心就弱了。
1: 对，我们公司就说啊，你可以去，就叫我去看看。好，我就去。啊，因为我心里有个准备嘛，所以我就带，我要去照顾他，我的包包就带着天德经。我的包包里面就带一本天德经。
0: 仰仗王禅老祖的力量，诸天仙佛的这个威德力，
1: 真的，
0: 对，
1: 我真的
0: 爱狼，爱喜
1: 弄爱，
0: 对，
1: 嘿，我就天德经带在包包里面，结果去看到他以后，哦，啊，就像跟
0: 神威的施展，也需要您到第一现场去帮忙一下，
1: 对，
0: 啊，这真的是
1: 真的呢，我就因为要照顾，有时候时间照顾比较长了，就一天有时候照顾十个小时嘛，因为父母在外面上班。我心里想过，好，我既然带了天德经来了，带了经典来了，对不对哈？我就借着天德神的力量嘛哈，我就跟这个小孩子就安抚这个小孩子讲说，啊乖乖哦，啊我跟你讲哦，你在这边写字，啊我在旁边念书好不好？进来跟我说好啊，好，啊好，他就在旁边写字。我在旁边念经，
0: 那等于就是圣神的加持。
1: 对，我在旁边念经，我一点还可以照顾他，还可以念经，他那整天的情绪非常的稳定，非常的稳定，所以我照顾他一段时间，我每一次去都非常稳定。我同事问我说：“啊，你要怎么顾他？”连我公司的老板哦，都问我说。奇怪呢，你是怎么顾他的？你怎么安抚他的情绪？他因为这个怎么讲？这个玄学有时候不能拿，因为不能拿出来公司讲嘛，有那就不相信。好，我就说啊，安抚情绪啊，哈啊，怎么这成就？稍微就大概带过一下这样子而已。所以我每一次去照顾这个小特殊的小孩，很多人都被他考倒了，甚至还会打人呢。我每一次去就天德经带着，我就知道不错，今天应该可以很顺利的度过。
0: 对，所以也异曲同工，也就是说当我们在长照的这个领域里面的时候，
1: 真的
0: 其实就是失智症的老人有的时候其实他也会比较表达情绪的时候
1: 他会失控，
0: 他是愤怒的或者是比较激动一点这样，
1: 其实他也不知道，但是他情绪失控的这段期间他的脑袋是空白的，闹完了，打完了，拆家拆完了，他体力完全没有静下来，其实他脑袋是空白的，你跟他讲他都不知道他做过什么。那这个当中说真的，你跟他讲道理吗？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你跟他讲道理不可能啦，因为他脑袋空白嘛，这样子，所以来称为特殊小孩，特殊教育。所以我每一次照顾这种特殊小孩，我一定带天德经，都很顺利，
0: 是，
1: 都非常顺利，
0: 是。
1: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也请他念，后来我有请他念经，可是他并不相信了，就是说，他老公得了一种病，一种就是

0: 办法吃东西，你知道吗？不是咀嚼哦，就是他的食道里面，我们食道很小嘛，哈，可是很伸缩性，我们的食道很小，可是会有伸缩性，所以我们吞东西下去会有伸缩性，撑开会吞下去，他没办法，他的食道就会长瘤，嗯，把他的食道都塞住了，而且完全都没有弹性。那医生每一次去，他固定都一定要找台大，任何医院他都治不了，都一定要台大那个医生，啊，一直治到没办法，他都，啊，我今天想起来觉得，真的那种哈，陷在里面，说真的，真的，就像老祖讲的，夜没有尽，福不会随时临，他整个身体的那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因为他们家哈，厕所都在中央，厕所都在他们房。因为我去看，他房子很大，一般不懂的人说：“哦，你们家住大房子哈，很舒服啊哈。”他们那个那间房子都非常的不如法，他们的厕所就在他们的中央，嗯，两间都在中间，他还在中央啊，他们吃饭的客厅啊，就靠近他的餐桌，就靠近厕所。啊，他的床位啊，他的床位就是那个面对的厕所门，他房间，因为他房间是套房嘛，
1: 房门也是面对厕所门，
0: 对，啊，他的床位面对厕所门，嗯，所以整个那个晦气，
1: 厕所门冲床，
0: 对对，所以他冲出来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所以他得的那种病，我就觉得说哇。怎么有这种病？以前我没有听过有这种病，就是你的食道长瘤，把你的食道都塞住了。那你食道塞住，你怎么吃东西？你没有办法吃东西啊！医生去通，就是用管子下去通，可是你通了下去，可是你管子一，因为他要换管子嘛。啊，如果说你管子如果溜了或要，因为管子会要换的时候，它的那个肉，那个
1: 有点粘连，
0: 又没有办法，又要开刀，不然的话，它的那个瘤啊，那个息的，听他说是息肉了，就把整个食道都塞满了，啊，他食道塞满不是只有不能吃东西哦，连呼吸都困难，啊，那个毛病哦，就一直持续，一直持续，一直持续，所以风水真的。居家的风水真的非常非常，因为我们家以前的风水也是不如法，所以我才知道说哦，风水病真的很恐怖，而且风水病医生医不好，
1: 所以就是说事实上每个人也是有每个人的这个累世累劫的羞耻，那我们累世累劫的一个因缘，那也会造就我们自己在当下的这些因缘跟所有的遭遇这样子，那如果能够里里外外以这个正确如法的这个方式来调整风水的话，是能够让自己的人生真的是停损，然后开始反转这样，
0: 对，
1: 那周遭呢，我相信也许一起跟着痛苦的亲人也会感觉比较
0: 对
1: 疏解了这样子，
0: 对，真的。因为一个家庭一个人这样生病，
1: 对，
0: 全家都会拖累，
1: 全家就觉得
0: 对
1: 重担了，
0: 重担真的全家都拖累，拖累到全家都忧郁症，真的全家都忧郁症。
2: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0: 原来易经风水给我们每一个人啊，这个影响是非常的深远啊。
1: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
0: 对，
1: 每一个人都需要。
0: 是的，是的，
1: 真的。
0: 所以其实在以前啊，古代的时候，为什么这些文人他们也都要念易经啊？真的，易经是群经之首，真的是有它的重要的地方。那尤其是古至今用，让我们现代人又可以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1: 对，真的，
0: 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时刻，我们一定要去把握它。这样子，
1: 我也是进来学易经，那自己占命过，我才知道说，哦，为什么我以前的那个人生这么坎坷？
0: 对，就不会一直在那边打转，对不对？
1: 对，不会那边一直转，一直转，这样死胡同这样一直转，你知道吗？啊，又转不出来，
0: 想不出个所以然。
1: 对，为什么？啊，我明明又没有，就像，就是我又没有做坏事，我又没有去干嘛，又为什么会事情都做到一很认真做到一半，可是我要的成功的结果都没有了，就到那就没了，就。就化为乌有这样子，
0: 对，到某一个阶段就是阻碍，
1: 对，
0: 碰壁，
1: 对，就是好像前面有一个高墙，你知道吗？你就是穿不过去。可是进来以后，我才知道哦，为什么？因为我的普命过才知道哦，为什么？可是当你知道为什么，知道病因以后，你要知道怎么去医呀、啊。
0: 对，
1: 你没有，你不知道怎么去医，还是一样啊，还是一样打转啊，只知道而已，没有用啊。
0: 那其实这也是让我们心可以打开，然后也许来这样子吃个午餐哦，老师也在，结果就解决了我们现在当下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石头，把它搬开。
1: 对，这种分享，这种快乐是看不到的，
0: 全面的一个学习啦。
1: 所以我很非常非常感恩说，让我那个机会能进到宗门，那接触到老祖的妙法，那师父真的非常的慈悲。
0: 是，像您现在在长照的这个领域，还继续的在社会服务，
1: 没有啦，
0: 进行您的
1: 尽一点自己一点点的那个力啦，真的
0: 置业开创多元这样子。
1: 我也希望说我服务的对象如果有什么病痛，我也能够说去跟他让他减轻他的病痛，让他心情愉悦。
0: 对，
1: 我去跟他分享一些，有时候我会跟他分享说。我们道场有一些小小的快乐，他会觉得哇很开心哇，才是说
0: 啊，五爷马来看看来，
1: 嘿，还是说啊，有时间就念佛啊，干嘛的？所以，我都会跟我是所有的案主下去分享。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快乐，你知道吗？
0: 对
1: 对啊，像说，像我的邻居看到，因为我最近我一个邻居来上课。他你知道吗？他怎么来上课的？你知道吗？就是他看到我儿子这样子，因为他的小孩，他的小孩跟他在这样子，哦，硬碰硬，你知道吗？两个都硬的，硬碰硬，他就看到我儿子这样子，就很好奇说，你怎么可以？他怎么可以这么好？因为从小都是二三十年的邻居，都看着小孩子长大的，那我就跟他分享说啊，我来。我们宗门学习易经风水，学习很多方法，很多法门，可以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小孩，我们的亲情，能够化解很多没有必要的阻碍。我说啊，你要不要来上课？好啊，马上就答应。所以，对，我觉得这种是一种善的循环，善的循环。其实，
0: 对。
1: 我也从来没有想说我会带他来上课，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0: 是，
1: 对，只是说这种，就心里发自内心的跟他分享，所以就会产生很多善的循环。所以我觉得很感恩，我真的很感恩。
0: 啊，
1: 我的人际关系，像我做长照，我现在做长照的人际关系也都很好，真的也都很好，就大家相处的都非常好。真的呢，
0: 那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我觉得借由我们的这个影响，事实上他们还可以再去影响他们的亲友，更多的人。
1: 对
0: 对，这也是我们学习易经风水跟学习的宗教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目标跟一个向往，这样子。
1: 对对 对, 对，所以我真的很感恩。
0: 是，我想在您的服务对象里面也许他们都有自己原来的主神，
1: 有，
0: 对，但是就可以。再有一位，老祖， 还有我们的师父，师父虽然已经圆寂做神去了，但是他还是时时刻刻的去忽悠我们大家。
1: 不会呢，我都觉得师父师父还在身边。
0: 是的，
1: 师父还会各道场这样子巡视，这样子看，这样子。
0: 呀，对，也个性了。
1: 因为我有那种体质，
0: 也有这种
1: 对对，所以我觉得师父没有离开我们。对，真的师父没有离开我们，
0: 用另外一种方式，
1: 对，用一种方式在关心我们，在扶持我们。真的是真的，所以我真的说，我的人生。从我进来中门以后就开始改变，是真的开始改变，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开始改变。过去的不如法，过去的不顺心，我过去的不知道怎么办的很多事情，进来以后我都觉得哎，我好像可以自己找到答案了啊。如果真的找不到，我就找天德经。真的，我每一次哦，没关系，我现在还不知道答案怎么解决，对不对？没关系，我就找天德经。我真的找天德经，我每一次找天德经回来给我的答案都是正面的。像我去年有占卦说，我在哪一个月份会有财运？好，因为我们每一年流年占卦财运，可是财运要三四个月，我想说嚯，还要等三四个月。我觉得有点久，你知道吗？
0: 有点久了，
1: 有点久。我就说好，那我想心想事成嘛哈，我就拼命的念念经，念天德经，念土地公经，一直回向，一直回向，就是那一件财运的事情。我告诉你，一个多月就完成了。
0: 是的，
1: 你不觉得很玄吗？
0: 是，
1: 很玄呢、欸，真的很玄。所以我为什么为了又有信心，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1: 真的，真的。
0: 所以当然钱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1: 不会。
0: 但是我们自己呢，也必须要能够时时的把握机会，为自己累积资粮、存粮。
1: 对。
0: 那当我们觉得需要。再加一把这个 turbo 的这个力量的时候，我们赶快加紧诵经，那就可以缩短了这个时程。我想这个是师姐也是在这个当下，就是像我们大家的老师一样，
1: 真的
0: 以自己的这个真实的这个体验呢，如实陈述来分享给大家。那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
1: 对。
0: 都有自己的前世的累积跟因缘，所以也许您现在诵了好多经，仿佛看到事情没什么进展，但是你能够平安的、健健康康的站在这个当下，也许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福报。
1: 对
0: 对，所以还是要持续不断的努力，祝福大家都可以有很多很多丰富灿烂的收成。
1: 对 对，
0: 今天非常感谢师姐，
1: 谢谢您，阿弥陀佛
0: ，谢谢您的分享。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希望大家都能够收获到更多的法喜。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

0: 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3: 我是祥地山唯心信教陈如新，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在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苏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苏澳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

0: 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 天恩永续

所以中华民族五千年就3762次大小次战争，大小次战争很可怜的。而演化是1561姓氏族，很可怜的。那么原来本来我们是太极是圆满的吧？结果呢，我们所以姓越离越远呐，灵山面目全非啊，灵山呐、人人有个灵山塔，灵山塔下好修行。我们很多修灵修的朋友，到处会灵山，你到那里蹦蹦跳跳。错误的会灵山呐、不是这样会啊！你要求法，你到苗栗仙山上去会灵山，会九天玄女的灵山，不是去那么跳一跳啦，跳一跳跳不出名堂啊！那最近以来，我们易经大学南投啊，易经大学八卦山呐、我们八卦圣城，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蓝天门起来了，哇，好多修灵修的来那边跳，开始就进入我们维新圣教八卦圣城易经大学校门那里啊，开始灵嘎的来啊。那么恁家是来真诶假？我嘛毋知。跳真诶跳假，这跳假嘛，无见人运动哩嘛，对不对？若跳真诶呢，嘛好啊，能够见性啊。你就跳到天心池，天心池呢，你要了解里面的意义啊。拜托你跳跳跳，你莫甲跳到底下底8公尺深呢，深度很深的。里面有大条鱼耶，小心呢，不要跳下去了。所以我围了那个围墙很高不要跳下去。然后跳到蓝天门，蓝天门呢就到维新大道，进入九龙壁。九龙壁是现在世界最大的九龙壁。然后上面八卦天心妙莲台。我们的八卦圣城总基地我们希望在我有生之年八卦圣城能盖起来，但是目前八卦圣城中间八卦天心妙莲台王禅老祖、弘忍老祖在那里是最近以来我们法会越接近了元旦祭祖越接近了。所有双法界都圣神诸灵，也都陆陆续续光降从蓝天门来，从蓝天去蓝天，就到达八卦圣城、八卦天心妙莲台。现在大地都是小小这么小的八卦台，由珠。考起来八卦台，那可能几十万个，那不是几十万个小猪猪王。

有什么稀奇，而是很奇怪的，几万个几十万个那个猪只，他们怎么样训练的，他们又没有手机大哥大啊，又没有什么回来哦，一个晚上一二三开始，哇，整个八卦天星庙那台

0: 又如西方天主教的教廷，同样的道理。所以包括圣城是为维新圣教的总坛，也是万灵归宗、万灵归心、追根溯源。那么今年联合祭祖大典最后一次啊，最后一坛第九坛哦，要由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主办啊，这邀请海峡两岸世界各国的华人，由祭祖总会我们的执行长圆义法师负责全权来执行啊，务必把这次万灵归心、万灵归宗、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久久重阳啊，就列祖列宗归一处。所以最近来祭祖圆满祭啊，久久法会，我们这里为祭祖举办99天的法会，妙庄严。啊，极乐净土三大千，好啊，九坛祭祖大圆满。好，维新净土相辉映，这2014也是中华民国103年，这个1月1日圆满。所以我们来到世间，我们很荣幸这一生有机会皈依在王禅老祖今年坐下，维新圣教在这里修行，一修行的法仪回向给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眷灵，到当下各姓氏的堂上祖先。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所以鬼谷先生王禅老子的妙法，哎呀，真妙！哦，妙庄严嘛，庄严是要庄严每一位、每一个家庭、名扬两界当下的身心灵性和列祖列宗，哦，法界、灵界、空性。这灵性的庄严呢，啊，所以当下我们九九法会这段时间来，我们都很用心，啊，本着王禅老祖师尊的慈悲开示。好，那我们继续再讲下去。我们的性越离越远了，我们修道。修道，一个是为国修道，我们的法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而不是自己的治疗汉。哦，所以我们的性有修行了，我们就一直往上升，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好了，不是只有小小的为我个人的了脱生死。曾经有一位修行人很慈悲。

他来到漩涡室啊，他一直哎呀，混莲老师啊，你很慈悲啦，一直叫大家要修道，你讲易经风水讲那么多，你要记住，自己要解脱嘿，不然到最后众生解脱了，你在地狱怎么办？哇哈哈，那才好，众生解脱，我在地狱耶，还没有人跟我争。大家也不会再找我了，我在那边可以闭关修行嘛。哦，那么，众生成就了，他们再来度我就好了嘛。大家度我一个比较轻松啊。这位修行人哑口无言，我就画了一个图。好，我拿了哦。我们的太极图，我的念头，我往上是修行，若是往这边修行，我一定下地狱。所以我带着所有的弟子们，远离世间的颠倒梦想。远离世间的不平安，远离世间的斗与争，远离世间的相互毁谤，远离世间的相互排斥等等呢，要用易经，知道风水学错了，你改正融合大自然，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一个，这是希望。找到众，让众生大家有人找到希望，你就可以往这边走了。所以我自己感觉认为这样，我就能心安理得。所以我跟你的想法，有一段距离。我的这里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法门。你这里自修，生净土，生佛果。我说自修生佛果是重要啦，但是呢，这种修行是烦恼的。你常常我们皈依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结果你说哎呀世间苦，我不想再来，世间很苦，那已经违背你开始的誓愿轮嘛，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佛法无边誓愿学啊，佛道无上誓愿成，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不是自己有烦恼呢，大众的。有烦恼，帮他们解除烦恼吗？就用易中华文化道统最好的妙法，用易经和风水学。所以这位修行人呢，罪过罪过，我看错，我说你没有看错，我很甘愿我下地狱没有关系，只要大家平安能成就就好，国家能平安。百姓能幸福，那我就好，我下地狱绝对没有问题。所以这位修行者呢，他走了。过了几天呢，写了一张信给我，他说：“谢谢你的开示啊，众生为重，我知道了，那事情就过了嘛。”所以各位，我们。性越离越远，你善性越多，和恶性的坏习惯，当然是缘，殊途不同归嘛。有的殊途同归，殊途不同归，这个自古以来就这样了啦。那灵山
面目已全非啦，零三。

山呐、啊，各位同修，你们要找灵山，就眼睛里面，藏在眼睛里面。灵山塔下好修行，灵山在这里，灵山塔，啊，灵山塔下，眼耳鼻舌身，就是灵山塔下好修行嘛。所以我要求我们弟子们，啊，你们要跑灵山的。你把经练好就跑灵山，啊，所以有的人到仙佛寺来，啊，来这里要跑灵山，来修灵山都要挑，往里面挑啊，王禅老祖玄妙之经铁证的，你叫我都找到王禅老祖啦，那不是假啦，哦，开始袂听，目睭闭紧嘛嘞，眼睛张亮了，哇呀，王禅老祖就在这一部。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里面，你回去照读，王禅老祖都在你心中都在嘞，啊，就在灵山。若是你不知道王禅老祖的妙法，怎么跑灵山造孽啦，磨磨骗骗啦，不可以这样，这就是伤害他人。啊，你到任何一个庙去跑灵山，你一定要将法接出来，灵山就是。真理大道，你要把真理大道找回来，才是慧灵山。你到妈祖庙去慧灵山，你要去那妈祖那边，首先进去要慧灵山。从哪里开始呢？进入庙门，庙门的对联，你不妨多读几遍，那是灵山的口在里面。进入主神。主神暂时不看，你看对联啊，对联，你就可以知道这一尊神他的精神在哪里。他的精神不是在那个金身哦，这几百年的绘画，

所以有一次，台湾有某某庙的什么会，哦，就说从大陆来了，有一尊很那个金身的，哦，400多年了啦，哦，要来台湾巡视，哦，要我带300-400位的弟子去，松山桃园机场进来跪在那边迎接，我笑哎呀！ 哦，那个是，有多少年？我你看，宦官刀，仙魔寺的九头，贵啊1000万年啊！哦，比那个还贵啊！你人刻的贵百年，那不是法啦，都被笑呀！哦，要来台湾统战，哦，要来提红包，等提收钱等的，这莫来，这个不是真正的宗教，那是骗财，哦，敛财，哎呦！ 乱来了，扰乱台湾人民的心啊、心灵，所以我讲得很不客气的，干嘛家呢？我整个这个神的文化在台湾不是在大陆，大陆它是唯物论，没有唯心，唯物论东西而已，九桃也是物，什么都是物而已，没有灵性。台湾文化法。 神的精神，华，啊，左手是这样，要我们中道；右手拿着剑，啊，剑呢就斩断妄念，啊，左脚踩着这个是乌龟，是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啊，妙华；右手踩着蛇，这是我们的毒，我们的念头，毒的念头，啊，所以要。 斩断，这才是真正的华。结果公哦，我有几百年，为了台湾绕境，哎呀，胡说八道！哇，你安尼哦，最好不要。如果是进来就还款哦，违背神的意嘛。到现在。

已经三年了，不敢进来了啦，唔敢去讲啊！我哎呀，要有智慧啦，不要在那边，哎呀，瞒骗众生，这么不慈悲呢？安尼知影意思无？哦，知就好，知就心酸来也塞，好，那好，我们再接下去看经文。夫人生一小乾坤也。好，万物皆备两卯为日月，好，温度为火，周身而气血行。好，那么风雷震动，呼吸，运五脏。一激则阳清，雷则生也，气则风也，血则水也。这里呢，就是我们法门呢，很重要，风、水、气、血亨通。所以我们一直讲风水学。风水学就是气血亨通，大至宇宙虚空也要风也要水，小至我们的周身身体，到我们的家庭工厂，风水学非常重要。所以我今天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会请王禅老祖再下来，来开示风水学的定义。风水学的奥秘，人来世间上一旦有身体了，你没有风、没有水、没有光，绝对不行啦。而意就是我们的智慧，把意请出来，把各位内在的智慧请出来。所以明天以后下一节以后，我会跟各位讲解风水学的奥秘，相互融合。所以各位贤士同修，好多好多误会说，哎呀，风水学怎么样？风水是迷信啊！没有学过、没有智慧的人才讲迷信。当你智慧了解了，哎呀，风水就是我家的风水，我家的风水，我心灵家的风水以外，我居住家的风水，你家违背风水了，你的气血绝对不通。你家里风水哪里错了？什么病？任你怎么样，你也跑不了啦。所以要有智慧啦，要有智慧。我希望各界朋友们，你们呢，一起来学易经嘛。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嘛。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我们的公司客户无欺心呐。大家学易经。你修行道上才见性大家学一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嘛。你不圆满，你修什么行都骗人的啦。所以既然来世间，我们要知道大自然的融合法则，我们融入自然，与自然调和，你就是整个大自然的化身，天地化身。总而言之，我们人的身体是一个小周天。一个小世界、小宇宙以外，也是大宇宙。那我今天呢，我们课程时间关系就到这里一个段落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6月20日，星期六，农历5月初6，乙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四离日凶。三煞在东方。明天6月21日，星期日，农历5月初7，丙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申时16时26分，交夏至节气，节前四离日凶。节后天月二德，宜新宫动土，定丧拴嫁，入宅开张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后天6月22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8，丁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朱雀勾角凶。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六十四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地难分明，
1: 可惜天地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士啊，所有贤士同修代表啊，下午这一节我们继续为各位来阐解巫相和文相啊。巫相可以改，文相更可以改啊，本法门的强相改文相，文相就有如一部电视机，房子啊就有如电视机，房屋有如电视机，文相就是天线，啊，天象、天线，啊，随着频率而改，频道而立象，随着啊望山、望向、望运而立象。电视机啊，现在开的没有关系。只要天线你把它方向用对了都会平安啊。曾经啊，那有一位老信徒啊，他的是一房子

它盖一栋很漂亮的房子，里面的设备你们看法官到我不敢去，里面所有的装潢都很高档，但是家里住了不平安啊。有一天他到生活室来啊，很苦恼的说，老师啊，我房子盖好以后搬进去，孩子不乖，儿子与媳妇每天吵架啊，女儿回来就是要兴师问罪，老婆每天呢凶巴巴的，压迄个灶海，迄个炒菜啊，真是呀！讲我那么你提啥？你提听歌？不对呀，师傅你也知，你有用过用？我无啦，我要是看你做鱼就安尼啊。哎呦，唔知要安怎啦哈！我你的厝一定问题，所以我就到他家里去看了，去看了结果，啊，房子很漂亮，加这栋盖了三楼，接了二楼。啊，二楼上面接的嘞，尖尖的古堡型，虎抬头，那怎么办？我爱要修啊，你也识个呢？我都看西洋式，人安尼作祟的，人红帽都无咧冤家呐，阮家会冤家。你也无去人家住，你也知无冤家。哦，囡仔，那也歹，歹个死无人，啊，所以家内乱糟糟。啊，我问讲，不离开一条子好无？咦咦诶诶，因为那有好嘅人，咱要甲不离开钱，伊也叫师傅要甲学西，啊叫师傅要甲。

0: 大油。我那安尼好啦，无要紧啦，你要继续个大，你若有需要，有一天再过来找我。好啦，我就走啊。啊，走下来，伊嘛是真不高兴，哎，连我的油钱钱红包嘛无包花。啊，我车开咧，我就回来啊。啊，回来呢，啊，经过三四天，伊就又到生活室，搁找我。我老师歹势，我红包未去包给你，我叫包交来的。我阿伯都买呢。啊，我想通啊！啊，你要叫我开钱，我叫我你要叫我摕偌只红包。啊，我红包我无需要。我唔是欠红包，啊，我是欠家家户户的平安安尼尔。啊，再问我怎么办？我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要转爱有智慧，叫我都转。好，那么我就讲，你把门改过来，阿家你就做堂阿门安尼多啊。门进来，安尼来，接着两边举头。啊，你家己这栋做主体，门改这样像这样来，啊，花一点钱。我是玻璃开，爱开钱开价。啊，你有钱人，拢做预防新鲜，因为新鲜那请来，第一厝贴，风水胶，胶啊俩。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啊，厝拆，风水交起来，啊，鸟仔掠，啊，台鸡啊，台台食食吧，啊，这才好讲，酒啉啉的。哦，你你要烦恼，啊，我收到人，未去甲你开遐啦，甲你解解就好啊。问我爱红包偌济，你今日就把红包来花，安尼就好，红纸我就好啊啦，我紧啦，你若平安，啊，我就感觉足欢喜啊啦。啊，伊等于解解咧，啊，就个请人开，我看一好解啊，迄、那个改相。孟真金处心娘改相啊，改了，囡仔乖了呀，阿婆阿平安了呀，啊，那么伊就好过日啦啦。啊，你袂使咧怪某，袂使咧怪囝，怪你家己无智慧。啊，所以一个建筑师，我常常挨骂。我恁都。

心的戏。哦，爱学哦好，那学无好咧，害死人，因果你该来负责。啊，所以咱在这里暑期，啊，那咧一个月建筑风水啊一班咧，8月1号开始伫学院要开课啊。啊，同学恁个囡仔，那读大学建筑系，庭院景观咧，室内装潢诶，啊，拢会使报名。我们不收所谓收学费。啊，收到以后，予恁设计，拢平安，安尼就是上大的功德啊啦。好，啊，这就是门向可以改，房子免改。啊，咱这个先生，我老师，我有请别个先生来看，叫我这间厝爱甲这青木管甲关过啊。请我管不过关过，较关嘛是好丫头。哦，那迄关过，迄开2-3百万呢。啊，我保养都开免50000块嘞。啊，所以佮加上伊个本身，啊，拢爱美丽，啊，佮要开10多万，解决啦。啊，这就是替天行道，代天巡守世间。啊，所以有一个厝，有一间宫，啊，迄个咱的王爷，啊，伊呢，啊，甲伊讲，恁爱去找王禅师做，若无就去找宏愿禅师。啊，你讲伊。要平安，爱去找伊。啊，因遐委员感觉足纳闷诶。啊，讲你都大心大度啊，啊，你指示就好啊。王爷甲伊讲，这毋是我诶权限，毋是伊诶权限，啊，这是王禅老祖诶天威。啊，才走来找我，啊，找我呢？我哎呦，恁这起一间宫，这间庙起这个形，啊，四不像，啊，神嘛带袂掉，啊，神啊来，降机来讲讲咧，伊就走啊嘛，啊，所以这间宫，我甲讲恁呐要改，啊，伊叫啊较正统。会强庙会改换，啊，替换，啊，改小修就好了，啊，所以会强后第二先生，啊，不以为然，你如果啊，这个庙嘞，这，啊，我的服务多啊啦，免那个那大头啊来服务啦，师傅出名的大头啦。啊，人家叫大头大头啊啦，包括我做兵的时候，啊，人拢家叫大头啊，因为我做兵3天无我好滴啊，我就人全下叫大头啊，3年拢家叫大头叫掉的，啊，大头人都戆嘛，啊，人都戆戆啊，啊，我的名我老爸家好多戆啊。好，哎呀，咱家，我那左边的同事呢，啊，拢啊叫王啊，啊，大头王啊，大头王啊，都大头王啊，大头王啊，啊，我讲王王有福啦，有福就好啊啦，嘿，好，咱正心正念，好，啊，所以咱学道的过程，啊，咱的第一次我拜访胡老先生。啊，做事的时，伊看到我讲，嗯，这位大头来哦，我嘛唔知我大头真正遐尼大，我甲你照镜拢无感觉大，哈、啊，拢，恁若甲你做伙徛做伙，就感觉头较大，啊，那。

0: 老先生，伊甲讲一句话讲，张先生，你的头遐大，吼、哦，你可能内底闹嘴真济，吼、哦，你爱加乌挂，加黑挂，可以帮助真济人。啊，这句话我都无感觉啥，啊，那即马只感觉发生，真正我头有较大是叔叔啊，啊，头大头。啊，要跌啥，就尽量跌，跌跌呢，倒出来才会坐。我倒安，互恁坐啊，少。坐吼。拜托恁都爱信我话。啊，好啦，这里改文相。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所以改文文相，这是上圣的功夫。啊，改文相立马一定爱符合着，悬空法。啊，天地不交。

天言不交地缘，天地不交，啊啊，天兼地可兼三分，这三爻。好，你们立相爱就注意哎，哎，啊，可见三分三爻，偏东偏西，啊，天兼地，啊，可以见三分，那超过三分，就是天地不交啊。好，比如子任子魁。啊，任子魁，啊，这个呢，子兼任三爻三格，啊，子，啊，你也见过任，啊，任中间。可用任甲子的中间，接着是灰壳，灰火坑，火坑入水三分，入水七分，最少有三分。

上济是七分到八分，啊，这就是天地不交，绝子绝孙爱注意。我曾经看过真济风水，天地不交哎，绝子绝孙，未生。啊，那有子孙有生，饲袂起来；那无就歹囝浪荡。哦，这是真恐怖的代志。所以天地相交，干那什么所在可以用？道场可以用，道场。是安尼，道场可以用，道场也无要阁生囝啦。哦，生囝拢伫恁道先生家来遮修行就好啊。所以道场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天地不交的立相啊，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道场的一真实意。啊，听有无？啊，那公司置之死地而后生，爱保持的。啊，徛家置之死地而后生，哎，冤家浪荡，一家乱糟糟。啊，这个立相的基本原则。啊，今天我给恁上课，啊，所上的课。我嘛要用在那个私训班啊，拨给他们来复习啊。你只有把所有的贯穿起来，你们的短暂的一年之间的时间牺牲一点啊，你们以后未来千秋万世。啊，可以普利人天啦啦！啊，所以咱要徛向啊，的原则一定爱给你啊。这子是天缘、人缘、天缘、地缘。干了天缘兼地缘啊，过来三分以内会使哩。三分以外去哩，就天地不交啊！啊，那么在立相任的中间一半，中间一半，我这边过来，啊，就人脸，地可兼人，可以兼，干了地不可兼天，啊，天可兼人，这边拢可以。啊，这种可以啊，这里是一个要领，但是耶，同学们要真注意，现在建筑铁足济，铁真济呢。啊，你敢要牛呢？嗯，奇怪，安尼，等下我这边个牛又不一样啊，敢那前一手后一手，迄个差。两三度嘛有啊，啊，那迄个按咱伫厝外来牛，啊，比如讲

啊，你要留这个厝的方向，啊，你无厝的所在，扭这个扭过来，这边去磁场去哦，扭叮当的。你若到来这只扭，啊，磁场啊较强，你的角度会偏你，哈、啊，这嘛一样。反正有天的所在，咱尽量先发边嘞，先发边嘞。第一话延长线，啊，来牛，你都可以很正确的知啊，对与不对。

0: 王温，还是无王温？啊，曾经咱有一位老信徒，伊嘛咧研究地理，啊，都计嘛拢旁调咧。啊，有一天咧，去共看厝，啊，看厝咧，去到惊到，落街尖会走，尖一笑，安尼后一笑，安尼一直笑。话讲有鬼，有鬼，有鬼，拼咧弄。啊，走到先有事，阮老师啊，我旁落街唔捌去拄到鬼，我去某人因家，我拄到鬼呢。是安怎讲？我落街藏咧。啊！会洗，吼、哦！出尊天仙会占，会洗。啊！我退后后经嘛会洗，规经感觉那像有鬼毛毛的。我唔是已经厝涂骹嘛是拢白铁啊，壁嘛白铁啊的，所以你会尿出长，你会受到干扰。
1: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咱要养牛厝，会记哩，咱袂用讲伫厝内底拼到甲堵咧，堵哦，你在什么乡？哎，偏几度？结果咧，啊，解释不详，安尼，本来都安尼方方正正就好啊，啊，你都落去在压咧，爱解什么山？结果咧，就是。啊，墙上有磁场，铁，啊，你的磁针，你就袂准啦，啊，袂准，啊，你就哦，安尼好，安对对对，结果坐咧歪一边，四不像，啊，这是咱爱注意的，啊，因为我做测量诶，我对方位很敏感，啊。尤其大地测量，迄个咧，古早的地理，甲即卖地理，啊，伊迄个蒙白，啊，古早坐的，甲即卖往往拢会差一度两度，因为地球轴线伊会转动，哦，磁力线会变化，啊，所以因为磁力线。伊是安尼弯安落来，安尼弯呢，哦，啊，磁力线唔是安尼，啊，安尼弯呢，内底很细微的安尼一片，所以你想验啊检查高望的时，啊，你摸啊安尼方向唔对，你爱注意。啊！你爱去研究，伊是属于叨一个法门？很难有着，啊！伊就有个立项，伊就按照地脉的纹路，地脉的纹路啊，咱咱的法门一定爱把穴位开了，涂骹有迄个纹路，啊，叫纹路来立项。那是大环世界的啊，挖开来里面有地脉，里面来立项，啊，立项又刚刚好，地水师是第三爻，偏三分，啊，酉金兼庚三分三爻，啊，都多好，迄地脉也磁力线的啥呢？啊，我在五六年前啊去那里二界郑财力，因为阿公的风水啊去甲看的时啊，啊点这个穴啊旁边有一门风水，哇哦，这门风水足高干呢，啊，这地理师足好诶，啊也用地脉立项。啊，外表以一般的方向，啊，三年九运为立项，事实上，伊内底诶，棺木风水诶相呢，是按照地脉，啊，迄个咧都有一个口诀，啊，我再实说讲给恁听者，啊，恁个记起，阿伯恁就知，1649。好开门，啊，1649好开门，啊，16内分金，外分金。1649好开门，16宫中为水，49为油为金，金生水，金生水，啊，让墓碑方向。碑向
背向为四或是九啊，内部棺木就做一六，好，这以后有机会我会一一的现场解释给各位了解。啊，这是就是谢祖华天机密。讲到这呢，我好无聊啊，慢点诶，哈，无啦，变变无变变变。有呀，无爱互恁听迄款啦，啊啦啦叫我互恁听，啊，这以后我会啊告诉各位一六四九好开门，啊，这就是一个口诀。

立项的方法。好了，我再来为各位谈巫相与文相。啊，巫相的祭奠啊，文相就是外延。

0: 啊，门相也合三元，啊，内外叫做一气，一气，啊，内外一气，啊，三元贯一。啊，内外一气。啊，假设说内是甲、肩、卯，甲肩卯。啊，这。甲肩卯，啊，这内部立马爱甲肩卯，只有三分可以尔。甲肩卯四分去，就是火坑啊！我的祖坟。啊，两门风水，我的福分得无够，啊，拢去红看做加减帽，加减帽个1864卦来看，烈火风，哦，很好的卦，结果呢，天地不交。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所以内底入水七分，家内乱糟糟。啊，这就是风水学。啊，这其实邱志堂，啊，咱的祖师，伊所学的法门，也是老祖所传的的法门。后来我就跟三年金丹法门李公慈义祖师说学的时，阿弥陀讲，天地不能不能教，天地一教，啊，会有灾祸。哎，正道了，啊，到唐公李属义唐正一。嘛，一直强调真相，爱注意，哈，天地不交，会害死人。所以有这一点，我做一个结论：天地不交，啊，天人可以交，人与地可以交，安尼尔，所有诶，这简单。可惜江湖上这方面不了解的真多，啊，拢讲看唔到的嘛，足些。莫怪社会这么乱，世间苦哀哀会这么多，啊，希望也许是。

0: 个人的业报，啊，个人的因果，啊，福分无够，自然你会去看那个方向，啊，这点呢，啊，咱家己爱注意，嘿，我们要把好的，啊，传给大家，所以唐国，咱的祖师唐正义，啊，咱的祖师李叔义。那若要爱看风水，拢爱伫伊个厝，啊，有迄九天玄女，啊是附近的庙，啊去拜有三杯，若有三杯伊才去甲看，若无伊歪甲看。哦，所以第一次，我要请唐师公，啊去厝甲看我厝个风水个时。啊！一出啊，拜祖师甲神龙在大殿，吼、哦、要跋杯，我出来等。啊，结果连续有三杯。啊，唐师公甲讲一句：“我看你还是很善良，神还是同情你。”啊，所以他就从永和去到我中寮。啊，去台湾看阮家的风水，我也很感恩。啊，李老师，啊，伊来爱我宣誓，这么教我，啊，伫九天玄女的面头前爱宣誓，宣誓嘞，啊，第一，不可以危害国家的公共安全利益。啊，第二，没有穴的不能点。啊，第三，不能诈财骗色。第四，啊，不能替人点错的房子。到第九，我看了我都唔敢念啊！我跪底下跪偌久呢？念嘛没有关系嘛，念嘛。来第三呢，拜师黄金四十两，哦，65年我那有多余黄金四十两哎，没有关系嘛，你那嘛可以分期付款嘛，啊那贵了呀，背不起来呀，啊那像我的大师兄，啊74年。啊，73年，啊，我爱我去引导，啊去，底下的新人，新为面头前，啊，那么地官大帝，面头前伊个牙来讲，老师你坐咧嘿，我坐咧哦，一下伊种跪咧，啊唔起来啊，讲老师。你爱把法传出来，爱多传出来，你爱收地主，收我做地主。啊，我无够资格，让你做地主。啊，而且你阁比我较侪岁，啊，你阁收比我较好。我唔是安尼，好、啊，我问地官大帝，讲是爱个啊拜个为师。啊！我你起来了，你也无答应，我无爱起来。啊！刚我去跪九天的立面头前，啊！我那42无答应，袂当背起来，完全不同样的时代，殊途同归啦。所以。啊，李老师，不要讲，你可以分期付款呐、啊。哦，我这，我们要硬着头皮，既然要学多啊，黄金42，民国65年，当时42就是41万呢。啊，所以到了呢，我啊要收你做徒弟时。啊！我唔敢跟你开嘴讲，黄金40两诶。 哦，我恁呐500块、800块，我通食饭有油钱，我就真好安尼。安尼有可行无？安尼无可行，拜托恁来学好诶。哦，啊，正式拜师以后，我坚持我的原则，无限我袂用点。啊，有利于国家的，我一定会做。不利于众生的，我一定一概拒绝。啊，干那一项，啊，恁要找我，恁万无甲老祖抱三个杯，啊，我就啊好先去看看咧，慈悲为怀嘛，啊，大家有缘嘛，啊，但是咧，我们就不要太过于啊不珍惜妙法。啊，今天呢，我把这一些传给各位，啊，也是比较笼统，但是呢，这各位东西必须要知下的法则。啊，今天课程大家，我们就一个段落，下个礼拜继续，大家一起共修，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悟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0: 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3: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唯心圣教，唯心神事，法师讲师，与甚至人人同修，十方大众，众等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日今时，庚子年。世界196个国家

天文煞神，齐安消灾大法会。我们深寒已经第八天了，八天来，仰仗天威，诸佛菩萨、王禅老祖，天威慈悲，天公慈悲下垂啊！我们每日所祈祷的，都是共同一个本愿，就是天命。天命难违，但是天命，人一旦投胎转世，转生为人，都有天命。啊，阴界天瘟煞神也同样有天命，所以有形界的众生人们要理解天命，所以不理解天命所做的事情啊，违背良心的太多了，而一意孤行啊，研发各种武器、化学药品来伤人类的生命，这已经违背了天命的本来意，这叫做逆天。逆天则亡啊，不能让他在世间上再留多久，留越久的时间，对人类是不公平的。但是又碍于天命因果律，所以各有天命，那我们只有去尊重天命的天意而来实现。所以在庚子年啊的疫情，每天的数量几十万个案例，非常的恐怖与不安啊，现在还在起伏不定。那我们还是要一再的来祈祷，大家有不同的天命，但是我们唯心圣教所有唯心贤士所领的天命，是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啊，时时刻刻，我们心存善念，心存着感恩，啊，天命给我们这个因缘机会，啊，我们有王禅老祖所传给我们的法宝，所以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啊，我们一定要本着原来的本来意，认真诵经，再诵经，这是尊天华子，叫尊天命，所有担子重任和福报，全部降下在唯心弟子、受惠十方大众的身上。所以俗话说，自求多福啊，我们要求福报，每个人都想有福报，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过去无量劫来有没有逆天？

0: 姑且我们啊，不要不必去计较，但是依照佛法因果律啊，就是我们有福报的唯心贤士同修，台湾人民啊，享受着天意啊赐现给我们的福报，台湾平安，台湾平安。进一步我们要祈祷的叫世界和平，人类相互的尊重啊，不要因为政治上的错误观念啊就相互的伤害，这是违背了人性不人道的思想行为和信念，这个也是违背天命的啊。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大家继续诵经啊，要2358万部，还缺了啊，差不多将近80万部啊。我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啊，继续加油啊！祝大家能平安，世界天灾永续，天文永续，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永和平啊！祝福各位。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唯心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神士、和会大众，今天法会祈福法会已经进入第八天的下午。我们来探讨因果业报。我们谨遵天法旨，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这即是因。那么为什么要祈福？就是天下苍生有业报。武汉肺炎所发生的地球195个国家都处于恐怖不安。那是果啊，那么果要追溯回去，一定要从因才能够消灾化解。按早上为各位开示的天命也是完全的相符，所以众生不知天命，就会忽略了因果律的报或是散问题。从盘古开天到现在来，无量数的灾难一直在发生，天瘟在发生，天灾也在发生，人祸也在发生，所以在无量劫以来，千万年以来，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一直处在轮回的状态，所以才有2800年前，释迦牟尼佛看到人世间的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所以才发愿要修行，探讨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探讨生命的价值在哪里，所以自己就放下国王的荣华富贵，而在各地接受各种考验，想要找到一条解脱的路，但是还是找不到解脱的路，到最后结果坐在菩提树下，探讨寻找生命的原点，用反省的方式和忏悔来作为
检讨因果律的上乘心法，所以释迦牟尼啊，他在菩提树下发愿啊，若是没有找到解脱的一条路，他绝对啊不再活下去。这就开始去悟，领悟到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烦恼、颠倒梦想，发现就是由三毒贪嗔痴。三毒发生在每个人个人的身上，而造成了不可收拾的烦恼，所以释迦牟尼啊，他就探讨了因，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就是果啊，又是因的开始，所以一直做反省、忏悔啊，七天之后，突然大彻大悟啊，这个是代表人类众生的觉醒。人类众生的觉醒是要从反省忏悔开始啊，才能够消灾化解。

才能够检验自己。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便讲的很多，只告诉各位，今天武汉肺炎的因，就是人类从贪而生，啊，才有这个报。报在哪里？有各种的报，啊，有的报很急速的报应，就得到了病，很快就死了。啊，有的就拖了很久，那个也是报。所以报有业报哦，那怎么样去去除这个业报呢？这是一件值得我们大家探讨的。所以，啊，佛啊就开示了很多很多的真言，啊，要我们人类。要好好依照真言修行，

所以在2850年后到现在来啊，才有佛的教义，名为佛教；道的教义，道教。啊，这个道教，这是以这个生和死的教义来教导众生，时时要觉醒。佛是智慧，叫我们要有用智慧，才能够超越生死。若是没有智慧，生死永远伴在我们的脑海。啊，所以要佛的教。那么佛的教就是叫我们要从觉醒开始。啊，这人人皆有觉醒的觉性，来实时自我觉醒，自我教育。道教也就是生死啊的为教义，大自然的生灭为教义，这个生死轮回的教义啊，是为道教。所以大家人把道教佛教的真实意义误解了啊，所以王恒老子道教慈航开示我们，圣人的教义都是真理，是真言，真正的由内心里说出来，说出来的话语，那是真言。所以我们维新正教虽然是新的宗教，但是都是从心开始。心是无量劫以前到现在到未来，永远是不生不灭的心的教义。我们每个人的心为圣，所以每个人都是圣人的种子啊。我们道家所说的神的子女，佛家所说的佛子啊，所以每个人都是从无量劫来都没有生灭过，只有这个身体一直在生在灭啊。所以啊，王禅老祖将我们这一个生命的真实意时时在开示讲得很清楚啊。所以今天庚子年的世界地球天温啊，煞神对人类的警告，这是天意，天意的警告，我们众生要觉醒。不论你生在哪一个国家，当下地球196个国家的人民，生命的价值是同等的，也是平等的。但是
人没有悟啊，这就会发生了啊悔恨的严重问题。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每当天下有灾难，有了天瘟的时候，我们唯心弟子要以啊经宝，以宗教的法仪啊，来借助我们的身口意，恭送诸经，将真言啊传达到空界中啊，将真言传到灵魂界的瘟神煞神的心中啊，作为检验自己的明灯。所以王禅老祖在庚子年的武汉会演第一波第一阶段啊，交代我们唯心正教唯心贤士要恭诵天德经，480万部的功德来回向给台湾地区的天瘟煞神，才够解冤自解。我们大家努力的做诵经念经，做祈福法会，我们努力了，得到上天的肯定，给我们台湾平安，进而从台湾作为基础

来展开地球196个国家啊，温天温煞神的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啊，这是要我们当下台湾人民啊，尤其维新弟子们，大家开始要种慈悲的善因。之后，未来际必定会有善果。虽然地球天温这么严重，不是一天、两天、三天能够解决啊，但是我们时时的心怀慈悲心啊，来念经，来回向给瘟神煞神，大家解冤释结。我相信毕竟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大家人人渐渐平安，以后会过着幸福的人生，这是我们护国息灾啊大法会的真实意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台中道场住持圆义法师。今天非常高兴，请到我的学生叫做李师兄以及他的同修冯师姐。首先我们请李师兄先自我介绍。
1: 袁老师，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道场初级75班，然后今年会是31届正习班吕俊辉。
0: 好，谢谢。我们再来请冯师姐。
2: 电视机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冯崇平。
0: 好，首先我要。